0: 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的快啊。那在这里呢，今年我们上坤，我也推荐一下，我们今年推出了整本的《牡丹亭》55折，我们分三个晚上，上中下三本。啊，分三个晚上把它演完。那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会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为上海的观众来表演。啊，好，那希望我们以后啊，可以在剧场见到大家的身影。谢谢，
1: 谢谢。
2: 引领声音传播趋势，激活移动互联网收听的无限潜能。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移动互联网活跃收听人群超1500万，没有地域限制，没有载体制约，手机在手，随时收听，用声音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移动互联收听90.9长三角之声，与你一起听见未来。
3: 请大将军三思。
4: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5: 舞台上的故事，看见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10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划。

0: 好的，时间来到9:2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0.9 东莞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00到10:00为您带来的长三角先锋派。
1: 可能今天我们在介绍嘉宾的时候是最省力的，音乐一出，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
0: 猜是谁？确实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在直播间呢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昆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军老师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张军老师。
1: 张老师您好。
0: 确实，我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真的是从张军老师开始的。对，那个时候说，哎，昆曲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是
0: 吧？
2: 是，
0: 因为它这个世界性的和国内这样的一个还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
1: 它是在这个非遗当中是最高等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代表作。
1: 代表作，对。
2: 其实，我一直在我几百场的宣讲里面一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吗？现在是这个非遗啊，中国有四级的保护非遗的体系，国务院颁发的。现在我觉得村里都有非遗。
0: 村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全，但是世界级的非遗有389个。
1: 哦，
2: 2017年度评的，我印象特别深。德国的管风琴的制造工艺是非遗，荷兰风车的制造工艺是非遗，那不勒斯披萨饼的制作工艺是非遗，对。但是我说你知道吗？389个里面谁是第一个评上的非遗吗？很多人不知道。我说2001年5月18号，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上第一个非遗，全票通过榜首。
1: 对，说到这个，
2: 昆曲是真正的第一名啊！我说特别了不得。
1: 对，说到第一名，可能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在这里可能要特别请我们的昆曲代言人张军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啊，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位置？
2: 昆曲一方面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百戏之祖，我可以说一句英文哈，百戏之祖翻译成英文叫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0: 啊，
2: 所以我每次告诉年轻朋友，他们就哦，原来是你们是中国戏剧的母体啊！我说真是知道，而且绵延了600年的历史，特别是当中这200年，余秋雨教授评价它叫做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什么叫集体审美？就那个时代，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所有人都听都看昆曲的。
0: 对，
2: 而且我们2001年第一次评世界非遗的时候，不是我们评的，是世界上是教科文组织评的，我们能够评位到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第一，是有它非常深厚的对世界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价值的传播的一个认可。当然，我印象很深，我的老师，我的恩师蔡志仁先生，我们的老团长，他当时在18年前算了哈，18年前跟我们来传播这一个国家的这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同志们，我们这个接下来会迎来一波新的好发展，是的确，昆剧团再也不用借钱去发工资。

0: 哎呀，
1: 因为那时候真的好惨啊。那就是有很多更多的重视跟补助给我们，让我们至少可以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他说是一个坏消息。我说老师，什么坏消息呢？请大家注意，我们日子就快完蛋了。
2: 嗯，
1: 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正式叫非遗了哈。
0: 啊，
1: 我们叫遗产了哈。
0: 啊哇！
1: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心里有一颗一个澎湃的心。
2: 嗯，
1: 我们是这个表演艺术。哎呀，我们是伟大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但在那天开始，因为这个称号，让我们更多的理智的审视自己，什么是遗产？我说不用说，所有人都会理解遗产是什么。那我后来说，这个时期八年的时间里面，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理解和资助，另外一方面真是觉得我们的道路越来越难了，但是就要靠我们在这样的两难的境界里面，靠这些身体力行的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去让这件事情，让这条道路依然充满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0: 对，其实刚才张军老师提到这个非遗的时候，我们同时可能想到另外两个词，一般都说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0: 就证明了你一旦进入这个门类这个目录的话，那么
2: 就是宝宝了，
1: 前提，保护是一个前提啊，
0: 对，所以
1: 非常不容易，
0: 对，所以他可能一旦进入这个目录之后，可能也存在一些困境，
1: 是，
0: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困难，张军老师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把这个昆曲做得这么好，带来了一大批的年轻人来关注昆曲，甚至我们说很多观众现在可以买票去看了哈，而且有的票可能说也是秒光的哦。
1: 嗯，
2: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你说既然是遗产了，大家等于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体系了。
1: 嗯，
2: 我是不是应该好好保护？
1: 嗯，
2: 要尽量的守住它哈。
1: 嗯，
2: 我们经常说用守家业来说。嗯，
0: 对，慧南，你讲这个，我给你讲个细节，我了解到的，
2: 哎，
0: 张军老师曾经做过流行音乐乐队。
1: 我觉得就是慧南讲，我们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发展。
2: 嗯，
1: 因为我恰恰我这么多的可能性是被坐在观众席里面的那一些年轻人一双一双充满了期待跟热情的眼睛所点燃所鼓舞的。
2: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用脚投票的。
2: 嗯，
1: 你让他觉得没意思，你再拉也拉不住他的。
2: 是，
1: 而其实我们早在评委这个称号之前的98年，
2: 嗯，
1: 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传承着老师身上一样的基因的同时，
2: 嗯，
1: 我们鲜活地活在当下。
2: 嗯，
1: 我们跟我们对面的年轻人一样，我们是同龄人。
2: 嗯，
1: 我们也享受着这个时代发展的这种快乐，一切的便利性发展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爱和不爱一样东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建立这样的平等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我们大家都是观众嘛。
2: 嗯，
1: 我们都是，但是有点不同的是，我们毕竟在学了这么多年的昆曲，而且里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基因上的一个顽强，是为什么我觉得美的昆曲你会觉得你不愿意接受。
0: 嗯，
1: 到今天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说到昆曲，哇好慢好慢，哇好老好老，哇跟我没关系。我包括我在很多场合的演讲里面，很多人都会说，哇，哎呦，你挺年轻的哈。我说为什么？那就说明一点，谢谢，说明一点，你认为昆曲应该是老的，其实不是。现在昆曲的中坚力量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这个艺术工作者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面临时候一个挑战的时候，也是一个机遇，是说我们可以用当下的方式。刚听你讲，我其实在18岁到20几岁的这个4-5年的时间里面去做过流行歌手，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昆曲舞台上你一点快乐的成就感都没有。
0: 对，
1: 因为没人，我们毕业的时候90年代中没有人听昆曲，愿意看昆曲。我老说我们演一个大戏30多个人，幕布拉开，台下只有三个观众，
2: 还没有你们台上人多。
1: 里面有两个阿姨是我认识的，因为这两个阿姨很爱我们，说哎呀，用上海话说，需要巨老不容易，你们很不容易。他跑到后台说，对对，在张军来吃个饼菇，给我吃个苹果，因为来安慰我。但是呢，我说，哎，我们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其实找到一个演员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说，哎，为什么这一些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很动脑筋，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很愿意去发展跟开拓。因为在流行音乐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昆曲难道不可以做这一点吗？也激发了我一种想象力，就是说，哦，原来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早饭，其实一个素面朝天的女孩子变成舞台上的杜丽娘要2.5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每一点一滴，她画眉毛画眼睛，头上插的每一根簪子 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嗯、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的事情很多，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嗯、普及的版本以后，年轻人就很喜欢这条路，到现在20年喽、嗯、
2: 所以想到张军老师说的，他说我不需要平衡，我不需要安稳，所以激发他了现在做了这么多事，为昆曲艺术，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啊。
0: 对，而且张军老师刚才说到、嗯、做流行音乐那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嗯、就是说他觉得做昆曲不快乐，我
2: 觉得昆曲没给你什么，
0: 当
2: 时哈，当
0: 时所以说
1: 完全没有，
2: 完全
1: 没有，好苦哦。嗯，我一直呼吁大家说，要知道戏曲演员传承戏曲有多少难，请大家去看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叫《霸王别姬》
2: 啊，
1: 陈凯歌先生的电影。
2: 哦，小豆子哭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在为台上的角儿欢呼的时候，你看到其他的这个不接触戏曲的人是洋溢着笑容的，只有小兔子，这个小豆子哭的两眼都已经花掉了。他说：“这得挨多少打呀？”就是、
0: 我们有一句话叫
1: 训练都是一样的，
0: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相信
0: 十年都不止，对吧？而且有很多都是童子功，我知道张军老师从小就开始学习昆曲。
1: 我还好，我因为不像我有些同学家学渊源哈、嗯，他们就有跟爸妈世家有传承、
2: 嗯。
1: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十岁多一点就考进戏校了、嗯，那个训练非常的残酷，而且更残酷是在于。我们60个同学里面有20个是自己带不下去离开了，有20个是等你练到十几年以后，我一直说老祖宗给你鞠个躬，你回去吧，因为真的是我们的美学是一个人就是狮子老虎狗生旦净末丑，这个空空如也的舞台上要靠你去丰满它，演员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个体，但是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干这个事儿的，
2: 就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啊，
1: 最后剩下这20个同学有谁是可以在台前真正作为主角给大家唱一出呢、嗯、我觉得特别珍惜我们拥有的这个时光、
2: 嗯、
1: 以及说珍惜舞台上每一个还在为之奋斗的戏曲工作者，特别不容易。
2: 60个当初最后剩几个、哎、
1: 我们班小生后来有一个改行过来以后，就是小生8个就剩俩了、
2: 哦、就剩两个，
1: 对对对对，
0: 60分之2
1: 啊，小生就是小生就
2: 剩
1: 了、
0: 啊、小生、
1: 啊、然后其他的圣诞季末丑大概每个行当有一两个演员吧、
0: 哎、
1: 就剩这么几个了，
2: 嗯，
1: 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份伟大的这个诱惑力的娱乐的这个唱片合约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说，我自己感觉说唱歌跳舞多张军一个都不多的，有的是人层出不穷，
0: 对，
1: 但是昆曲小生在当时少我一个就是少一个了，
0: 但这样是有一个很现实的要生活呀，
2: 嗯，
1: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被老师
2: 团长不是借钱发工资吗？
1: 我们成长的岁月里面一直被老师在耳边灌输两句话，
0: 嗯，
1: 唱昆曲唱戏就是耐得住清贫、嗯、耐得住寂寞、
0: 啊、
1: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清贫不是太大的问题，
0: 嗯，
1: 怎么火不是火，吃泡饭吃咸鸭蛋也是火
2: 啊
1: 但是我觉得寂寞是一件非常让人难熬的事情，
0: 对，就是你看不到未来，对吧，
1: 对，出去唱歌跳舞为了什么，真的挣那点零花钱吗，我妈一直说你一分钱都没存下来，我说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缓解了我的寂寞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演员是有价值的，但好在跟年轻人观众在一起之后，这个寂寞的这个阴霾就一扫而空了，
2: 对，
1: 我们就知道原来同龄人是喜欢昆曲的、
2: 嗯、
1: 就看你怎么给他、
2: 嗯、
1: 就看你是不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很有、
2: 嗯、
1: 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跟他去分享这个伟大的艺术。
2: 对
0: 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2: 好，嗯，
0: 今天我觉得听众的留言都集中在一个方面形容哈，有位听众这样说了，说好听、
2: 啊、
0: 我觉得这是对音乐门类最好的形容词另外一位听众说了，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好听。
2: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张军老师其实包括我们放的一些音版当中，体现了很多对昆曲的一种创新，一种探索啊。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好听的昆曲。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词全部集中在好听上面，说明喜欢听昆曲的听众和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关键问题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张军老师做的特别的让我钦佩。
2: 嗯。
0: 他把年轻人拉到了身边，
2: 对，这是最重要的、啊、
1: 一直说哈、嗯、我们这些年也是，我从已经33年了，每时每刻都会被别人说年轻人现在不喜欢昆曲啦，传统文化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而我恰恰认我有个顽固的用我20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你母语是汉语的，
0: 嗯，
1: 传统文化就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待着， 看你会被什么而开启和唤醒、嗯、那可以是一篇朗读的美文、嗯、可以是一个古诗词，当然更可以是昆曲。为什么？昆曲是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嗯、因为在我20年的分享历程当中，五六百场的分享历程当中，我前十后十年特别有意思，我终于可以讲一些昆曲的个性了。我告诉你曲牌体，告诉你我们的诗词歌赋是哪里来的、
2: 嗯、
1: 我们有一首曲子水磨星调曲子是彭程老师写了九稿，花了很长时间写了九版才成功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我每次音乐会从曲牌昆曲的独特性开始讲起，讲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观众说我为您唱一段吧，我就把懒话梅唱了一段。唱了一段过程当中，我收到最大的反馈是无数次，总是在我的分享会结束的时候，有个女孩哭红着眼睛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张老师、嗯、我第一次听昆曲
2: 啊，
1: 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曲牌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月明云淡露华浓，起枕愁听思碧琼，当笛声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
0: 而
1: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最后。这是我自己这个几十年来走在这条道路上最大的支撑。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何为传统文化里面的某种情愫而流泪，但是你流泪了说明它就在那里。
0: 对，说得真好，
2: 一定要等到那个时机啊，相信他就在那儿，只是有一个机会把他唤醒。
0: 对啊，而且我相信张军老师在平时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嗯、在这个推广昆曲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你来说触动最大的就是观众给你的回应。
1: 是
0: 刚才提到那个细节，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因为观众哭红了眼睛告诉你，刚才我因为你的音乐，因为你的昆曲而感染，触动了内心。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演员和这种观众的碰面其实无需多余，就是眼神之间看看他那种情绪被自己感染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让自己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1: 是
0: 都是值得的，对吧、
2: 嗯、其实张俊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一个生活哈、啊。我们知道其实昆曲最一开始是发源于这个昆山苏州、
1: 嗯、
2: 在那儿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发展。苏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个文化经济在那个时候代表了整个中国江南文化的一个主体审美的一个地方。就像很多人说的，苏州它的魅力之处就是你既可以享受到世俗文化所有的便利性，同时你一转身又有你文人的这个世界的独立和丰富性哈。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已经如此的发展和发达，我们可以享受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便利性，同时当我们融入到传统音乐当中，我们会享受到那样的一个升华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丰富和独立的精彩哈。
1: 所以真正的要感恩这个时代，
2: 嗯，
1: 我们也经历过训练的窘迫，到我们成长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无人问津，
2: 嗯，
1: 然后到今天啊、哦、我们居然可以这么快捷的跟全世界各地的朋友用中国文化来做对话啊，这是我觉得谢谢我们还是赶上一个好时候。
2: 昆曲终于给张军点什么了。
0: 而且不光是昆曲给张军老师啊，
2: 嗯，
0: 张军老师也带给了昆曲很多创新，比如说那个石井园林版的那个昆曲牡丹亭、
2: 嗯、
0: 是一个创新。我们在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他和牡丹亭之间的故事。
3: 后台计划，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
4: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19号晚上2025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来自昆山八城镇石牌中心小学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在获评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后，又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来听记者许岩的报道。
1: 在学校的训练房里，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的学员们绷紧腰腿，反复练习着高难度动作。专职教师穿梭其间，帮助孩子们从压腿下腰到唱念作答，让这群孩子日复一日打磨四功五法。在保证学业的前提下，孩子们几乎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于练习昆曲唱腔、身法动作。
2: 我们除了每周两次课后练习之外，周末和寒暑假等课余时间也会进行集中训练。虽然练功时汗水会浸透戏服，膝盖淤青也是常事，但能在昆曲中感受到古典的艺术魂，能将昆曲艺术传承发扬，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们早上压半个小时左右的腿，打100至200个飞脚，然后呢再下100至200个腰，然后呢老师才会开始排戏。
4: 苦在每次都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每次演出完台下响起掌声的时候会觉得很自豪。
5: 我们全国都在推崇各种的非遗文化，那作为家长，我觉得我的孩子能有幸成为这个一员，我也是很荣幸很支持的。
1: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同年，昆山八城石牌中心小学小梅花昆曲艺术团成立，每年从应届新生中敦苗育秧，先后培养昆曲学员千余名，其中22人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金花奖、小梅花奖，40余人考入专业戏曲院校。现在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由21名小学生组成，8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6: 孩子们在学习昆曲之后变化非常大，孩子们在舞台上是名角，学习上也是尖子生，成绩始终是班级名列前茅，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榜样。
7: 以小梅花命名，既有对自身的激励和鞭策，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小梅花的坚韧品质。我们除了演绎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折子戏之外，我们在昆曲的创新上呢，也有一些新的演绎形式。比如在美术课上，我们会让孩子绘画一些昆曲人物，让孩子更加感受一下昆曲的魅力，让昆曲深深地扎根在新时代的少年身上，让昆曲响彻整个校园。
8: 昨天下午，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跨界表演在南京西路恒隆广场举行。有着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碰撞现代爵士风萨克斯，为城市核心商圈注入高品质文化演出。

0: 请听报道。
1: 正逢农历正月初四，恒隆广场一楼中庭人头攒动，昆曲王子张军携手萨克斯乐手张凯印，着中式长衫，带着水墨新调唱段《朝元歌》亮相舞台，在保留传统昆曲结构旋律的基础上，叠加了现代音乐的和声，600岁的传统昆曲与现代爵士的萨克斯碰撞出的火花，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2: 老早萨克斯归萨克斯的空间归空间，现在中西结啊，我倒是第一次看看，欣赏一下。
3: 太欢喜，并了一道来，阿拉觉得蛮新奇。
1: 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为昆曲驻足，反响热烈。张军说，这次的尝试让他更有信心，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剧院，走到百姓中间。
4: 在这样传统的过年的欢庆的日子里，能够在这样的自然的空间里面为大家演绎传统文化，并且得到大家的欢喜，得到大家的鼓舞回馈，我觉得这才是传统艺术存在的最鲜活的力量。
1: 同样为传统文化呐喊的还有萨克斯乐手张凯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静安区文化馆副馆长。据介绍，春节期间静安区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活动同样丰富多彩。
5: 静安区文化馆的非遗展厅是上海非遗学子型的场馆之一，一共有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3项有国家级，12项的市级，26项区级。也希望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1: 中西交融的演绎是张军和张凯印的尝试，而进驻商场则是艺术家们对演出场景的另一种突破。据悉，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南京西路千亿商圈共有近100场文商旅重点活动轮番上演，文商旅深度融合正在点燃消费热潮。据静安区文旅局消息，2月5日首发放的41800多张静安文旅消费券，截止2月13号核销率已超70%，老大房、新长发等老字号食品以及无印良品等 IPA 类新消费产品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2月19号第三批静安文旅消费券上午10点开抢，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6: 一堂昆曲课，刘德亮。无论是京昆国粹，还是沪粤乡音，再到评弹滑稽，古老而宝贵的中华传统戏曲都经历过未与鸡并存共生。在最艰难的时刻，各剧种也愈挫愈勇，乃至背水一战。其中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次突破。自此以后，昆曲的观众不再是皓首苍颜，越来越多秀外慧中精致靓丽的青年男女乃至大学生成为了不可小觑的铁杆一艺一妹。戏思成功的原因主客观缺一不可，但最根本的还是抓住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击中了年轻人的时代审美。提及当代京昆艺术，就不得不提昆曲王子张军，技艺精湛，集各家之所长，自然是圈粉无数。这些年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校长，他从台前退向幕后，更多的担当起培育新人再振京昆的历史重任。当张军校长带领戏曲学校的资深教师和优秀学子团队来到古美文体生活馆，上演从昆曲到京剧的百年雅韵，戏入敏心戏曲主题活动时，作为一个热爱戏曲电影等表演艺术又比较怀旧的素人，我自然十分欣喜，也有一丝担忧，现在的学生一族是否真的能接受这几百年前的艺术呢？我多虑了，更震撼了。整场活动以初步普及声、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为主线，将唱、念、做、打、翻武功串联，空城计、苏三起解、铡美案、三岔口等经典段子一一浓缩亮相。妙就妙在张军校长不是把这场活动视为一次单纯的展示，而是一场真正的沉浸体验互动的双向奔赴之旅。演出中场全程导讲亲自主持的张军校长上了大绝招，即兴邀请台下的学生上台来体验一把戏曲演员的夺目和辛苦。在一众学生的欢笑和起哄声中，众望所归的胖胖学生小刘自信大方登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一步步换上精致的武生行头，手持长枪摆出标准身段，

0: 过足了大雾生瘾，也深感戏曲演员原来这么不容易。这个过程中，灵动机智的张军校长也把他幽默温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刻，台上台下仿佛融为一体，传统现代犹如无缝链接，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欢笑声、喝彩声中，昆曲的普及也完成了一次看似简单实则深远的闭环。主角小刘会终生难忘这一刻，台下更多的同学也会久久记得这一刻。原来传统戏曲并不是想象中那般老掉牙，原来其中还有那么多乐趣和讲究，好玩有趣便是莘莘学子走进传统戏曲的第一步，这要比干涩机械的理论式宣讲强太多。当我们在抱怨时代如何之倦，观众口味如何之刁时，不妨多换换角度看问题，变得只是裹上了现代外衣，五光十色，看似多么无法做到的众口难调，不变的却是一代又一代人骨子里对美的追求，对情的渴望，对笑与泪的真切共情。能听能看能玩能学这般全维度的沉浸式戏曲观演，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方向。张军校长和戏曲学校团队走出了漂亮而坚实的一步。忽又想到仍在不断吸粉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陈丽君、李云霄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青春越剧热，如一阵明媚清风吹入古老梨园。传统不代表古板，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关键是当代戏曲人如何在变革突破中把住本、把好度，使得传统戏曲不失风骨又更添惊喜。其实传统戏曲与现代心灵的距离并不遥远。
1: 水磨雅韵600年，姹紫嫣红竞开遍。5月17日，昆大班从艺70周年暨昆三班入团30周年主题晚会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行。不仅上海昆剧团的熊猫级老艺术家和昆三班表演艺术家登台亮相，昆四班、昆五班年轻一代的昆曲人也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
2: 欢迎收听微微的抓马，聆听戏剧人的私房故事，散场后的精彩生活。我是爱聊天的微微，今天我请来了上海昆剧团的张婷，听他聊聊自己的故事。张婷说，今年是他作为昆曲演员的第30个年头了。小时候在戏校，也不能说是不努力吧，好像也不算很出挑，就是老师教什么完成了，分数也还不错，那自己呢觉得还过得去。自从2003年进入上海昆剧团工作开始，张婷对于这一门古老的艺术，反而变得更加的主动积极，也更热爱了。我也有点好奇，你说这是因为他长大了，懂事儿了，会思考人生了？张婷说，可能是环境的不同，让他不得不改变吧。
3: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基本每个人都可以汇报一个折子，就是你这学期学了，比如说琴挑，或者是水斗、断桥啊，你都是可以汇报一下的。那我们当时进单位是每一年会有一个类似于职称的评比，就是或者是你的业务的考核，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在台上采办给老师看。在这个团体觉得很开心，但是就是比较空闲吧，就每一个戏里面都是从龙套开始晋升到配角，然后到主配，就是最多的演出是走向青年，就是去东方绿洲，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就觉得要给自己留更多的平台嘛，那我就创造咯。在2015年吧，我自己读了一个编导的本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体验，因为编导这个专业好难啊，我觉得比唱戏难。他真的是要学各种你从来没有接触到的领域，要剪辑，要拍摄，要自己会调光，还要自己做一个毕业作品。我的毕业作品是《昆梦》，就讲的是一个高中生，他自己喜欢音乐，但是他家里反对，他不能去台上表演，但他其实内心的喜爱一直存在。我也放了一点虚实的镜头，就是有

0: 有一次非常机缘巧合的是我们为卓鱼做一个新的品牌的发布，但当时我们就想到了是不是用不一样的声音，或者我们的传统的伴奏乐器是竹笛，那我们把竹笛替换掉用别的乐器是不是可以。那我本人呢是非常喜欢大提琴和钢琴的，因为我小时候学习钢琴的嘛，那大提琴是一直我觉得它这个声音是对我有一种那种平静的感觉，就我很喜欢这种声音，就低沉，因为我讲话的声音也比较低，也不是那种音区很高，所以我就喜欢安静的东西。那当时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作曲，看看能不能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后来我们做了一版叫《惊梦》的小生和杜丽娘，那我唱的呢是传统的一共大概这个小作品是8分钟。我当时把这个音乐啊，三段音乐给到我们老师听，我们老师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不能接受。我很得意的，我还放给他听，我说老师你听，就钢琴那版他觉得好像似乎还可以，听到摇滚版他就不行了我就把它关掉了，我知道老师是接受不了的。其实他也是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创作，开辟一条新的路线，这点我们的老师还是比较开明的。那当时我们是在新天地南书房的2楼阳台上做了这样的表演，阳台就非常的小，一个人占一个阳台，就是2楼占小生，3楼占杜丽娘，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和建筑一起做了一次对话。那它下面正好有一个喷泉，所有的观众都是在喷泉往上看，因为新天地它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夜间经济啊，就是酒吧啊喝酒啊都是年轻人玩的，突然一下这个音乐一放，所有人都会被这个声音吸引过来，还蛮有趣的。
1: 张婷说她平时喜欢刺激冒险的运动，什么蹦极啊过山车啊，这好像和台上的昆曲闺门旦还反差挺大的。那这种冒险的精神让她又是去学编导又是玩跨界，真的可以说是精力无极限，而且我感觉她还特别的乐在其中。哎，聊着聊着我发现啊，这个姑娘有点两面派，当然是打引号的。在创作上他会想出很多新点子去吸引年轻人对昆曲感兴趣，那另一方面他又会花上不少的时间去教昆曲，有时候一个礼拜他会有14节课，真的是排得满满的。但是张婷告诉我，对于这些学生们，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老师，还是朋友，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0: 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街道曲社，因为这些曲社其实都是自发来做的。他们的社长当时是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乐队，每一周他们的曲社就是在湖南街道那边啊，每周日的下午有2个小时，他们就在那边拍曲唱曲，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有那么一群人是非常热爱我们的昆曲的，就是我们会除了拍曲还会教身段，但是他们学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单位那时候也做过每周一曲嘛，拍曲大概要15次课，瑞金街道的。其实我教的是很简单的游园、造罗袍、步步娇，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哎，但是当我最后一次课上完以后，大家一起把我们学过的整个的这一段这样唱下来，到最后我要跟大家再见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哎呀，心里空落落的，就一下子空了。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开始做就是推广普及的这些这样老师的一个感觉哦，因为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这个课程结束了，我们还可以有下一次，或者是还可以做朋友。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老师的这个

0: 状态结束了就结束了，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接触，作为老师这个工作来面对的这一群老先生老太太，因为我觉得像他们这一群人是真正热爱昆曲的，就如果没有了他们，我觉得昆曲也没有办法更好的传承。他们有的时候曲社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再去唱唱曲子，其实他们就享受你和他们一起唱曲子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的乐队也是自己的，他们会感觉我是给专业的演员在伴奏，就他们也会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演员、编导、跨界、教课，这么多的角色，我问张婷，要是介绍你自己，通常你会把哪一个放在首位？他说当然是演员啦，哪怕是面临改行，面对老师的疑问，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昆曲演员这个身份。
0: 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比如说老师生日、师长生日，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可以庆祝的日子，我、罗成雪、于斌，我们三个会和老师一起，还有老师的两位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会不定期的聚餐。那这个聚餐呢，其实我觉得是老师更多的给我们上一堂不一样的课，就每个人都可以阐述自己的一个观点，有可能老师也会提问你以后想干嘛，因为单位不可能给你那么多机会，老师觉得那你如果要做那么多外面的事情的话，你还会就是继续要在单位吗？我自始至终给到的答案就是我还是想唱戏，他其实是在为我考虑，因为他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到你，那你是不是也得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去做一个考虑。有一次我送老师回家，我在开车，然后老师就在还是比较也不算严肃吧，就比较郑重的在跟我聊，那聊的就是你想干什么，他其实也会问就是你最近在干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新鲜的事可以告诉他，就这样的交流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就我把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老师，然后他也可以给我一点提点，或者是我说哎，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或者我将会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来跟他讲，看看他有些什么建议吧。其实我碰到过两次让我去那个做行政，就第一次就是让我去改行政，我没有改，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就是在差不多进团9年的时候啊，就是第二次让我改到办公室，我没有去，我坚持了，我觉得我喜欢唱戏啊。有一次我们老师演班招，最后班招他出来谢幕那一刻，我就是主演在前面，后面的所有的都大家一平排啊站好，然后当时给观众鞠躬的时候，那一瞬间就一下子就上头了，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就像自己当主演在谢幕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有可能是当天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气氛，或者是我们谢幕音乐的一个烘托，然后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哎呀我就觉得好感动啊，而且老师演的班昭这个人物非常感人的嘛，哎我就觉得太棒了。我想像我老师一样做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大戏，他是班昭嘛，对吧，不管是李清照或者是花木兰，我就喜欢这两个女性角色。
1: 从戏校毕业算起，在第30个年头，张婷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个人专场。和上一次相比，她觉得自己更有底气了，而这个底气呢，来自于这么多年她的尝试和成长，当然也来自于最近这段时间的加班加点的排练。
0: 我的专场叫婷会，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上面于正飞厅，6月25号我办的第一个个人专场， 这个是我第二个个人专。

0: 但是舞台更大了。其实就是张庭的朋友来相会，我这次有600多张票，其实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是戏迷，他们有可能是我的学生，哎，有可能是企业家，有可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我给自己40岁的礼物就是这次专场。现在在冲刺阶段，就是倒计时还有多少天，就是这样子，就每一天把自己的这个3个戏都要滚一遍。然后我的第3出戏是古豪豪老师教的《木莲救母》，他现在给我就是临阵磨枪不快夜光，他给我脚上绑沙袋跑圆场，他规定我1天100圈，半个小时，大练功房，我算过，头戴铃子，大腿绑绳子，啊，你要习惯它的这个分量啊，因为舞台上的这个更重，我根本走不了，我觉得我不会走路了，就是走不来，就像鸭子在摇摆，啊，但是真的绑完，你跑完以后，沙袋松掉，你真的自己像飞一样，比较。重的一个技巧就是摔僵尸，就是你人慢慢这样弯下去，就和下腰很像，但它不是下腰，然后你把整个人这样摔到地上，但是它不是这样直立的躺倒，它还是下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摔下去，就是整个背这样落地，其实蛮可怕的。如果你没有梗脖子的话，它就容易摔到地上，一定要梗。
1: 哇，光是听听什么绑沙袋跑圆场，直挺挺往后摔僵尸，我都感觉自己后背有点痛，脚上也有那么点沉甸甸的。但看到张庭说起排练和演出的准备，他脸上是完全没有疲惫感，反而是元气满满，一脸的期待还有自豪。那如果你和我一样，对这么一位漂亮的昆曲小姐姐，她的表演还有她的故事感兴趣，不妨就在7月19号的晚上去天蟾逸夫舞台看一看这场名叫庭会的演出。在接下来的微微的抓马里呢，我也会请来其他几位上海昆剧团五子登科演出季的主角们，听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

他公爷，公爷，啊，no。

0: 官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哦、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看，我遭禁止，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对，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都管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
0: 他又不能撞哦！都管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吧，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孤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望京榜，望京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坊，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饮三岛客，唐宋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
0: 三月命门望京榜，可去在此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刚散了戏回来。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0: 烦劳你请他去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哇，可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又请王金榜。
1: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1: 你请你请你请，
0: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的门王金

0: 耍判官，好难看到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绝，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虽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问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豆芽了，你听着。

0: 骏马，骏马，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那日你走之后，我被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历尽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得起无不无见。
1: 你怎生这个爱与柔情？
0: 姐姐，你可知我因何爱你？外姐姐玲珑剔透，戏中姐姐射破妆幻，
1: 可见了
0: 君不见京城教坊天下行远，虽然边边姐姐常常做作，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心浓。
1: 哥哥所言真心浓，又当如何？
0: 心浓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亦有各种精神浓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迷啊！
1: 哦，浮云啊，你可看得见吗？
0: 姐姐，我去来，世上有了心灵。有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淡色出了神，你那无常忧虑忧虑，你那玄武震到空明。
2: 日前，位于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江南取胜纪念馆已进入最后布展阶段，预计最快12月中下旬即可与市民见面。届时将让更多人近距离欣赏昆曲之美。江南取胜纪念馆原为清代末期的张氏宅，2020年底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昆曲，纪念余素庐与余振飞等昆曲名家，松江区文旅局永丰街道余氏家族及其家属代表余金农共同筹备建立了江南取胜纪念馆公益项目。一走入江南取胜纪念馆，映入眼帘的便是会有昆曲表演场景的特色屏风和以余素庐为原型的雕塑，而随着旁门缓缓拉开，老宅内更是别有洞天。庭院里最显眼的便是一座仿古戏台，古色古香的建筑让人仿佛回到了昆曲的鼎盛年代。值得一提的是，

0: 地台上取尽奇妙四字是从于素卢墨宝中集字而来的。日后各类昆曲表演家会陆续登台演出，不论是周边喜爱昆曲的居民，还是来风貌区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昆曲的魅力。纪念馆还设计了水磨传心在云间、江南曲圣于素卢、绕梁三日于家唱等几个展区，除了展出于素卢的书法墨迹与所藏金石拓本、诗有尺牍等作品外，还有于素卢之子于振飞、侄子于建厚等的书法作品、图书资料等。此外，场馆运营方已与上海昆剧团达成合作意向，拟将精致秀丽的昆剧服装纳入展览。于素卢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昆曲清曲家、叶派唱口传人，享有江南曲圣之誉。他曾经生活于松江仓城，如今在此建立江南曲圣纪念馆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江南风貌的老宅里，通过空间营造、场景还原、陈列展览等方式，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及多媒体互动手段，展示出松江戏剧之乡的丰厚底蕴和昆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迎接江南曲圣回家。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来源上海松江。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历史。元末明初，昆山千灯故间擅发南曲之傲，推动了昆山腔的流播。明代嘉靖年间，以太仓魏良辅为首的曲家群落对南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苏州中州音，即苏州官话为选定的舞台语音，引进了北曲和先进的北曲乐理以及传统的声韵学说，改良了昆山腔，因其婉转流利，又被别称为水墨腔。清代嘉靖末至隆庆初，昆山剧作家梁辰瑜依照昆曲音律填写了《浣纱记传奇》，把限于清唱的昆曲运用于舞台表演艺术。《浣纱记》的成功标志了一个新的剧种——昆剧的诞生。随着职业戏班的流动，昆剧沿着运河北上南下，沿着长江西进东扩。明代万历末年，昆剧已进入北京，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各地落户，远至东北云贵，很快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明末清初，昆剧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昌盛。清代乾隆以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昆曲只在民间曲社中一息尚存。1921年成立的昆剧传习所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新世纪以来，随着昆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剧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特别是由台湾地区白先勇先生加盟，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观众，演出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东亚诸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著名品牌。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常记。

0: 最近，昆曲艺术数字化设计与创作人才培训正在上海大学进行。知名昆曲名家、高校学者和数字技术专家集聚一堂，探讨如何培养更多昆曲艺术加数字技术的两栖人才。记者了解到，上海大学正探索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影像资产库，赋能传统昆曲艺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潘月文的报道。
1: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动作捕捉特效棚里，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著名昆剧丑角表演艺术家李洪良身着动捕服装，借助多相机红外扫描仪正在进行身段动作捕捉数据采集。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张婷婷介绍，
2: 用我们这个技术当场就能让艺术家感受到自己的动作，然后他进行及时的一个调整和矫正。数据采集里面有42个相机，它啪一下然后就生成了42张照片，可以形成一个 3D 的立体的头像，然后经过这个建模，然后进行数字人的一个创作了。
1: 绿幕前，李洪良的所有身段动作细节都被详细完整的记录转化。他说自己从艺40几年，这是头一遭。
3: 很美妙，舞台的表演艺术它是小众的，只有通过当下高科技数字的成像技术捕捉到这种动作，最后成为一个短片，可以多途径的、不受限制的、更广阔的去宣传，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1: 昆曲是百戏之祖，它是古典的，也是当下的。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看来，传统戏曲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把昆曲中的精华进行数字化留存，对于昆曲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4: 以前有些很有绝技的艺术家，因为他年老了，他走掉了，他的艺术也跟着走掉了。几百年来，我们艺术界、戏曲界深深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那现在这个数字化，恐怕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希望。那么能够把我们好的演员的东西比较全面的把它记录下来。
1: 传统戏曲艺术数字化采集转化只是第一步。培训项目负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朱明杰说，在此基础上，通过 AI 等技术进行再创作，后续也将进一步拓展资产库的应用场景。
5: 数字化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合成虚拟人物、数字人附着到这个动作上去，会产生一些新的艺术效果。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博物馆当中，然后进行一些文化传承的宣传。

运

声，小爷，张爷。

0: 今次是
1: 家
0: 不知
1: 非之何
0: 患之一得
2: 喜欢之
0: 为日

表在你不尽心，为此是看，只乃双十一。

听

0: 过去约吧，
1: 太

0: 佛动地来，请破你上玉去。啊，高公公，
1: 杨老仙
0: 万岁爷在哪里？
1: 在御花园中。
0: 君亲亲戚，我明今日
1: 杨丞相到来呀。
0: 臣杨国忠见驾，吾皇万岁，
1: 平生
0: 万万岁。
2: 天有何事这等慌张，
0: 其陛下不好了。庐山造反，杀破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
2: 受万将士
3: 三三，
0: 郭学寒兵败已降策了。

0: 臣当日在三齐州庐山避反，陛下不听，如今国应臣也。
1: 天佑何事？可托一时兵，
0: 事其仓促，怎生敌敌？莫若传世信书，一代天下亲王。
1: 一臣苏贞，快劝之，明知晚不管，其实所讲，请说便了。
0: 秉持。

0: 李氏
1: 有
0: 命有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御林军三千，护驾前行。

0: 娘娘娘可曾安寝？
1: 安寝了。
0: 不，我要见他，先带您丈夫共同寻。
1: 领旨。
0: 寡人不到，早此不见，无论大雨冒花涌，痴痴大无路，好痛心。
2: Yeah.

0: 公把把后浪杀中上一了眼光
1: 啊，师嫂口曾看见观音龙鱼吃什么，
0: 你那下犀利皮啊，我那给他说是七八岁一个大子
1: 啊，
0: 说七八岁中的一个
1: 大子带去七八年
0: 相公啊，总归不能可惜孤阴龙女的那些，那是那一类与孤阴龙女吃一类，那毕竟是虚无啊。
1: 在前面追的岂不是观音，那后面随的该不是龙女吗？
0: 啊，那是方才更两个，
1: 真是
0: 不如非也非也。那前面追的那是蔡相国家的
2: 一言三
1: 言三
0: 言，那回民水的嘛，那是四壁红娘，穿个故意的龙女啊，那是那东姑孙，但是高

0: 弟弟，就是这双小船，就是一千两金子。
1: 我可我也搞明白的了。
0: 啊，
1: 那这次是咱老的将军争取的算大仙。
0: 看见你们吃家事，不加其中一言。
1: 那么街上的张相公那边不是好，小生召开聪明家对此的一了知己，一二一，
0: 啊，
1: 我是现在好那个吧。

0: 上吧。
1: No no no no no， 方才小弟知一步
0: 是
1: 去第一，
0: 去第
1: 哪一步也是去第一，
0: 又去第
1: 一步只见狗不来，
0: 就
1: 见而对手，
0: 就
1: 见而谁够他相识之意。
0: 哎呦，那可的是你也相信女的张相公啊。哎，那最开的，哎呀，最开的呀，娘我好上衣嘞，毛衣毛衣
1: 啊，好上衣呀，毛衣。
0: 我还要嘞，一句一句的。张相公啊，那方才是相信这一梦是去的，
1: 清醒
0: 真的呀，那有没意思？
1: 清醒
0: 啊，真真真，我没去那里哇，我上山沟亲家去那个自家沟嘞，就这孩对手，就这孩，身体高配，三生之意。
2: 苏州的少年昆曲班最近闯入一个名叫张然的15岁少年，校长敬老见到少年带来的一方旧手帕，便不顾众人反对收下了他。昨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冰勋儿童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王璐琪携新作《景商少年》做客扬州市少儿图书馆，与小读者们面对面，给大家带来一场600年昆曲艺术和儿童文学的碰撞，讲述了昆曲艺术的传承故事。
3: 北京时间起，已有4本长生殿，全捧临川四梦。如今，汤显祖最负盛名的牡丹亭也将迎来一次还原度极高的绽放。11月19号到20号，上海昆剧团倾5班三代之力创排的55出全本昆剧《牡丹亭》将揭开面纱，2天内连续上演3本，总时长达到8小时。该剧由著名戏剧导演郭晓楠执导，青年演员罗晨雪、胡维禄担纲杜丽娘与柳梦梅。建团40多年来，尚昆对牡丹亭的演绎不下10次，其中包括了预演版、典藏版、交响乐版。而全本的牡丹亭是一次

0: 再出发。团长谷豪豪表示，在党的二十大召开的这一年，捧出全本的牡丹亭，是上坤人对时代满满的感恩。他们有信心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再度诠释好牡丹亭这部经典之。
1: 最近呢，又和上次传送给我网浪向播放的昆曲《为所记机智》当中的声势化唱段，使我顿时觉着惊讶欣喜啊！一下子让我的记忆穿越到了60年前的时光。

听着这一段盛世化唱段的声音是既熟悉又陌生，这个是稚嫩清纯的童声之音。唱的人显然年纪还小，还没变声。我再仔细听，才分辨出这个当中一位是我的老同学姚祝福演唱的乌云，也就是乌子胥。一个嗓音高亢刚亮，力音强度十足，就像伊后来从事昆剧表演几十年的声音一样。另外一位嘛，我还听出来了，是我自家小辰光的声音呀，是由娃娃上扮演的乌子，也就是乌子胥的儿子，声音倒是邪气符合剧中人物的。嗓音通透神秘，增大声最为自然，我一下子就寻回了自家十几岁辰光的童声啊！而又他现在七十多岁的状态是搿能样子的亲切粉的，相应较为声音的演出，既相对应又似曾相识。我仿佛从这个声浪、声部、音色、音韵当中寻到了自家。初始他本来。想当年1959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先分行当，来了昆剧随时被沈传芷老师做学习小生。到1960年已经学会好几出戏了，有白兔记出梁，有魏书记机智，雷峰塔断桥烧香，牡丹亭惊梦，琵琶记伤喉等等。来了1961年春季，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制邀，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录制昆剧专题的演播。电台特地的派大客车啊，到上海市戏曲学校来接阿拉一道去，由昆教组的各位随时班的支教老师先派助理下头演唱的同学参加，小生组沈传芷老师先派我和沈小平、周志刚同学，我被安排演唱《琵琶记伤喉》里下头的名曲《桂枝香》，以及和老生组的同学姚祝福一道唱魏书记机智里向头个盛世化。回顾这一趟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的事体啊，还是记忆犹新。当我被沈传芷老师提名参加演唱的一个辰光啊，搿心里向头是邪气的激动啊，因为头一趟上电台录音呀，总有一种讲不出来的荣誉感。一日天嘛，阿拉乘了大有书场里的大客车浪向是特别兴奋啊！只要是阿拉这些十几岁的小朋友了，在了需要封闭式的环境下头，难得有机会出窑门去透透气。这一趟乘这个车子，顺便还能够兜兜风，哈，真是让大家是乐开了怀啊！大客车是从陕西南路口浪向的复兴中路590号文化广场的桥门出发的，直奔北京东路外滩，一路浪向是又西忙东。

让阿拉吸足了城市的气息，观光了上海最繁华的路段。大客车慢慢叫的开进了外滩的建筑群，来到了北京东路两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实，这一场被称作格林有序的大楼的正门是对老子黄浦江的，是1922年由殷商修建的近代复古式的老建筑，一共有7层楼，外墙是花岗石砌的，内部设施完备讲究。1952年正式成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电台门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站岗，接待员完了登记以后，大家排着队上楼。搭子里的宽阔的木楼梯，绕着大楼是一层又一层的往上头走啊，走到了4层楼。穿过了走廊，就到了粉泥台录音棚的休息大厅。邵氏贝老师、沈瑞智、朱瑞明、倪瑞月、陈瑞基啊，这些老师啊，正抓紧辰光，和电台负责录音的老师商量安排流程。夜台的老师们和昆音组的同学们先进入录音棚里准备，根据节目的顺序，大家侪等了海。这个辰光啊。有个同学们忙着去泡茶啊，想要审审自家的嗓子；还有个同学呢，不放心啊，跑到走廊或者是卫生间里向头去嗨嗨嗓子，是吧？要开嗓啊！但是呢，侪被告知需要保持安静，以免声音传到录音棚里向头影响录音工作。其实啦，一个辰光大家侪只有10几岁呀、啊。基本上像谁没闭嗓子还是动声了，应该来了正常的情况下头，只要能够保持状态，拉开嗓子唱是没问题的。但是小演员们对这个第一次上电台的录音啦，还是下去的紧张和认真的，大家心里想的总归有点放不落，总归有点担心，有的呢就跑到更加远的地方去活动活动声带，轻轻叫个试试音。哦，我是不够理解啊，上铺马上就要轮到阿拉个节目了呀，那么就来了休息大厅里向等了海。不过呢，我还是不自觉的要咽一口馋吐水，来缓解缓解自家喉咙里向头个干燥，也缓解缓解这种焦急等待的情绪呀。大家侪盯牢子左面的录音棚大门上头的红灯、白灯。假使讲红灯亮，就代表里向头开始正式录制工作；外头休息厅里向头一定不能够大声喧哗。当白灯亮，录音棚的大门打开的辰光，就代表假日警报，可以轻松随意的谈笑了。阿拉还曾经好奇的到监控室里向头。去参观张望啊，见识见识这个神秘的录音工作。这个当中有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叫杨爱珍，伊呢是文艺的戏曲组的编辑，我印象深刻，大家侪叫伊杨老师。伊工作年近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神经了专心致志的状态之中。只有这个录音告一个段落的辰光，才能够看到伊轻松愉悦的谈笑。杨爱珍老师是阿拉上海文艺戏曲界最最熟悉而闻名的一位广播事业工作者，伊录制过的京剧、昆剧、沪剧、话剧、评弹等交关剧种的戏曲名家哦，真的是不计其数啊，受人尊敬。哎，等了好一些辰光，轮到阿拉上场了。进到这个厚厚的录音棚的大门里向头，左面看得到封闭透明的一排隔音厚玻璃的监控台，录音老师们正戴着耳机，在里向头通过喇叭指挥着了，准备它是开始，才有灯亮的信号来指导。当中靠后有两只录音的立架，摆好精致讲究的活动，并且由调音师来确定阿拉立了海唱的位置，它活动距离高低。

一个调整，随后开始适应。叶台木就辣辣演唱者隔空的对面坐辣海，并且由声音隔断板拿锣鼓打击乐分开，乐器部分还有前后左右的安排。以昆笛为主的伴奏乐器有琵琶、笙、二胡等，侪是由昆两班的昆音组和阿拉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加入。昆剧音乐的老前辈陆强生、许八九老师啊，老早就安排伊拉的学生参加到排练演出的第一线。阿拉的机制就由吴崇基、王内红两位同学双碟演奏，使乌云乌子的个组合演唱气氛大增，再加上琵琶和二胡声的衬托，昆腔戏的美感十足，丰富活跃。因为前头已经录过音了，乐队就不再适应了。现在呢，只要测试我和姚祖福同学的声音。当一切就绪，旁里向头鸦雀无声，大家侪屏牢气息，在了以上安静的氛围下头，好像周边一切侪凝固了、定格了。迭个辰光，好像就只听到自家的心脏在了扑通扑通的跳动着，大家的目光侪凝聚到了信号灯上。几秒钟之后，乐队响起了锣鼓和笛子的鸣钟，阿拉正式投入了开场。这个辰光啊，紧张的心绪倒也慢慢叫个平静缓解了。我就是一门心思的朝着前面的活动，朝着沈传志老师教的这个认认真真的唱着每个字每个腔。一个辰光的动声啊，会发破高音乐的声腔，破则破低沉的音曲，我的每个词声腔朗响，侪用了劲头，为生怕不够。同样的，在我边朗向的小老生姚祖福同学，还聚精会神的在了高歌咏唱。阿拉两个人的动声合唱，配合得下气默契，可以讲是竭尽了全力。这一段声势化经前面试唱。做了活动距离和音控的调整，正式开锣。整段唱只花了六分多钟，一歇歇就唱好了，当中没停顿，一遍就顺利通过。来录音的辰光，每一位传世班的助教老师，侪围得了了监控台把关，仔细的听唱段。写出来演唱的曲子啊，侪是昆曲当中的名曲经典。阿拉录制的《浣纱记·祭侄》就是昆曲从文本曲谱第一个被搬上戏曲舞台和观众见面的昆剧节目，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接下来嘛，阿拉继续等着唱《琵琶记·双和舞》。当这一次进入录音棚演唱的辰光了，就没艺人的拘谨了。我面对着舞动演唱的辰光，因为曲子的唱腔高亢婉转，而且有起伏，气口韵腔的变化转换，侪要用气托牢。我尽力的要拿传世班老师所传教给了阿拉的艺术，尽量的体现出来。我使出了浑身的气力，自家感觉到自家小小的身体侪辣辣震动啊，也真正的体会到啥个叫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这段唱录得还是响气神畅，一气呵成。等到全部录制完毕，电台杨老师告诉阿拉，到辰光会得通知阿拉播放的消息。我记得在一次礼拜天回屋里的路上向，听到无线电的喇叭里向在播放第一次录音的唱段，但是我和姚祖福同学演唱的《祭侄》，我自家却从来也没听到过。光阴似箭呀，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现在当我第一次听到自家少年

辰光在电台里向那个动身录音，真是由衷的感叹啊！对于未来，还会得有更加多当年录制的昆曲老唱段，侪像这一段万沙记机子一样，重新给予阿拉老同学和新生代带来回味和快乐。感谢返乡地挖掘出老录音的有心人，向当年默默工作的录音老师们致敬的同时，更加难忘的是，现在纪念昆曲传习所100周年的日节里向，时时的会得想起传习班老师们的含辛茹苦、手把手的传授昆曲的一幕又一幕啊。

0: 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呈现昆曲的气象万千。前昨两日，由楼云笑、张前仓领衔的《沧海一声笑》无独昆丑专场，在兰心大戏院拉开上海昆剧团新一轮五子登科演出季的序幕。随后，昆四班、昆五班的另三位青年才俊张力、谭许亚、赵文英也将陆续亮相。本季五子登科演出阵容横跨文武，涵盖生旦净丑。作为上海昆剧团多年来着力打造的青年人才孵化平台，五子登科致力于为优秀青年演员搭建展示才华、促进成长的专属舞台，让他们有机会举办个人专场。丑行师星帝楼云笑和张前仓联袂，首次完整呈现了昆曲传统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五毒戏，即以蜈蚣、蛇、壁虎、蜘蛛、蛤蟆这五毒的生物特性融入人物身段，展现丑行独有的表演魅力。楼云笑的个人专场呈现了雁翎甲、道甲、金锁记、羊肚和连环记、问探，精妙的五丑身段和五戏文唱的独特韵味获得满堂彩。张前仓则在义侠记游街挑战高难度的矮子功，并在孽海记下山中演绎稚气可爱的小和尚。此外，他还呈现了冷门的牡丹亭问路、剧中赖头缘的11分钟苏白独角戏，尽显其扎实功底。归门旦的柔情将于6月5日起由张力献上，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专场历历应声。牡丹亭、寻梦、雷峰塔、断桥、长生殿、小燕三折经典剧目，将让观众窥得寻梦青春的杜丽娘、敢爱敢恨的白素贞和端庄华美的杨贵妃的个性。明日，青年小生演员谭许亚将带来他的个人专场《白云出岫》，他挑选了三出风格各异的折子戏，包括《穷生戏》《彩楼记》《拾柴》，轻喜剧《玉簪记》《偷诗》，以及大官生戏《琵琶记》《书馆》。青年武旦演员赵文英则将于后日举办其首次个人专场《文英武英》，他选择的剧目是其学艺之路的缩影，既有武旦的开蒙戏《扈家庄》，也有昆剧舞台上较少见的时剧《小放牛》。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是结合其独有的学管制、夏季集训等传承与培养过程中的成果亮相。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昆团团长谷豪豪表示，五子登科既是汇报，更是起点。他说，我们期待青年演员们以五子登科的进取精神，不断在舞台上锤炼技艺，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创新中寻求突破，以青春之笔书写昆曲的新篇章。
1: 江川路街道成千年精粹，文盛是原因。中国昆曲艺术文化在江川文化馆展出。1月19号，盛世原因中国昆曲艺术文化江川特展在江川文化馆二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在纪念昆曲申遗成功20周年之际，闵行区江川文化馆和同济大学联合举办用展板、展品、灯箱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展览，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向观众深入浅出地展示昆曲艺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朱重志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特展主要围绕着器物传承展开，使得这次的展览是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价值的。本次展览也希望通过讲述昆曲600年的幽风雅韵，展示昆曲文化的厚重积淀，借此向昆曲的前辈

0: 辈们致敬，并希望市民们通过本次展览能够促进社会各阶层进一步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伟大成就，从而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月30号，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整至11点30分，下午13点整至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李欣，现在我是在我们上海故事广播的直播间，一个全媒体的直播间，在进行今天心动时光恢复直播状态的第一期节目。同时在我们的视频号看心情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我跟我的好伙伴们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久不见的心情。
2: 是，今天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就是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哼唱啊，
1: 对啊，
2: 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真的好久不见
1: 了。你要不要跟他一块唱一下？
2: 好久不见。
1: 又有演出了，而且又是水墨新调。
2: 就一晃就五年了。
1: 五年了，那个水墨新调又要回到大众的面前，而且是在一个老式弄堂。或者是说新翻修的老式弄堂，就是金朝八弄嘛。因为我最近去金朝八弄的机会还挺多的，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2: 对对对，我也是。
1: 对，然后当我看到说这个水墨新调本来就是一个新昆曲的音乐会，放到这么一个希望大家感受到老上海风情的一个弄堂当中，我觉得好适合。所以说，哎呀，一定要请张军来聊一聊这个水墨新调。今年4月14号、15号
2: 两天，
1: 在这个金朝八弄，一定会跟你在梅赛德斯奔驰唱不一样，跟你在这个唱牡丹亭，这个园林牡丹亭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1: 那这次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2: 感谢，首先我觉得谢谢虹口这个文旅虹的邀请，还有一个音乐季，然后金朝八弄也是从。其实还没有正式对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不同的空间里面的这个昆曲的演唱。我觉得金朝八弄是一个，它其实也是一个老的里弄，上海的老弄堂，变成一个
1: 对里面的好像建筑都是好多年历史的，
2: 对，
1: 有很多故事的，
2: 变成当下年轻人的潮地啊。我觉得它其实是跟我在做水墨新调时候有异曲同工的。那它本身有三个很特别的建筑，应该是一个书院还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建筑。我想在这个建筑前面的这个舞台上去呈现空间建筑跟昆曲音乐之间的对话，这个对我来讲一直是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再加上呢，我最近其实有参加一个卫视的节目叫戏曲也国潮，我结识了一批其实是在网络上挺红的孩子。
1: 是吗？
2: 我的学弟学妹
1: 啊。
2: 真的，
1: 就他们学戏曲的，但是是网络红人。
2: 对，他们因为就是有的还在我们戏曲学院导演系就读，有的从这个老旦毕业了以后就签了唱片公司。就是网络上那个一嗓子出来就把大家震撼到的。哇，原来周杰伦的歌也可以这样唱。以外还有其他的戏曲门类，我都有好朋友，像高博文团长，
1: 对，平潭的，
2: 对对对，然后像赵志刚大哥，像傅希如，我们的学弟，还有
1: 京剧的，
2: 对京剧的，然后粤剧像张扬凯南，
1: 对，
2: 这是赵志刚老师的
1: 学生啊，
2: 天上掉下过岭妹妹唱成 R&B，
1: 真的。
2: 哇塞，我不会唱，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国潮节目呈现的
1: 都可以表现。
2: 我非常非常震惊震动
1: 震撼。
2: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于传统戏曲的热爱跟驾驭，到了今天他有了一个新的场域场景可能性去呈现它。我的妻阳啊，阿宽他也会来。我希望能够除了我自己的扎实的音乐呈现之外，我希望4月15号那一天的这个国潮的呈现真的金昆互为，淮剧也有啊。
1: 还有淮剧。
2: 对，王俊杰的他唱了一首他唱了淮调的声声慢。
1: 都是希望这个老祖宗的艺术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得到整个社会的推广，所以这次的这个水墨新调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能看到张军再用一种新的方式和一个新的场景去把水墨新调带给这个城市，带给很多的年轻人，带给很多可能来上海去体验真正上海风情的这些游客，都是很好的。现在其实很多的文艺的作品或者是文化的演出都是跟文旅结合嘛，
2: 对对，
1: 它要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品牌。你来到

0: 上海除了要去逛这个商业街之外，其实文化的内涵可能是更加值得去保留的记忆。
1: 对对对，无论是我们的上海理工也好，还是传统的园林也好，它跟戏剧在一起，跟昆曲在一起，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那我们因为金朝八弄是4月14、15号，
0: 是，
1: 就是在户外的。当然我也希望不要下雨哈。对对，没事，下雨你们打着伞看好了。也极其美妙，极其美妙。那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建筑物。
0: 非常跟这个情景其实融合会蛮巧妙的。
1: 对对对对，我希望空间有建筑，有空气，就不仅仅是听觉视觉，可能是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受。
2: 昆曲王子张军发起的1+1+1影响力行动，通过一次导赏加一个雅集加一场演绎的组合，连接昆曲美学带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东广记者张明华。明华你好。
3: 哎，你好，慧南。
2: 说起这个昆曲王子张军哈，我们都知道他是联合国的这个文艺大使，同时呢也是昆曲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人哈。那么今天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3: 这个叫做1+1+1，就是叫做一个导赏一次导赏，然后再加上
2: 一
3: 场雅集，对，和一场演绎。可能说到一次导赏和一场演绎，就是演出和导赏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演员在演出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出的一个简介讲一些这个核心内容，或者是唱法这个手眼身法步讲一讲这些，让大家吸引大家，让大家更容易入戏，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又多了一个加一，那这一个呢叫做一个雅集。这个在之前的前两天7月26号晚上呢，张军他就在静安文化馆的光影空间展开了这样的一场1+1+1。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一个加一呢，这个雅集他邀请的是黄酒的一个手工艺的推广者杨华，那么跟他一起呢，从自身经验出发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分享。那张军的做法呢，他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这个昆曲的一个娱乐性的这种社交属性，就是让昆曲能够把昆曲打造成你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就像有的人喜欢品酒一样，那么也这种欣赏昆曲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2: 酒没事儿喝上两口，这个曲儿也没事儿可以唱上两句哈。
3: 对，欣赏一下，或者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唱一下。就像刚才慧南也说了，那张军他自己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者吧，可以说是他在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张军他带来的是他的全新的一个昆曲，应该说比较有实验性的这个昆曲作品，叫做《我哈姆雷特》。那么这个也是用昆曲的方式演绎莎翁的名句。那他在这之后呢，开始对这个1+1+1进行一个探索。他其实自己也讲到，现在昆曲我们都知道它是百戏之祖，有600年的历史。那大家昆曲的观众来说，其实在众多的剧种当中，昆曲观众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他张军的说法是18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观众受众人群比较多。他当就是可以说在近20年前，他张军还有包括上昆的一些演员都走进的是大学校园去宣传昆曲，去推广昆曲，也为昆曲争得了这些年轻的观众。在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走上工作了以后，也还是把这个昆曲当作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能到剧场里面去听昆曲，当作了一种娱乐方式。这是当年他们推广这个昆曲，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么现在，可能比较于其他剧种，像越剧啊、京剧啊，可能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年龄层次还是偏大的，年龄比较偏大。那昆曲来说，虽然戏曲比较古老，但是观众还是很年轻的。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走进大学校园的这种推广，其实是很见成效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把这种推广让他从这个大学生这个范围，或者是白领这个范围，应该更扩大了。那么可能扩大到更高端一点的人群吧。那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通过这种雅集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剧场里面去欣赏这个昆曲。那这一次呢，他把这个雅集和这个导赏还有这个演绎的这个方式定在了静安文化馆的光影车间。那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将带来很多

0: 学习，可能也是希望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时候不妨去走进这个剧场去欣赏。
1: 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将于7月9号到15号举行。音乐节的首场演出是《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会。前天晚上，昆曲演员和中外乐手进行了现场排练。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会带来怎样的惊艳表现呢？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2: 优雅的水墨调和竖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合奏的音乐缓缓回荡在音乐大厅，时间仿佛驻足。《牡丹亭》是昆曲代表性作品，也是苏州昆剧院最有代表性的剧目。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刘玉在这场备受关注的跨界演出中扮演杜丽娘。在他看来，昆曲与竖琴这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结合的跨界艺术形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传统当中去探索创新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成功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脱颖而出。希望以我自己90后昆曲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来呼吁和召唤更多的年轻人来欣赏我们的这种传统古老的中国的这些精髓和西方的这些精髓的东西。
2: 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既保留了昆曲的唱腔韵律之美，也以西洋室内乐的独特形式探寻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苏州交响乐团竖琴首席杰西卡认为，音乐是昆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次艺术跨界的音乐会充满了期待。
4: 我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昆曲，我很兴奋可以在这个古老美妙戏曲的起源地与昆曲有合作，用西方乐器演绎中国古典戏曲有挑战，但牡丹亭这个故事太美了，昆曲也太美了，我享受其中，相信一定可以带来惊喜。
2: 据了解，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还将以
5: 近日近30位杭台昆曲艺人相聚杭州市拱墅区小河直街昆曲会客厅，以曲会友，唱响大运河畔，共庆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以及昆曲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称号23周年。活动伊始，台北昆曲研习社社长韩昌云提议与东道主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拱墅区政协委员杨坤及杭州大华昆曲社社长吴泽民等昆曲艺人一道演唱经典曲目《长生殿》《惊变》《粉蝶儿泣颜回》。韩昌云受访时说，此次活动遇到的大陆昆曲艺人有和自己相识30年以上的老友，也有第一次见面的新友，但大家皆因昆曲同好相聚，以曲会友，趣味十足。他介绍说，台北昆曲研习社成立已有15载，是由一群喜爱昆曲、致力于推动昆曲艺术传承的社员组成。此番到访旨在加强与大陆友人交流，共同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伴随着窗外雨声，熙熙攘攘的小河直接传出悠扬的昆曲乐声，让大运河畔更加雅致。当天台北昆曲研习社90后社员翁子轩第一次与大陆昆曲艺人同台演唱，表演《牡丹亭》《寻梦》《嘉庆子》。翁子轩说，我本身就喜欢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也是因为高中课本收录了《牡丹亭》，听说大陆收录的是《窦娥冤》，这次能够在文化艺术荟萃的大运河边和大家一起传唱昆曲，非常有文化意义。活动期间，杨坤老师还准备了家乡浙江龙游的非遗特产北乡汤圆，供两岸昆曲艺人交流品尝。小河直街是大运河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畔的拱墅历史上就是南北方戏曲传播的重镇。如今，这里是杭州旅游的热门打卡地，此次活动举办更为加强杭台戏曲交流、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模式、新载体，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听众朋友，昆曲《水浒记》这是昆曲的传统剧目了，是上海昆剧团折子戏保留剧目，故事是明朝许自昌所撰，取材于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
6: 1985

0: 1995年的时候，梁谷音、刘义龙挖掘整理《戒茶活捉》于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首演，梁谷音、刘义龙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戏剧节主演奖，刘义龙获得了新闻界花冠奖，被誉为江南名丑。刘义龙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工丑角儿，曾得名丑华传浩、王传松、周传苍等的真传，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他在昆曲《水浒记》当中的精彩唱腔。
1: 小娘子啊，哥哥是宋公明杀了之内，怪得我张三郎啥事？

0: 交通依然绝后阴森。
1: 哎呦，老裤子惊讶的一个光景，非要说是我个，谁是谁个嘛，与后方则讲。

0: 昆曲《浮生六记》回归上海大剧院施夏明、单文再度联袂现演。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日至29日迎来第三轮复排上演。今年新科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和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将再次聚首，搭档演绎沈父云娘。
1: 听众朋友，昆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阶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阶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在这出戏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
1: 北方昆曲剧院新春演出季昨天拉开大幕，初一到初六，北方昆曲剧院将在天桥剧场连续演出《牡丹亭》《风筝误》《西厢记》《玉簪记》《长生殿》《齐双会》六台精彩大戏。
2: 昨天，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开考，本次开考一至九级。我们来听记者张佩文的报道。
3: 600年历史沉淀的昆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一大早，来自苏州、盐城、台湾等地区的昆曲爱好者就齐聚学校，展示各自所学成果。儿童和青少年是本次考级的主力军，约占考生总人数的 70%， 其中最小的考生年仅4岁，最年长的考生76岁。一级考生王雨苏
4: 唱的《浣纱记》
5: 大为很好，因为昆曲很美很好听，学了4个月了，很开心。
3: 考生父亲王海东，
6: 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个音乐工作方向的，我们从小也发现他音准啊，哎，他也比较活泼呀、我觉得这个昆曲他比较全面，唱念做打什么都有，哎，可以，我觉得锻炼他蛮好的，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3: 七级考生高秋玲，
7: 我今年61了，学昆曲已经有5年了，我们去年考了1、2级，然后我们今年直接考了7级，因为我们爱上他了，我想一直学下去，我也想给我们的孙辈做榜样，通过考级来影响更多的人，我身边的人，把昆曲的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3: 昆曲考级的初级1至3级旨在夯实基础，中级4至6级提升表演能力，高级7至9级迈向专业水准。去年10月，3本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标志着将昆曲传承从口传心授推向系统化教学新方式，考生可清晰定位自身水平，制定学习及考级计划，稳步实现艺术梦想。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8: 今年应该是第4次，从22年开始考到25年，人数也是一年比一年多，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昆曲考级所带来的强强的这种社会效益，更是看到这所有的各界人士对于昆曲的爱好。我们现在考级已经发展了全国5个这个考级点，我们有北京啊、有南京，有深圳，有上海，还有我们昆山以及苏。
9: 4月26日至28日，艺海剧场携手静安区人民政府，将一场融合了古今东西的艺术盛宴——新媒体戏曲歌剧《凯撒》带到了2024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许舒雅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陪衬剧情，更是为了引导观众进入《凯撒》的世界，感受角色的情感波动，体会历史的深远意义。
0: 刘义龙，
10: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火。

敢多嘴呀、啊、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事必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长》。
1: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好，那边。
2: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3: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正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1: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哪边啊？我们开问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
4: 那我的话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折子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起来，那个而且又不缺那个不缺是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是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3: 让我答。
1: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3: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

0: 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啊，他有一些他美学，最重要的呢，他是曲牌，他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这不是昆曲，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曲牌，不因为他的这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老本子，很多很多老本子要等着我们去改编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与整理这个传承这个老本子，现有的。传奇本子为主，像金大半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成。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是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2: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0: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20-30所高校啊，高校，那么那是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你引导。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呢？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岳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习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3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开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讲解今天晚上的戏。 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读导聆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我在学校里边，现在我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啊，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想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有几千了，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1: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啊，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朕何命？

0: 啊，
1: 妃子，
0: 朕和
1: 你今天亲友相迎，那些连冤旧仇都不耐烦听他。记得那年在丞相的上牡丹，赵翰林修士李本草清平子三丈，命李龟年都城新浦七次身家，不知妃子可还记得？
2: 且还记得？
0: 哦，问朕公。

0: 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一部特别的电影啊。如今呢，三 D 大片已经不稀奇了，但是你看过三 D 和戏曲结合的电影吗？近日，三 D 昆剧电影《景阳钟》呢，在第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上是一举夺得了最佳戏曲影片奖、最佳戏曲导演奖这两项大奖。作为中国昆曲历史上的第一部 3D 电影，《景阳钟》在有着北方好莱坞之称的温哥华向世界展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哎，就在今天下午，影片的主创和媒体见面，我们首先连线东广记者臧明华。臧明华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上所呈现的内容。
1: 这部这个 3D 昆曲电影《景阳钟》呢，它是昆剧当中第一次拍成了这个 3D 的电影，那么把它变成这个 3D 电影是在2015年的9月份开机，并且当月呢拍摄完成的，由原来的两个多小时的舞台版呢，把它压缩成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电影版。那么它情节上面呢有所删减呢，基本上保留了昆曲当中的经典片段撞钟分工，那可以使这个主体情节呢更为紧凑。导演今天呢他也介绍说呢，他们在这个因为是 3D 电影嘛，为了突出这个 3D 的立体效果，他对于乱箭一场的这个舞戏的场面进行了一个新的加工和提升，可以说强化了这个戏曲表演程式的同时呢，也使得这个开打场面呢更为精彩纷呈，震撼人心。这一次呢把这个电影送到加拿大，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加拿大第二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上面呢有500多部影片呢来参赛，那最终呢景阳钟它是获得了最佳的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那作为整个这个电影的也可以说是出品方吧，那么上海昆剧团还有上海这个戏剧中心的总裁古好呢，他也说从这一部电影的这个拍成这个 3D 电影之后呢，可以说是让这种传统文化像这种昆曲让戏曲更能轻装上阵。如果我们想带着一部这个昆曲的这个景阳钟如果走到国际舞台上面来说，虽然现场的演出的确能给人更多的震撼，但是上百人的这样的一个编制一个大的这个队伍带出去的话，他觉得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而拍成了这个电影呢，用这种全新的影像技术能够把传统的中国戏曲能够把它重新包装之后，能够让戏曲轻装上阵，可以让戏曲走向世界，也让更多的这个观众呢能够接受。
0: 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昆曲《景阳钟》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吧。
1: 那说到这个《景阳钟》的这出昆剧呢，它其实是根据传统名剧《铁罐图》来改编的。《景阳钟》它讲的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即将攻入这个明都燕京，崇祯皇帝呢敲响景阳钟，召集这个臣子来商议对策，但是呢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最终都没有结果。崇祯皇帝最终是在景阳钟声当中呢走上景山悬梁自尽。这出传统的这个名剧《铁罐图》改编的呢也是弃糟粕保精华，从这个古子老戏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一个架构改编，使这个《景阳钟》成为了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深刻厚重的这么一个全新的昆曲的一个剧目。它的这个舞台剧版呢是在2012年首演的，也是获奖无数，包括这个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重点资助项目、文华奖的优秀剧目等等，可以说是当代创新昆曲剧目当中的一个上佳之作。
0: 好，感谢臧明华带来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景阳中成功走出去，除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还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上海利用先进的影像技术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方面所做的探索。其实除了景阳中之外，近年来上海戏曲 3D 电影工程不断尝试，包括采用 3D 技术拍摄的越剧电影《西厢记》，以及被列入国家拍大戏工程的《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和《堪舆川》。几年间啊，上海已经拍摄了5部 3D 戏曲电影，让戏曲电影进入创作的繁荣期。

而这一波创作热潮呢，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从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开始，几部戏曲电影都采用了 3D 技术来拍摄。 3D 不仅满足了戏曲表演的忠实记录和重现，还使得戏曲和电影的结合产生了特殊的化学反应，让观众如同观看真实的舞台表演，却能打破单一的舞台观看视角。比如说《西厢记》当中，崔莺莺每一个翩跹婀娜的舞步，每一套精美艳丽的服饰，都在 3D 画面中呈现出繁复而不繁杂、精致而不奢侈的美感。《锦阳中》当中，武戏环节多个连续的刺枪，崇祯自尽前抛洒的白练，都因为 3D 技术的使用，带给观众更加震撼的体验。与此同时啊，新技术下的戏曲电影如何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成为了摆在业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电影独有的类型，戏曲电影一度是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数据显示啊，中国电影史上共出品戏曲电影大约400部。然而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戏曲电影的繁荣被按下了暂停键。1992年全年出品的戏曲电影为零。此后虽然每年都有2-3部戏曲电影问世，却难以进入正常的市场发行和院线放映。2015年7月，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电影《红楼梦》上映，在暑期档众多商业电影的夹击中票房惨淡，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还没上映就下线的尴尬。过去10年间，上海昆剧团的《班昭》《长生殿》和《桃花扇》相继被拍成了电影，但至今都无缘大荧幕。上海越剧院的《玉清嫂》也遭遇了没有后续的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啊，不求票房，重在普及与推广，才能最终让更多人爱上戏曲，走进剧场。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将粤剧《红楼梦》拍摄成彩色影片，同年11月在香港首映，首轮连续放映38天，400多场，观众近40万人次。之后，影片在全国放映，人们带着铺盖卷是彻夜排队去买票，电影院24小时跑片，让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成为了老少皆知的唱段。

0: 如今啊，更多好剧有了好技术的加持，也希望更多常规院线能为戏剧电影争取更多的放映空间。希望像 3D 昆剧电影《景阳中》这样优秀的获奖影片，不仅能成功的走出去，也能成功的走进更多中国年轻观众的心。
1: 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忙儿婆，还有要跳 disco。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您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

0: 起，跑到伤骨科医上塞着眼，三七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侬来了哈，交关人侪来了哈，交关同学侪来了。然后我们九点钟睡觉，八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招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1: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集，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从一家门首，

0: 在时间的隧道。
1: 这些年来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现在的昆曲，它有600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是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啊，都电脑控制的，这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分寸啊，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弄得这个一下子雷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现代，这个、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啊，一切的所有这些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光什么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啊，所以怎么样子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啊，舞台美学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能破坏。

0: 来的，你的昆曲的施工无法是吧啊，这些东西，它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放进去了，很谨慎的注入出去。啊，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川牡丹亭，包括鱼香鸡跟白罗扇，我们的服装，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的啊，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去督导的，就请那些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以色彩，所以那个青川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1900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
1: 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昆曲《千钟路》选段。

子呼将，必料阵痛吃闷，身体安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小寝，一天心事东风风雨，七次心下甘归心

看，车儿上都是我臣子的手绢，好痛心。

话好文呐、啊！纵论杀戮忠臣，与这些妇女们，何干？

0: 哇
1: 八两，
0: 不知道董振禄朝中称赞，不想又扑捉那些弃职的官员，朕人君子。

神童，我们快走。

0: 土金阳中明灭
1: 啊！大师，此乃一死亡中非金阳中也。

0: 听众朋友，
1: 我哈姆雷特探索当代昆曲的边界，李佳。我哈姆雷特看名字即知这部剧的跨度不小，一边是中国的百戏之祖，一边是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门类该如何揉在一处？难，演员的表演也难。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张君芬是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亡魂和掘墓人四角，不仅跨越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且一人撑满80分钟。在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上，张君向来不遗余力，并且不断求新。无论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还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都突破了昆曲传统之边界，尝试与各种艺术形式融合。他的尝试既大胆又具想象力，收获了掌声，也承受着压力。这部《我哈姆雷特》首演于2016年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近期又作为2024浦东文化艺术节精品剧目，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的舞台。其先锋的表现形式令部分老戏迷难以接受，认为损伤了昆曲的美感，而其后现代抽象化的表达又让不少沙迷瞠目结舌，表示若不熟悉原著很难理解。这是传统创新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质疑，至于创新的价值如何，则非短期即能显现，故而我们对得与失不以草率定论，应以深邃的审视目光洞见其艺术上的革新与发现。该剧至少有两方面的突破，其一，为传统戏剧注入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戏剧有固定的范式、独特的审美，一言以蔽之，一级城市化的审美，无论是文词之美、唱腔之美，还是身段之美、意境之美，皆是。所以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脸谱将人物性格、善恶美丑以外在形式加以固定，从而生成稳定的记忆点。同时戏曲人物服务于故事，统摄于形式美，其行动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其结局无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皆已命中注定。而张君的演绎借鉴了西方戏剧人物的成长与转变，西方戏剧蕴含哲思和人文关怀，与昆剧结合纵然会有诸多

水土不服，但也将丰富性与思考性注入了后者。故而，我，哈姆雷特，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开创性。不仅每个角色都自带矛盾，而且一人分饰的形式既有复调的表达，又有灵魂的叠加。多个角色集于一身，相互转换与对抗，展现了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呈现了个体的选择与无奈，从而将人物命运深深嵌入故事。在个体抗争与命运使然的强烈冲突之间，产生心灵震撼。其二，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增添象征意味。对于哈姆雷特的演绎，经久不衰，诠释形式也不一而足，要演出新意并不容易。而张军团队另辟蹊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抽象特性。戏曲重协议，时空构筑于想象的真实之上，场景赋于虚拟性，道具赋于象征性，亭台楼阁不过一桌二椅，千军万马无非一边两旗，舞台的大量留白给予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该剧充分放大了这种写意的魅力，以简单的道具与服装变换，完成了从宫殿到坟墓、从人间到地狱的纵横驰骋，将沙翁笔下大段的内心独白融入昆曲自带情绪的曲牌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拓展了场景、人物的潜在空间，使他们既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有神秘感，以见山不是山的意境，增强了故事的象征性、隐喻性。该剧上演之后，不少人纠结于其是否像昆曲，是否像哈姆雷特，而传统艺术的现代创新本身已超越了像与不像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融合，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探究人性，至于尝试是否成功，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毕竟大浪淘沙，艺术有其自己的选择机制。

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等单位承办的2023苏州全民艺术提升季姑苏水墨调首届昆曲票友大赛近日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的近百名参赛者同台展示昆曲艺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黄小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于九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丰英等担任本次大赛评委。本次大赛分为少儿组、青少年组、成年组。经过激烈角逐，15位参赛选手进入决赛环节。经典的艺术唱段、华丽的舞台视觉，充分展现了昆曲艺术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比赛期间，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殷丽人现演昆剧《林冲夜奔》片段。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昆曲票友大赛，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学习昆曲，爱上昆曲，享受苏式幸福生活。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红霞说，未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地传播昆曲文化和昆曲艺术，擦亮昆曲文化金名片。

0: 梨园雅韵齐争艳，戏曲百戏展新颜。近期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23年戏曲百戏盛典在昆山落幕。闭幕式上，江苏共有四人入选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分别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于九龄、江苏省淮剧团陈诚、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周东亮、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李正成。在汇演期间，昆剧演员、第23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龄做客昆山梁辰余昆曲剧场，现场演绎了青春版《牡丹亭》石化和新版《白罗山》看状，向观众分享昆曲之美。江苏省戏剧学校、苏州评弹学校、南京市艺术小学等学校的学生还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寻梦》、京剧《霸王别姬》、评弹《苏州好风光》等经典选段。近年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始终坚持古老的传统样式和纯正的昆剧风貌，相继培养出冀、城、洪、杨、镇五代苏州昆剧人。
1: 文化浸润人心，点亮万家灯火。为了持续提升幸福社区品质内涵，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2月17日，莲塘镇在东庄社区中心举办了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和文化大餐。启动仪式上，上海昆剧团的老师介绍了昆曲的历史和艺术特色，从昆剧唱腔、角色行当、舞蹈身段等方面解析了昆剧的前世今生。夜奔、游园惊梦、借扇等经典折子戏片段轮番上演，昆曲华丽婉转的唱腔、儒雅的念白、细腻的表演、飘逸的舞蹈，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文化的视听盛宴。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永亮表示，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是一个团结携手、砥砺奋进的新起点，期待双方通过联组学习、队伍共育、工作共商等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和多方位文化交流合作，为广大群众送去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现场，莲塘镇党委书记张斌为上海昆剧团颁发了幸福合伙人荣誉牌，双方表示将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营造更加浓郁、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把舞台交给艺术家，以精品奉献老百姓。据了解，此次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将以知识讲座和艺术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陆续走进12个幸福社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昆曲婉丽细腻之美，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欣赏由柯军等为您带来的昆曲《宦门子弟错立身》当中的精彩的唱腔。

0: 唱公爷，公爷，
1: 啊，no。

0: 官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哦、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看，我遭禁止，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对，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能啊，
1: 就买包砒霜来。
0: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1: 什么敌敌畏呀？
0: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1: 都怪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2: 哎呦，别撞，别撞，
0: 他又不能撞哦。
1: 都怪你放我出去吧。
0: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1: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0: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1: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0: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不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赠送五湖滨啊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哎，哎，干什么？
1: 三月命门往今帮苦去再一次去，
0: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张三文戏回来。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1: 烦劳你请他去来。
0: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1: 说完了？
0: 完了。
1: 哇苦够了？
0: 够了。
1: 那就烦劳你又请王金榜。
0: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1: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0: 好，你请，你请，你请，
1: 你去听我叫他一把，
0: 我听着呢。
1: 有请三月兵们王金榜。

0: 耍判官，好难看的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也，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稳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豆芽了，你听着。

0: 君吧，君吧，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那瑞，你走之后，我被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把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历尽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去。虽然边边节节常常做作，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道理何？
0: 喜怒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也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明啊。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胆色失了神，你那不堪忧郁忧虑，你那玄武震荡空明。
2: 兔说，一场沉浸式音乐会《融月游园惊梦》在深城之光游船首次上演。新民晚报记者杨玉红社，5月3日。以游船甲板为舞台，陆家嘴三件套为幕布，一场沉浸式音乐会《融月游园惊梦》在深城之光游船首次上演。五一假期，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推出多个特色主题航班，带领市民游客体验一江一河水岸联动新玩法。沉浸式音乐会《游园惊梦》亮相，当钢琴、吉他、长笛、昆笛、琵琶、二胡、打击乐、昆曲八大音乐形式融合在浦江游船上，这中西交融、古今相会的旋律究竟是怎样的？这场沉浸式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青年钢琴家李伟杰携手多位艺术家共同带来，演出曲目包括《锦瑟》《江儿水》《惊梦随响》等。《游园惊梦》是昆曲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泛的剧目之一。李伟杰介绍，音乐会将明朝《牡丹亭》《游园惊梦》与宋朝李商隐的《锦瑟》进行跨界重组，借着黄浦江游船，让不同时空的故事与5月4日的我们进行对话，随着音乐探访杜丽娘内心的追求。游客王成特意扶着老母亲登上游船，因为这个主题航班有昆曲表演，我特意带着老人来尝鲜，观赏昆曲片段表演，欣赏浦江两岸的变化。表演者扮相清纯甜美，唱腔流利婉转，让人回味无穷。浦江游览还为市民游客们准备了丰富的自助下午茶套餐。乘坐在浦江游船上，游客们吹着暖风，欣赏昆曲表演，品尝下午茶点，尽情欣赏两岸的旖旎风光，在碧水蓝天的拥抱下度过一个悠然自得的下午。另悉，5月1日，在苏州河畔的长风书院，融乐游园惊梦音乐的江河交响苏河篇在苏州河畔的长风书院启幕。市民游客首先乘坐苏州河游船，欣赏了两岸美景，然后前往长风公园码头附近的长风书院欣赏音乐会。首场演出曲目的包括《锦瑟》《月光奏鸣曲》《Tango 1930》《咖啡馆1950》等，打造了一场让市民游客们完全沉浸式的演出盛宴。 多款游船加特色航班首秀。除了荣乐游园惊梦音乐会主题航班，五一假期浦江游览还推出了多款主题特色航班。在苏州河上，水上航线推出了全新的游船演奏航班，邀请琵琶和小提琴艺术家来到苏州河游船上进行演出。演出的曲目包含《蓝色多瑙河》《刀剑如梦》《夜来香》等耳熟能详的曲目。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节假日音乐航班曲目的编排，上海浦江游览集团在旗下悠游苏州河公众号提前做了征集工作，在假期期间选取了市民游客们最爱的歌曲类型，音乐航班一经上线就基本售罄。除了音乐航班，苏州河水上航线还在假期期间推出了节假日下午茶限定航班，市民游客们可以在坐船前后前往外滩源码头附近的在意下午茶餐厅领取美味的下午茶套餐。在黄浦江上，水上航线推出深城之光江畔亲水甲板下午茶航班和龙船自助晚宴航班，其中龙船自助晚宴航班是在原有的夜间主题航班基础上，为应对水上航线日高客流量而全新推出的航班，让市民游客们能尽览深城都市璀璨夜景，开启全新的夜生活体验。据悉，新设的苏州河梦清源码头已建成，目前尚未使用，预计今年下半年将结合新的大客位游船和全新的水岸联动旅游产品正式投入使用。未来浦江游览将结合上海都市型综合性国际化特色，推出更多创新的主题特色航班，给市民游客打造更多美好生活的体验和享受。
1: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3: 大家好，我是昆剧小生演员张军，非常高兴在戏曲秒懂里面跟您分享昆曲。你知道昆曲跟其他的艺术门类本质的差别是什么吗？就是音乐。其实昆曲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英文叫做 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繁衍了非常多的几乎中国所有的传统戏剧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各个剧种的小生如果站在舞台上演唱，我们不发出唱的声音的话，其实大家长得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个妈，因为这个妈就是昆曲。你知道昆曲的音乐跟京剧的音乐在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我们最大的差别的第一种是伴奏不同。京剧也好，越剧也好，沪剧也好，淮剧也好，梆子也好，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同一样乐器伴奏的，不同的胡琴。我们是什么乐器伴奏的？昆曲是笛子。所有用胡琴伴奏的，我一直认为是传统戏曲音乐里面的流行音乐，而昆曲是传统戏曲音乐里面的贝多芬、莫扎特和巴哈。南曲和北曲的区别是非常容易来分辨的，你去摸一下古筝，你会噔噔噔噔噔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家。为什么？ Do Re Mi So La 是没有发和 C 的半音的，那是中国人非常容易被记住的音符。有一首歌非常的著名，叫做我和你哒哩哒，为什么？

0: 那么你会觉得这首歌一放出来，是个中国人，你的共鸣性是很大的。它就是南曲，它没有发和 C 的半音的。有发和 C 半音的，那我们把它称为叫北曲。比如讲，我最热爱的也是蔡老师教我，我最爱的这段曲子叫做《托布山》，我们的这个《长生殿哭像》里面最著名的曲子。修山在日里多西了，它当中有半音的，有了这样的半音的不同的曲牌，它就会形成另外一种音乐的感觉，可能更加的凝重，铿锵，更加的悲壮。那南北曲最基本的差别是有没有半音。其实在这样的运用当中，我们的曲牌的伟大之处是在于懒画眉这三个字，托布山这三个字，它不仅仅代表文字，也代表音乐性，也代表调性啊，也代表它的调门的高低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里面。所以曲牌是真正的属于昆曲的精髓，知道了吗？希望秒懂戏曲能够让您真正秒懂我们的本质。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演唱。

我晓得哟。

0: 12月26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一家昆曲专场发布会上，中国剧协名誉主席尚长荣现场题词赠予韩一家，借宋代词人黄裳剪字木兰花进度预祝林歌三叠演出成功。他还带来京剧演员王佩瑜的贺信，尚昆表演艺术家岳美提、张敬贤也鼓励韩一家再接再厉，攀登艺术更高峰。这昆名家王凤梅则发来语音祝贺。2026年1月9日至11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一家昆曲专场将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上演，剧目包括《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曲《寿荣华》《夜巡》《铁观图》《刺虎》三折精选。尚长荣结合戏曲表演共通性，阐述传统戏曲当代生存之道。他强调守正创新核心在于坚守本体美学，做到继承不僵化，创新不异化。在他看来，韩一家从京剧到昆曲的探索正是有根的创新的生动实践。尚长荣提笔写下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古迹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征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送给韩一家。他还带来王佩瑜贺诗兰韵零零水磨腔，梅谷菊魂技华章，梨园本是一家客，共护新灯照夜长。林歌三叠昆曲专场背后有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薪火传承。韩一家表示，无论是王凤梅老师对牡丹亭和辽杜庚的传授，还是张敬贤老师对玉簪记和铁观图的打磨，都凝聚着老一辈艺术家的心血。年逾八旬的王凤梅亲身示范，远程通过语音聊天的方式逐字纠正韩一家的吐字归韵，张敬贤则严格要求人物情感的刻画，鼓励演员在城市规范中注入鲜活的生命力。金昆合璧，别开生面。韩一家作为京剧上派第三代传人，将京剧力度与昆曲的细腻相结合，在《铁观图》《刺虎》中展现上派的刚劲，在《辽杜庚》提曲中展现昆曲的柔美，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观赏体验。在舞台呈现上，林歌三叠坚持当代审美，服装纹样经过故宫博物院文献核验，考究精致。舞台设计则融入中国传统书画修养，简约而不简单。上海建图文化集团作为林歌三叠主办方，多年来深耕戏剧舞台、电影艺术、文化交流三大板块。2018年，林歌三叠续上演于1862时尚艺术中心。2023年，林歌三叠第一季先后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和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玉堂春》《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汉明妃》。未来，林歌三叠将继续生发出更多演出交流形式，融合不同剧种、各类文化，为年轻艺术家和创作者提供广阔的舞台。建图文化也计划将林歌三叠拓展至国际巡演，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1: 12月7号晚，合肥大剧院内丝竹悠扬，衣袂翻飞，作为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惠民展演的重磅剧目，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再次惊艳开演。这场集结顶尖创作班体的艺术盛宴，不仅吸引了众多本地戏迷，还引得安徽农业大学的十名外籍学子到场观演，沉浸式领略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当天的演出阵容堪称顶配，单文、张军、李洪良、袁国良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联袂登台，更有京剧武生名家梅兰芳金奖得主奚中禄惊喜加盟，以最古典也最现代的艺术表达演绎汤显祖经典。单文饰演的杜丽娘唱腔婉转清丽，兼具传统韵味和当代张力，水袖轻扬间将少女的痴恋与幽魂的怅惘演绎得淋漓尽致。张军塑造的柳梦梅俊朗洒脱，清亮唱腔与细腻身段完美融合，凸显出角色主动寻爱的执着特质，与单文的对唱堪称经典。而昆曲名丑李洪良则以诙谐灵动的表演点亮舞台，举手投足间满是巧思，为悲情故事注入鲜活生机。新晋梅花奖得主袁国良功底深厚，唱念做打沉稳大气，其中录的跨界亮相更添亮色，

0: 他将京剧武生勇猛冲稳的表演精髓融入昆曲身段，一招一式刚劲挺拔又不失婉约韵味，为剧情增添别样的艺术张力。更令人惊艳的是，舞台上现代木雕质感布景与不规则镜面交织，将双梦交织的剧情意境具象化。原汁原味的汤显祖唱词搭配悠扬水墨腔，让观众沉浸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爱情叙事中。外籍学子们虽然都是首次接触中国戏曲，却很快被这门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俘获。他们端坐席间，目光紧紧追随着舞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当单文的水墨腔婉转响起，几位学子不自觉地前倾身体，眼神中满是好奇与惊叹。李洪良诙谐的表演段落引起他们轻快的笑声，其中路刚劲有力的武生身段亮相时，学子们更是屏息凝神，待一段表演结束便报以热烈掌声，有人还对着同伴竖起了大拇指，眼中满是震撼。演出结束后，外籍学子们还深深地沉浸于昆曲的余韵中，兴奋地交流着对唱腔、表演、妆造和服装的喜爱。演出现场文化与展台更是成了他们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新天地。
1: 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阶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阶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在这出戏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狼》。
1: 昨夜在虹口区四川北路的沪上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朝八弄北广场演艺新空间里，600余岁的昆曲艺术与有着百年历史的海派弄堂进行着他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现场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未来交织的戏曲心声澎湃而出，一起跟着小红去感受下这令人耳目一新、带着冲击力与生命力的首秀吧。
2: 一堂昆曲课，刘德亮。无论是京昆国粹，还是沪粤乡音，再到评弹滑稽，古老而宝贵的中华传统戏曲，都经历过未与鸡并存共生。在最艰难的时刻，各剧种也愈挫愈勇，乃至背水一战。其中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次突破。自此以后，昆曲的观众不再是皓首苍颜，越来越多秀外慧中精致亮丽的青年男女乃至大学生成为了不可小觑的铁杆一弟一妹。戏思成功的原因主客观缺一不可，但最根本的还是抓住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击中了年轻人的时代审美。提及当代京昆艺术，就不得不提昆曲王子张军，技艺精湛，集各家之所长，自然是圈粉无数。

0: 这些年，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校长，他从台前退向幕后，更多的担当起培育新人、再振京昆的历史重任。当张军校长带领戏曲学校的资深教师和优秀学子团队来到古美文体生活馆，上演从昆曲到京剧的百年雅韵、戏入民心戏曲主题活动时，作为一个热爱戏曲、电影等表演艺术又比较怀旧的素人，我自然十分欣喜，也有一丝担忧，现在的学生一族是否真的能接受这几百年前的艺术呢？我多虑了，更震撼了。整场活动以初步普及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为主线，将唱、念、做、打、翻武功串联，空城计、苏三起解、铡美案、三岔口等经典段子一一浓缩亮相。妙就妙在张军校长不是把这场活动视为一次单纯的展示，而是一场真正的沉浸体验互动的双向奔赴之旅。演出中场全程导讲亲自主持的张军校长上了大绝招，即兴邀请台下的学生上台来体验一把戏曲演员的夺目和辛苦。在一众学生的欢笑和起哄声中，众望所归的胖胖学生小刘自信大方登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一步步换上精致的武生行头，手持长枪摆出标准身段，过足了大武生瘾，也深感戏曲演员原来这么不容易。这个过程中，灵动机智的张军校长也把他幽默温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刻，台上台下仿佛融为一体，传统现代犹如无缝链接，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欢笑声、喝彩声中，昆曲的普及也完成了一次看似简单实则深远的闭环。主角小刘会终生难忘这一刻，台下更多的同学也会久久记得这一刻。原来传统戏曲并不是想象中那般老掉牙，原来其中还有那么多乐趣和讲究。好玩有趣便是莘莘学子走进传统戏曲的第一步，这要比干涩机械的理论式宣讲强太多。当我们在抱怨时代如何之倦，观众口味如何之刁时，不妨多换换角度看问题，变得只是裹上了现代外衣，五光十色，看似多么无法做到的众口难调，不变的却是一代又一代人骨子里对美的追求、对情的渴望、对笑与泪的真切共情。能听、能看、能玩、能学这般全维度的沉浸式戏曲观演，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方向。张军校长和戏曲学校团队走出了漂亮而坚实的一步。忽又想到仍在不断吸粉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陈丽君、李云霄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青春越剧热，如一阵明媚清风吹入古老梨园。传统不代表古板，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关键是当代戏曲人如何在变革突破中把住本、把好度，使得传统戏曲不失风骨又更添惊喜。其实传统戏曲与现代心灵的距离并不遥远。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
2: 昆曲之昆曲表演。昆剧已有6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三大古典戏剧之一。由昆剧奠基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与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德国布莱希特体系同被称为世界三大表演艺术体系。因而，中国昆剧艺术是人类艺术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精神的长期浸润下，昆曲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重写意色彩的表导演体系，演员角色行当的确立、虚拟手法与程式动作的运用，使昆曲表演具有了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特点，成为诗、歌、舞合一的综合艺术，主客交融，虚实互见，行云流水，一无拘制。角色行当又被称为角色行当或角色家门，是对演员所扮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所进行的类型划分。清代中叶以来，昆曲表演体系更加的成熟和完善，行当也随之扩展到20多个，分工日趋细密，同时各行当的表演技术也开始由粗陋走向专精。但无论如何变化，昆曲角色行当都不出生、旦、净、末、丑五大类， 角色行当不仅同各种戏剧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还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联系在一起。行当的划分及其表演特点的确定，本身就是表演程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技术语汇，它融合运用唱、念、作、答等规范化手段，刻画人物，交代情节，传达情感，渲染氛围，组织全部演出。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关注，
3: 好，接着我们的今夜关注啊。经过4个月的学习跟排练，由同济大学与上海昆剧团共同筹备的学生版的昆剧《长生殿》阶段性的成果汇报演出的昨天上演了。那今年7月10号面向全国大学生启动演员招募以来呢，一批有潜力有兴趣的大学生在8月初啊进入上海昆剧团集中训练，之后呢通过角色选拔组建班底集中编排，终于呢先以密室和小燕这两出折子戏与观众见面。那接下去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4: 这是小燕一折中气颜回的唱段，饰演杨贵妃的王卫卫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戏曲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第一次粉墨登场就在于振飞昆曲厅的舞台。他的唱念作表很自如，但走下舞台，王卫卫说勒头戴凤冠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美。
5: 一开始戴的时候这个耳朵折进去会比较疼，
6: 我是感觉嗓子很干。
4: 90后的王卫卫出生在河南，听着豫剧长大的他在高考前对昆曲产生了兴趣。
5: 这个旋律真的是太美了，是那种一唱三叹，并不是像我们豫剧很豪放的那种，我觉得很典雅，所以说当时就开始关注。后来呢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白先勇的青春版男女也出来了，后来就慢慢的沉入其中。
4: 本科学播音主持专业，考研时王卫卫改报了戏曲理论，读研究生时自己还跟随专业老师拍曲学唱。当他得知上海昆剧团和同济大学合作开启学生版长生殿招募时，已经错过了报名时间。从北京到上海，起初他只能蹭课，后来才正式进入系统学习。王卫卫说为了昆曲他选择留在上海。
5: 上海有昆曲的氛围，我的职业规划就是做戏曲的传播者嘛。我本科也是学传媒的，无论以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还是非常期待自己能够通过努力然后把我们的昆曲艺术给发扬出去。
4: 在密室一折中出演唐明皇的是同济大学大四学生蔡小军，他从初中开始着迷于一些戏歌，比如梨花颂以及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等等。从歌入戏，他逐渐喜欢上了京剧，在大学的戏曲社团里学的是梅派青衣。都说京昆不分家，这一次蔡小军改学了昆曲的小声。
7: 我觉得一开始蛮难的，就是你要找那个小声的感觉，然后包括是真假声的转换、咬字，然后形腔啊都很难。
4: 8月份每天集中训练，开学后每周日下午到上昆学习，这十几名同学坚持了下来，甚至还有一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每周日坐高铁往返沪宁，为的是心爱的昆曲。他们不仅自己学习，还把昆曲艺术的魅力传播给周围的人。陈玉萌说自己经常在宿舍练唱，同住的同学已经从戏曲小白逐渐爱上了昆曲。蔡小军则说这次学习只是一个起点，
7: 可能额外还会去读个可能戏校的研究生，可能将来出来以后会教别人啊，做老师啊什么。因为现在自己也在带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同龄人，会教他们一些戏曲。
4: 看着学生们仅仅用几个月就把两出折子戏演得像模像样，坐在台下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连连感叹，相当不容易。
8: 这两个折子难度挺大的，他们现在这样还是蛮规范的，当然老师教得非常认真，也看出同学们这个辛苦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今天呈现在舞台上的相当不容易了。
4: 据了解，明年五月中旬，学生版的整本的《长生殿》将正式亮相，之后还有昆曲名家和学生共同演绎的版本。所有的这一切，为的就是要把昆曲的种子播撒进大学的校园，让传统艺术浸润年轻学子的心灵。
2: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3: 我是鼎文，
9: 我是江辉。
10: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2: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10: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2: 这里是
10: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11: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的系列力作，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16号到17号在样剧场演出。该剧由编剧罗周、导演马俊峰携手昆曲名家单文、张军联袂呈现。自2022年上海首演引发热议后，此番时隔三年再度回归申城。本次《重逢牡丹亭》的演出来到杨浦区的新兴文化地标样剧场，不仅是大西样剧场的重逢，更是传统艺术架起的城市地区文化共建，旨在通过一场经典与年轻力的相遇，以当代审美重构汤显祖笔下穿越400年的生死之情，向新生代观众展现昆曲艺术的蓬勃不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素有中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巅峰之作的美名，是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经典戏码之一。故事主要讲述了宦门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终因至情复生，终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上海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全新昆曲《重逢牡丹亭》正是以当代戏剧语汇重构经典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三次荣获曹禺剧本奖的著名编剧罗周深度挖掘出汤显祖原著笔下藏匿的时间密码，首度于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以原著言怀、完真、魂游、幽构、明示、回声为主体的同时，将惊梦、寻梦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融入，即杜丽娘与柳梦梅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而唯有至情才能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与罗周在双梦交织时空构想上不谋而合的导演马俊峰，基于此构想做出了独特的舞台设计，并分享了此次颇具亮点的舞台美学理念。他与舞美大师刘科栋共同构建的中式盗梦空间令观众眼前一亮，镜面映射出梦中梦的折叠园林，中国传统木构景片间斜向延伸出45度延伸台，营造虚实相生的立体幻境。重逢牡丹亭以时空序列的大胆解构，实现了东方美学的古今对话。此次重逢牡丹亭由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共同参演，昆曲闺门旦演员单文、昆曲小生演员张军携手合作，分别饰演杜丽娘与柳梦梅，昆曲丑角演员李洪良饰演石道姑，昆曲老生演员袁国良饰演陈醉良。四位昆曲名家联袂呈现牡丹亭的新编演绎，在恪守昆曲艺术的基础上探索当代剧场表达。牡丹亭是众多昆曲演员心中的难以割舍的经典，单文曾凭借杜丽娘一角摘得中国第29届戏剧梅花奖，张军主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更是拥有实景园林版牡丹亭超过10年驻演的深厚沉淀。重逢牡丹亭对两位经验丰富的昆曲艺术家来说依然是一场挑战，作为经典的当代诠释，与各自演过的版本大相径庭，尤其是在昆曲舞台中首创的支声复调，需要反复磨合且默契的配合。
12: 昆曲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啊，但它刚开幕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就是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戏，大家不要看 story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把一个简单的事情生旦净末丑唱念做大翻，细腻的把过程演出来。 那罗州重新来当代化的重新架构跟解构它的时候，是说这一个时候做了个梦的时候，其实对于杜丽娘来讲，那个梦还没做呢，得要到第十折的时候才有杜丽娘这个梦。而杜丽娘的这个梦因梦生情而死，又触发了柳梦梅的这个梦，然后最后两个人互为因果以后，再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游园惊梦，大家看到圆梦，看到梦的开始跟结尾。我觉得这个手法是让人很兴奋的。我觉得也是昆曲除了一个戏，你可以从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11: 善文表示，
9: 这一版的重逢牡丹亭对于杜丽娘来说，它是一个倒叙的一种手法，而更加突出了双梦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这也是一个叙事手法的一个新一种新，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来看比较当代的一种叙事手法。但是我们还是唱的原汁原味的昆曲，这是我们所说的守正，然后其次再创新。而且这一版的舞台非常的精美，它是为了突出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呈现，回归到我们的舞台剧的本身和演员表演的本身，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留白，这个很重要，因为繁琐的舞台它可以掩盖掉很多包括表演啊、唱腔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不足，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留白的空间其实非常的沉静，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当代啊。更何况我们还是回归到了我们的舞台的本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1: 在亮眼的演出阵容之外，实力派云集的创作团队也将再续重逢牡丹亭的昆曲风华。中国台湾资深戏剧制作人林凯担任制作，中国文华奖作曲家孙建安谱曲，中国台湾金曲奖得主李哲毅进行音乐编配，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赖宣吴操刀服饰造型，并邀请舞美设计大师刘科栋与灯光设计名家邢欣联袂打造这场视觉与听觉的东方美学盛宴。此次重逢牡丹亭在样剧场开启上海的二度现演，不仅让这个回荡400年的生死至情有了与 Z 世代对话的出口，也标志着大西样剧场落地杨浦区的文化共建，让传统艺术于当代土壤里吐纳新知，共塑城市文化肌理。这也是样剧场继去年3月举办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后，又一次在传统戏曲当代化探索的纵深推进。从1699桃花扇的传世之美，到重逢牡丹亭的经典再造，样剧场始终践行学古而不逆古的文化使命，根系传统，支展未来，为百年经典开辟出与当代青年精神共振的崭新通途。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13: 除了散文，陆小曼也写过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陆小曼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好姐妹赵清阁给逼出来的。1946年，赵清阁应赵家碧之约，为他的晨光图书公司编一本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辑。赵清阁是当时著名的女编辑、女作家。赵清阁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女作家，如苏雪林、冯元君、袁昌英以及冰心、陈英、谢冰莹、陆晶清等人撰稿，还邀请了陆小曼。 那个时候赵清阁与陆小曼已经认识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两个人也是不错的知己好友。他知道陆小曼很有文采，便想趁编此书的机会约陆小曼写一篇小说，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让陆小曼奋起。在徐志摩坠机身亡之后，陆小曼一

直在被责骂、被指责、被唾弃，而陆小曼自己也颓废不堪、消沉低迷，通宵达旦、吸食鸦片麻醉自己。赵清阁希望通过著书创作让陆小曼摆脱这种颓废的生活。赵清阁将自己这一想法告诉了赵家碧，作为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碧也很为自己的师母担忧，他也希望陆小曼能尽快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为了说服陆小曼，赵清阁和赵家碧先后多次拜访陆小曼，陆小曼最终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在准备写作的时候，陆小曼表示自己一定会戒除鸦片，写出一部小说回报朋友的关怀，也要用这部小说回应徐志摩生前的期许。陆小曼接受写作任务的时候，上海正值夏季，酷热难耐，而陆小曼又有哮喘病，时常被病痛折磨得卧床不起，身下的凉席总是被汗水打湿，鸦片瘾也让陆小曼痛苦不堪。饱受诸多痛苦的陆小曼曾几欲中断小说的创作，不过她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监督下，最终完成了这一创作。对于懒惰惯了的陆小曼来说，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作，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一方面有赖于朋友的劝说监督，另一方面还在于陆小曼本身，因为她明白朋友这是在给自己活下去的基石。徐志摩去世之后，仅有的文笔才气成了陆小曼活下去的支撑，而赵清阁正是用逼迫的手段让陆小曼来挥洒自己的才气，让她感觉到自己还需要也能够活下去。就这样，在赵清阁的逼迫下，陆小曼最终不负众望，写下了一部2万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原名《女儿节》，也是陆小曼唯一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陆小曼用自己熟识的经历作为小说的基本，描绘了那个病态的大上海奢华背后的真实场景，但是主人公却是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陆小曼也是在通过这部小说告诫自己要与过去决裂，开始新的生活。对于这部小说，赵清阁格外偏爱，他大加赞扬《皇家饭店》，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也许透过这部作品，陆小曼也在给自己下决心，告别过去，迎接新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之后，陆小曼在友人的劝说下戒掉了鸦片烟，摆脱消沉，一面同疾病做斗争，一面坚持挥毫作画。相比较散文和小说，陆小曼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更明显一些。王映霞曾说她才华横溢，绝顶聪明，能背出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许多古诗。我们从他的一些题画诗中也可看到，他对诗与画的理解十分贴切和透彻。后来他与一些文艺界名人，包括一些诗人来往，尤其是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对诗歌耳濡目染，作诗技巧渐趋成熟。徐志摩离世后，陆小曼一心向上，请汪兴博教他作诗，诗意又有推进。可惜的是，陆小曼留存在世的诗歌并不多。1933年清明节，陆小曼回到徐志摩的故乡祭拜，在徐志摩的坟前，他写下了《清明回峡时扫墓有感》：长断人情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桥，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这首诗读来，能体会到陆小曼垂心泣血般的伤感，真是一字一泪，情景交融，荡气回肠，记忆苍凉。这首诗也显示出了陆小曼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在现代诗方面，陆小曼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陆小曼现存的诗歌有10多首，但大多是旧体诗。陆小曼的一首新诗是发表在《南风》杂志上的《秋风》，
这首诗作于徐志摩逝世之后。

社交舞台上一直有着南唐北陆的说法，南唐指的是身在上海的南方佳人唐英，北陆指的是活跃于北京的北方角色陆小曼。后来陆小曼随徐志摩南下，也来到了上海。就这样，南唐北陆在上海碰头，一时之间引起上海社交界的大动荡。虽然同为社交场所的领军人物，但是两个人没有陷入竞争，反而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成为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流连于舞厅剧院。陆小曼和唐英在南北社交界各领风骚，但是两个人的身上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出身名门，父辈都是社会名流，感情生活丰富，都纠缠于多角恋当中。两个人都毕业于名校，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出身名门的两个人在生活上要求都比较高，花钱大手大脚，热衷于奢靡的享受。陆小曼与唐英步入社交场所，也都是高规格的起步，而且都与戏曲多多少少有些关联。陆小曼是以外交部翻译的身份步入社交场合，在为外国使节介绍中国戏曲时，给了外国使节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唐英则是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大放异彩，从而正式踏入社交界。唐英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不仅弹奏了钢琴曲，还现场表演了中国的昆曲。其娴熟的钢琴演奏、流利的英语给英国王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优美的昆曲唱腔也让英国王室赞叹不已。这场宴会之后，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唐英的预兆，一时之间唐英变得皆知向闻，风头甚至盖过了英国王室。其实唐英和陆小曼一样，也很热爱戏曲，尤其喜爱昆曲。两个人在昆曲上都有一定的造诣，这让两个人就多了很多共同的话题。两个人经常一同登台献艺，作为上海滩最知名的两位名媛，他们联袂登台献艺，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所以每当两个人作为票友登台的时候，总能引起爆棚的效果，四座为之痴迷疯狂。在两个人的众多次合作中，1927年的一次义演最为让人津津乐道。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上海，为了慰劳北伐将士，也为了募集捐款支援前线，国民党几位要员的夫人发起了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在起初的活动中，他们并未筹到足够的款项，遂决定再组织一次义演。陆小曼和唐英在这次义演中均被邀请。这一次的演出不仅筹得了足够的款项，也让陆小曼和唐英出尽了风头。虽然以前陆小曼以票友的身份串过戏，也参加过一些义演，但那都是玩票的性质。这一次在中央大戏院的募捐义演，对于陆小曼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正式登台献艺。而且由于陆小曼对于昆曲很有造诣，还被选为了昆曲部的主任。这次演出对唐英来说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次要连演三天，而且还是与很多名家一块儿参加演出，对他与陆小曼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次义演，陆小曼的演出被安排在了第二天，表演的曲目是昆曲中的折子戏《思凡》。与唐英合演昆曲《石化》《教化》，最后与江小坚等人合演《分河湾》。虽然很多都是现学，但是凭借良好的天赋，两个人还是博得了满堂彩，大获成功。其中陆小曼表演的折子戏《思凡》是昆曲中最为考究功夫的一出戏，在戏曲界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这两句话并非字面的意思，而是说的两出折子戏，一是出自《水浒记》的《林冲夜奔》，这出折子戏是昆曲五声中最难演的一出戏，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它既考验表演者的唱功，又考验表演者的作功，是一出全面考察一个五声唱念做打翻等各种技巧的功夫戏，所以才有《男怕夜奔》一说。另一个出自《孽海记》的《思凡》，
说的是小尼姑色空不耐拜佛念经的寂寞生涯，私自逃出。

0: 姑尼庵，因为剧中的小尼姑手执拂尘，所以表演者的身段需与手中的拂尘相结合，同样对演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是昆曲旦角难度最高的折子戏，故而有女怕思凡之说。陆小曼通过自己精彩的表演，将唱功做功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予了小尼姑色空以完美的诠释，也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肯定。当时有人这样介绍陆小曼表演的色空小尼姑，说她扮相俊俏，美妙动人，唱腔清晰动听，台步与做工自然优美。也有人说陆小曼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波的流转，都将小尼姑不耐青灯黄卷的枯燥生活，向往人间大好春色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活灵活现。陆小曼与唐英合演的实话教化同样取得了不俗的反响。这两出戏是昆曲代表作牡丹亭的两出折子戏，在这之前有很多名家进行过表演，而且在他们演出的当晚，也有很多戏曲界的人士在台下观看，这对两个年轻人来说是不小的压力。当时陆小曼24岁，唐英才17岁。但是陆小曼和唐英都是见惯世面的人，两个人丝毫没有露怯，将这两出折子戏演得有板有眼，不仅赢得普通观众的喝彩，也让戏曲界的人士赞赏有加。在这次演出之后，上海的一些报纸专门刊登了陆小曼与唐英的一张对戏照。照片中，唐英扮演生角柳梦梅，陆小曼扮演旦角杜丽娘。从照片上看，陆小曼斜坐在椅子上，右手搭在椅背上，左手轻摇折扇，遮掩自己的喜悦之情，娇羞中带着一丝甜蜜。唐英则是在走台步，对于旁边的陆小曼是似看非看，想看又不敢看，把一个面对爱情不知所措的书生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次的演出也让唐英在上海滩的名气更加响亮，奠定了其在上海滩头牌交际花的地位。对于这次义演，陆小曼是带病出场。陆小曼何以会做到如此地步？据他自己透露，一方面是因为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是觉得参加慰劳兵士会自己没有推脱的理由。为了能表演好自己的曲目，陆小曼和唐英这两位非科班演员可以说是加班加点的排练，被赞为这次义演中最为卖力气的两个人。对于被追捧惯了的两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确实难能可贵。这应该是他们真的非常喜欢戏曲，所以才会如此不遗余力。通过这次义演，陆小曼对戏曲表演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她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这样的话：演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字咬得不准，一个腔使得不圆，一只袖撒得不透，一步路走得不稳，就容易妨碍全剧的表现，演者自己的自信心，观众的信心便同时受了不易弥补的打击。有了这样的心得体会，其表演能在众多实力高手中脱颖而出，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在这之后，陆小曼与唐英又先后多次同台，但是却再没有重现这次义演中的辉煌。而且1931年徐志摩去世之后，陆小曼就绝迹于社交场所，两大名媛同场献艺的场景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上海滩的看客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在陆小曼和唐英之后，上海滩又涌现出许多知名的交际花，但是他们的风采，他们的影响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确实逊色了一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这些人身上总是少了些什么。也许陆小曼与唐英的风华真的是无人能及。
1: 由苏州昆剧院林继凡饰演法聪，石小梅饰演张君瑞，一起来欣赏。

0: 公爸爸后让上中上一了一
1: 我啊水草口曾看见观音龙鱼吃什么
0: 你那下心里皮啊我那给他吃吃吃不是你的嘎子
1: 啊
0: 吃吃不是中的一个
1: 但是七八年
0: 相公啊，总归不能可惜孤影龙女的那些，那是你一来，你孤影龙女这一来，那毕竟是虚无啊！
1: 在前面追的，岂不是幻影？那后面随的，该不是龙女吗？
0: 而是你是方才更亮的，
1: 真是
0: 我说非也非也，那前面追的。那是蔡相国家的
2: 一应三
1: 应三应
0: 那回蜜水的嘛那是四壁红娘这个故意的龙女啊

0: 你说的东部生带是哪门的性格子吗？
1: 啊，叔叔，不要看他比比，就是这双小珠儿，就是一千两金子。
0: 我可我要告你爸的了。
1: 啊，
0: 那那小子身上老的将军，真记得算大仙。
1: 看见你们吃家人，不见其中一一。
0: 怎么叫上来张相公那边不是好？小生召开聪明枪，对此的一了之计，一二一。
1: 啊！
0: 我是现在好人不？
1: 松。

0: 个上面看。
1: No no no no no， 方才小弟这一步
0: 是
1: 去第一，
0: 去第
1: 一哪一步？也是去第一，
0: 也是去第
1: 一，这一步只见狗回来，就见儿对手，就见儿谁够他相识之意。
0: 哎呀，那可的是那一乡的女的，张相公啊，哎，那最开的，哎呀，最开的娘，娘我好上衣嘞，毛衣毛衣，
1: 好上衣呀，毛衣。
0: 我还要嘞，一句一句的。张相公啊，那方才是相信这一梦是。去
1: 兵，清醒，
0: 真厉害啊！那有么意思？
1: 清醒，
0: 我没去那里哇！我上山沟亲家去那个自相沟嘞，就厉害对手，就厉害，神气高派，相声。

0: 哎，娘老亲，娘老亲，娘老亲呀！哎呦，那我们这样子彼此遇到的样子，
1: 红娘，对你。

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届、第五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
1: 再见。
2: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今天下午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由白先勇制作、苏州昆剧院演员主演的《白罗山义侠记》媒体见面会。那么具体情况，连线东广记者张明霞。明华你好。
3: 你好，经理。
2: 这个媒体见面会上面都传出了哪些消息呢？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3: 好的。现在这个媒体见面会呢还正在进行，那么现场的粉墨登场的是苏州昆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著名的演员于九林呢，他呢演绎的是白罗山的这个当中的庭审的一段。那么这一次呢，在4月4号晚上，在这个东方艺术中心将上演《白罗山》。4月6号的晚上呢，是演这个《义侠记》。那这两出戏呢，都是由可以说是昆曲艺工的这个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他呢作为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艺术总监吧，同时他也作为一个宣传人、制作人，那么他这两出戏呢，跟这个苏州省昆剧院的这样的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两出戏其实在之前，在刚刚两部戏呢在结束了在宝岛台湾的巡演，也受到了当地观众的高度的关注和认可，场面和口碑呢都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一次呢在上海站的演出，其实在3月份东方名家林俊月开发布会的时候，这个开票以后，也受到了这个上海观众的这个认可。那么其实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候，这个票已经全部售罄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呢，刚才白先勇老师也介绍了他和这个苏州昆剧院的这样的一个渊源，包括在这之前，这个尤其是这部《义侠记》。那《义侠记》呢，其实就是在上海昆剧院著名的可以说是国宝级艺术家梁谷音老师，他们在1987年的时候，重新制作的这么一个潘金莲的这出戏。因为原来在这个舞台上，潘金莲呢主要演出的是两个折子戏。那么之后呢，在87年的时候，梁谷音老师把这个折子戏再把它扩大，变成了一个全本的潘金莲。当时在包括在北京演出、在上海演出都获得了轰动，而且当时梁谷音老师也凭借这部戏呢，也应该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那同时呢，在1987年的时候，白先勇老师也说他在上海就在莱西大戏院就恰好看到了梁谷音老师演的这出潘金莲，他觉得非常的欣赏演出的这个潘金莲，他本身的这个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虽然他谋害亲夫这个不可饶恕，但是他的这种感情，从个人的这种感情来说呢，可能也有他这个悲剧的这一面，也有他作为人性的这一点，能够让人理解的这一面。所以呢，在这之后白先勇老师也一直希望能够把这部戏能够传承下来。那么除了上海昆剧院他们自己有上海昆剧团的演员，也有这个年轻演员进行传承之外呢，那么白先勇老师也请这个梁谷音老师交给了这个把这个出戏传给了苏昆的演员吕嘉。那么这一次呢，吕嘉他的学生，梁老师的学生吕嘉呢，就在这个4月6号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上演。这个戏的名字改变了，改变成原来的这个名字叫《义侠记》，但之前梁老师这个戏的名字叫《潘金莲》。其实虽然名字有变化，但实际上两出戏其实是扮演的这个潘金莲一招一式，可以说都是跟当年的梁谷音老师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这两出戏呢，应该说是也是这一次东方名家林俊月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两部昆曲。那么在我们根据这个发布会的这个流程来看呢，接下来白先勇老师呢还将向上海的7所高校，包括复旦、同济、华师大、东华、上大、上师大和纽约大学这7所高校的中文系和新闻系的学生呢抛出橄榄枝，就是向他们赠送一些票，希望邀请他们来到这个现场来观看白罗山和义侠记，希望让更多的人来感受、来领略昆剧艺术的魅力，来绵延中华文化的一个精髓。心理情况是这样。
2: 好的，感谢。
4: 水磨雅韵600年，姹紫嫣红尽开遍。5月17日，昆大班从艺70周年暨昆三班入团30周年主题晚会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行。不仅上海昆剧团的熊猫级老艺术家和昆三班表演艺术家登台亮相，昆四班、昆五班年轻一代的昆曲人也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
5: 首先就请欣赏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由北方昆曲剧院史红梅饰演杜丽娘。

0: 马年新春，上海昆剧团狮吼记以及吕布试马受兔狮柱三拉团员组成的经典折子戏专场连续两天登陆天蟾逸夫舞台，深受欢迎。86岁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看完演出后盛赞尚昆中青年演员演得精致，准备认真。尚长荣建议京剧演员学习昆曲，加强基本功。回忆小时候学过的昆曲，他如数家珍，边聊边唱。尚长荣还透露，今年春节在家过，为了工作录制了不少小视频。
1: 刚才您说到那个施夏明和单文两位老师啊，在这次搭档，而且好像我听说这一轮演出，包括上一轮，好像你们都没有 AB 的卡司的轮换的。
2: 对对对，我们可以报个小料，就是有一轮我们曾经要演出了
1: 啊，
2: 但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不也不是一个好事哈、
1: 啊，
2: 然后我们就停了演出了。我说宁可停掉演出，不能换演员，
1: 啊、
2: 就是因为单文怀孕了。
1: 啊，
2: 就单文怀孕了，单文也挺有意思。单文怀孕跟我们说，要不行你们就换一个女演员。我说那不行，对吧？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说明她的地位也无可替代吧，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单文自己也很有趣，她在这次见我以后跟我说，她有了宝宝以后，她更理解作为一个就是已婚的，对吧？有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对待另一半的这样的一种心路。其实他之前因为只是跟他的先生只是结婚了嘛，所以他很多程度上其实不太理解两性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的。那这次呢，因为有了宝宝以后，更多琐碎的这种细小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情绪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反哺吧。
3: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红梨记》醉造选段，讲的是造吏陆凤轩奉县令之命去请赵相公饮酒赏月，途中造吏酒醉酩酊笑话百出的故事，由昆曲名丑林继凡饰演陆凤轩。

圣贤，跟我人人忙，在下非必，无奈是永修县正堂四边上一个滴滴清清的坐地落放兄弟便是。今天吴家老一座堂成了三桩奇案，这个第一桩儿子告老子殴力不小，第二桩和尚和尼姑打架，尼姑一把抓去了和尚头上的一条鞭子，和尚这么一骂，骂去了尼姑的一嘴猴子。这个第三桩啊，一回不得了了，来了十七八个江洋大盗，打起一个桃园花子的破砂锅，我家老姨对他们一笑说，这个案子胜不来的，退一趟，退一趟。就这么一退，退了堂，弟兄们就说了，老大今天没有事，我们喝酒去。嘿，我说好啊，那么我们走啊，那就走啊，走到那个灶箱背后那个没混店里的跑堂，他就跑出来了。跑堂就说了，哎呦，练了头儿要喝酒，那就点菜吧。我说菜啊就不点了，只要拿出来就得了。一会儿酒菜都齐了，我们这边弟兄啊是喝酒的喝酒，谈心的谈心，就发拳的发拳，是在高兴的时候，是看见我家儿子急呼呼的跑得来了。儿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找了你好半天，你如何才是快吃酒啊？老爷有事叫你听呀、啊！我说儿子啊，我晓得了，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啊！我就跟弟兄们说了啊，老爷叫我去，没得办法，我只得告辞了。弟兄们就说了，老大，老爷有事叫你去，你是要去的。不过这个三大碗的酒啊，你跟我们断了走啊。我就把他编发了，我就断起来，怎么蹦吃了这个三大碗、这一下酒也饱了，饭啊也醉了，我要走啊，走走走到那个衙门里头，老爷看见我就说了，啊，招弟，你又吃醉了。哎呀，我说老爷啊，小弟没得罪呀、小弟的酒在老爷的心里头，老爷的死在小弟我的肚子里头，你有什么事就吩咐下来。老爷就说了，啊，老弟，我这里有天儿一个，命你去往西院请那赵相公到山来持酒赏月。哎，我说好啊，小弟我明白了。哎，这一来啊，就叫奉命采信，给不由己，奉老爷之命去往西院走。

0: 殿主，
1: 不对呀、凭着的酒都吃在肚子里头，怎么今天的酒都吃到腿子里头去了？哎呦，这么笨呢？啊哈，尿了！

0: 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第三轮复排演出昨晚收官，首演原班人马再度集结上海，又一次演绎布衣夫妇、沈父和芸娘一生的悲喜，展现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之美。请听报道。
1: 《昆曲·浮生六记》并不是沈父原著的戏曲化改编，而是着重表现了沈父为悼念亡妻芸娘创作《浮生六记》的过程。
2: 你再不来，我便把你弄过彻底了。
1: 戏一开场，观众席灯光尚未熄灭，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扮演的沈父就已经出现在台上。只见他把芸娘日常喜爱的小菜和他素日穿着的衣衫慢慢拿上来。此时芸娘已病逝一周，沈父在盼望亡妻的芳魂归来。
2: 你好不心甚，常常梦心惊受。
1: 这一番独白一下子把观众带入到沈父对芸娘绵绵无尽的思念中。施夏明说，四年多前第一次读剧本就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到现在演过三轮，每每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在台上落泪，
3: 就念着念着唱着唱着眼泪就下来了，就还是那种感觉。
1: 从2019年首演至今已有三轮，昆曲《浮生六记》依然是首演时的原班人马。昆曲舞台上有金童玉女之称的施夏明和善文分别饰演沈父与芸娘。从《浮生六记》立项筹备以来至今，善文和施夏明先后在2019年和2023年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梅花奖。再加上剧中王婆的扮演者李洪良和艺术指导石小梅和胡锦芳，台上台下五朵梅花绽放。导演马俊峰说，和这样重量级的演员合作产生了很多艺术上的灵感。
4: 就他们的思维非常 open， 就有些时候我会用很多昆曲外行话来给他们排戏的时候，他们的思维转换非常快，所以非常快速的切到他们那个频道，拉出他们的菜单，找出他们要用的东西给我看，这也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和觉得厉害的地方。
1: 正是这样的强强联手的阵容吸引了众多观众，第三轮三场演出票几乎全部售出。一位特意从南京赶来的观众说，
5: 这种阵容出来演在这个昆曲界的话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他们正当时啊艺术的高峰。
1: 和此前首演时相比，第三轮演出的节奏更为明快，舞台设计更简约，服装设计也更趋唯美。不少初次走进剧场欣赏昆曲的观众直呼大饱眼福。
6: 里面的故事其实就放在现在也是能看得懂的，他们服装也特别美，就是整体那种比较柔美的感觉还是挺打动我的。
7: 就是他的一个服化道就超级唯美。
1: 据了解，上海大剧院版的昆曲《浮生六记》明年有望开启全国巡演，原著中的闺房寄乐、闲情寄趣等故事情节还有再度创作的空间，未来也会以一戏两看的方式带给观众大剧场、中剧场不同规格和不同内容的观剧体验。以上由记者张明华报道。
8: 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即将作为中国大剧院90周年戏曲展演

0: 报者从四面八方来到浦东捧场，由此汇集九台十二场精品演出的第十三届东方名家名剧月正式启幕。
1: 你觉得
2: 什么是先锋派？
1: 什么是先锋派？
3: 先锋派啊，
4: 让别人看不懂，
5: 是可以
4: 的，
5: 破坏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
6: 然后喜欢创新的一些艺术流派，
7: 然后挺叛逆的，
8: 难以理解的艺术，并不是艺术家的错。
9: 超文艺不清新，也不是拒绝大众化的理由。
8: 周一到周五，每晚七点半到八点；
9: 周六晚间七点半到九点，
8: 我们为您带来最快速的娱乐文化资讯，
9: 最有趣的艺术戏剧解读，
8: 最亲密的展览互动体验，
9: 你能摸得到、看得懂、爱得上的艺术生活，
8: 尽在《先锋派报告》。
1: 先锋派报告还在继续，接下来关注咱们身边的文艺生活。一起来感受百戏之祖昆曲的魅力。在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际，一场云集上万名观众的水墨新调昆曲演唱会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上演。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墨新调。来听上市的报道。
10: 昆曲当年在它最鼎盛时候，还有个盛世叫做虎丘中秋的昆曲大会，是万人的。
11: 面对台下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院团和演出机构代表，昆曲王子张军透露，这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昆曲演出将在今年5月18日，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时，重现历史上昆曲大会的盛况。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磨新调，让昆曲与各种流行方式对话。
12: 昆曲的原版的唱词、原版的唱腔、原版的旋律都将被原版的保留下来，跟不同的音乐形式发生了碰撞，也许是摇滚，也许是流行，也许是爵士，这些碰撞以后让这些音乐里面有能量的部分依然跟今天的人是可以接通的。我觉得这也是昆曲走到今天，我觉得非遗的再生、再造、再发展的一个尝试。
11: 台下的十多家演出机构都对这一项目表示出浓厚兴趣，这也意味着这台演出今后将以各种舞台规模亮相国内外舞台。
13: 我们一个节目的资源能够在长三角形成一种联动，能够使这个好的戏能够在更多的演出市场和演出场合可以把它有更多的一个影响力。
1: 展览方面，即日起韶演海上熊明个人画展在上海一号美术馆拉开帷幕，详细的情况来听东广记者吴泽宇的介绍。
14: 2013年呢，是熊明成为了这个与卢浮宫签约的一个画师。那么迄今呢，能与其签约的华裔艺术家其实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呢，在此之前，其实熊明曾经是一位流浪的画师，而且是长达12年的流浪生涯，让他在广西、福建、广东、上海、北京、内蒙古等处呢都留下了足迹。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总计超过有100幅的油画，大多呢是熊明签约法国卢浮宫之前的创作的作品。他的作品呢不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是说在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年画啊。他认为年画在中国的生命力特别的强，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发自内心对生活的一个向往而创造出来的啊。所谓大俗即大雅啊，年画它的色彩非常的浓重鲜艳，跟西方当代的抽象画有点像。那么他的年画呢是以色彩为脉络的线条的表现形式呢，是将水墨画中的大写意运用到了中国的年画当中，而且融合了西方的一个塑造。比如说他画的牡丹是在宣纸上画油画水彩，那么牡丹叶子的表现手法呢则是融合了中国的大写意和西方的一个塑造。那么据我了解呢，这一次的展览会将一直持续到11号。
1: 话剧《守岁》将于2月9号、10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作为贺岁大戏，《守岁》由李宗熙编剧导演，江山主演。故事讲述了三个流着相同血脉却属于不同年代的女人之间的故事。 就在守岁这一夜，随着外

0: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热点消息。昨天开始2022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正式开始，现场考生的热情非常高，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王子谦采写的报道。
1: 昨天在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教室里，少年儿童组的考试格外有意思，有的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昆曲却已经唱得有模有样。五周岁考生郭素，
2: 我自己在电脑上学的，今天自己考的是二级三级，
3: 很好，因为昆曲可以戴漂亮的头饰，穿漂亮的衣服。
1: 从去年开始的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九级，今年开考一级至六级，儿童、青少年、成人均可报名，评审合格及以上者方可获得考级证书。目前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昆曲考级机构在苏州。记者看到，来参加昆曲考试的考生，既有三岁幼童，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都是昆曲爱好者，有的还特地穿好了旗袍或者汉服来参加考级。考试组织方告诉记者有了上一次考级的经验，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多了一倍，达到500多人。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4: 我们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昆曲考级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昆曲考级。这次呢，我们是总共从一级一直考到六级。那么同时呢，我们通过昆曲考级，把全国八大院团的所有的力量呢，全部集合在一起，共同来为昆曲的发展来做同一件事情。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苏州昆剧院能够让我们的考生在这边更多的来感受昆曲的氛围，同时来更好的来把昆曲考级能考得更好。
1: 昆曲是世界古老的三大戏剧源头之一，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又称为中华戏曲的活化石，还登上过2008年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惊鸿一瞥。昆曲八大院联合编写的教材不仅有书面的曲谱唱词，还印有二维码，学生用手机扫描以后就可以看到专业老师的唱段表演，学习起来更加生动有效。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昆曲曲社和自学的爱好者，今年一位从深圳来的考生自学了7-8年，今年特地赶了1400多公里来苏州考试。考生张静莲：
5: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到深圳的一个曲社，然后我就听到这个声音，我从来未曾听过的，就像天外之音。
1: 而对于参加考试的考生，专家建议还是要稳扎稳打，不要贪求多快。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4: 我想戏曲学习还是扎扎实实的一级一级考，专注在昆曲的韵味体验演唱的过程中，然后咱们再加上昆曲的身段，再加上对于公尺谱的理解，最后达到最高级别九级，能够上台表演。
1: 而对于受疫情影响，部分未能到现场参加考试的考生，接下来主办方将为他们安排补考，另外还计划在全国各地增设考点，方便考生参加考试。王真：
4: 那我们可以在疫情相对比较缓和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再进行一次考试。另外呢，我们也在考虑想把昆曲考级放到，比如说昆山有一个考点，北京有个考点，成都有个考点，南京有个考点，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外地的昆曲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进行昆曲考级。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
7: 昆曲百戏之祖。昆曲剧本文字高雅，它直承了古典诗词赋赞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昆曲保持了中国古代戏曲的曲牌体制，这在国内也是

0: 不罕见，其曲律、腔律、套式、宫调以及伴奏，内蕴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丰富讯息。中国戏剧成熟于宋元南戏和元曲，也就是北杂剧，但南戏和杂剧已在明清渐次消亡，昆剧直接继承了宋元南戏和元代杂剧的舞台戏剧样式，同时创新了自身的艺术风格，完成了昆剧文学、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等各个领域的城市积累，奠定了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基础。近代以来，昆曲已然衰落，然而它数以百计的传奇剧本成了京剧和诸多地方戏曲改编演出的宝库，它的表演城市也为其后出现的戏曲所大量移植。昆剧虚拟和大写意方式一统了中国地方戏曲舞台的呈现样式，造就了中国戏曲的总体风貌。可以说，昆曲之后，中国数以百计的地方戏曲无不汲取了或仍在汲取昆曲的营养。昆剧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明代以后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昆剧留给我们的丰厚艺术遗产，已成为我国戏剧文化发展的重要学术研究对象。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2: 听众朋友，昆曲水浒记，这是昆曲的传统剧目了，是上海昆剧团折子戏保留剧目，故事是明朝许自昌所传，取材于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1985年的时候，梁谷音、刘义龙挖掘整理借茶活捉，于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首演，梁谷音、刘义龙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戏剧节主演奖，刘义龙获得了新闻界花冠奖，被誉为江南名丑。刘义龙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攻丑角儿，曾得名丑华传浩、王传松、周传仓等的真传，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他在昆曲《水浒记》当中的精彩唱腔。
3: 小娘子啊，哥哥是宋公明杀戮之内，怪得我张三郎啥事？

我看是金牙队的光景，非要说是活个，谁是谁个嘛？与后方则讲。

0: 啊，
1: 非子
0: 朕何命？

的呀。

0: 啊，
1: 妃子，
0: 朕和
1: 你只可以亲友相依，那些连冤旧仇都不耐烦听他。记得那年在春香里上牡丹，照翰林修士李本草千平子三丈，命李龟年都城新浦七次身家，不知妃子可还几年的？
2: 可还几的？
0: 哦，为朕恭。

0: 梨。
1: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三场展演，带来《牡丹亭》《青冢记》《货郎担》等昆曲作品中的经典选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昆曲艺术魅力。此次系列展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展演吸引大量戏曲爱好者前往观看，演出现场座无虚席。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许多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2: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两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了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请听报道。
3: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4: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

0: 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两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 这次这个景阳钟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0: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0: 以上由东广记者张。
3: 有四本长生殿、全本临川四梦，如今汤显祖最负盛名的牡丹亭也将迎来一次还原度极高的绽放。11月19号到20号，上海昆剧团倾五班三代之力创排的55出全本昆剧牡丹亭将揭开面纱，两天内连续上演3本，总时长达到8小时。该剧由著名戏剧导演郭晓楠执导，青年演员罗晨雪、胡维禄担纲杜丽娘与柳梦梅。建团40多年来，上昆对牡丹亭的演绎不下10次，其中包括了预演版、典藏版、交响乐版，而全本的牡丹亭是一次再出发。团长谷好好表示，在党的20大召开的这一年，捧出全本的牡丹亭是上昆人对时代满满的感恩，他们有信心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再度诠释好牡丹亭这部经典之。
4: 金秋的艺术盛会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深情凝望。正逢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昨晚上海昆剧团携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登台上海大剧院，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揭幕。当紫禁城的畅音阁被搬至国际级的艺术舞台，中外观众见证了一场跨越600年的文化重逢，一次基于故宫珍藏清宫戏本的创造性复活。请听报道。
5: 黄瓦镶绿边，飞檐映梁柱，一座以故宫畅音阁为参考打造的戏台在舞台上巍然矗立，与流动的长卷式古画影像交相辉映。虽不是紫禁城中的实景，却令当代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沉浸于昔日宫廷赏析。

0: 梅花奖得主吴双领衔的江州送酒是昆曲舞台上首次呈现陶渊明的形象。该剧在原作基础上对情节与人物进行精心打磨，更添戏剧张力与诙谐意趣。2019年，上海昆剧团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了互访之旅。吴双也得以见证浩瀚的典籍瑰宝目录，那里有大量的剧本、音乐素材、服饰记录等宝贵文献。
1: 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能够挖出来的是他们当时这个内廷供奉的《月令承英》，这个是故宫所独有的剧目，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节气展示给现在观众看的。
2: 这是人与自然之情，人与家国，人与天长地久之间情感的这个脉络。
0: 中国戏曲与传统节令素有紧密连接，自乾隆年间起，凡遇立春、中秋、冬至、除夕等节令，清宫内廷都会上演相应的承应戏。尚昆将这一独特的节令文化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从上万清宫戏本中写取了以中秋与重阳为主题的三出剧目。中秋奏凯由昆舞班青年演员挑梁，上半场沙场抗敌，下半场合家团圆，传递出传统节令中家国情怀与家庭温情的双重内涵。长生殿重圆则由黎安、罗成雪等名家领衔，核心旋律霓裳羽衣及经典大场面曲牌羽衣三叠得以完整再现，三出剧目展现了上昆舞班三代传承的力量。演出不仅吸引了国内戏迷，也迎来了不少国际友人。
3: 我来自俄罗斯，昆曲对我来说是全新体验，因此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感受中国文化。
4: 因为昆曲也是非遗的嘛，所以我们就穿着旗袍来听昆曲，各地的文化还有包括国际的文化都到上海来演出，繁花似锦。
0: 值得一提的是，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在无原始曲谱的情况下，由唱腔作曲根据词义和四声腔格规律进行谱曲式作曲，实现了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与故宫博物院的这次合作是对艺术创作模式的一次深度探索。
5: 这些宝贵的资料真是挖之不尽的源泉，希望让这些文化的遗产从文本中走向舞台，走向更立体、更鲜活，成为我们这个剧种代代相承的这些好的折子戏，那就留下来了。这也是打开了一种新的创作的思路和模式。我们已经着手在思考第二季做什么。
0: 在艺术节这个国际演绎的大码头和检阅场，舞剧《秋词》、音乐会《诗的中国》等作品将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评弹《菜肉馄饨》、芭蕾舞剧《百合花》、话剧《主角》等均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民视角讲述有共鸣的中国故事。在文艺评论家毛石安看来，
6: 因为文化是润物无声，是最好的了解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艺术节既坚持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又表达了我们文化不断开放的视野和未来。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各位读者，晚上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在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东馆与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昆剧团昆四班演员张婷。
8: 我是上海昆剧团昆五班的小生演员倪徐浩。
7: 今天呢，将由我们两位带大家走进《牡丹亭》的梦幻之境。好，谢谢。在我们的讲座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有听众读者是看过昆曲的吗？可以举手，我来看看。哦，还是有哎，哇，这是我们的戏迷吗？
9: 是的。
10: 啊，是的。
9: 不光是戏迷，而且你的讲座我也听过两次了。
10: 哦，谢谢。
7: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牡丹亭》。其实讲到昆曲啊，现在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牡丹亭》。那《牡丹亭》呢，是我们汤显祖大师的，我觉得是四梦里面最美的一个梦啊。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一句念白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念白，它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人的心境带到杜丽娘当时到花园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就像我身临其境一样。嗯，那在昆曲里面，我们知道昆曲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载歌载舞，我们所有的形式程式化的东西，唱念做大表演都在里面完全能够体现。那这一句念白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在这里呀、先给大家念一下。

0: 谢谢。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们现在呢，正是春天的这个季节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更能感受杜丽娘那个时候游园的心境。我们先来看一下《牡丹亭》的作者啊，这是我们汤显祖大师写的最美的四个梦啊，我觉得最美的那个梦就是《牡丹亭》了。它有《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那非常荣幸啊，我是在《邯郸记》里面担任了他的一个女配角，所以呢。尚昆在2016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临川四梦》这四部戏。那全国我们现在有八个昆剧院团，那只有尚昆呢是把这四部戏完全的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分四个晚上啊，就每一个晚上呢大约是三个小时。那我们的倪徐浩老师是参加了哪一部戏啊？
1: 我四个戏都参加过。
0: 都参加了。
1: 对。对，牡丹亭我自己演过。然后紫钗记在里面也有龙套的角色。对，南柯记也有。但邯郸梦里面我有一个吕洞宾的角色。
0: 对。
1: 就是指引那个卢生入梦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0: 对，我先做一个广告，今年呢我们尚昆有 4K 版的电影《邯郸记》，是由梁谷英老师和季振华老师来做主演的啊，相信今年就可以马上在院线可以跟大家见面，那大家可以去院线来看一下我们的《邯郸记》的电影版。好，我们说昆曲啊，它非常的雅，它雅在哪里呢？文学性是非常高的啊，它有极强的文学性。那昆曲美在于它细腻传神的表演，韵味悠长的水磨腔，更在于那些叫人柔肠百转、心灵震颤的绝美唱词。那相信听过昆曲的听众啊，或者读者一定知道，昆曲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我们的竹笛，那笛子的声音呢是非常悠扬的。那在所有的我们的剧种里面啊，只有昆曲是用管乐，而其他的剧种啊基本都是弦乐。对，那京剧的话呢就是京胡，那越剧啊、淮剧啊，还有其他的剧种啊，沪剧都是二胡来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昆曲啊它比较慢，大家说水磨腔，水磨腔啊，我们现在把它比作就像糯米一样柔柔软软的，但其实啊水磨其实是一个工艺，这是在我们古时候做家具的时候它需要打磨。那它打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水里面的一种植物，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去打磨它，最后我们的家具才会光鲜亮丽。那所以呢水磨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称为昆曲叫水磨腔呢，就是它的腔体，它的唱腔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才形成我们今天600年之后听到的能够在舞台上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声音。那昆曲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我们都称它为百戏之祖。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称昆曲为百戏之师，就是我们是很多剧种的师傅，有非常多的剧种都是从昆曲里面来吸养啊，比如我们的表演、唱腔、念白。因为大家看过戏的都知道，戏曲舞台是一个虚拟的舞台，而昆曲啊载歌载舞，每一个字每一个唱都会有动作啊。我记得我在学校第一个学的戏就是《牡丹亭》的游园造落跑，那当时呢我就觉得

0: 好难啊，怎么身段那么多？到后来进了团以后，我们一直会演牡丹亭，那一定会有游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皂罗袍是最简单的，没想到后面的寻梦离魂是更难的。为什么？因为寻梦啊，它身段也没有那么多，山坡羊金梦里面的山坡羊也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来填满，离魂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句唱，它是从上场门一路唱走唱走过中线，没有别的身段了，这个对演员来说就更难了。所以皂罗袍啊，一般就是我们的开门戏。好，每一个昆曲演员，特别是昆曲的旦角，第一个学的戏一定是皂罗袍。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唱腔华丽，念白儒雅。那昆曲呢，它是发源于苏州的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那那个时候我们的昆曲啊，其实真的是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听也都会唱。我们在虎丘有一个虎丘的曲会，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曲会，一共有15天。那最终呢，会评出一位曲圣，当时我们的江南曲圣就是余树庐先生。余树庐先生是我们余振飞先生的父亲啊。那说到余振飞呢，那就是我们要来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小生这个行当啊。在学校的时候，你第一个学的牡丹亭的戏是哪个戏？
1: 我学的第一个牡丹亭的戏就是我们昆曲小生最最难的一个独角戏，就是叫牡丹亭石化。对，这是为什么是最难的呢？因为这出石化教化被称为我们昆曲小生的试金石，因为他一个人要在舞台上就一桌二椅，石化的时候是全场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到教化的时候只有一桌二椅，就是两出戏加起来有大概有40分钟，一个人在台上要唱念做打表演不停的40分钟的独角戏，是非常非常见功夫的。对，
0: 那你能不能来唱一点石化的片段给我们听？
1: 我打一个就是石化上场的一个影子，就是影子就是我们戏曲人物上来的一个刚刚开始上场一个抒发的一个东西啊。

0: 好，谢谢。今春谁似我？
1: 客途中都不问其他。
0: 哦、
1: 就是因为柳梦梅这个时候的她的一种心情是刚刚要去上京赶考，然后呢她生病了，然后寄居在姑母庵中，然后她是当时是伤春的时候，她就这种古代文人就淡淡的这种忧伤，所以是今春谁似我、啊、
0: 嗯，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个人哪位男士啊愿意来尝试一下我们的戏曲的影子，有没有？
1: 就学学我们小声的这种，
0: 对，或者是来啊学一个身段也可以，有没有愿意来尝试一下的？请您上来好吗？谢谢。你想学唱念作答哪一种？
1: 哪一种？
0: 各来一种。
2: 唱吧，唱吧。
0: 哦，唱好。
1: 那有假声有没有？就是我们就没有说话，我们是真声嘛，对吧？
3: 对。
1: 那假声就。

0: 关系，放松放松放松。咦咦，哦，可以可以可以。啊音我们再试一下吧。
1: 啊
0: 啊！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哎，你很有唱小生的这个底天赋啊！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就学一句《青春谁似我》好吧？
2: 好的好的。
0: 青春。两个字，两个字来吧。

0: 我看还知道自己发挥渣了，很好，我们连起来唱一下。
1: 这个音调有点飘。
0: 没关系。你看你女儿都开心了。那么再我连着来一遍好吗？我现在来一遍啊。

0: 常，
1: 谢谢，非常
0: 非常好啊，
1: 非常好。我采访一下，你爸爸唱的好吗？
0: 他说开心。
1: 开心啊，他唱的好吗？你要不要学一个？
2: 你要不要说？
1: 哎呀，他害羞了，他刚刚笑得非常开心啊。哦，我采访一下这位先生啊，您刚才学了这一句昆曲，你觉得难吗？
3: 我觉得挺难的。
1: 难在哪里啊？
3: 就是他这个调，就是虽然是顺着这种有这种美感的这种韵律嘛，但是和我们平时接触的那种这种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
0: 我问一下，你平时有听昆曲吗？
3: 听的没，基本没听过。
0: 哦，那真的很有天赋。我考虑你考虑一下，平时去曲社啊什么。我没有金昆 follow me， 你可以来我们单位学习。哎，
1: 还是唱的蛮好的啊。好，那第一个学的是石化教化啊。那《牡丹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一个折子是哪一折？
0: 最难的一个折子应该也就是
1: 石化
0: 教化，对对对。
1: 好，谢谢。那我们看到2001年的时候啊，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啊，昆曲是我们的榜首，就是那一年一共评出了19个非遗，就在全世界上啊，那昆曲是榜首。那其实对昆曲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昆曲也不是一路的一帆风顺，它是从最顶峰的啊，我们的最繁华的最被人知晓的一路落寞到我们进校园给学生去演牡丹亭，有可能在报告厅的时候大家都坐好了，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演一个牡丹亭。好，演着演着下面的人就一个个就走了，那以至于到后来啊，老师们啊都是守在门口，就是不让学生走啊，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就是昆曲已经有一点落寞了。01年的时候呢，我是进在学校，我是1999年进的西校啊，当时是16岁，我是昆四班，倪学浩是昆五班。我们不是每一年招生，昆大班我们的老师，就像倪学浩的老师岳美缇老师和蔡真人老师啊，昆大班的老师他们是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是昆大班。昆二班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那个时候是5年以后招的昆二班。那昆三班是我们的师哥师姐，就我们现在的团长古豪豪，他们是大概比我大10岁的时候，80几年的时候进的西校。所以昆曲不是每一年招生，我们和一般的大学啊或者是一般的社会学校不一样，也不像京剧，京剧班倒是也每年招生的，而昆曲啊基本上要10年招一届，像倪学浩跟我的话大概也要有10年这么一个长度啊。
0: 而且像我们我后面五班后面就没有6班，我已经学昆曲19年了，就快将近20年了，但还没有下一个班招生，所以说是还是比较稀缺的。
1: 对，当时全国只有6个昆曲乐团，现在已经增加到8个了。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能成为1/600，其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昆曲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昆曲的作者汤显祖。在16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推出了临川四梦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推出的。所以你们看两代这两个文学大家，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旷世的巨作，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啊。那《牡丹亭》呢，其实我个人理解汤显祖写的是自己，他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情绪发泄了， 用牡丹亭来发泄，用杜丽娘来发泄出来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为人啊，性情耿直，热心于政治。但是呢，他是三次才中了这个进士，后来去南京和浙江都做了知县。他晚年的经历呢，就用作于我们的戏剧创作。好，最后一个他写的剧本应该是《南柯记》，它里面有佛有道，有牡丹亭，每一个剧目都会有一个梦，而牡丹亭的梦是最美的梦。那梦的同时啊，其实杜丽娘在做梦，柳梦梅依然也在做梦，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梦啊。对，最早啊，昆曲我们的唱腔是由几大声腔组成的，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和我们的昆山腔。那魏良辅等文人啊，就把它统一为我们江苏的昆山腔。那我们的倪老师好像也是苏州人，对吧？
0: 对，我是苏州吴江人。有没有我的老乡在这里？
1: 有，
0: 没有？好了，我知道了。
1: 那你觉得苏州人是不是学昆曲更容易一点呢？
0: 会相对说会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的话里面会有尖团字啊，因为昆曲就是需要尖团字的
1: 啊。尖团字，
0: 对对，
1: 很像，对吧？
0: 会有一点点，对。
1: 那昆曲我们唱的是中州韵，中州呢是一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大概在我们河南开封这个地方。那其实啊，昆曲唱的就是官话。刚才倪老师说尖团，其实昆曲里面就是有九个音，和粤语非常的像。我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他们有一堂戏曲的赏析课，昆曲，他们的学生呢学的就是昆曲的唱段和表演。我每一周五会飞过去，然后周日回上海，大概这样的话一共是十次课，他们就能学会一段皂罗袍，或者是一段惊梦，就两个生旦戏可以搭的。当时我就在想，香港学生教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啊？出乎我意料。第一次拍曲课，因为我们在唱戏之前首先要拍曲，你只有曲子熟了才可以再来学我们的身段。当时第一节课就把我惊到了，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学得那么快，而且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尖团音，这是一件非

0: 这是小姐，昆曲里面也是
1: 小姐，
0: 也是，就是这个尖音，那昆曲难啊，难在哪里啊？就像刚才这位先生学的时候，他断开的时候都是还不错的，连起来他就找不到这个音了。以前我们唱戏都是口传心授，老师怎么唱，学生怎么学。那我刚才说到的拍曲，拍曲是什么呢？因为昆曲啊，它的唱腔是一唱三叹的，就很多没有听过昆曲的就会觉得好慢啊，他在唱什么？没有字幕的话就完全听不懂。那其实昆曲是我的理解，它是把一个字拆成了三个音来唱。就比如说原来，那我们普通话就是原来，那在昆曲里面它就是原来，每一个字它都会有头腹尾，那在唱的时候就把这些头腹尾和我们的音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我们的南曲，牡丹亭就是南曲的一个代表，我们北曲的代表就是长生殿。那南曲里面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它是没有发和西这两个音的，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啊，它的调好像啊，因为它只有哆瑞咪嗦拉，绕来绕去是这几个音。那在唱的时候呢，又有很多拖三拍拖四拍这样的音，就比如我们第一句

是不是拖了好久好久感觉。其实我就唱了原来姹紫四个字。他就把头腹尾夸张了，扩大了。那一唱三叹啊，我们的拍曲拍的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啊，老师规定就是坐着上课拍曲，老师唱我们唱，我们的手一定要有这样的拍节奏。那他拍的是什么呢？叫一板三眼。板是我们的手掌拍下去，头眼食指，中眼中指，末眼是我们的无名指，一板三眼。那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板一眼，就是我们的板眼，就用我们的所有的四个手指把它弯曲，这样往下，这个就叫眼。一板一眼，一板三眼，这个其实比较科学，但是一开始如果不习惯的话，就会把这个大拇指和小手指一起夹进去。那为什么要一板三眼？我们要这样拍。我们最早的一个记谱的方式叫公尺谱。公尺谱它记得非常的讲究，而且记得非常的规整。它就像我们古琴里面的简字谱一样，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音符。上尺弓繁六五以 Do Re Mi Fa So La Si 啊，它就是相对应的。那在里面呢，它会你画好的圈点，就像顿号一样，然后有一个破折号一样的，这些都是给你的一个换气的符号或者是板眼的符号，那你这个记板就不会错。因为昆曲啊，太多的三拍四拍和太多的消板啊，就比如说咪瑞哆哆，哎，这个最后的这个哆啊，在唱之前还要给你换一口气，就非常多的后半拍的音啊，所以昆曲呢就比较难学一点啊。好，《红楼梦》唱昆曲啊。那苏州呢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昌盛的啊，有非常我们的盛况啊，就是在苏州的虎丘啊，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

与会者上千，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它是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啊，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200年。那最早啊，其实是只有曲儿，没有剧。这个曲儿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文人啊。哎，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雅集，就是一些文人啊，唱曲、弹琴、写字、画画。啊，这也是他们以前古时候人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大家就在那边吟诗作曲，到后来才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剧本叫《浣纱记》啊。所以昆曲我们是有600年的历史，昆剧的历史呢就是有400年。那在《红楼梦》中呢，我们就有昆曲了啊，《家宴》《乞巧》《仙缘》《离魂》都是昆曲啊。因为当时曹雪芹写的时候正是昆曲的鼎盛之时，上至王亲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都无比的热爱啊，因为沉醉于丝竹之乐，水磨腔的软糯。好，那我刚才呢就唱了原来姹紫啊4个字，那现在呢我稍稍的再为大家表演一小段《皂罗袍》。

谢谢，刚才为大家表演了一小段皂罗袍啊。那皂罗袍这一段呢，其实它是杜丽娘和春香两个人一起同唱的。我们看过这个曲谱，你们就会发现啊，它其实前半段的皂罗袍是两个人同唱，后半段的好姐姐是杜丽娘在唱，春香有夹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汤显祖汤大师啊，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这里。他不仅他的文词美，他的唱腔也非常的美。就牡丹亭，我觉得他无意不美啊。

0: 白新勇说昆曲。哎，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老师啊，白老师呢其实是推动昆曲艺术啊慢慢在广大的大学生里面的一个比较伟大的功臣，我觉得。那当时我说昆曲比较落寞啊，我们去学校推广啊，去演出啊，就台上的演员还没有台下的观众多，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碰到啊，我们的师哥师姐们，就昆三班的师哥师姐，他们真的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那好在有我们的白老师，白老师呢，他一直觉得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画的一种艺术。你看啊，他说包括西方的歌剧芭蕾，歌剧是有歌无舞，芭蕾是有舞无歌，总有缺憾，而昆曲是载歌载舞。同样啊，我在19年的时候和上海芭蕾舞团的吴虎生，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昆曲和芭蕾的结合，你们应该也想象不到啊，一个是唱表演，还有一个是只有肢体。那我们当时也是以牡丹亭为一个主题，我是杜丽娘啊，古时候的女子，她是现代的男子，她是柳梦梅，我们穿越了两个时空，两个人相互碰不到，在一个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8分钟的一个小的小短舞一样的，我们叫它浮生一梦。这个梦啊，其实是圆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梦。就像每一个演员，特别是桂满丹演员，心里都会有一个牡丹亭的梦，都会有一个杜丽娘的情节一样。就是好像我没有演过牡丹亭，我这个演艺生涯就不够完整。所以牡丹亭在我们昆曲演员，特别是生旦的这两个行当里面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你学好啊？
1: 对的。
0: 你第一次演牡丹亭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在学校吗？
1: 第一次，对，在学校是，我好像应该是第一次演是在08年奥运会的期间，我们去北京演的，是我第一次演当中的游园惊梦。惊梦，
0: 惊梦，
1: 对，
0: 08年的时候，
1: 对，
0: 第一次演柳梦梅，感觉自己帅吗？
1: 第一次自我感觉是蛮好的，但是后来看录像什么，叫啊。就不谈了。
0: 这其实很有趣的是，我自己很怕听自己的声音。就是我们老师啊，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一直告诉我说，你的唱要好，要反复的听。听什么？听自己的录音。你把你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再放给自己听。如果你能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你就成功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过自己这一关，我一直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发怵，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声音不太真实，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声音好好听啊，录下来真的是现实比较残酷。那昆曲的美啊，就是白先勇先生也说啊，昆曲无他唯一美字，它无论是装扮美、服饰美、头饰美、唱腔美、身段美、表演更美。哦，昆曲之美啊，若得昆曲啊，像是圆了一场梦，如汤显祖所说，相思莫相负，三生石上啊，牡丹亭上三生路。我们牡丹亭每一次临川四梦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歌。牡丹亭的歌是我听的最感动的一首，忙处抛人那一首。我们有非常多的昆歌啊，我们昆曲比较难普及，昆歌的话呢就稍稍的可以让人接受一点，就比如我们长生

0: 店里面有七月七长生店啊，那针对小朋友呢，我们也有坤哥。我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听过绝句吗？背过绝句吧，两个黄鹂鸣翠柳，背过吧。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陵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们用昆曲的一个小的曲牌，其实是山门里面的一个酒保的一个唱腔，把它加入了我们的儿歌，变成了一个适合幼儿的一个昆歌。所以我们在昆曲的普及道路上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从小娃娃开始抓起，一直到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普及我们的昆曲。那为什么现在剧场有那么多年轻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戏？就是我们从这样慢慢开始培养起来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叫走向青年，这个活动其实蛮有趣，它是一个讲座类型的一个讲演。有一个主持人来为大家介绍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然后分别由五个行当的演员来扮演每一个行当比较有意义的、有特色的一个角色啊。倪徐浩是参加过吧？
1: 我已经大概参加过百场了，已经。
0: 哦，一百场了，哇，元老了。
1: 百场
0: 了。你扮演的是哪个角色？
1: 就是柳梦梅这个角色。
0: 啊，就是柳梦梅。
1: 对。
0: 我记得还有百花赠剑。
1: 对对对，海俊。
0: 哎，海俊。那一个情节蛮有趣的。就昆曲，他不说话也可以美。他美在哪里？用肢体来表演。哦，梅兰芳唱昆曲啊，牡丹亭就是梅兰芳的最爱。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先生他是京昆都可以唱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啊京剧唱的最多，那来了上海以后啊，蓄须明志以后，其实他唱昆曲是最多的。那昆曲里面他唱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啊。我记得他和这张剧照就是梅兰芳先生那个《游园惊梦》的电影版，当时就是和颜慧珠先生还有于振飞大师一起来拍的这个戏曲电影，而且当时还是彩色的实景版。嗯，这个资料保留下来也是比较不容易的啊。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可以搜得到这个电影版的《游园惊梦》，好好看，好漂亮。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戏服哦，和他的头饰，这是杜丽娘的最经典的装扮，粉色的就是游园，湖色的就是惊梦。我们在舞台上的衣服啊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今天想穿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的，什么年龄段穿什么颜色。那杜丽娘的年龄呢，应该是16岁花季的少女，所以他在游园的时候啊，他穿的是这件粉色的。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牡丹亭》的剧情。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啊，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她是杜丽娘，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现在市长的女儿，就他父亲的官儿是比较大的啊。杜丽娘呢，16岁。才貌端严啊，未有婚配啊。杜宝为他请了一个老师在家中授课，就每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每一天在给老师灌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怪谁啊？怪春香不好。就有一天啊，春香不愿意上课，逃出去了，跟老师请了个假。他说，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想去啊方便一下。那老师就允许了。没想到这个小丫头就自己在这个宅子里溜达。那这个家宅啊，其实倒真的不是杜丽娘家的私宅，就她爸爸是官府，所以他们住的应该是官邸。但是这个官邸有多大呢？我们的文本里面其实写到的 它有三个亭台楼阁。我们知道中国的园林艺术是非常奥妙的，一个亭子和一个亭子之间一定会有九曲桥，或者是有一个小的假山，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家的这个园林啊，大概跟我们苏州的网师园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留园啊什么的，最起码
0: 好，他出去了以后他也不敢，因为太大了他也不敢走太远，就回去了。那有一天呢，老师好巧啊，春日父亲下乡劝农，老师请假不来，好，这两个人就可以出去玩了。春天啊，这是现在我们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香就教唆我们的杜丽娘小姐，我们出去玩吧。杜丽娘其实小女孩也是比较心动的，所以那一天他们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出门了。出门了以后就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了啊。那当时呢，杜丽娘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我们的戏文里的叫惊梦，她就梦到了一个书生叫刘梦梅。梦了以后，梦醒之后，哎呀，她想，我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梦。其实当时我觉得汤显祖是来借杜丽娘的这个梦啊，来抨击当时的封建社会。其实我们的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她的内心不是开心的，她是本来去游春的，到后来就像倪旭浩说的，柳梦梅她当时也是在伤春探春，那杜丽娘也是，她就在想，我那么好的一个年纪，就像一个囚禁在笼中的小鸟一样，就是我的人生又怎么样，就何去何从啊，才会有剪不断理还乱梦无端。到时候那个时候他梦醒了以后他就生病了，他给自己画了一个自画像，就是我们的写真，后来就是离魂了。离魂了以后他告诉家人，他要把他的那幅自画像埋在我们牡丹亭的那个太湖石下面的那个树下，埋在了梅花关。然后他父亲就因为要去打仗，就去那个江淮那边镇守了。那没想到啊，他梦中的这个柳梦梅是确有此人。那柳梦梅呢，是因为他家道败落，决定去离开家乡啊，北上求取功名。那路过南安的时候呢，他就去了这个，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道观了，有十道姑来看管啊，然后他就像倪旭浩说的，石化教化，把这幅画拾到了。他刚开始拾到的时候，以为他是
1: 观音，以为他是嫦娥。然后呢，我们教化那一段其实就是柳梦梅一个人在房间里，其实就是在意淫。他对着这个画像，他就是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好看？你到底是什么？然后一个人对着他画，又叫又唱的，就是唱了十五分钟。对，
0: 好，他有一句诗啊，就在他题在自己的自画像旁边。
1: 他年得傍禅功课，不在美边在流边。
0: 嗯，哎，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寓意了他的那个梦中情郎啊。
1: 对，就是，他这个都是有联系的，
0: 就是姓梅，
1: 不是梅就是柳，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整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后来他到了地府以后，其实他的美貌，其实杜丽娘她有一句话，就是可知我一生而爱好是天然，就是我天生丽质。他游园的前半段其实就是在房间里梳妆打扮，后来才开始游到花园，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他当时一直在感叹，我怎么那么美。那16岁的少女确实是青春朝气啊。那到了地府以后呢，没想到我们的阎王爷也看中他了，他一番生死簿，诶，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此时此刻死啊，那就听他诉说了他自己怎么离魂的这个故事。翻了生死簿之后啊，阎王知道了，哎，这个事情搞错了，给了他一支香，就告诉他这支香可以让你还魂。 那怎么还

0: 魂呢？因为你是为爱而生，也是为爱而死，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那个为他死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柳梦梅，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幽媾啊。他的魂魄来到了梅花关，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柳梦梅还在叫呢，怎么叫的？
1: 暗地祭祭，暗地梅神。
0: 哎，
2: 我的姐姐，我的美人，哎呀，就是一直在那里叫，
0: 在那边叫，每天对着他叫。
2: 结果杜丽娘的魂魄就飘进来了，耶，这个人不就是我花里面的那个人吗？所以就是像神话故事一样。
0: 大家都会以为哦，昆曲都是悲剧，或者戏曲都是以悲剧为主，对吧？我们莎士比亚写的很多也是悲剧。哎，但是在牡丹亭里面我们是大团圆结局的，他真的是跟柳梦梅幽会以后，他有一天他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柳梦梅说你一定要让我见见你的父母啊，我要娶你的，他没有办法，瞒不住了，他就把这只短香交给了他，他说如果我是魂魄，你怕不怕我？如果你不怕，你是爱我的话，你就拿了这只短香去挖掘坟墓，把我给救出来，我就会活。哎，没想到，但柳梦梅还真的承诺了啊。
2: 对，为什么这个《牡丹亭》它是当时这么伟大的作品呢？因为当时是个封建社会，那汤显祖写这样的东西，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是其实是两个非常勇敢的人。你看杜丽娘她死后，她在地府，她面对阎王她也不怕，她就是我的那个爱人，她就叫柳梦梅。包括柳梦梅她为什么说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呢？因为她梦到杜丽娘之后，她又去赶考，但是赶考其实当时已经那个考试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他就是要努力的自己为自己争取，他觉得自己有才华，然后他就当时跟一个那个考官叫苗顺兵大人，他就跟他说，哎呀，我如果我今天不能考，我就在你面前撞死。他那个大人看，哎呀，这个人好像很厉害，那你就写个卷子吧。结果写的卷子发现，哎，才华是蛮好的。后来就说，那你就写完先到回去等通知吧。结果后来就发现自己考中了。对，就是他靠自己的努力跟坚持，还有就是他一直去找杜丽娘，到最后也是他跟因为杜宝一直觉得是柳梦梅害死了他女儿的最后，然后他就跟岳父大人争执，我们有一场戏叫应考，他就是去跟那个岳父大人就是上去质问他，他说哎呀，我是你的女婿，你为什么不认我？他说是你害死，他说我不是我，他就死也不承认，怎么打也不承认，所以要硬考。然后到最后他中了状元之后，他又到了去找皇帝，上了金銮殿，他也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很就是一直是说杜丽娘他跟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所以他从头到尾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勇敢的人，在那个封建社会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的这种执着，所以说是特别伟大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是大团圆结局啊，因为
2: 当时皇帝后来也被感动了，他就说啊、哦，是的，他照了一下，他当时有个宝镜，他就是说找道士来照一下，这个如果杜丽娘有影子呢就是
0: 人，
2: 如果没影子呢就是鬼。后来经过反正一番这种弄完之后，他说哎呀，确定是人，那就找你们两个团圆吧，然后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0: 所以牡丹亭是一个我们说是应该是喜剧了，它应该是大团圆结局啊，也非常好。那在临川四梦里面好像只有牡丹亭是团圆的，
2: 嗯，
0: 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2: 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0: 对
2: 对。
0: 南柯记后来是
2: 南柯记最后是因为是南柯记是最后一部，所以是它是有一种成佛的理念在里面，就是汤显祖的最后觉得哎呀，一切其实都并没有那么有所谓啊，所以它是一个成佛的结局。
0: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唱词都是非常的美啊。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2: 这句话应该是大家都听到过，很有名。就不管你看没看过昆曲，应该都听到过这句话。
0: 小生的唱段《山桃红》。好，那最后呢？

0: 我要和倪旭浩为大家一起带来我们的山桃红的片段。
1: 我换一件翡翠。

命。

0: 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的快啊。那在这里呢，今年我们上坤，我也推荐一下，我们今年推出了整本的《牡丹亭》55折，我们分三个晚上，上中下三本。啊，分三个晚上把它演完。那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会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为上海的观众来表演。啊，好，那希望我们以后啊，可以在剧场见到大家的身影。谢谢。
1: 谢谢。
2: 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一部特别的电影啊。如今呢 3D 大片已经不稀奇了，但是你看过 3D 和戏曲结合的电影吗？近日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呢，在第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上是一举夺得了最佳戏曲影片奖、最佳戏曲导演奖这两项大奖。作为中国昆曲历史上的第一部 3D 电影，《景阳钟》在有着北方好莱坞之称的温哥华向世界展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哎，就在今天下午，影片的主创和媒体见面，我们首先连线东方记者臧明华。哎，臧明华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上所呈现的内容。
3: 这一部这个 3D 昆曲电影《景阳钟》呢，它是昆剧当中第一次拍成了这个 3D 的电影，那么把它变成这个 3D 电影是在2015年的9月份开机，并且当月呢拍摄完成的，由原来的2个多小时的舞台版呢，把它压缩成了1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电影版。那么它情节上面呢有所删减呢，基本上保留了昆曲当中的经典片段撞钟分工，那可以使这个主体情节呢更为紧凑。导演今天呢他也介绍说呢，他们在这个因为是 3D 电影嘛，为了突出这个 3D 的立体效果，他对乱箭一场的这个武戏的场面进行了一个新的加工和提升，可以说强化了这个戏曲表演程式的同时呢，也使得这个开打场面呢更为精彩纷呈，震撼人心。这一次呢把这个电影送到加拿大，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加拿大第二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上面呢有500多部影片呢来参赛，那最终呢景阳钟它是获得了最佳的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那作为整个这个电影的也可以说是出品方吧，那么上海昆剧团还有上海这个戏剧中心的总裁古好好呢，他也说从这一部电影的这个拍成这个 3D 电影之后呢，可以说是让这种传统文化像这种昆曲让戏曲更能轻装上阵。如果我们想带着一部这个昆曲的这个景阳钟如果走到国际舞台上面来说，演虽然现场的演出的确能给人更多的震撼，但是上百人的这样的一个编制一个大的这个队伍带出去的话，他觉得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而拍成了这个电影呢，用这种全新的影像技术能够把传统的中国戏曲能够把它重新包装之后，能够让戏曲轻装上阵，可以让戏曲走向世界，也让更多的这个观众呢能够接受。
2: 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昆曲《景阳钟》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吧。
3: 那说到这个《景阳钟》的这出昆剧呢，它其实是根据传统名剧《铁冠图》来改编的。《景阳钟》它讲的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即将攻入这个明都燕京，

0: 崇祯皇帝呢敲响景阳钟，召集这个臣子来商议对策，但是呢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最终都没有结果。崇祯皇帝最终是在景阳钟声当中呢走上景山悬梁自尽。这出传统的这个名剧《铁罐头》改编的呢也是气糟粕饱精华，从这个古子老戏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一个架构改编，使这个景阳钟成为了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深刻厚重的这么一个全新的昆曲的一个剧目。它的这个舞台剧版呢是在2012年首演的，也是获奖无数，包括这个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重点资助项目、文华奖的优秀剧目等等，可以说是当代创新昆曲剧目当中的一个上佳之作。
1: 好，感谢张明华带来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景阳中成功走出去，除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还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上海利用先进的影像技术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方面所做的探索。其实除了景阳中之外，近年来上海戏曲 3D 电影工程不断尝试，包括采用 3D 技术拍摄的越剧电影《西厢记》，以及被列入国家拍大戏工程的《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和《堪舆川》。几年间啊，上海已经拍摄了五部 3D 戏曲电影，让戏曲电影进入创作的繁荣期。而这一波创作热潮呢，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从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开始，几部戏曲电影都采用了 3D 技术来拍摄。3D 不仅满足了戏曲表演的忠实记录和重现，还使得戏曲和电影的结合产生了特殊的化学反应，让观众如同观看真实的舞台表演，却能打破单一的舞台观看视角。比如说《西厢记》当中，崔莺莺每一个翩跹婀娜的舞步，每一套精美艳丽的服饰，都在 3D 画面中呈现出繁复而不繁杂、精致而不奢侈的美感。景阳中当中，武戏环节多个连续的刺枪，崇祯自尽前抛洒的白练，都因为 3D 技术的使用，带给观众更加震撼的体验。与此同时啊，新技术下的戏曲电影如何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成为了摆在业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电影独有的类型，戏曲电影一度是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数据显示啊，中国电影史上共出品戏曲电影大约400部。然而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戏曲电影的繁荣被按下了暂停键。1992年全年出品的戏曲电影为零。此后虽然每年都有2-3部戏曲电影问世，却难以进入正常的市场发行和院线放映。2015年7月，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电影《红楼梦》上映，在暑期档众多商业电影的夹击中票房惨淡，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还没上映就下线的尴尬。过去10年间，上海昆剧团的《班昭》《长生殿》和《桃花扇》相继被拍成了电影，但至今都无缘大荧幕。上海越剧院的《玉清嫂》也遭遇了没有后续的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啊，不求票房，重在普及与推广，才能最终让更多人爱上戏曲，走进剧场。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将粤剧《红楼梦》拍摄成彩色影片。

同年十一月在香港首映，首轮连续放映38天，400多场，观众近40万人次。之后影片在全国放映，人们带着铺盖卷是彻夜排队去买票，电影院24小时跑片，让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成为了老少皆知的唱段。

如今啊，更多好剧有了好技术的加持，也希望更多常规院线能为戏剧电影争取更多的放映空间。希望像 3D 昆剧电影《景阳中》这样优秀的获奖影片，不仅能成功的走出去，也能成功的走进更多中国年轻观众的心。

最近嘛，又和上次传送给我网浪向播放的昆剧《为杀鸡机智》当中的盛世化唱段，使我顿时觉着惊讶欣喜啊！一下子让我的记忆穿越到了60年前的时光。

听着这一段盛世化唱段的声音是既熟悉又陌生，这个是稚嫩清纯的童声之音，唱的人显然年纪还小，还没变声。我再仔细听，才分辨出这个当中一位是我的老同学姚祝福演唱的《乌云》，也就是伍子胥。一个嗓音高亢刚烈，力音强度十足，就像伊后来从事昆剧表演几十年的声音一样。另外一位嘛，我还听出来了，是我自家小辰光的声音呀，是由娃娃上扮演的伍子，也就是伍子胥的儿子，声音倒是邪气无啊，集中神发了。嗓音通透神秘，增加声转为自然，我一下子就寻回了自家十几岁辰光的童声啊！而由他现在七十多岁的状态，是搿能样子的亲切粉的相应交汇，声音的演出既相对应又似曾相识。我仿佛从这个声浪、声部、音色、音韵当中，寻到了自家。初始他本来。想当年1959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先分行当，来了昆剧随时被沈传芷老师做或者小生，到1960年已经学会好几出戏了，有白兔记出力，有魏书记机智，雷峰塔断桥烧香，牡丹亭惊梦，琵琶记伤喉等等。辣辣1961年春季，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制邀，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录制昆剧专题的演播。电台特地的派大客车啊，到上海市戏曲学校来接阿拉一道去，由昆教组的各位随时班的支教老师先派助理下头演唱的同学参加，小生组沈传芷老师先派我和沈小平、周志刚同学，我被安排演唱《琵琶记伤喉》里下头的名曲《桂枝香》，以及和老生组的同学姚祝福一道唱《魏书记机智》里向头的盛世化。回顾这一趟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的事体啊，还是记忆犹新。当我被沈传芷老师提名参加演唱的一个辰光啊，搿心里向头是邪气的激动啊，因为头一趟上电台录音呀，总有一种刚。

想不出来一个荣誉感。一日天嘛，阿拉乘了了大有沙场里的大客车浪向，是特别兴奋啊！主要是阿拉这些十几岁的小朋友了，辣辣险要封闭式的环境下头，难得有机会出窑门去透透气。这一趟乘这个车子，顺便还能够兜兜风，哈，真是让大家是乐开了怀啊！大客车是从陕西南路口浪向的复兴中路597号文化广场的桥门出发的，直奔北京东路外滩。一路浪向是由西往东，让阿拉吸足了城市的气息，观光了上海最繁华的路段。大客车慢慢叫的开进了外滩的建筑群，来到了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实，这一场被称作格林有传的大楼的正门是对牢子黄浦江的，是1922年由殷商修建的近代复古式的老建筑，一共有7层楼，外墙是花岗石砌的，内部设施完备讲究。1951年正式成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电台门口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站岗，接待员为了登记以后，大家排着队上楼。搭子里个宽阔的木楼梯，绕着大楼是一层又一层的往上头走啊，走到了4层楼。穿过了走廊，就到了粉泥台录音棚的休息大厅。随时贝老师、沈瑞智、朱瑞明、倪瑞月、沈瑞基啊，这些老师啊，正抓紧辰光，和电台负责录音的老师商量安排流程。夜台的老师们和昆音组的同学们先进入录音棚里准备，根据节目的顺序，大家侪等了海。这个辰光啊，有个同学们忙着去泡茶啊，想要顺顺自家的嗓子；还有个同学呢，不放心啊，跑到走廊或者是卫生间里向头去嗨嗨嗓子，啊，要开嗓啊。但是呢，侪被告知需要保持安静，以免声音传到录音棚里向头影响录音工作。记着了，一个辰光大家侪只有十几岁呀、啊。基本上像谁没闭嗓子还是动声了、应该了了正常的情况下头，只要能够保持状态，拉开嗓子唱是没问题的。但是小演员们对这个第一次上电台的录音了，还是下去的紧张和认真的，大家心里想的总归有点放不落，总归有点担心，有的呢就跑到更加远的地方去活动活动声带，轻轻叫个试试音。哦，我是不够理解啊，上铺马上就要轮到阿拉个节目了呀，那么就来了休息大厅里向的等了海。不过呢，我还是不自觉的要咽一口馋吐水，来缓解缓解自家喉咙里向头个干燥，也缓解缓解这种焦急等待的情绪呀。大家侪盯牢子左面的录音棚大门上头的红灯白灯，假使讲红灯亮，就代表里向头开始正式录制工作，外头休息厅里向头一定不能够大声喧哗。当白灯亮，录音棚的大门打开的辰光，就代表假日进报，可以轻松随意的谈笑了。阿拉还曾经好奇的到监控室里向头去参观张望啊，见识见识这个神秘的录音工作。这个当中有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叫杨爱珍，伊呢是文艺的戏曲组编辑，我印象深刻，大家侪叫伊杨老师。伊工作年近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神经了了专心致志的状态之中。只有这个录音高一个段落的辰光，才能够看到伊轻松愉悦的谈笑。杨爱珍老师是阿拉上海文艺戏曲界最最熟悉而闻名的一位广播事业工作者，伊录制过的京剧、昆剧、吴剧、话剧、评弹等交关剧种的戏曲名家哦，真的是不计其数啊，受人尊敬。

了好一些辰光，轮到阿拉上场了，进到这个厚厚的绿荫棚的大门里向头，左面看得到封闭透明的一排隔音厚玻璃的监控台，录音老师们正戴着耳机，在里向头通过喇叭指挥着阿拉，准备他是开始，才有灯亮的信号来指导。当中靠后有两只录音的立架，摆好金字钢球的话筒，并且有调音师来确定阿拉立了海场的位置，他话筒距离高低的调整，随后开始试音。乐队们就来了演唱在隔空的对面坐了海，并且由声音隔断板拿锣鼓打击乐分开，乐器部分还有前后左右的安排。以昆笛为主的伴奏乐器有琵琶、笙、二胡等，侪是由昆两班的昆音组和阿拉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加入。昆笛音乐的老前辈陆强生、许八九老师啊，老早就安排伊拉的学生参加到排练演出的第一线。阿拉的机子就由吴崇基、王内红两位同学双笛演奏，使乌云乌子的一个组合演唱气氛大增，再加上琵琶的二胡声的衬托，昆腔戏的美感十足，丰富和谐。因为前头已经录过音了，乐队就不再试音了。现在呢，只要测试我和姚祖福同学的声音。当一切休息，旁里向头鸦雀无声，大家侪屏牢气息，辣辣异常安静的氛围下头，好像周围一切侪凝固了、定格了。迭个辰光，好像就只听到自家的心脏辣辣扑通扑通跳动着，大家的目光侪凝聚到了信号灯上。几秒钟之后，乐队响起了锣鼓和笛子的鸣奏，阿拉正式投入了开场。这个辰光啊，紧张的心绪倒也慢慢叫个平静缓解了。我就是一门心思的朝着前面的话筒，照着沈传志老师教的这个认认真真的唱着每个字每个腔。一个辰光的动声啊，会发破高音乐的声腔，破则破低沉的音曲，我的每个词声腔朗响侪用了劲头，为生怕不够。同样的，来了我边朗向的小老生姚祖福同学还聚精会神的来了高歌咏唱，阿拉两个人的动声合唱配合得下气默契，可以讲是竭尽了全力。这一段声势化经前面试唱，做了话筒距离和音控的调整，正式开录。整段唱只花了六分多钟，一歇歇就唱好了，当中没停顿，一遍就顺利通过。来录音的辰光，每一位传世班的助教老师侪围得了了监控台把关，仔细的听唱段。写出来演唱的曲子啊，侪是昆曲当中的名曲经典。阿拉录制的《浣纱记·祭侄》就是昆曲从文本曲谱第一个被搬上戏曲舞台和观众见面的昆曲节目，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接下来嘛，阿拉继续等着唱《琵琶记·双和舞》。当这一次进入录音棚演唱的辰光了，就没艺人的拘谨了。我面对着话筒演唱的辰光，因为曲子的唱腔高亢婉转，而且有起伏，气口韵腔的变化转换，侪要用气托牢。我尽力要拿传世班老师所传教给了阿拉的艺术尽量的体现出来。我使出了浑身的气力，自家感觉到自家小小的身体侪辣辣震动啊，也真正的体会到啥个叫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这段唱录得为。

在哦，当我第一次听到自家少年的辰光辣电台里向那个童声录音，真是由衷的感叹啊！但愿未来还会得有更加多当年录制的昆曲老唱段，侪像这一段为所记机智一样，重新给予阿拉老同学和欣赏者带来回味和快乐。感谢返乡地挖掘出老录音的有心人，向当年默默工作的录音老师们致敬的同时，更加难忘的是，辣现在纪念昆曲传习所100周年的日节里向，时时的会得想起传习班老师们的含辛茹苦、手把手的传授昆曲的一幕又一幕啊。

0: 傅老师最后两个作品我和他合作，我对我自己来讲非常荣幸，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跟他最90年、92年合作的两个电视艺术片古稀之年，70岁的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人比黄花瘦，当时他还带着重病来拍摄这个戏的，所以他拍完这个戏的第二天就马上进医院开刀了，所以这种精神是真是了不起。傅老师他对昆剧、京剧啊，各方的地方剧种啊，都吸收他自己的那个复排艺术当中去，就可以看得出傅老师对自己的艺术，从发展到突破，一直到最后的超越自己。尤其是最后一个人比黄花瘦，他演一个老太太，作为傅老师这种不断创作创新的那种精神，是永远我们学习的。只有这个时代才能出十姐妹，才能创造出越剧。我觉得就像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一样的，所想披靡。越剧当时有这个十姐妹，当时我觉得它可以在全国的影响之大，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后来走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因为从袁雪峰、傅传香等等这些艺术家，他吸取的一些其他剧种的营养，包括新文艺的东西，才能够造就现在的越剧。越剧是永远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化为他自己剧种的一个非常棒的这样一个剧种，所以他永远有这种青春的活力。
1: 刘义龙，
2: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火。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长》。
1: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啊，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啊，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两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十九大去年十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那么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打响文化品牌、上海文化的这个建设，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来说，当下是最美好的奋斗时代。回想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学昆曲，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还很简单，不是奔着昆曲来的，是奔着上海好吃的冰淇淋来的。来了以后，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上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的从不认识昆曲，渐渐的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绍兴路九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台下五六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哎呦，唱戏呀、啊、唱什么戏呀、啊？昆曲。哎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 昆曲从抢救振兴到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三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吃。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五班三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唱响了中国声音。我们去年更是趁势而上，带着四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四本长生殿4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

0: 觉得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昆明。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3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1板3言，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啊，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是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啊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 3D 昆曲和越剧电影，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3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1: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旗，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从一家门首，

0: 如何让千年昆曲焕发新生？永嘉昆剧团通过原创剧目、舞台革新、沉浸式演出等创新实践，让传统戏曲以更贴近当代人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1: 昨天上午，在永嘉昆剧团会议室内，演员们正为原创新剧目《探灵钉》进行剧本围读，反复打磨情绪表达与唱腔细节，为后续正式排演打下基础。永嘉昆剧团演员胡曼曼：
2: 难免就在于它既不能脱离我们昆曲的韵味，又不能拘于昆曲的传统模式，在不打破传统的基础上去提升。
1: 永嘉昆剧团副团长冯成燕：
3: 他的表达会更加的鲜

0: 风性也许会像话剧，但是我们的载体还是戏曲。
1: 探伶仃是永嘉昆剧团打造的小剧团戏，也是他们在昆曲创新道路上的一次大胆尝试。该剧融入更多现代化表达，采用多时空穿梭的叙事方式，加入一人分饰多角的表演形式，在叙事、表演、舞台呈现等方面实现突破，力求让古老昆曲贴合当代审美，走进更多观众视野。冯承彦：
0: 以前的昆曲呢，我们戏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桌二椅，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要再外化一点，也许会用上很华美的这个舞美背景，需要灯光去把剧情人物把它切割开。
1: 从叙事手法到表演形式，从舞台呈现到传播方式，永嘉昆曲的创新正全方位推进。冯承彦透露，去年永嘉昆剧团推出实景版《牡丹亭惊梦》，探索沉浸式演出，让观众从台下看变成戏中游，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物理隔阂，为戏曲创新开辟新路径。
0: 就我直接可以跟观众就互动了，或者让你来回答我，或者是让你深入其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守正创新哦，我们其实永昆也一直在走这条路。
1: 永嘉融媒体中心报道。
2: 今天我们为何还要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烛光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日前在1862时尚中心这个原先是英国祥生船厂的剧场上演之前，就显示出它完全不是一出传统戏码。正如该剧近25年前在三山会馆首演一样，至2000年5月，王仁杰编剧、梁谷音主演的《琵琶行》就是中国首部实景昆剧。21世纪，我们为何要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21世纪，要如何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新版《琵琶行》的导演郑大圣，主演沈毅力，以能与国际接轨的大戏剧观重构出版《琵琶行》，与人古今中外东西融合，但依然根植于昆剧唱腔与表演之美的国际化呈现。守正创新，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尝试与解读。约35年前，昆剧名家梁谷音就隐约觉得著名编剧王仁杰可以守正创新，想让他为自己写一出戏。为此两人思想碰撞多年，有一晚他俩在电话里谈及白居易的《琵琶行》，梁谷音提议可以改编他十分喜欢的《琵琶行》，王仁杰觉得行，不久就将88句诗改编成两小时的昆剧，全剧最终归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部戏，也有人提醒即将退休的梁谷音，风箱戏你要慎重，唯有爱昆剧的著名电影导演黄蜀芹十分欣赏这个剧本，他认为该剧凸显的不是情节而是情意，故而选择在有古戏台的三山会馆彰显古意与优雅，这看起来似乎是对于剧场演剧形式的创新，但其实也是一种回归。昆剧在百年前时常在有着出将与入相的古戏台上亮相。2000年5月出版《琵琶行》首演14场，场场爆满，当年在现场的还有帮母亲打杂的导演郑大圣，彼时他刚从海外留学回沪，还有也在现场跑龙套的梁谷音的学生沈毅力，当时他俩还只是认识，并没有想到后来会结为夫妻，以至于如今复演的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成为一个团、一家门、两代人的守正创新。中国戏曲的本质就是以歌舞演故事，新版《琵琶行》在整体布局上就是一个包容了一桌二椅戏曲表演制式的音乐叙事空间。最为奇妙的是，横抱的琵琶弹奏出的乐音颇像是同样横抱着演奏的西班牙吉他，而追根溯源，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有着5000年历史的阿拉伯乌德琴。秉承出版《琵琶行》的昆曲韵味，基本靠沈毅力与黎安的演唱与表演，可以创新的部分不妨自音乐、配器亦或舞美等当代审美形式方面突破。在拍摄前期定妆照时，沈毅力与黎安在西岸觅得一片荻花为背景，但以影视剧妆面而非戏曲妆面拍摄了形象宣传照，但是在舞台上两人自然还是严格以戏曲妆面示人。沈毅力的唱功了得，身段也灵活，黎安在出版里扮演白居易的友人，如今升格为白居易。郑大圣导演的手法略略偏向当代审美，注重观众期待，他时常说要一把建立人物关系，倩娘与白居易的关系并无俗套的期待， 是粉丝。

0: 与精神偶像的关系。而在当代人的思维定式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似乎成为了无果的暧昧的代名词。白居易与倩娘各有专才，一位文采卓然，一位擅长行迹，但人生偶尔交错数次，亏得彼此轨迹的落差。全句戏言，自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话被沈亦立拆解出丰富细腻的情感，而白居易的作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诗也被黎安分析得透彻，诗人的诗是泪，还可能是悲情之下喝多了的酒，统统洒在青衫上，人类共情，穿越千年，依然可以赢得共鸣。全剧在沈亦立演唱的流行歌曲，黎安的昆腔念白，以及昆剧演员背诵《琵琶行》全篇的谢幕曲中落幕。剧组就是要创作一曲好听的歌，呈现一首好看的诗，传送一段动人的情，以国际通用的时尚表达，以根植传统的昆剧精华。
1: 每年5月18日，对昆曲界而言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纪念日，至2001年这一天，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首。2015年这一天，上海昆率全国之先试点学馆制，明天将迎来上昆学馆10周年纪念。昨晚，春色如许，上海昆剧团昆曲学馆10周年暨庆祝518昆曲非遗日系列演出首场在天蟾一幅舞台举行。上昆在全国戏曲院团里率先推行学馆制，是当年一团一策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以非遗中活态传承的理念，面向全国邀请知名艺术家来上昆传承剧目，培养青年演员。10年里已向青年演员传授近300出折子戏、20台大戏。此次系列演出由春色如许主题演唱会和2场折子戏专场组成，为期3天，名角云集，佳作纷呈。演唱会以学馆10周年为切入点，以春色如许为主题，展现上海昆剧艺术的代际传承与守正创新。演唱会分为序曲、映照、回响、鹤鸣4个篇章，以音乐、多媒体等多元形式贯穿始终，由上昆5班3代为演出班底。不仅中生代和年轻一代的昆曲人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上昆的熊猫级老艺术家们以及外省市昆剧院团的表演艺术家也惊喜亮相，老中青3代昆曲人以及师徒同台的温情场面，令人自动脑补出岁月荏苒里的艺术积淀。今明2天的折子戏专场，则是从过去10年课程中精心挑选出的既精彩又独具特色的精华，集中展示昆曲学馆10年来的教学成果和演员的艺术成长。2场演出既有文风曲韵的细腻传承，也不乏武戏绝技的惊艳呈现，刚柔并济，动静生辉，尽显昆曲之美。10年来，从口传心授到学演结合，上昆通过不断打造精品剧目，将人才培养与剧目建设深度融合，使一批中生代和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多次获得文华表演奖、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奖项，实现人才的跨越式成长，在技艺精进中体悟昆曲的精神内核，让传统昆曲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600岁的百戏之祖昆曲遇见萨克斯，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和文化新体验？2月13日，在恒隆广场1楼中庭举行的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文化活动给出了答案。当身着一袭长衫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走上舞台，用抑扬顿挫的戏腔与悠扬婉转的萨克斯曲调合作唱响水墨新调唱段《朝元歌》，现场观众纷纷被这段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对话所惊艳。唱腔好听，形式新颖，没想到传统昆曲还能这么潮。一直很喜欢传统文化，2月15日是第一次看到昆曲与西方音乐的合作，感觉耳目一新。水墨新调是张军在昆曲推广传播上的全新突破，此次打破观演边界，带着水墨新调走进商场进行跨界演出，是他创新传统曲艺的现代表达，让传统文化更多地走到市民中间的新尝试。现场观众的掌声和热烈回应，让张军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今年的春节假期里，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结合区域文商旅产业特色优势，聚焦文化润城、文化兴业，

0: 策划开展了多场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年味上海，用文商旅深度融合点燃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消费热潮，营造浓郁的龙腾静安美好节日氛围。
1: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三场巡演，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台北场的演出1月20日在台湾戏曲学院内湖校区碧湖剧场举行，展演了《青冢记》《昭君出塞》《货郎旦》《女弹》《天下乐》《钟馗嫁妹》《西厢记》《假期》等经典折子戏。高雄场的演出则于22日、24日在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演艺厅举行，演绎了《牡丹亭》《石化教化》《三岔口》《牡丹亭》《游园》等经典折子戏，岛内观众近距离感受了昆曲艺术魅力。此次巡演吸引岛内许多戏曲爱好者前往欣赏，现场座无虚席，甚至有不少观众站着看完全场。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此次巡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
2: 昨天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3: 在2022年上海首演，2023年与台北两厅院上演后，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回归。导演马俊峰回忆，在去台湾省演出前，原本担心因为改动太大太先锋观众会不喜欢，结果却让他意外。
4: 然后演完以后就观众就不愿意走，然后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就是想找个座位找不着。
3: 这种热烈反响让团队明白，传统昆曲只要找对表达方式就能够打动不同地域的观众。而这份底气来自编剧罗周对原著的重新解构。此前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演绎大多是讲述大家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最终因至情复生与梦中出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而罗周却用双梦交织的时空构想，首次在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让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只有至情才能够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张军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最长的要演21个小时，短的也有75分钟。而重逢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触发柳梦梅的梦，最终两人一起圆梦的叙事，让他再次对这个十分熟悉的故事充满兴趣。
5: 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3: 在上文看来，虽然这一版本的牡丹亭的剧情极具颠覆性，但唱词却比以往更加贴合原著，简洁的舞台也让演出聚焦于表演本身。
6: 我们之前演的一些版本的唱词其实是被改过的，而这一版的唱词是原版的，可以说是每一句唱腔唱词它都是汤显祖笔下原汁原味的经典。然后这一版呢，最主要的是和张军哥哥的这个合作，而且还有我们的新式的唱法，就是老腔但是是新调。
3: 舞台上的巧思李洪良觉得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巨幅镜面映射出折叠园林、断井颓垣和亭台楼阁交替出现，虚实结合的特别妙。他笑称自己和袁国良这些配角是打酱油的， 但正是这些角色与一生一旦的配合，才能够让观众从视觉到听觉都感受到中式雅致。马君峰表示，这次演出是全昆曲演员阵容，比之前的京昆搭配更加纯粹。戏云中的重逢到底是什么？李洪良觉得是一群热爱昆曲的人重走经典之路，也是经典与当代观众的再次相遇。
7: 从戏当中来体现戏的精致，中国人对爱的浪漫和决绝，更重要的让我们如何在当下过好每一天。
3: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文艺新生代，
9: 文艺新生代带你体验全球最文艺的生活方式。作为魅力上海城市星象推广活动之一的《忆江南》中国趣味江南诗性展，前天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以融入日常生活的中国趣味江南诗性为核心，反映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精华，将上海城市形象和当代水墨艺术的整体形象推向国际舞台。本次展览汇聚了九位知名的中青年水墨艺术家，对上海的街道、建筑、河流、景观和日常生活进行个性化的水墨创作。作品当中有寄托了对上海的母亲和深厚情感的苏州河系列，有描绘上海城市地标的南京路建筑系列，有别出心裁的表现上海人日常早餐内容的上海小吃系列。此外，展出当中的还有包括具有江南风格的绘画和扇面，也很受到比利时观众的欢迎。作为今年在白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旅游文化周的重要内容，北方昆曲剧院6月11号到15号在白俄罗斯举办昆曲牡丹亭巡演，受到当地各界好评与广泛欢迎。为了便于当地民众理解演出的内容，巡演邀请将牡丹亭的唱词翻译成了俄语，在演员们表演的时候，通过幻灯片将唱词以中俄文双语字幕的形式同步投射到舞台两侧的墙上。前昨两天，艺术团举办了两场昆曲的讲座，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向观众分别介绍了昆曲艺术的艺术特点，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生平及其代表作《牡丹亭》。剧院的演员是现场展示了《游园》《惊梦》等选段，并邀请现场的观众身着戏服学习昆曲表演的基本动作等等。中国邮政和西班牙邮政联合发行的中欧班列特种邮票，昨天在武汉举行的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首发。这套邮票一套两枚，单枚面值1.2元。根据画面内容，采用了平行四边形规格，画面下方白色的铁轨组成了经纬线的形状，寓意中欧班列将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紧紧相连。中欧班列特种邮票融入了火车和中欧城市地标等特色元素，寓意中欧班列跨越千山万水，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紧相连。这一珍贵的邮票是对中欧班列寓意完美的艺术再现。
8: 领航之声，生动中国，这里是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进入剧场内外，聚焦影视动态，寻访街巷里弄，发现城市故事，发掘江南门脉，关注文化热点，是思想者，也是先锋派，长三角先锋派。

0: 空中一体都市圈文化一脉快时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0.9 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我是慧南。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见未来。
0: 哎，怎么样，今天通过这段音乐是不是确实听见未来了能不能感受到未来啊，看每个人的悟性。但是我敢保证今天在直播室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不仅听见未来，还能听见古老和美感。
1: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有一位特别重要的嘉宾。
0: 是，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戏曲啊，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反应，
1: 比如说京剧，昆曲，还有我们的沪剧，很多粤剧。
0: 对，我把这个范围再缩小啊，长三角地区
1: 啊，长三角那可数的就不多了哈。比如说昆曲，因为昆曲其实我们最熟悉了，从昆山发端，上海现在还有昆剧团，
0: 是，
1: 还有这个粤剧，还有黄梅戏。
0: 好了，别数了，再数就走远了。接下来我再说。那么，既然你想到了昆曲，从昆曲你又想到了什么？
1: 昆曲啊，第一个人印象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的一定是这个名字，
0: 对，
1: 张君。
0: 是的，那么今天哈，我们也不给大家再打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谜题了，我们就给大家揭示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
1: 就是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来自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我们加个形容词哈，叫气质风雅的昆曲小生张军。
0: 欢迎张军老师。
2: 大家好，先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相声有力量。希望早上听上去嗓子已经醒过来了哈。
0: 没有，您醒不醒过来我不知道，反正我一下就醒了。
1: 大家有没有
0: 精神了？
1: 对，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戏曲的委婉动听哈，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2: 小声有理了，当然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是昆曲舞台上的小声惯常跟美丽的小姐姐打招呼的方式
0: 啊，跟你没什么事儿，
2: 跟你没关系，
1: 退
0: 下。
2: 随后真是感恩，一来哈试试嗓子哈，二来是感恩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也好，还是跟未曾谋面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能够大家来分享昆曲，谢谢，感恩。
0: 张军老师，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问候哈，尤其是跟这个花样美少女的这个打招呼哈。
2: 是，
1: 不然也不能这样。
0: 我已经迷失在这个昆曲的美好当中，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回礼吧。张老师，如果您是这个打完招呼，
1: 小女子应该怎么回应这个小声呢？
2: 小女子应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0: 我等了，我退下了。是，那么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请到张军老师哈，和我们一起来聊昆曲，聊昆曲艺术，聊昆曲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段段的美好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张军老师这段时间刚好是从国外演出回来，
2: 是刚刚完成了6月27号在德国汉堡的著名的世界级的钢琴女皇玛塔阿格里奇艺术节上的跟她的合作，
0: 对，
2: 因为她弹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曲家Prokofiev 的双钢琴版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主办方跟玛塔特别提出来要跟我来对话牡丹亭，因为我想熟悉戏剧的朋友都知道，差不多同时代，前后只差3-4年的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哈，在我们的汤显祖的这个明代的时候，莎士比亚跟这个汤显祖都写了这样的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朱丽叶》和牡丹亭。那因此说，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跨界的互动合作，一来让这样的表演非常的有特别之处，二来是能够，我觉得世界上都在关注中国，能不能让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对话带来更多大家对中国的理解。我们在德国的演出盛况空前，因为一来呢，阿格里奇实在是 这个在钢琴界，在古典音乐界实在是太了不得了。他其实刚刚在五月初的时候，因上交的邀请，在上海做了音乐会的表演。那从我们了解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如雷贯耳的。
0: 对，听说当时开票一年之前说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2: 15分钟
1: 秒杀
2: ，因为而且理解这个熟悉古典音乐界的朋友知道。他不一定会演哦，
1: 还会放鸽子呢。
0: 对，你一年前只是买了一个期望，
2: 但是呢，依然在世界上他取消的这么多演出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他觉得我状态不好，我不演了，我能不能下次状态好的时候再演给大家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退票。然后呢，大家等下一次你愿意演的时候再演。但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阿格里奇在德国的他的名字命名的，就他和他的朋友们的音乐节、艺术节，到第二届的时候，10天几乎是11场音乐会，他每一次都要上去弹。
0: 对，
2: 更重要的是，他让这样的音乐会充满了各种对话。
0: 对，
2: 但是他邀请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戏曲的艺术家来参与，是唯一的一次。
1: 那么这次和这个中国的昆曲哈。和我们的昆曲艺术家对话，
0: 对，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国外艺术家，他对我们的昆曲是怎么评价的？
0: 是，
2: 他的女儿也是音乐家，演出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妈妈今天弹的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音乐会非常的紧张。”他因为10天要弹11场音乐会，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是在演出前2个小时。正式跟他彩排，因为我之前沟通是非常多的，但是彩排就是到演出前2个小时，他也是要记住这个音符跟另外一个巴巴扬钢琴家的合作，以及要记住我什么点要甩给他怎么样，他第一次才知道这个演出全貌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告诉他，我说你看罗密欧朱丽叶最后死了，杜丽娘也死了，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文化里面死了他才活过来，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厉害之处是我们最终是穿越生死的，
0: 对，
2: 我们是到达永恒的。他就很惊讶，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他。所以牡丹亭引领了他的罗密欧朱丽叶的整个钢琴的这个演奏会，然后他听完我的彩排所有的表演以后，他晚上演出的时候呈现了完全另外一种风格。他女儿评价说，妈妈这么多年几十年的钢琴生涯当中，如此的动情跟细腻是他非常绝无仅有的一次。我相信这不是我打动了他，而是昆曲和中国文化打动他，我非常的高兴。
0: 好，咱们来听一段好不好，当时的这个音乐现场。

0: 哇，好有激情的一段演奏啊！
1: 没错，
0: 啊，这是当时在现场的这样的一段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嗯，
2: 会让你很难想象。因为阿格里奇是以力量见长的，因为他除了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像这样的力量型的作品，他非常的在行，让男演奏家都会。感叹说我怎么出不来那个激情哈、
0: 啊。
2: 然后你看这个两个钢琴的声音非常的厉害，但是我恰恰给了他另外一个可能性。我其实他在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结束以后，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我带他到朱家角去带他游江南古镇，感受江南文化、中国文化，我给他演牡丹亭在园林里面演牡丹亭，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细腻委婉是可以被这样去做演绎和经营的，

0: 那个瞬间，那个瞬间，知道吗？就是我用昆曲的方式把钢琴家引出来，把这样一种氛围建立好之后，大家在感受它会是什么呢？没想到出来是如此具有反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所以那个开场，所有人都觉得哇，
1: 一起看的，一起的，
0: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慢慢的这个引导他们
1: 啊，
0: 你们今天弹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钢琴曲，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
1: 我觉得有点这种大力金刚手对化骨绵掌的这样一来一去哈。
0: 没错，我们就是润物细无声，以柔克刚。
2: 对，而且从这个西方观众在这个听音乐的角度来讲，可能像这样的两种音乐形式的这种结合，他们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
0: 从来没有
2: 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哈。
0: 其实我是挺怕的哈，因为我也是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我有的时候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跟导演，也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李小平导演，他拍了我很多戏，
1: 对，
0: 我就跟他一起说，请他一起做的同时，我跟他说，我真不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说我
1: 做、哎、这不像你，
0: 我坐在音乐厅里面，我说我今天是作为观众来听贝多芬、听莫扎特的，突然我说跑出来一段京剧在里面唱，你会觉得可以吗？我觉得我不接受，因为。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的纯粹性是很需要被建立起来的。那你一弄不好呢，我觉得就是画蛇添足，就是多余的。我说一定要找到非常恰如其分的合理性。所以我们这个演出是我引领，我是个线条，但是我引领完了前面四段我一点都不介入的，然后呢我慢慢开始深入，我说哎，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不要动啊，给我三分钟，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再演四段我又不动了，然后我们俩做了两次的深入的这个引领拉扯以后，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就要干净纯粹，但是演到第十一段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啊，我们就要一加一等于一了，就说你有你就有我
1: 了，
0: 融为一体了。第十一首曲子叫做《当罗密欧朱丽叶出发之前》，我说那段曲子，对不起，我就要舞蹈了，我叫昆曲的身段，我用身段来发展跟解释这段音乐的意境，让我想起当时的这个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一三郎跟马友友的巴哈的这个大提琴合作，就怎么用我们的东方的表演，让你这段曲子。不仅仅是听觉，在眼前展现了这一段设计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那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
2: 但是刚才张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出来，其实有一种矛盾的这种在碰撞。他自己在质疑，在怀疑说能不能。
1: 对，
2: 但是自己就在尝试。我首先问一下张老师，您融合讲到传统戏曲的融合，其实您做的是最先的，然后也是做的可能最多的。您给我们罗列一下，从音乐门类来讲，您融合跨界过多少个这种音乐戏曲的形式，音乐的形式？
0: 我先说一个定位 我肯定是长三角的先锋派。
2: 先锋派，所以您最适合来上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我们算是见面了。
0: 是我大概其实第一次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就是98年年底开始在同济大学。我们昆三班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解读、介绍、普及昆曲，我觉得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所谓的跨界的合作。昆曲还是昆曲，非常的守护住它本来该有的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以及它美学方面的特质。但是我们用了一个居然是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90分钟，让年轻人知道，那个是打开我们一扇巨大的视角，一扇窗的。之后有跟爵士的这个钢琴的合作，上马龙，也有跟这个谭盾大师的歌剧的合作，也有跟王力宏演唱会上他流行歌曲在梅边的这个演唱会的合作，跟这个彭程一起做水墨新调，差不多整整十来年时间了，就把昆曲变成各种各样的音乐可能性，再有后来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共同逝世400年，2016年的时候做了昆曲版的哈姆雷特，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同领域的艺术上的不同媒介的对话。
1: 对，通过张俊老师的这个尝试，你能感受得到，他不仅仅是越来越上瘾了，而且也是越来越好了哈。
2: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
2: 对，而且这种跨界的艺术的这种碰撞啊，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我相信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会互相的促进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7，那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张俊老师分享他的昆曲梦想。

0: 方式好像比较新有新意的啊。我们昆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两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1: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风英。沈风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她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2: 青春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16年，我们年龄也如画美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了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春版本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春牡丹亭。
1: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20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2: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1: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巴城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巴城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3: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进驻以后，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吧，对整个巴城的文化作为一个老街怎么样打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或者是脑子里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主线，就是巴城不能，绝对不能重复或者是克隆周江的模式，因为时代不同了。
1: 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杨守松一边进行昆曲的采访写作，一边动用身边的人脉牵线搭桥，为巴城老街引进了多个与昆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2016年官方正式认定巴城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3: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第一是要对巴城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尖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想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了，就2006年到巴城，20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4: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巨林霞的采访。
5: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念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
4: 嗯，
5: 大约的

0: 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1: 嗯，
0: 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就是坚定地扛起了昆曲故里的使命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昆曲保护传承呢是取得了一些喜人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昆山注重全面统筹，强化保障发展昆曲，我们制定了昆曲5年发展规划，成立了全国第8所昆剧院，就是昆山当代昆剧院。
1: 嗯，
0: 就是不断地推进昆曲艺术与城乡经济、江南文脉、全域旅游、城市风貌协调发展，以昆曲艺术普及带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项目，就是被列入了文旅部第4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江苏省首个县级戏曲类基金会，昆山昆曲发展基金会。第二个呢，就是昆山坚持特色，主打品牌，不断的擦亮昆曲文化经营片。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连续3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1: 是
0: 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同时创排了顾炎武、吴桐宇、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就是不断的推动昆曲薪火相传。剧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又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最后呢，就是我们注重融合、国泰传承，推进昆曲加赋能文旅产业。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培育了昆曲小镇等文旅载体，打造出了一些沉浸式园林版的昆曲演出，就是在全市布局了21家昆曲小剧场，不断地加快建设戏曲博物馆，推出了昆曲夏令营、看百戏、游昆山等特色旅游线路，开发了昆曲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使昆山城市处处可见昆曲文化元素，就是也是在为全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贡献出了昆曲的力量。
1: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个非遗昆曲这一块的话，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
0: 目前就是昆山聚力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城市，当然这也离不开就是我们文化文艺事业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一些推动力。我们会就是以进一步推动以昆曲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一步夯实昆曲发展基础条件，营造昆曲精品创作氛围，健全昆曲发展体制机制。

0: 昆曲之城成为昆山城市的新形象。
1: 5月3号和4号，由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经典昆曲《牡丹亭》《西厢记》将亮相闽南大戏院，为经典戏曲再赴新生，带领厦门的观众领略中华传统戏曲的非凡魅力。5月3号《牡丹亭》由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荣、邵征、刘大新联合主演，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为观众推开不到园林整支春色如许的昆曲之门。5月4号的《西厢记》则由北方昆曲剧院张媛媛、邵征、王锦三位国家一级演员联袂主演，深刻诠释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故事。此外，5月6号和7号亲子音乐舞台剧《敦煌奇妙夜》将在闽南大戏院连演两场，带大家跨越千年感受大美敦煌。舞台上，千年敦煌在东方写意的美学风格及多媒体的展现下绚丽夺目，同时剪影层叠艺术手法加上剧场内的漫天花瓣，将为观众打造出专属于亲子时光的剧场氛围。
2: 记者连线，
3: 来关注记者连线。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酒店，了解到五一期间呢，我市酒店客房的预订火爆，前三天的预订量呢都达到了80%以上。来连线综合广播记者陈莹莹了解一下。莹莹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在位于观音山的厦门香格里拉酒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已经拉着行李箱正在办理入住手续。那我们也从酒店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在他们的酒店呢，假期前三天的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了80%以上。那么为了迎接今年五一的旅游高峰，吸引更多的游客入住啊，酒店方面也推出了不少新的宣传方式还有套餐产品，来抢占线上的直播市场以及这一波出游的亲子游客户。那么厦门香格里拉酒店的市场传媒总监张媛媛就向我们介绍到啊，他们最火的就是29、30和1号，那线上呢也推出了不同的产品和购物节，并且进行了四天的直播联播，线上的预订也是非常的火爆的。那同时呢，在新产品方面，他们也是有新的总厨和客座名厨，所以在餐饮上也会带给前来入住的游客朋友更丰富的餐饮体验。那客房方面也推出了很多潮玩鹿岛等等的一些三天两晚的符合市场发展和要求的更新的一些产品，来提供给这次来厦门旅游的朋友们。那么客房预订非常的紧俏啊，其实在房价方面也是水涨船高。那不少的酒店的客房这一次的价格都有40%到50%左右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为了抢占五一的市场，一些酒店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来丰富入住游客和市民的居住体验。像是我们了解到啊，厦门特房波特曼七星湾酒店呢，就在五一期间设置了很多亲子度假部分的活动策划，引进了许多俱乐部的活动。那在酒店的大堂就会在五一期间会有非常多小朋友的迎宾和游戏的互动，以及交响乐的演出，来提供给入住的游客和市民朋友。那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年五一期间啊，厦门整体的旅游都持续是一个升温的状态。那酒店民宿的热门预订区域也是主要集中在中山路、鼓浪屿、曾厝垵和环岛路一带。那据不完全统计啊，各家酒店和民宿假期平均的预订率都超过了50%，整体的预订进度都超过了2019年的同期，也非常期待啊，全新的今年的五一假期，欢迎非常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厦门旅游，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入住体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从厦门的各大酒店了解到的情况。
5: 能眷属，好了，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

0: 我家大姐这样标志么？
1: 为畜生啊，一定。

0: 爸爸，听说个贵妃娘娘
1: 杀得十个别致，想是你亲眼看见过的，我看你那都说谎。
2: 管他黄不黄啊，只要唱得好听。阿老长，但不知那皇帝老官是怎样的看待于他，你给我唱下去。
3: 哦，听着。

0: 莲花照真生。
1: 以前是上海人跑到昆山听传统昆曲，现在是上海的创作团队演艺资源跟着昆曲一起回家。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领衔水磨新调好久不见昆山演唱会，6月20日将在可容纳5000人的昆山体育馆举行。85岁昆曲大师蔡正仁在近日新闻发布会上为学生张军助阵，唱在昆曲中至关重要，开演唱会意味着有信心凭借唱吸引观众，如果我年轻一些也想上台尝试演。为庆祝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此次135分钟演唱会以6大篇章呈现昆曲从课堂到舞台，从昆山到长三角的代际传承。张军携手彭程维、李洋洋、黄威等幕后团队，与上海轻音乐团通过传承、转化、赋能，将传统曲牌与电音、摇滚、流行元素融合。无论萨克斯风版《招元歌》还是电音版《长刀大功》，都以 Z 世代喜闻乐见的方式打破刻板印象。2025年是昆山当代昆剧院昆昆成立10周年，成功创作《顾炎武》《浣纱记》等多部大戏。作为昆昆创团者之一，艺术总监张军亲历10年风雨辉煌。他表示，昆山演唱会也是昆昆站在10年新起点上以再出发姿态探索非遗活化的答卷。由昆昆委托上戏附属戏曲学校培养的2019级昆曲表演班学员已全部入职。昆昆一级演员张征耀正是蔡正仁的学生，张军的师弟，同门接力，互昆共育机制让演唱会成为两地共育共用文化人才最生动的注脚。演唱会特意设计上海与昆山对话环节，昆昆演员将与上海京剧、评弹、粤剧名家同台，完成跨越剧种与地域的跨界碰撞。依托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观众只需20分钟即可从虹桥抵达昆山南站，实现上午逛外滩，晚上听昆曲。张军笑言，昆山已成为长三角游客微度假的理想选择。6月20日恰逢端午小长假，游客们可以看完演唱会，漫步古镇，品味奥灶面，感受百戏之城的独特魅力。
2: 暮色落金孤，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3: 我们经常说昆曲是什么，昆曲它的文学性很强，文学性当然在字里行间你就可以一窥究竟，但是它的舞台展示性呢，有很多人会说哦，昆曲就是载歌载舞，大家都能背出。载歌载舞什么，无歌不舞，无声不动，等等等等一系列它的舞台展示形象。其实载歌载舞的内，我们说表里和内，表里合一的话，它的内里的精神所在就是传情达意，通过自己的唱念做表来传递这一份情感，某时某刻的情愫情绪。这个是昆曲有意思的地方。就拿金木来说，我们如果说它的故事的话，那我可以大概一两句话概括掉，一言以蔽之，说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偶尔去游了一下自家的花园，在一个春天里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情窦初开的梦，梦到了她的白马王子叫柳梦梅。这个就是金梦的整个故事，可能在舞台上我们会演到45分钟左右。你看我讲话两句话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去看是看什么，不是看这个故事的发展情节。

0: 知道我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你要是要看他怎么去传递，怎么去传达的，这个比较有趣。他的层次感是怎么分的，他怎么进入了他的少女的懵懂的爱情启蒙课，怎么进去的，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比较好玩。我
1: 江南，一方充满诗性精神的地域，一个让人眷顾流连的地方。它是诗人戴望舒笔下的雨巷，它是画家吴冠中笔下的烟雨迷蒙，它徜徉于现实，更深存于每个人的记忆之中。美自江南。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千百年后的今天，当你在江南园林沉浸式的体悟昆曲的魅力时，听水袖翩然的600年时光，喜欢便在一念之间。有一种东方美学，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让人过目难忘。有一种唱腔，气纳丹田，声响云表，堪称百戏之师，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作为百戏之祖，昆曲在明代就达到了其美学高峰，多年流传下来，也成就了华夏之美。美在唱腔，美在词藻，美在意境。用戏迷们的话来说，从皮相美到了骨相。很多人对昆曲的喜爱，就如《牡丹亭》里的唱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爱至于人间繁华的巷陌，情藏在世间岁月的阁楼，一半是深深如许，一半是绵绵无尽。昆曲具有鲜明的江南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属性，是传承时间最长、文化沉淀最丰富的戏种之一，是我国不可忽视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纵观世界三大古典戏剧，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早已烟消云散，而经过时光淬炼，昆曲《牡丹亭》的旖旎绮丽却看醉了台下人。一曲水袖单衣，一曲游园惊梦。牡丹亭前，梧桐暗哑，长亭送别，歌喉缱绻，唱不完眼前良辰美景。水袖轻舒，舞不尽心中百转千回。昆曲《牡丹亭》以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成为我国戏曲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经过多次改编，有很多版本，如梅兰芳版的《牡丹亭》、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大师版《牡丹亭》等等，每个版本都深受观众喜爱。通过《牡丹亭》这部伟大的昆曲作品，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昆曲艺术的独特审美意蕴，传达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内涵。昆曲是最能表现东方美学、抒情、写意、象征和诗化的一种艺术，无不传递着经典艺术的魅力与感召力。江南古镇的时间感总是相似的，无论胡适的故乡徽州，养育过木心的乌镇，还是陪伴谭盾的朱家角，都让那些曾经远行千山万水、久居世界各地的人们重拾一种家的乡愁，找回故乡的山水诗情。昆曲糅合了唱念作打、舞蹈及武术等，无一不工，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现细腻著称。元末明初，

0: 民间南戏和昆山当地民谣曲调相融合，经精于南词、善作古赋的昆山人顾坚改进，发展为昆山腔。嘉靖年间，戏曲家魏良辅在昆山腔的基础上，吸收余姚腔、益阳腔、海盐腔等诸派特点，创出水磨调，至简至繁，诗情画意。在文学语言上用了长短句的方法，使每句的字调句法结构参差错落，疏密相间，通过精彩的说唱方式来演绎。其中经典曲目有《惊梦》《游园惊梦》《牡丹亭》等。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凝聚毕生心血创作的《临川四梦》，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人文启迪，成为人类戏剧作品中的瑰宝。正如汤显祖所言，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亭。尤其由音乐大师谭盾和昆曲王子张军在朱家角共同打造演绎的实景园林牡丹亭，离开了惯常的镜框式舞台，当观众置身于和杜丽娘、柳梦梅共同呼吸的同一场景，体验一步一景、一颦一笑、梦境与现实的咫尺瞬间，梦中情、人鬼情，倒影在池水中的纸灯笼，临水听曲，水榭歌台栩栩如生，在场的身临其境，实现了一次亦真亦幻的梦幻之旅，也成就了谭盾对音乐空间的超越和守望。就如《牡丹亭》里的爱欲与文明，是一种对极力宣扬的理学礼教的对抗与反叛，通过人与鬼、梦幻与现实的转换，呈现了一个精妙的美学架构，也是杜丽娘对男权统治世界的一种抗争，对自由爱情和人性解放的向往和尊崇，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的呐喊。愿君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原是春闺梦中人。美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但美、自由和爱情都需要有心人千呼万唤使出来。国学的美、昆曲的美，在江南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美。江南的美更胜在它古典的情愫，这隐逸其中的文化底蕴，成就了慢生活的愿景。西方有莎士比亚，中国有汤显祖。当国人的自信力在被西方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四处溢散的时候，它似乎又慢慢凝聚起来，在快中求慢，让你忘记当下、忘记时间，放缓自己的生命进度，放下心头的千千结，许下生命的感动，在江南水乡的波光潋滟里。从经典到新编，从历史到现代，尽显昆曲风华，一曲水磨情韵悠悠。昆曲之美，犹如春日里一朵氤氲在江南烟雨中的海棠，既艳丽又雅致。正如《牡丹亭》唱词那般，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美学与艺术哲学副教授袁欣：
1: 这个东方的美学迥然不同于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重点是强调理性的那样的一种西方美学。东方美学所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审美情感的积淀，是无我两忘的审美意境的生成和万物归一的审美理想的实现。所以通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所缘起的由一虚一实的梦境和一幻一真的现实所构筑起的杜丽娘的这样一个生活世界，它一头联系着繁华的世界、岁月的变迁，另一头则联系着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时代的精神内涵。 从而最终构筑起了一个奇丽的东方美学的世界，一个独特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这就是昆曲，这一已经走过了近700年的古老的剧种的魅力和其所蕴含的审美价值所在。
2: 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等单位承办的2023苏州全民艺术提升季姑苏水墨调首届昆曲票友大赛近日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的近百名参赛者同台展示昆曲艺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黄小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于九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峰英等担任本次大赛评委。本次大赛分为少儿组、青少年组、成年组，经过激烈角逐，15位参赛选手进入决赛环节。经典的艺术唱段、华丽的舞台视觉，充分展现了昆曲艺术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比赛期间，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殷丽人现演昆剧《林冲夜奔》片段。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昆曲票友大赛，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学习昆曲，爱上昆曲，享受苏式幸福生活。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红霞说，未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地传播昆曲文化和昆曲艺术，擦亮昆曲文化金名片。

0: 春夏，
1: 爹爹
0: 回去吧。
1: 爹爹，这日子为什么不知不

听觉，定位城市，四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要素。昆剧由四个艺术要素组成基本内容，即歌、舞、表演和故事。歌是指昆剧的音乐唱腔部分，昆剧属于曲牌体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合成套，数为一出，由数十个套数联合成完整的故事为一句，每支曲牌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主腔和结音，歌唱时歌者必须一字行腔功夫。舞呢，一般是指的身段，表演指的是叙事

0: 绘画、雕塑、杂技和武术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样式有机地化合为自己的艺术本体，而在表现上强调写意，既强调意、趣、神、色。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2: 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3: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4: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3: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4: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3: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5: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事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2: 盐城师范学院师弟学院是江苏省第一家师弟学院，今年正式获批并开始首届招生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
1: 引领声音传播趋势，激活移动互联网收听的无限潜能。从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移动互联网活跃收听人群超1500万，没有地域限制，没有载体制约，手机在手，随时收听，用声音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移动互联收听90.9长三角之声，与你一起听见未来。
6: 请大将军三思。
7: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8: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10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划。

0: 好的，时间来到9:22:5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0.9 东莞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长三角先锋派。
1: 可能今天我们在介绍嘉宾的时候是最省力的，音乐一出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
0: 猜是谁？确实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在直播间呢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昆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军老师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张军老师。
1: 老师您好。
0: 确实我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真的是从张军老师开始的。对，那个时候说哎，昆曲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是
0: 吧，
2: 是是，
0: 因为它这个世界性的和国内这样的一个还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
1: 它是在这个非遗当中是最高等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代表作。
1: 代表作，对。
2: 其实我一直在我几百场的宣讲里面一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吗？现在这个非遗啊，中国有4级的保护非遗的体系，国务院颁发的，现在我觉得村里都有非遗了。
0: 村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全，但是世界级的非遗有389个。2017年度评的，我印象特别深。德国的管风琴的制造工艺是非遗，荷兰风车的制造工艺是非遗，那不勒斯披萨饼的制作工艺是非遗，
0: 非遗，
2: 对。但是我说你知道吗？389个里面谁是第一个评上的非遗吗？很多人不知道。我说2001年5月18号，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上第一个非遗，全票通过榜首。
1: 对，说到这个，
2: 昆曲是真正的第一名啊！我说特别了不得。
1: 对，说到第一名，可能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在这里可能要特别请我们的昆曲代言人张军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啊，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位置？
2: 昆曲一方面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百戏之祖，我可以说一句英文哈，百戏之祖翻译成英文叫做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0: 啊，对，
2: 所以我每次告诉年轻朋友，他们哦，原来是你是中国戏剧的母体啊！我说真是知道，而且绵延了600年的历史，特别是当中这200年，余秋雨教授评价它叫做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什么叫集体审美？就那个时代，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所有人都听都看昆曲的。
0: 对，
2: 而且我们2001年第一次评世界非遗的时候，不是我们评的，是世界上是教科文组织评的，我们能够评位到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第一，是有它非常深厚的对世界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价值的传播的一个认可。当然我印象很深，我的老师，我的恩师蔡志仁先生，我们的老团长，他当时在18年前算了哈，18年前跟我们来传播这一个国家的这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同志们，我们这个接下来会迎来一波新的好发展
1: 啊，

0: 是的确，昆剧团再也不用借钱去发工资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好惨啊。那就是有很多更多的重视跟补助给我们，让我们至少可以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他说是一个坏消息。我说老师，什么坏消息呢？请大家注意，我们日子就快完蛋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正式叫非遗了哈。我们叫遗产了哈。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心里有一颗澎湃的心。我们是这个表演艺术，哎呀，我们是伟大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但在那天开始，因为这个称号，让我们更多的理智的审视自己，什么是遗产？我说不用说，所有人都会理解遗产是什么。那我后来说，这个17、18年的时间里面，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理解和资助，另外一方面真是觉得我们的道路越来越难了，但是就要靠我们在这样的两难的境界里面，靠这些身体力行的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去让这件事情，让这条道路依然充满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1: 对，其实刚才张军老师提到这个非遗的时候，我们同时可能想到另外两个词，一般都说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就证明了你一旦进入这个门类这个目录的话，那么
2: 就是宝宝了，
0: 前提保护是一个前提啊，
1: 对，所以
0: 非常不容易。
1: 对，所以他可能一旦进入这个目录之后，可能也存在一些困境。
0: 是
1: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困难？张军老师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把这个昆曲做得这么好，带来了一大批的年轻人来关注昆曲，甚至我们说很多观众现在可以买票去看了哈，而且有的票可能说也是秒光的哦。嗯，
2: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你说既然是遗产了，大家等于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体系了。我是不是应该好好保护？要尽量的守住它哈。我们经常说用守家业来说。
1: 对，欢迎你讲这个，我给你讲个细节，我了解到的，张军老师曾经做过流行音乐乐队。
0: 我觉得就是会长讲，我们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发展。因为我恰恰我这么多的可能性是被坐在观众席里面的那一些年轻人一双一双充满了期待跟热情的眼睛所点燃所鼓舞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用脚投票的，你让他觉得没意思，你再拉也拉不住他的。而其实我们早在评委这个称号之前的98年，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传承着老师身上一样的基因的同时，我们鲜活地活在当下。我们跟我们对面的年轻人一样，我们是同龄人，我们也享受着这个时代发展的这种快乐，一切的便利性发展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爱和不爱一样东西。所以我觉得建立这样的平等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说我们大家都是观众嘛。我们都是，但是有点不同的是，我们毕竟在学了这么多年的昆曲，而且里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基因上的一个顽强。是为什么我觉得美的昆曲你会觉得你不愿意接受，到今天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说到昆曲，哇好慢好慢，哇好老好老，哇跟我没关系。我包括我在很多场合的演讲里面，很多人都会说，哇哎呦你挺年轻的哈。我说为什么？那就说明一点，谢谢，说明一点，你认为昆曲应该是老的，其实不是。现在昆曲的中坚力量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这个艺术工作者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面临时候一个挑战的时候，也是一个机遇，是说我们可以用当下的方式。刚听你讲，我其实在18岁到20几岁的大概4、5年的时间里面去做过流行歌手，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昆曲舞台上你一点快乐的成就感都没有。
1: 对，
0: 因为没人，我们毕业的时候90年代中没有人听昆曲，愿意看昆曲。我老说我们演一个大戏，30多个人幕布拉开，台下只有三个观众，
2: 还没有你们台上人多。
0: 里面有两个阿姨是我认识的，因为这两个阿姨很爱我们，说哎呀，用上海话说需要鞠老夫容易，你们很不容易。他跑到后台说，对，在张军来吃个饼姑，给我吃个苹果，因为来安慰我。但是呢，我说哎，我们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其实找到一个演员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说，哎，为什么这一些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很动脑筋，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很愿意去发展跟开拓。因为这流行音乐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昆曲难道不可以做这一点吗？也激发了我一种想象力，就是说，哦，原来生旦净末丑，唱点做老番，其实一个素面朝天的女孩子变成舞台上的杜丽娘要2个半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每一点一滴，她画眉毛画眼睛，头上插的每一根簪子

0: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嗯、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的事情很多，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嗯、普及的版本以后，年轻人就很喜欢这条路，到现在20年喽、嗯、
1: 所以想到张军老师说的，他说我不需要平衡，我不需要安稳，所以激发他了现在做了这么多事，为昆曲艺术，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啊。
2: 对，而且张军老师刚才说到、嗯、做流行音乐那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嗯、就是说他觉得做昆曲不快乐，我
1: 觉得昆曲没给你什么，当
2: 时
1: 哈、啊、
2: 当
1: 时
2: 所以说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
0: 有，好苦哦。嗯，我一直呼吁大家说，要知道戏曲演员传承戏曲有多少难，请大家去看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嗯、叫《霸王别姬》
1: 啊，
0: 陈凯歌先生的电影。
1: 哦，小豆子哭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在为台上的角儿欢呼的时候，你看到其他的这个不接触戏曲的人是洋溢着笑容的，只有小兔子，这个小豆子哭的两眼都已经花掉了。他说：“这得挨多少打呀？”就是、
2: 我们有一句话叫
0: “都是一样
2: 的”，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相信
2: 十年都不止，对吧？而且有很多都是童子功，我知道张军老师从小就开始学习昆曲。
0: 我还好，我因为不像我有些同学家学渊源哈、嗯、他们就有跟爸妈世家有传承、
1: 嗯、
0: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十岁多一点就考进戏校了、嗯、那个训练非常的残酷，而且更残酷是在于我们60个同学里面有20个是自己带不下去离开了，有20个是等你练到十几年以后，我一直说老祖宗给你鞠个躬，你回去吧。因为真的是我们的美学是一个人就是狮子老虎狗生旦净末丑，这个空空如也的舞台上要靠你去丰满它，演员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个体，但是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干这个事儿的，
1: 就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啊。
0: 最后剩下这20个同学，有谁是可以在台前真正作为主角给大家唱一出呢？我觉得特别珍惜我们拥有的这个时光，
1: 嗯，
0: 以及说珍惜舞台上每一个还在为之奋斗的戏曲工作者，特别不容易。
1: 60个当初最后剩几个、哎、
0: 我们班小生后来有一个改行过来以后，就是小生8个就剩俩了、
1: 啊、就
0: 剩
1: 两个、
2: 啊、
0: 对
2: 60分之2
0: 啊，小生就是小生
1: 就
0: 剩
2: 了、啊、小生、
0: 啊、然后其他的圣诞季末丑大概每个行当有一两个演员吧、
2: 哎、
0: 就剩这么几个了，
1: 嗯，
0: 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份伟大的这个诱惑力的娱乐的这个唱片合约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说，我自己感觉说唱歌跳舞多张军一个都不多的，有的是人层出不穷，
2: 对，
0: 但是昆曲小生在当时少我一个就是少一个了。
2: 但这样是有一个很现实的叫生活呀，
1: 嗯，
0: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被老师
1: 团长不是借钱发工资吗？
0: 我们成长的岁月里面一直被老师在耳边灌输两句话，
2: 嗯，
0: 唱昆曲唱戏就是耐得住清贫、嗯、耐得住寂寞、
2: 啊、
0: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清贫不是太大的问题，怎么火不是火，吃泡饭吃咸鸭蛋也是火啊、嗯、但是我觉得寂寞是一件非常让人难熬的事情，
2: 对，就是你看不到未来，对吧？
0: 对，出去唱歌跳舞为了什么？真的挣那点零花钱吗？我妈一直说你一分钱都没存下来，我说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缓解了我的寂寞，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演员是有价值的，但好在跟年轻人观众在一起之后，这个寂寞的这个阴霾就一扫而空了。
1: 对，
0: 我们就知道原来同龄人是喜欢昆曲的、
1: 嗯、
0: 就看你怎么给他、
1: 嗯、
0: 就看你是不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很有、
1: 嗯、
0: 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跟他去分享这个伟大的艺术。
2: 对，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1: 好，嗯，
2: 今天我觉得听众的留言都集中在一个方面形容哈。有位听众这样说了，说好听、
1: 啊、
2: 我觉得这是对音乐门类最好的形容词。另外一位听众说了，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好听。
1: 嗯，
2: 因为刚才我们张军老师其实包括我们放的一些音版当中，体现了很多对昆曲的一种创新，一种探索啊。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好听的昆曲，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词全部集中在好听上面，说明喜欢听昆曲的听众和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关键问题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张军老师做的特别的让我钦佩。
1: 嗯。
2: 他把年轻人拉到了身边，
1: 对，这是最重要的、啊、
0: 一直说哈、嗯、我们这些年也是，我从艺已经33年了，每时每刻都会被别人说年轻人现在不喜欢昆曲啦，传统文化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而我恰恰认我一个顽固的用20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你母语是汉语的，
2: 嗯，
0: 传统文化就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待着， 看你会被什么而开启和唤醒。那可以是一篇朗读的美文，可以是一个古诗词，当然更可以是昆曲。为什么？昆曲是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因为在我20年的分享历程当中，500-600场的分享历程当中，我前后10年特别有意思，我终于可以讲一些昆曲的个性了。我告诉你曲牌体，告诉你我们的诗词歌赋是哪里来的。我们有一首曲子《水磨新调》曲子，是彭程老师写了9稿，花了很长时间，写了9版才成功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我每次音乐会从曲牌昆曲的独特性开始讲起，讲了30小时以后，我就观众说我为您唱一段吧，我就把懒话梅唱了一段。唱了一段过程当中，我收到最大的反馈是无数次，总是在我的分享会结束的时候，有个女孩哭红着眼睛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张老师，我第一次听昆曲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曲牌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月明云淡露华浓，起枕愁听思碧琼，当笛声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
2: 而
0: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最后。这是我自己这个几十年来走在这条道路上最大的支撑。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何为传统文化里面的某种情愫而流泪，但是你流泪了说明它就在那里。
2: 对，说得真好，
1: 一定要等到那个时机啊，相信他就在那儿，只是有一个机会把他唤醒。
2: 对，而且我相信张静老师在平时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推广昆曲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你来说触动最大的就是观众给你的回应。
0: 是
2: 刚才提到那个细节，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因为观众哭红了眼睛告诉你，刚才我因为你的音乐，因为你的昆曲而感染，触动了内心。其实我说实话，我说这种演员和这种观众的碰面其实无需多余，就是眼神之间看看他那种情绪被自己感染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让自己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0: 是
2: 都是值得的，对吧？
1: 其实张静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一个生活哈。我们知道其实昆曲最一开始是发源于这个昆山苏州，在那儿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发展。苏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个文化经济在那个时候代表了整个中国江南文化的一个主体审美的一个地方。就像很多人说的，苏州它的魅力之处就是你既可以享受到世俗文化所有的便利性，同时你一转身又有你文人的这个世界的独立和丰富性哈。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已经如此的发展和发达，我们可以享受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便利性，同时当我们融入到传统音乐当中，我们会享受到那样的一个升华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丰富和独立的精彩哈。
0: 所以真正的要感恩这个时代。我们也经历过训练的窘迫，到我们成长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无人问津。然后到今天我们居然可以这么快捷的跟全世界各地的朋友用中国文化来做对话这是我觉得谢谢我们还是赶上了好时候。
1: 昆曲终于给张军点什么了。
2: 而且不光是昆曲给张军老师啊，张军老师也带给了昆曲很多创新，比如说那个石井园林版的那个昆曲牡丹亭是一个创新。我们在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他和牡丹亭之间的故事。
3: 后台计划，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
4: 心动时光，
5: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昨天漾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的系列活动之一浮影幽兰昆剧正漾古典新欢花雅周微影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7楼拉开了帷幕。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面向媒体和戏迷们分享了自己从12岁与昆曲结缘到如今成为梅花奖得主的心路历程，也详细阐述了本次昆曲周以样的方式展示这一古老戏曲文化更为年轻的面貌的美好期望。 活动现场，施夏明从自己的昆曲之路开端讲起。在昆曲并不盛行的年代，种种机缘巧合让他开启了这项事业。从初生牛犊不怕虎时期的1699桃花扇，到现场观众多次提起的瞿秋白，施夏明作为江苏省昆剧院第四代演员，一直秉承着积极探求更高艺术质量，认真练习每一段唱念，以求给观众最好视听体验的信念。而即将于3月30号和31号在上海样剧场重演的1699桃花扇，距离施夏明的首演已经过去了18年。2006年至今，他从跟着前辈学习转变为带领年轻演员成长，同时作为演员和院长的他操心着江苏省昆剧院内外大大小小的事物，而这份昆曲传承的使命感让他一直保持创新突破的信念，努力进行各种昆曲的新尝试。同时对谈现场的另一侧还陈列着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在对外展示江苏省昆剧院台前幕后光影的同时，也揭开了本次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微影展的序幕。本次影展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与样剧场联合推出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的预热活动之一，选在昨天开幕，也是因为其中的部分照片正是出自摄影爱好者施夏明本人。他凭借着多年来对昆曲的热爱，发现了昆曲之美不仅限于台上，也可以在舞台背后，而这些照片也承载着更多人直观感受昆曲艺术性和魅力的希望，希望他们通过参加影展对走进昆曲剧场产生兴趣。3月27号到31号昆曲周期间，这些作品将会去到样剧场，伴随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昆曲艺术课以及有样学样工作坊一起，开启非遗文化的沉浸式之旅，感受百戏之祖在当代的全新面貌。本次见面会通过昆曲艺术家施夏明，让我们走进了昆曲这项传统文化，深入了解了台上三分钟的光鲜亮丽和其背后蕴藏着的台下十年功的不易。现场陈列出的小而精的影像记录，更是让昆曲的多样性完美彰显，给我们看到昆曲相关活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本月将在样剧场呈现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将承载这份关注与匠心，把非遗文化做出当代新样式。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心动

0: 昆曲王子张军一人饰演四个角色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今年暑假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连演五场，昨天收官，观众好评不断。请听报道。
1: To be or not to be，
2: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莎士比亚的这句经典台词放在昆曲《我哈姆雷特》里，直接用了英文。编剧罗周还在这句话之前加上了一段念白。开到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1: 开到荼蘼恨春去。
2: 舞台上演员只有张军一人，时而借助一个小小的道具，时而换上一件衣衫，张军瞬间就能变成另外一个角色。他既是哈姆雷特，也是奥菲利亚，他是老国王的灵魂，也是看透世事的掘墓人。张军说，和2016年首演时有很大不同，这一次他还把自己放在其中。
3: 其实这一版我哈姆雷特，阿哈姆雷特，就我的这个意图会更加的强烈，因为在生旦净丑四个角色之外，就加了我自己，觉得张军也在观察着一个传统的艺术，在演一个西方的经典。
2: 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因此诞生了昆曲《我哈姆雷特》。首演至今7年，这部独特的中国昆曲独角戏在英国、美国、法国、韩国等多个艺术节上演，收获好评无数。这一次回到上海，五场演出几乎场场爆满。
4: 它是一个综合创作了，它就有话剧，是一个很交融的作品了。我礼拜五晚上来看过一版，今天是最后一场嘛，今天是二刷。
5: 我们因为一直很喜欢昆曲，所以几乎所有昆曲我们都看。这个一看是正好是中心结合，就带小孩来看，很新颖。演绎本身当然很精彩，因为演员本身已经成熟度已经非常好，就是他已经从业这么多年，对吧？旦角啊什么都能演，我觉得很有意思。
2: 选择《我哈姆雷特》在今年暑假上演，这也是张军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2年多以来坚持下练三伏的做法。他说，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全力以赴，2个月的暑

0: 假，终于可以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重生。他选择这部80分钟的独角戏来演出，是一种自讨苦吃，但他收获的经验则可以反哺到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
1: 我想把我这次在暑假的这个魔力，在开学的大会上来跟我的老师们分享。我想跟他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掌握好讲台跟舞台的关系，能够去明白表演艺术如何更有效地传达给我们的学生，让学生受益。
0: 以上由记者曾明华报道。
2: 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将于7月9号到15号举行。音乐节的首场演出是《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会。前天晚上，昆曲演员和中外乐手进行了现场排练。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会带来怎样的惊艳表现呢？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3: 优雅的水墨调和竖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合奏的音乐缓缓回荡在音乐大厅，时间仿佛驻足。牡丹亭是昆曲代表性作品，也是苏州昆剧院最有代表性的剧目。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刘玉在这场备受关注的跨界演出中扮演杜丽娘。在他看来，昆曲与竖琴这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结合的跨界艺术形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传统当中去探索创新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成功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脱颖而出。希望以我自己90后昆曲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来呼吁和召唤更多的年轻人来欣赏我们的这种传统古老的中国的这些精髓和西方的这些精髓的东西。
3: 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既保留了昆曲的唱腔韵律之美，也以西洋室内乐的独特形式探寻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苏州交响乐团竖琴首席杰西卡认为，音乐是昆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次艺术跨界的音乐会充满了期待。
5: 我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昆曲，我很兴奋可以在这个古老美妙戏曲的起源地与昆曲有合作，用西方乐器演绎中国古典戏曲有挑战，但牡丹亭这个故事太美了，昆曲也太美了，我享受其中，相信一定可以带来惊喜。
3: 据了解，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还将以
6: 12月17日晚由上海昆剧团与建图剧社联袂打造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在兰心大戏院上演。京剧昆曲演员韩宜家携手白玉兰奖榜首得主胡维禄、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获得者周逸敏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浓缩生死爱恋的唯美诗篇。据透露，本场《牡丹亭》也为2026年一月林歌三叠昆曲系列专场率先亮嗓。此次上演的《牡丹亭》艺术血脉源远流长，韩宜家的表演得到浙江昆剧团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亲授。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昆曲传自辈名师姚传湘先生曾为年轻的王凤梅量身打造了这一版本。彼时写真、离魂两者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先生运用传统技法鼓励王凤梅设计部分身段，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剧目。时隔数十载，年届八旬的王凤梅打破门户之见，将这一珍贵的艺术版本悉心传授给韩宜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一段梨园佳话。正如韩宜家所言，演绎《牡丹亭》是他的圆梦之旅。2023年起，韩宜家求教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张敬贤两位老师，系统学习昆曲表演。不同于常规版本，韩宜家此番演出的重头戏在于对独角戏的深度打磨，从游园的娇憨与春香的互动到惊梦的缠绵悱恻，戏份逐渐向杜丽娘倾斜。特别是寻梦一折，几乎由杜丽娘一人贯穿全场，无大段的对手戏支撑，全靠演员的眼神、身段和唱腔来撑起整台戏的气场。这种高密度的表演对演员的体力与心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在王凤梅的指导下，韩宜家在表演中融入了诸多细腻的创新，例如在写真一折中，他借鉴王凤梅的演绎思路，让杜丽娘自画像的情节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巧妙运用两支毛笔进行舞蹈化的设计。作为戏曲演员，韩宜家在此次演出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归零与重塑。他严格遵循昆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准则，力求唱腔婉转。

0: 腻，身段规范严谨。在长达近3年的学习中，他往返于护航之间，从拍曲入手，逐字纠正发音与腔韵。演出中，他成功褪去了上派京剧青衣的刚劲，展现出昆曲闺门旦的深幽娴静之美。
1: 昆剧《闹巢扑犬》，这是《赵氏孤儿》中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奸臣屠岸贾设计陷害忠臣赵盾，他把训练好的一条恶犬带到朝堂之上，谎称这条恶犬能够分辨忠奸，然后就放他撕咬赵盾。幸好赵盾有一名武士叫提弥明，扑杀了恶犬，救下了赵盾，不过却被屠岸贾诬陷谋反，惨遭诛杀。剧中赵盾由姚祖福扮演，屠岸贾由陈志平扮演，提弥明由刘杰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闹巢扑犬》。

0: 公稽首顿阵，趁赵盾去哟。
1: 哦。

是

Yeah.

0: 瞧不他，你为帮人很苦帮你，
1: 你为官变成

0: 娘也不如我母与你呀。
1: 去去去
2: 了。那曾见吾将赤草平坦平。

0: 说。
1: 嗯，我怎么不晓？
0: 晓得什么？
1: 我怎么不晓？
0: 晓得。

放穷庆功。

我想今后父有经过，贵为之后，则要从你立基。啊，祸害于你，你懂不不懂？我想满朝文武也有好也有歹，你开口冤寒臣，此日皆定。我想满朝文武之中，谁是奸，谁是佞？老丞相，我劝你向秀，谢宝。

0: 女，你敢大胆唬我死听我？
1: 听了你禀陈阳，
0: 你认得我是谁？
1: 不过是赵玄子，
0: 我有恩爱。赵玄子不曾杀人，
1: 俺从俺姑也不是他人的。
0: 你这等无礼，
1: 俺不礼便可呀？
0: 我就。

0: 蒲坛大阵
1: 神
0: 光
1: 大
0: 亮一重城，安更先师不待你强
1: 听之了，俺有何罪你要打，
0: 你我

金鸡

0: 就给你打。我小子身持刀来，
1: 今何往？今。

去

痛苦，就有谋害赵盾之心。为此，在后花园中扎一草人，内藏羊羔心肺，外穿蟒袍玉带，扮作赵盾模样。咱美女有命蒙全身袄，天气不要只是烟气已不利，可恨赵盾天臣又在今后面前辱骂于我，今臣今后震怒，我先上身袄持去赵盾。这真情就是俺做定了，当天

0: 来得应早。
1: 我们此去金陵之事，所以早来。你呢？
0: 是为进宫之事，故而来早。老丞相，王立是你先走，今日让俺先走吧。
1: 好，几位进宫之事就让你先走。
0: 请。全明月神傲，人变众林，望吾王收用。
2: 甚至大败，即使外邦进来神傲，人是众林，左吾王王收将进来。
0: 千千岁，
3: 张天
2: 有变神傲，带至红包房
0: 收押。
1: 臣掌顿七寿。
4: 走过来，
1: 臣闻国之帝王乃万民之所爱，社稷之所关，今有图万都，专权无国，枉法欺君，枉杀平民，罪大恶极。图万国王所将图万都，名震天起，一案必定。
4: 图万都虎毒无言，
5: 臣图万都大爷去了。
4: 走过来，
0: 臣妻代王食材早顿，一拍眼欺君王上，狂他负死恩人，通通落榜。王代王放吃神傲，一定重令
4: 甚至大外，而请所奏不通，两班战力稳东无西，记住虎八方放吃神傲，以便纵营献恩大
0: 天罪。
1: 嘿嘿，今日才变故终于了。
0: 老丞相，唐神老仆主，我是奸臣了。
1: 你是奸臣，
0: 唐不能拿我丞相呢？
1: 我想说的自然是奸臣了。

0: 你。
1: 来，
2: 您啥东样人啊？
1: 提皮皮，
3: 啥呀？
2: 地米米呀？
1: 提皮皮，
2: 地米米，来哟，是地米米打死的，
1: 绑了，
2: 是的。
4: 神之大败，体弥弥无故大肆声讨，比朝顿同谋，将体弥弥一十八孔家传进行处置。

0: 是一条好狗。
1: 啥的口舌的
0: 张先有你心空一场把这狗就赏与你吧。
1: 哦呦来呀，给这四个仙人不够足哟。
0: 为何
1: 谁告三姨妹们公子娘娘腹中有孕，生杀子出来诈动神明，还有这里的幺娘不是假。
0: 这个是怕那婴儿吃屎也就去阴曹爷。当天从明下将军韩琼前来见我，真的是

0: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姚祖福。
1: 我正在上海新落成的上海荣景顶层为您现场报道。
2: 今夜关注。
3: 好，接着我们的今夜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那昨天呢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上海昆剧团呢连续3个晚上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演出。那昨晚呢收官了，上昆五班3代昆曲人共同为昆曲庆生。我们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的报道。
4: 100年前，1921年8月，昆剧传习所在苏州成立，一段绵延百年的佳话由此开启。
5: 唱起了绵延600年的旋律。
4: 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传字，寄托的是昆曲艺术绵延相传的寓意。解放后，这批传字辈艺术家培养了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第一届学生，也就是昆大班，包括蔡正仁、季振华、张明荣、刘义龙、梁谷音、张寻鹏、岳美提等等。得到传字辈大师亲授的昆大班又培养了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等几批接班人。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昆曲艺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消息传来，正是在当年还是青年演员的昆三班古好好的个人专场演出上。如今已是上昆掌门人的古好好回想20年前，感慨万千。
6: 当然当时只是觉得我们会被重视了，可能我们的观众可以多起来了，可能我们的昆曲有人看了。
4: 3代昆曲人凭着一股子拼劲儿、韧劲儿，抓住了时代机遇，让古老的昆曲与当下发生了最紧密的链接。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说，
7: 昆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传承上、在发展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4: 如今看来，昆曲的传承不仅体现在技艺后继有人，更传扬推广，培养了一大批年轻观众。上世纪90年代末，昆三班开启了昆曲进校园的活动。沈一丽说，当年种下的种子慢慢发芽开花，当年的大学生、现在的白领已经成为昆曲观众的主力军。而观众已不满足于坐在台下看昆曲，他们更想能拍曲学戏。海内外13所高校选拔出来的大学生，经过近一年的学习，能有板有眼在舞台上呈现《长生殿》。沈一丽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8: 其实并没有想它的结果，就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可以跟年轻人交流，没有太大的目的性。我就是希望能够有遇到我们的知音。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
4: 600年水墨腔绵延不断，当舞台上稚嫩的童声唱出《牡丹亭游园皂罗袍》的经典唱段，一代代演员走上台驻足聆听。古好好说，这是

0: 为昆曲庆生最美的一幕。
1: 因为有观众变得越来越好，有观众也变得越来越美，大家都能吟唱昆曲，我想这就是昆曲最好的样子。
2: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3: 我是鼎文，
4: 我是江辉。
5: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2: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6: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2: 这里是
6: 欢乐夜高峰，
5: 今夜共相伴。
7: 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呈现昆曲的气象万千。前昨两日，由楼云笑、张前仓领衔的《沧海一声笑》无独昆丑专场，在兰心大戏院拉开上海昆剧团新一轮五子登科演出季的序幕。随后，昆四班、昆五班的另三位青年才俊张力、谭许亚、赵文英也将陆续亮相。本季五子登科演出阵容横跨文武，涵盖生旦净丑。作为上海昆剧团多年来着力打造的青年人才孵化平台，五子登科致力于为优秀青年演员搭建展示才华、促进成长的专属舞台，让他们有机会举办个人专场。丑行师星帝楼云笑和张前仓联袂，首次完整呈现了昆曲传统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五毒戏，即以蜈蚣、蛇、壁虎、蜘蛛、蛤蟆这五毒的生物特性融入人物身段，展现丑行独有的表演魅力。楼云笑的个人专场呈现了雁翎甲、道甲、金锁记、羊肚和连环记、问探，精妙的五丑身段和武戏文唱的独特韵味获得满堂彩。张前仓则在《义侠记》游街挑战高难度的矮子功，并在《孽海记》下山中演绎稚气可爱的小和尚。此外，他还呈现了冷门的《牡丹亭》《问路》剧中赖头圆的11分钟苏白独角戏，尽显其扎实功底。归门旦的柔情将于6月5日起由张力献上，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专场莉莉英声。牡丹亭、寻梦、雷峰塔、断桥、长生殿、小燕三折经典剧目，将让观众窥得寻梦青春的杜丽娘，敢爱敢恨的白素贞和端庄华美的杨贵妃的个性。明日，青年小生演员谭许亚将带来他的个人专场白云出秀。他挑选了三出风格各异的折子戏，包括穷生戏、彩楼记、石柴、轻喜剧、玉簪记、偷师，以及大官生戏、琵琶记、书馆。青年五旦演员赵文英则将于后日举办其首次个人专场文英五英，他选择的剧目是其学艺之路的缩影，既有五旦的开蒙戏《扈家庄》，也有昆剧舞台上较少见的时剧《小放牛》。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是结合其独有的学管制、夏季集训等传承与培养过程中的成果亮相。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昆团团长谷豪豪表示，五子登科既是汇报，更是起点。他说，我们期待青年演员们以五子登科的进取精神，不断在舞台上锤炼技艺，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创新中寻求突破，以青春之笔书写昆曲的新篇章。
8: 我是上海昆剧团的张寻鹏，一个昆剧的演员，也是一个粤剧的迷。1973年呢，我到了上海粤剧院的学馆任教，有幸呢和傅老师呢做了同事。生活中的傅老师是那么的悠闲、优雅，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热情，还那么的大气。就像他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的美丽的形象一样的。有一件事我是终身的感激，直到今天呢我还是念念不忘。1977年我家中的突遭变故，丈夫蔡国强原是国家篮球队的运动员，他去河北比赛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心急如焚要上北京，

0: 前，越剧院的老师们纷纷地来安慰我。这时傅老师悄悄地塞给我，硬是塞给我600块钱。这个6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在经济上帮助了我，在精神上提醒关心了我。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傅老师的恩情。在绝望中的我有了对生活的信心，这份情谊我一辈子难忘。这就是雪中送炭的越剧一代宗师傅老师。生活中的好人，舞台上的美人。
1: 由张静娴饰演萧熙芬，林继凡饰演诸葛暗。
2: 年龄手指我应该上下分走，你在腰里想微笑个爹夫落个来寻我家。
3: 俺有话告诉你喽。
2: 哎呀狮子啊狮子，你努力想的你做孩子的渴望。

六日，昆曲《世说新语》主创分享会在苏州举行，导演石小梅率昆曲《世说新语》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和主演施夏明、孙京、赵于涛、杨洋等与苏州观众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据介绍，10月13日至14日，春风上四天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即将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开锣，这也是该系列作品首次亮相苏州。《世说新语》是中国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

0: 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谈及昆曲《世说新语》的创作初心，导演石小梅说，为了把舞台还给演员，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和舞美，也没有宏大的乐队烘托气氛，但是我们有优秀的演员去充分表现角色的特点。这部剧也集齐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的角色。昆曲《世说新语》的定谱也严格遵循昆曲一字行腔的音乐规律，同时依据现代人的审美稍作变化，因此整体的音乐呈现是古朴的、传统的，同时又是流畅的，符合现代人审美习惯的昆曲音乐样貌。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介绍，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谱曲风格是按照剧本情感、人物的走向进行设计的，对曲牌的挑选都经过了细心的推敲，节奏、容量都有所考虑。他强调，音乐节奏要跟上新的节奏。作为昆山《世说新语》系列最早面世的四折，《大灾死生》经历了4年的沉淀，从初次演绎到历经4年打磨，演员们对于各自的角色和舞台表演也有新的体会。
1: 在昨天召开的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将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共23条，条例的起草旨在加强永嘉昆曲保护，更续南戏故里历史文脉，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温州是南戏故里，永嘉昆曲是南戏田变岩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在保护体系方面，条例第8条和第9条明确规定，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永嘉昆曲资源调查，建立永嘉昆曲资源名录，载明名称、类型、保护级别、保护责任人等内容，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并向社会公布。
2: 当年呐，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3: 近期电视剧《北上》在央视等平台热播，带火的核心取景地江苏昆山市八城镇，上海等地客流涌向阳澄湖畔的这座魅力小镇。近期周末，八城老街都要接待数万名游客，影视、经济和文旅融合实现了双向奔赴。为什么是八城老街？坐落于八城镇中心地段的八城老街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老街主要是由大街、小街、东大街、盛家浜、石桥港等组成，其中精华部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民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城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城客流量达到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借着北上东风，八城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城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城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八城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正宜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正宜粮库始建于1949年，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

0: 红华书屋、高大筒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古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城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解元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城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正宜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四季主题游线，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其中，八解元作为江苏省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集旅游、休闲、养生、购物等多功能于一体。昆山双湖欢乐园里，20000平方、百万株、十几个品种的郁金香花海，是八城春日赏花旅游品牌的重头戏。依托北上热度，八城进一步扩充文旅消费场景，多角度提升八城文旅的含金量。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1: 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进京，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三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本月15至17日连续3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八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这是《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沪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爵善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筹李洪良、江苏省昆第三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5年光阴。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至性爱情故事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2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父与芸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5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园林邂逅昆曲，当时令美食遇见现代设计。前天晚上，书香秋宴和传统美学文化游园会在昆山举行，刘嘉玲、严炳燕等多位艺人齐聚，共同体验这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盛宴。我们来听记者罗涵的报道。
3: 秋宴中有阳澄湖大闸蟹做成的蟹酿橙、河虾仁、松子烹饪的金桔桂花鱼、凹糟面搭配南荡鸡头米，连甜点也充满花样和巧思。酒店茶室主理人吴梦潇：
4: 这个是我们给这次品牌定制的，今天的话是我们一个手做的非遗点心，用的是一个白芸豆，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秋天嘛，正好逢着重阳节，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菊花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些小桂花的造型。
3: 席间饰演杜丽娘的昆曲演员倾情献唱，展现昆曲的婉转与平坦的悠扬。丝竹声中，昆曲唱段缓缓铺展古典意境，吴侬软语里评弹一人诉说江南旧意。
5: 今天在晚宴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亭惊梦片段，希望通过今天的表演能让现场的观众知道我们昆曲，爱上我们昆曲。
3: 酒店运营管理部经理孙晨东：
6: 我们在发布现场把时尚的元素以及非遗的文化和我们传统的苏味进行了创新融合，同时我们选取了昆山在地的食材以及太湖流域的一些特色水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品牌的联动跟创新，把苏味品牌能够不断做大。
7: 在前天的晚宴上，回到家乡的刘嘉玲与昆曲演员互动，展现苏州非遗之美。
8: 好漂亮，这里像桂花开的季节。
9: 嘉宾中刘嘉玲压轴登场，回到熟悉的家乡，他的思乡之情也被点燃。
8: 我一进来这里，就马上把我拉到我小时候在苏州园林里面乱窜乱玩，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马上就回到眼前。
9: 现场饰演杜丽娘的青年演员与刘嘉玲共同演绎，诠释这份古老的艺术魅力。刘嘉玲196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住在西中市里的这条小巷宝林寺前，这是苏州城里最典型的小巷。
10: 经常跑这里就是玩吗？
8: 经常，这里拙政园有我很多回忆的。
10: 还有什么回忆？
8: 我们苏州很多园林的，那放学之后就会来园林啊，拙政园。
9: 每次回来苏州，刘嘉玲都会在旧时的这条小里巷走一走，看一看，寻找那份宁静和回忆。
8: 现在在上海，有时候比较时间多嘛，待在上海，我想找这个泡泡馄饨跟那个咸肉汤团，怎么都找不到。我想每个人都会想记起小时候童年那种吃东西的那种
10: 味道，
8: 那种风味。所以我每次来苏州，我都要去那边吃，那个味道还在，对，
10: 味道还是一样，
8: 还是。
7: 首部以宝钗为视角的红楼戏昆剧作品《红楼别梦》即将于8月3号上演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是由上海昆剧团推出的最新原创作品，梅花奖新晋得主闺门旦演员沈亦丽和优秀青年女小生胡梅露联袂出演。与以往的改编不同，昆曲《红楼别梦》首次聚焦宝钗的人物命运，力求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探究宝钗的心。

0: 昨天，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开考，本次开考一至九级。我们来听记者张佩文的报道。
1: 600年历史沉淀的昆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一大早，来自苏州、盐城、台湾等地区的昆曲爱好者就齐聚学校，展示各自所学成果。儿童和青少年是本次考级的主力军，约占考生总人数的70%，其中最小的考生年仅4岁，最年长的考生76岁。一级考生王雨苏
2: 唱的《浣纱记》，
3: 大为
2: 很
3: 好，因为昆曲很美很好听，学了4个月了，很开心。
1: 考生父亲王海东，
4: 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个音乐工作方向的，我们从小也发现他音准啊，哎，他也比较活泼呀、啊。我觉得这个昆曲它比较全面，唱念做打什么都有，哎，可以，我觉得锻炼他蛮好的，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1: 七级考生高秋玲，
5: 我今年61了，学昆曲已经有5年了。我们去年考了1、2级，然后我们今年直接考了7级，因为我们爱上他了，我想一直学下去，我也想给我们的孙辈做榜样，通过考级来影响更多的人，我身边的人，把昆曲的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1: 昆曲考级的初级1至3级旨在夯实基础，中级4至6级提升表演能力，高级7至9级迈向专业水准。去年10月，3本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标志着将昆曲传承从口传心授推向系统化教学新方式。考生可清晰定位自身水平，制定学习及考级计划，稳步实现艺术梦想。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6: 今年应该是第4次，从22年开始考到25年，人数也是一年比一年多，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昆曲考级所带来的强强的这种社会效益，更是看到这所有的各界人士对于昆曲的爱好。我们现在考级已经发展了全国5个这个考级点，我们有北京啊、有南京，有深圳，有上海，还有我们昆山以及苏州。
7: 由梁谷音饰演红娘。

新年伊始，苏州昆剧院昨晚举行了新年昆曲音乐会。不过为了防疫疫情，这次音乐会不对外售票，而是采用了网络直播的形式。一起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王子谦的报道。

0: 长、尾声共四个篇章，16个曲目组成。在建党100周年、昆剧传习所成立100周年的背景下，特意安排了有《中国情》《红梅赞》《绣红旗》等特色选段与曲目，还有不少名家名角参与演出。著名笛箫演奏家、一级演奏员邹建良：
1: 我们这个活动呢，今年第八个年头了，主要是以昆曲苏南吹打是我们乐团的一个特色。今年呢，我们还是请了就是我们院的王芳老师，还有我们梅花奖的朱雪峰、沈凤英。
0: 现在民乐团里有30多位演奏员，其中一级演奏员2名，二级演奏员14名，而且近几年还引进了一批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演奏员，这对演出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不少市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市民小爱、市民小叶：
2: 第一次看吧，也是非常的震惊，非常好，非常好看。
3: 那么这个方式呢，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因为足不出户就可以观赏到这么优质的一个文化盛宴，以后这种形式可以大大的推广一下。
4: 随着漫天红叶飘落，台上众人纷纷向端坐中央的瞿秋白先生深深鞠躬。5月3日晚，昆剧《瞿秋白》精彩谢幕。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持续6天的南昆风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曲展演周画上圆满句号。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通过充分展示南昆典雅雍容的审美品格和表演特色，促进江苏戏曲人才与全国各剧种戏曲人才的交流学习。展演周精心挑选舞台剧目，从经典到新编，从历史到现代，体现了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立足时代、更续传统、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4月28日晚，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内笑声、掌声不断，整理改编昆剧《蝴蝶梦》在这里惊艳亮相，揭开展演周的大幕。整理改编昆剧《蝴蝶梦》融入当代思想，以说清、回话两折传统剧目为核心，用轻喜剧风格将这个在昆曲舞台上脍炙人口的故事进行重新演绎。4月30日晚，展演周第二台大戏新编历史剧《世说新语之谢公故事》为观众铺展出一幅意味深长的魏晋画卷。当百年昆曲遇上魏晋风度，跌宕起伏的剧情、华丽优美的文词、悠扬婉转的唱腔令现场观众赞不绝口。全剧由后门、举将、破局、梦姬四折戏连缀组成，每折戏既可单独成立，又环环相扣。5月1日的下午和晚上，李洪良、孔爱萍两位梅花奖得主、钱振荣、孙海娇、丛海燕等省昆第三代昆曲表演艺术家，施夏明、周新、孙京、钱伟等第四代青年名家与第五代青年演员携手，为观众奉上两台南昆经典折子戏专场。5月3日是展演周最后一天，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震撼上演，由编剧罗周执笔、戏曲导演张曼君指导，汇集省昆精锐力量的表演团队倾情献演，《瞿秋白》已然彰显出新编经典的气象。昆剧小生施夏明所饰演的瞿秋白，外貌儒雅，内心却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演员谢幕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久久不愿离席。缠绵委婉的唱腔、细腻动容的表演、空灵大气的舞台，整整一周精彩纷呈的昆曲演出，省昆三代人齐聚一堂，尽展南昆风华。
5: 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昆曲《千钟路》选段。

同志们，师弟二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小寝，一天心事都风风雨，七次心下感会心就生死心

看车上都是我臣子的手绢。

官，杀戮忠臣，与这些妇女们何干？

罢了。不知道杜振禄朝中称赞，不想又扑捉那些弃职的官员，朕人君子。

臣仆，我们快走。

0: 出金阳中命令
1: 啊，大师，此乃一死万众，非金阳中也。

0: 听众朋友，
1: 一月九日起，《林歌三叠》第二季韩宜家昆曲专场将亮相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取《寿荣华》《夜巡》《铁观图》《刺虎》三折精选，呈现昆曲文戏与武戏的多元风貌。作为上海建图文化集团打造的戏曲艺术品牌，《林歌三叠》着力于让传统戏曲之美在新时代下重绽芳华，演出剧目既有家喻户晓的经典

0: 传奇，也有濒临失传的冷门佳作，每一折都承载着厚重的传承故事。玉簪记讲述书生潘必正科举落第后寄居女贞观，与道姑陈妙常因琴曲相知互生情愫，最终冲破礼教束缚的爱情故事。韩一家在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指导下，融合京剧青衣的沉稳与昆曲的雅致，以悠扬婉转的声腔、自然优雅的身段、巧妙灵动的神情，精准演绎陈妙常的羞涩、勇敢与深情。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昆曲皇冠上的明珠，本次演出的版本源自昆曲传自辈名师姚传湘。上世纪80年代，姚传湘因材施教，为演员王凤梅整理了这一版本。当时写真、离魂等折子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传湘运用传统技法，并鼓励年轻演员进行新的创造，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如今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将这出精品悉心传授给韩宜家，重现姚传湘经典的身段设计，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梦幻意境。辽杜庚提曲是一出极具传奇色彩的冷戏，清末苏州全福班名旦钱宝清以此戏飞升曲坛。1929年，姚传湘向病中的钱宝清抢学了这出绝响，并将其丰富完善。1982年，姚传湘亲授王凤梅，如今王凤梅又传给韩宜家。此折为五旦独角戏，讲述才女乔小青被纳为妾后遭妒，幽居西湖孤山，读牡丹亭自况身世，题诗寄怀。韩宜家将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共鸣。铁官图刺虎是一出考验旦角功力的重头戏。清初传奇铁官图以明末李自成起义攻陷京城，崇祯帝自缢殉国的历史事件为主线。刺虎又为全剧高潮，讲述了宫人费贞娥假扮公主，刺杀一只狐狸过殉节。京剧名家陈德林、梅兰芳都擅演此戏。本次演出由张敬贤指导，韩宜家饰演费贞娥，展现上派青衣文武并重的特色，既有大段的唱念，又有激烈的刺杀动作。
1: 汇总前沿文化资讯，洞悉潮流娱乐动态，欢迎来到我们的先锋派报告。各位好，我是旭东，欢迎大家在边听节目的同时登录阿基米德搜索先锋派报告，在社区当中可以边听节目边和我们互动，来关注身边的文艺生活。

五月十八号正值昆曲获颁人类非遗称号17周年纪念日，同时作为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巅峰之夜，昆曲王子张军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献上水磨新调新昆曲万人演唱会，诠释昆曲当下的澎湃活力，演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下午关于本场音乐演唱会的发布会呢，是在静安区文化馆举行，现场介绍了演唱会将由与张军合作多部作品的著名导演李小平指导，由著名独立音乐制作人、曾为《我为歌狂》《认真的雪》《年轻的战场》等多部音乐作品作曲的彭程担任音乐总监。除了将原有的水磨新调全面升级为现场乐队的 live 演出之外，目前已经确定的演唱会嘉宾有女高音歌唱家黄英、指行者乐队、王浩王厂长带领的白香乐队等等。本次的万人演唱会，张军挑战的可以说是历代昆曲人的一个宏愿，唱给10000名观众听，或者说让10000名观众一起唱昆曲。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节目监制音乐评盛燕姿，编辑乐器王维唐月，我是旭东，在稍后的八点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9 东广新闻台，在新闻实验室当中呢，将邀您一起听节目长知识。
1: 昆曲发源地千灯水彩画。
2: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昨天吴江七都木偶昆曲全国巡演在苏州湾大剧院首演，此次演出包含吹唢呐、舞狮、白蛇传、道仙草等七个剧目，分为同乐、传承、坚守三大篇章，介绍木偶戏的起源、艺术形式与历史，七都木偶昆曲的起源发展，七都木偶昆曲演员的坚守与传承。首演结束后，七都木偶昆曲全国巡演将于2025年1月正式开启。
0: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
3: 嗯，
0: 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3: 啊，
0: 昆曲。
3: 哦，
0: 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3: 要不你唱一句。
0: 别。他如果不在的话，
3: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0: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3: 啊，
0: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
3: 嗯，
0: 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3: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七届全运会，
0: 嗯，
3: 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0: 对，
3: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0: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宫尺谱是吧？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宫尺谱。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
3: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0: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3: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嗯，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4: 啊，要先喊声姐姐。
5: 啊，没，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多，你看这声音完全没醒
3: 的。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5: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是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就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哎。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0: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1: 谢谢会讲坛，也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贫血变宗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10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贫血变宗啊，只有2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纯，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您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剧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好，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才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这就一定得去。”我说：“鞋儿婆、帽儿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5个月，考了5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觉得哇，天啊，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这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整整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8年呢，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

0: 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哎，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啊，哎，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啊，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哪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八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是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理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过你谁来了哈，叫过董谁来了。然后我们9点睡觉，8:30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2: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他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0: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2: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3: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拆。
2: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4: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0: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却比理工更加苦啦，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绍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全部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快快快来看戏看戏，来来来看戏看戏哈，没人来个，狗头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头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你要习惯了，像掏饭一样了哈、啊。 然后呢，等出去的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4: 昨天，记者从苏州市昆曲学校了解到，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张良法的报道。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5: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9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4: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5: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4: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6: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事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7: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五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8: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7: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3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施夏明介绍，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3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 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的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包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9: 以及在杨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7: 施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近年来，江苏省昆通过坚持举办讲座、昆曲周、进校园演出等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了昆曲。这个月，江苏省昆还将带着昆剧《蝴蝶梦》到五所高校巡演。施夏明说，
8: 很多的剧种都是非常的姹紫嫣红，但是昆曲的受众仍然就是像一棵兰草一样，虽然就是说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7: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由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将于12月11号到12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此次京沪联动深入挖掘古迹资料，以中秋重阳节令为主题，将三出曾经在宫廷中上演的剧目呈现在当下观众面前。长三角之声记者曹梦雅昨天前往上昆探班，来听报道。
1: 青年演员正在排演的是清代宫廷常演的传奇戏本《长生殿》中的重圆一折，描绘了唐明皇、杨玉环二人月宫重会再续前缘的场景。相较于上昆此前四本《长生殿》中的重圆，此次版本完整呈现了众天女的羽衣三叠，也是昆曲的大场面名曲。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告诉记者，
2: 看似还是长生殿，但是月宫重圆恰是第一次呈现仙女最后的那段唱，大概有八分多钟。在老本子里有这么一段唱，我们这次就是很好的把它挖掘整理复排出来，也为昆曲的未来留下新的经典的折子戏。
1: 自五年前上昆团队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互访之旅，到去年与故宫博物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从故宫收藏的上万册、6400多部、3200多种清宫戏本中精心挑选了三出剧目，其中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均改编自清代宫廷承印戏，也就是在节令演出的戏曲。总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庆新介绍，
3: 以重阳节作为一个开篇，江州送酒也是昆曲舞台上第一次展现陶渊明这样的人物，中秋奏凯借这个中秋团圆之势颂扬忠孝之意啊。这些剧本呢也是经过像升平署那时候让作者们不断的修改，千锤百炼来面见皇上皇后，是经得起推敲的。
1: 如何让观众在剧场里体验到在紫禁城赏戏的感受？田庆新说，这是一次复古的创新，届时舞台上会还原一座宫廷古戏台。
3: 大家去故宫认真的选了这个戏楼的基础样貌，像畅音阁，那么还有就是素芳斋，就是明朝永乐大帝定都北京的时候作为明故宫的时候的戏楼的一些痕迹元素，然后结合清安殿，就是有这个明代的纹饰都在，然后在舞台上会搭起一个戏楼。我觉得600年的昆曲和600年的故宫相遇，自然会有一些别开生面的气质。
1: 演出也充分展现上昆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谷好好说，这是一次回归到角儿的创作。
2: 大家都知道现在武戏的这个折子剧目也很少，但这次的中秋奏凯，我们恰巧是给武生、武旦、武花脸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折子，让他们在一个舞台上闪闪发光。
1: 谷好好表示，秉承着在故宫修文物的工匠精神，挖掘、整理、改编与创排，不仅是创作一部戏，更是一种创作思路的拓展和传统戏曲的回归。
2: 其实我们做过全本《牡丹亭》，做过全本《长生殿》，所以对我们来说，做全本就像修长城那样的做工程。在未来，我们有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我们希望让戏本重回戏台，让文物重焕生。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4: 加入我们，
5: 这40年，我成为另外一个人，
4: 体验非同一般的文化。

0: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唱段呢，是来自昆曲表演艺术家古好好的一个演唱片段。而在今年的四月下旬，上海昆曲团团长古好好当选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主席。面对这一新的职业角色，这位获得长三角乃至全国戏剧界所推崇的昆曲艺术家，对行业呢有哪些思考？又会在他履新之际开展什么样的计划来助推上海戏剧事业的发展呢？而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传统曲艺全面复苏的当下，上海昆剧团所扮演的角色又有怎样的定位呢？古好好如何规划他的未来发展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先锋派专访著名昆剧艺术家古好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古好好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好好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长三角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
0: 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一个任务啊，要代表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戏迷朋友们，要祝贺古好好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这个我一定好好的，还要好好的，好好的努力，不辜负，谢谢谢谢。
0: 好好老师一定要好好努力哈。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表示祝贺呢？是因为在4月22号的下午，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啊，宣布古好好老师当选为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的第八届主席。那么在这次会上呢，濮存昕主席也是代表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宣读了贺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哈，好好老师会觉得瞬间这个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了吗？
1: 是的，当时那一天现场宣布之后，我就是想到这八个字，使命在肩，唯有奋斗。因为确实现在觉得压力很重，从普通的一个昆曲演员，我是刀马旦演员，一开始总是一个梦想是很简单，就是我把我的戏唱好。后来我任务就是当昆团的团长，那就得从一个角色上升到一个剧种，就是要把昆曲的队伍带好。后来到戏剧中心做管理做服务，那我是觉得要把上海的戏曲这个队伍要带好，如何团结更多的同志，我们一起为戏曲明天的发展努力，特别是要发挥好我们上海老中青艺术家，如何保护好老艺术家，发挥好老艺术家作用，如何培养好打造好当今一批上海的各剧种的领军的人才，那么如何培养好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因为他们是活力，他们是发展的希望，所以这些都很重要。与此同时，我觉得要打造具有我们海派精神，这个江南文化特点，又有我们这个红色文化的亮点的剧目，因为最终人才是通过剧目来亮相的，所以剧目和人才是紧紧相依的，而市场是活力，是检验我们这个剧种是不是发展好，我们的人是不是德艺双馨的一个标准。所以如何以演出为中心，如何带好戏曲的整体的在市场上的这种共振的那些力量，也是我们戏剧中心一直在努力的。所以那几年我们做梅花奖、白玉兰奖这个文化奖的深扎活动或者是我们每年的进京演出，或者我们做的青年演员的夏季集训的展演，包括我们做小剧场戏曲，到从上海小剧场到中国小剧场身为国字号，它的每一步我觉得都是折射我们上海戏曲人的思考努力。但是最近的这个大家的信任和领导的这个真是对我的培养和肯定，我自己是知道的。因为从我来说，我会觉得时间确实很紧迫，有做不完的事情，那从戏曲的这个平台上要到戏剧了，那是更广的舞台，

0: 沉甸甸的还是在心里，它可能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呢它一种有形的变化就是郝郝老师最近这段时间明显感觉比从前更忙了，是吧？
1: 是，
0: 今天这一天的日程就是排得满满的。
1: 基本上还是，我是现在是在台下倒马蛋。
0: 台下倒马蛋了。
1: 以前是台上倒马蛋，急急风，锣鼓点子都是那么的有力的。那现在基本上是把以前练功的那股子劲儿和我以前练功留给我的那种精气神，我觉得都是留在了舞台下。就是现在会事务性比较多，也有很多的会，也有很多尽我角色应该要出场的。因为你在这样的位置上，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做活动啊，做交流啊，都希望能有啊更多的我们这样的机构是支持，所以你的角色也注定了你的任务。所以这个要尽责尽心尽力，既然你做了你就要认真做。我也知道现在基层做具体的会很辛苦，大家也很呼吁能有关心，有的时候可能我没做什么，但是你一种陪伴，你的一种到来，你的一种鼓励，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本身自己就在基层嘛，我就自己做演员做团长啊，给我的这种感觉是有的时候辛苦不怕，但是需要温暖。第二，我这样觉得要思考。思考如何将上海那么好的优势的这戏剧的资源，我们老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上海历史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优势，或者我们上海作为码头的这样的优势，我们如何在当下有更好的发挥，以及我们如何对标，因为戏剧啊，我觉得我们还有国际戏剧，
0: 对，
1: 它是世界性了。那么如何要了解今天世界范围的戏剧的一些发展，一些理念，我们如何融合，那么我觉得有一天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上海的戏剧它是团结有力的同时又是精彩的。
2: 先锋小百科，文化全知道。
3: 古郝郝，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主席，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6年起从事昆曲事业，全面继承了武旦、刀马旦的表演技巧，享有百变刀马的美誉，凭借红泥关获得文华表演奖，凭借一片桃花红和扈家庄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凭借昆曲五子登科古郝郝专场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自2013年起出任管理岗位，秉承出人出戏出影响力的宗旨，身兼传承创作、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推广发展等多项任务。
4: 先帝是哪里话来，
0: 从前会觉得自己是蛮适合做领导的吗？
1: 没有，
0: 从来没觉得吗？
1: 我从来觉得我不适合做领导，我也不想当领导，因为做演员有的时候他相对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荣誉感。他是被捧着的，他是在鲜花掌声在肯定，有很多的粉丝喜欢你被认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批评，但是鼓励是很重要的。每个孩子都是喜欢听好话的，
0: 对，
1: 所以以前吃很多的苦练功，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它方向很清晰，路径也很简单，就是你要好好的练功，去唱戏，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像老师那样的在全国被认可被观众被喜欢的那个演员，你有更多的机会在舞台上唱戏，你能代表着这个剧种，你能成为排头兵，你能享受到这个城市给你的荣誉，甚至你的荣誉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改变，从而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它是每个环节
0: 很清晰，
1: 就很清晰，就知道你要获得所有一切，就你必须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功练好，把戏唱好，把人做好，很简单，但是你面对的就是自己，你比较好控制，是因为今天该练功了，该睡觉了，这个台上该要注意哪些哪些，但是你做了领导之后，你发现很多事情是不受你控的，

0: 必须要想在前，做在前，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沟通，
1: 嗯，
0: 要大家的理解，然后你带着这个剧种它的发展，今天是在全国哪个层面上？那么今天全国昆曲团发展在什么程度啊？那你要做排头兵，你的优势是什么？你就要带着团，要有智囊，要有分析，担子和责任就更重了，啊，你要有情感，但是同时你要有思想，还要有魄力，
1: 嗯，
0: 你在工作当中一定会这样那样得罪人的。有时候你是稀里糊涂都得罪人，但是在这个历练的过程当中，就反复的会增强我们做事做大局，就是我们站事业的高度，为这个事业好，这是有利于这个事业发展的。你在矛盾面前，那个委屈面前，你都 hold 得住了。你的力量就是我们讲自信啊，
1: 嗯，
0: 就是你自己公正公平，你觉得问心无愧。最终我是觉得这些矛盾的化解也都能，历史都会能交出答卷的，到底对与错。所以那一步一步做一个团长，我觉得可能这个职位不高，但是它是全能的。
1: 嗯，
0: 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1: 嗯，
0: 你要跟你想一开始的时候，老艺术家，我的同学，
1: 嗯，
0: 我的师弟师妹，他的管理不完全按走直接，或者是制度就可以执行的。戏曲院团它是一个非常活泛的，它是传承下去，甚至带有点家庭式的，因为老师们从小把你带大，是他给了你艺术，你的未来，你一定是一辈子要尊重老师们的。但当老师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或者老师们跟我们整体班子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工作怎么做，它是很细化的，它确实要铺进我们很多的精力。
1: 嗯，
0: 那我唱场戏的嗓子啊，我想我讲话就是很，演员是讲话很费嗓子，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像祥林嫂一样的，话讲到回到家我觉得今天我不想讲话，讲伤掉了，因为你要各方要沟通理解，
1: 对，
0: 要相对的统一思想，这个是做院团非常重要的。优秀的院团它是一颗菜精神，今天做什么它都是代表着今天中国戏曲发展，今天中国昆曲发展的它的最高的理想和目标去前进的。演员做团长矛盾会更加集中，因为你本身就是在获奖，在名利场上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所以我想今天再从团长到戏剧的
1: 一个框架里，
0: 对，所以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要高度还要提高，视野还要更加的宽广。
1: 怎么帮自己呢？
0: 第一段时期我觉得是要全面了解，我觉得第二，我觉得我需要学习，要去看到先进的一些发展的观念理念，所以我现在总是在建设一些队伍，因为这份事业绝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干的。我跟上海昆剧团这样说，我说每一个人都是昆团当中很重要的一份子，但是一定要有少了谁团依然还是很优秀，那这个团强了，他的制度建设和他的这种人们追求的高度是一致就对了。因为依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那这几个人如果离开，这团就好像就一塌糊涂了，这其实是个失败的管理，这就人化了。
1: 嗯，
0: 我认为应该是制度化。做演员的时候会觉得演戏基本功很重要，但我现在在做管理的时候，我觉得好的管理干部特别是专业性强一点的太缺了，这是我们今天紧迫的。
1: 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希望整个院团啊，它有点类似脑神经的那种神经元，就每个人呢它变成点状分布，构成一个非常高速运转有效的大脑，即使有一个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个暂时的或者停歇或者说一个变更，它并不影响全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运作。
0: 对，
1: 哈，
0: 对，
1: 但这很难呀，
0: 很难，是，但是我会觉得比以前已经好多了。今天我们特别上海一团一策改革这几年，戏曲院团是飞跃的改变呐、他那种自信啊而来呀、你看第一观众多了，第二我们几个团的院职

0: 都是好地方啊，
1: 哦，
0: 大家都过上了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让你觉得艺术家是无价的，对吧？第三个，进校园呐，进社区啊，包括我们学传统戏呀，包括我们排练的一些经费的这个基本保障啊，都会到位的。我想这个已经很大发生的变化，从而我会觉得我们当我们过上比较好的日子的时候，那种危机就要产生，我们的剧目应该更好，我们的人才更加应该德艺双馨。
1: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您领导下的上海昆剧团，还是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家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哈，您会策划很多的内容。就拿马上要到的518我们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来说哈，
0: 是
1: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是吧？
0: 对，我今天也特别带了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当然重点也是介绍昆曲的这个系列活动，因为今年是个特殊之年，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但今年也是昆曲迎来了昆剧传习所成立100周年
1: 啊，
0: 昆曲
1: 双百，
0: 对，双百，然后昆曲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周年
1: 啊，又是个整年，
0: 所以我们呢在全年啊就推出了系列的庆祝活动，几个重要的节目啊，我来这个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呢是以4大板块6场活动共贺盛世。那第一，比如说传承方面，我们做了学生版的《长生殿》，将全本亮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来自海内外19所高校，不同专业的30余位大学生。他们经过1年的时间，在上海昆剧团，我们老艺术家哦，蔡仁、张敬贤老师面对面的指导，
1: 哇，
0: 他们1年的教学培训在上昆，跟我们一样哦，一起上班，
1: 他们跟着那个一块，
0: 对啊，在剧场里一起排戏啊，化妆、练嗓，
1: 太难得了这个机会。
0: 包括我们的梅花奖演员林安、沈毅力都亲自教他们
1: 哦，
0: 肉头戏、埋玉等等。所以这部戏呢，我们将在5月15号推出国内首部由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我们将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我们也会跟教委的领导啊什么进行汇报，也是感恩他们多少年以来教育体系对传统文化的支持。我们跑龙套
1: 啊，哇，这个太难得了，
0: 就是我们跑龙套，今天他是主角，我是龙套，就是让大家、
1: 哎、
0: 就是确实是有一种就是让你没有白白热爱昆曲一场。今天做的传承已经不是传给我们的师弟师妹、是传给了我们的戏迷、是传给了我们的学生。我觉得传承的意义啊，
1: 对，
0: 又有一层亮点，
1: 这个种子撒得更广了。
0: 对，然后我想他们对昆曲的热爱也会带着这种热爱会撒向全世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518我们都会跟曲友在一起，以曲会友，拥抱昆曲，跟昆曲的这个爱好者们同唱昆曲，同贺佳期。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舞台，但是我们的心愿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年呢是5月16号15号在同济，16号下午是在上海昆剧团绍兴路9号，大家很熟悉的看昆曲的地方。我们跟上昆跟10余家曲社的曲友们，以及本市我们开设昆曲通识课的多所中小学的学生，到我们绍兴路9号相约，就共赏雅集。我们给曲友们、戏迷们吊嗓子、拍曲、练唱、练乐啊，欢聚一堂，让绍兴路9号成为昆曲的会客厅，甚至我们也请有名家到现场跟他们一起欢唱。因为这个节日，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是在职的昆曲人，就是我们自娱自乐，我们是搭建平台，其实是让大家一起高兴。
1: 对，
0: 只要你爱昆曲，我们就是一家人。
1: 爱昆曲是唯一的条件。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我们在横店已经开始的一个跨界的合作，就电影昆剧电影邯郸记，就是在5月份嘛，也是我们最

0: 忙的时候。
1: 对，但是我在想，哎呦，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的哈。
0: 啊，基本上大家最近啊，扒层皮过日子。我们全团人不多，150号人，但是分成了三个大项目同时在进行，一个在横店在拍电影，一个在准备518的系列活动，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现代昆剧自由后来人在开排，所以基本上昆剧团从早上8点多钟到晚上10点多钟，这个
1: 始终在运转
0: 不断。那么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它是著名导演滕俊杰执导，上昆国宝级的艺术家季振华、梁谷英、张明荣老师担任主演。他们三位加起来，我们说240岁了。
1: 哦，真的要了。
0: 80岁吗？对啊，三位加起来240岁了。
1: 三位80后啊。
0: 三位，对对对。那么还有包括梅花奖演员黎安无双都会参与这个电影。那我想这个电影不仅是为昆曲留下这个弥足珍贵的
1: 资料，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传统的戏曲它赋能高新科技。
1: 嗯，
0: 就是《邯郸记》也是临川四母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大家知道《牡丹亭》《紫钗记》对吧，《邯郸记》《南柯记》，但其实这四本当中，《邯郸记》它是具有生活气息的，它很有人间烟火味，然后很接地气，它也很幽默讽刺，其实是个偏喜剧的。我们用唱经典，用把经典拍成电影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看到祖国的强大，文化强国它就是有实力嘛，
1: 对，
0: 它对传统经典的尊重，所以季振华老师说了，我都80了，我还能拍电影，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想到啊，这说明就是戏曲我们的明天是越来越好的，
1: 对，
0: 机会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作品又回到，就是说作品本身是多么的重要。

0: 老师们的表演，我是觉得好，真正有很多好演员、老演员，他们都不可复制。所以如何留下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些精华，那是财富，那是宝贵，那真叫文化财富啊。这个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想我们还是抓住了机遇的，老师们还是赶上了这个时代。那不管怎么说，虽然他现在肯定拍起电影比以前要累得多了，
1: 吃力，
0: 毕竟80岁了，但老师们在战场上的这种精神，这种对事业的那种投入，对电影这种渴望，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啊，教育啊。赋予他们这样的激情的背后是什么？是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一辈子的热爱。他们这一生可能其他都不行，但是唱起戏来的时候就是两眼发光啊。他对自己的事业的投入到了极致以后，甚至他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话也说不清，字也写错了，但是他们一上台那种光彩，这叫真叫艺术家呀。

0: 在这样的纪念日里面，本身就是对这些已故的传字辈老师们最好的感恩和纪念、
1: 嗯、
0: 也是展示当下昆曲发展的最好的面貌，就是我们有戏、
1: 嗯、
0: 有人、
1: 嗯、
0: 我们有情、
1: 嗯、
0: 我们有意、
1: 嗯
0: 啊、这本身就是戏曲演员我们在戏中要歌唱的嘛，忠孝节义，他那种正能量的、
1: 嗯、
0: 我觉得都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展示的
1: 出来，
0: 对对对，所以这部电影在此时此刻的诞生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嗯、
0: 所以今天辛苦一点、
1: 嗯、
0: 压力也大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有意义，这真是为事业做好事的话，我觉得再难的骨头也得啃，
1: 这就是您那个时候学戏的那个精神头又上来了。
0: 对，那唱武旦也一样的呀，唱武旦就是挑战，就明知山有虎，老师教你的时候要耍剑耍刀耍枪，你啥都不会啊、
1: 嗯、
0: 一看到哇这怎么耍，要有体能要有协调、
1: 嗯、
0: 要有技巧，对吧，你还要天天时间的陪伴、
1: 嗯、
0: 他对你韧性的训练，对你热爱的考验、
1: 嗯、
0: 对你情商智商的这个脑子要脑子清楚，我们当时就说能把戏唱好能把武戏唱好还怕啥，那今天我们就讲是我们就在舞台上是拼出来的，苦出来的，哭出来的，练出来的，5月16号到18号、
1: 嗯、
0: 一定要到逸夫舞台去、
1: 嗯、
0: 我们有三场精心推出的，它是两场折子戏和一场名家名角主题晚会、
1: 嗯、
0: 那是集结尚昆今天所有的五班三代，那么我们包括还有一些国内一些戏曲名家，你像曾静平，我们史一红，还有一些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到不了现场、
1: 嗯、
0: 都纷纷的录制了视频、
1: 嗯、
0: 包括你像相声的姜昆老师，
1: 哦姜昆老师、
0: 还有比如说那个黄梅戏的韩再芬、
1: 哦、
0: 啊，粤剧的毛维涛、
1: 嗯、
0: 啊等等，那么我们的晚会还请到了濮存昕老师、
1: 哦、
0: 大家熟悉的、
1: 哦、厉害，
0: 他最近在上海为西藏的孩子排哈姆雷特，他在上海待了很久、
1: 嗯、
0: 我说我好不好意思开口要留你继续留你在上海，我知道你很忙啊、
1: 嗯、
0: 他说这个怎么能少了我呢这个他说是那么好的演出我很激动，他说、
1: 嗯嗯、
0: 他说我一定要
1: 参与进来，
0: 参与我来做主持、嗯、他说、
1: 哦、自告奋勇
0: 音乐朗诵多媒体的不同形式是串联整场的，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
1: 嗯、绝对是一台好戏
0: 啊！我们是真是诚心诚意、
1: 嗯、
0: 啊，用心用力用情在呈现。
1: 好，老师介绍到了这次很多一些重头戏的活动啊，其实有一个哎让我想了一下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昆曲的自有后来人。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大家可能对自有后来人啊就是有点印象但又不是特别准啊，其实它是红灯记的前身，
0: 是，
1: 但它都是要么是沪剧要么是京剧啊，
0: 对，
1: 但是说昆曲的自有后来人，
0: 对，
1: 我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因为后来人呢我们现在还是在很低调的在排练、
1: 啊、
0: 还是有着神秘感，这个面纱还未解开、
1: 嗯嗯、
0: 但今天我可以稍微的告诉大家、嗯、后来人呢、
1: 哎、
0: 我们现在开始爆点料了哈。后来人呢是我们为了今年这个大家都知道建党百年嘛，
1: 嗯，
0: 那尚昆人也觉得想做一点事情，那么昆曲的艺术家呢向来是不安分不甘心啊，在6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做过琼花
1: 啊、哦、
0: 叫红色娘子军、现代戏、
1: 嗯、
0: 当时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 嗯、
0: 连演了100场、
1: 嗯、
0: 那么今天老师们的状态都还那么好、
1: 嗯、
0: 活力十足，所以我们前思后想、嗯、这个斟酌纠结最后战胜，就觉得
1: 那一点点顾虑，
0: 哎，顾虑觉得挑战。那我说尚昆一直说是致敬经典，
1: 嗯，
0: 我们致敬临川四梦，我们致敬元曲四大家，我们致敬四本长生殿，都是向经典致敬。
1: 嗯，
0: 红灯记难道不是经典吗？
1: 嗯，
0: 我们今天 虽然排得出现代戏，但是我们依然是带着致敬经典的这种敬畏之心去突破去创作，而且我们试图找到一条昆曲排演现代戏的突破之路，也可以给全国昆曲院团有借鉴之意义的。我想三分之二的国宝级的艺术家都在上海，上海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在7月15号、16号首演于上海大剧院。
1: 哦，7月15号、16号，
0: 哎，很期待我们的观众们，无论你是否看过昆曲，是否有走进过剧场，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的一场呈现。第一，紧紧抓住昆曲的特点，表演细腻，情感深挖，以情动人，如何再加强音乐性，舞台上二度呈现的现代性，突出昆曲两字。我们在戏中老中青三代革命后来人，我们的戏后就是老中青三代昆曲人，也是后来人，
1: 对，
0: 也是传承，
1: 对，
0: 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艺术，它传承的一定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这部戏呢，也是上海昆剧团成立至今第一部现代戏。
1: 哦，
0: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建党百年的那一刻，我们拿出了上昆人的一份答卷，这也是我们的一份感恩。感恩有挑战，很多挑战。这两天老师们带头下，整个剧组都排到晚上10点，因为越接近倒计时压力会越大。我刚才来的时候，蔡振老师在花园里背词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好好怎么办，词儿我都背熟了，一站到舞台上我又忘了。那我会跟老师说，但我跟他调侃，我说蔡老师你还再用功一点。你再用功一点，
1: 他现在变成您激励他
0: 的，然后他乐了，因为确实老师们年纪大，这些词儿来了，他也有一个习惯，一个排练，他真的很认真。他跟我说，他说好，你知道吗？我早上背，晚上背，但是一到排练场，我又忘了。但我吃了顿饭，又忘了。我们张敬贤老师是不仅自己排，研究唱腔曲牌，这个台词怎么念，这个字儿不要啊，这里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他还教学生，因为罗成雪扮演的是铁梅，所以张老师就给他示范，说罗成雪翻身没走好，结果张老师蹭蹭走了两个翻身，大家都鼓掌了，说没想到张老师还能今天有这样的翻身，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年轻了，
1: 艺术也需要刺激。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剧组创作一个戏都会有难度，但是对演戏的敬畏，对研究角色的那种细致投入，这个一定不能丢。以前比如说像我唱武戏，我就得考虑这个角色我得有点什么绝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武术队，去杂技团，体操队，去学玩意儿，哎呀，看见流星，耍流星，九级鞭，武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在舞台上，我在演妖精的时候，我用这个兵器，我在演英雄人物的时候，我得用那样的兵器，就每一个角色，他使用的道具都不同。武器，我们讲武器了，不同，然后你的个性不同，扮相不同，技巧不同，那你的戏，如果你一下子演5天的话，你就可以给观众看到你5个本领，而不是天天哦，我们换个扮相，换几句词儿，东西都一样，你吸引不了观众的。我们讲武戏演员翻跟斗，以前说长串的跟斗10个人一排，谁排在第10个就是跟斗最好的。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是弱的。比如说同样小翻，你翻5个排第一个，这个我可以翻50个，你肯定最后一个了。他排队这些有资格，这个资格就是你自己的玩意儿本领来赢的，所以唱武戏的时候就吊着唱。

0: 啊，那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小伎俩。
1: 嗯，
0: 那个排在第八个的、第九个的，平常翻40个，
1: 啊、
0: 演出那天，演出那天当当当当当翻50个，后面那个人愣掉了，把他顶在杠头上。那后面那个人拼死我也给你51个，哪怕已经走得不好看，他撅也撅一个，倒也倒在台上，他觉得这是。我唱戏人的，
1: 嗯，
0: 这
1: 荣耀，
0: 这是荣耀，
1: 嗯，
0: 这是啊、我的职业，他就觉得一定要赢啊，
1: 嗯、
0: 职业操守，人有的时候就是被逼出来的，
1: 嗯，
0: 也是这样呢，这个戏呢会长功、
1: 嗯，
0: 那就怕现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怕什么？不行，我不行，我不愿意第十个，没关系，我第一个好了，哎，我少翻点，哎，会受伤吗？哎呀，这个，看病啊什么，就这样的话。
1: 嗯
0: 我们的唱戏的氛围就会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是把一些戏曲一些好的传统是不能改的、
1: 嗯、
0: 也不能丢的
1: 嗯，所以要跟老艺术家们一起拍戏
0: 对
1: 看他们演出
0: 对
1: 感受他们这一戏是怎么磨出来的
0: 很难得的
1: 见大师所以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越长越宽广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戏曲的生态
0: 对我现在叫事情实在太多
1: 嗯，
0: 不然我觉得最好的享受是坐在排练场默默的看老师们跟他们排戏然后呢我发挥着我的作用就我觉得这戏应该怎么那是真是很开心的
1: 嗯，现在这样机会多吗
0: 哎呀比较少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只要有时间
1: 嗯，
0: 我就愿意在排练场听
1: 嗯，
0: 然后我也发表我的这个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做这个角色做那个角色
1: 嗯，
0: 其实最终你的角色也是要靠活动品牌的打造
1: 嗯，
0: 啊，靠这些作品人才的凸显作品的精彩说话的要感恩上海这个城市就千万不要把自己个人啊伟大化没有这座城市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我们这个团队没有我们这个剧种我们其实很渺小尽我所能啊，为大家这个真正务实的一些这些基础上的问题上能解决啊，跟大家一起努力我想这也是我的初心
1: 嗯，其实就像好好老师说到了，他特别感谢这座城市，也能感受到时代的氛围给予传统戏曲发展的这样的支持。就像我们刚刚在听好好老师讲518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那个时候一直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出戏，
0: 对，
1: 到今天我们的为了纪念518这个特别的纪念日，我们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系列演出呈现在大家面前、
0: 嗯、
1: 这就是几十年来无论是上海这座城市还是我们的国家给予我们这个戏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和实力哈。
0: 对对
1: 那么最后问好好老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很多的朋友啊都说，其实您身上这么多的标签，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最怀念的还是舞台上那个英姿飒爽的好好老师。您是不是也是对舞台上那个自己特别的怀念？
0: 嗯，当然，86年到今天已经35年了、
1: 嗯，
0: 这不会因为我今天的角色改变，去忘却。那些岁月的点点滴滴因为当年吃了太多的苦也碰到太多的困难但我不曾放弃每一次我讲这些苦难都是增加我们对事业的热爱所以这一路走来有今天我太知道团队的重要就城市给予你的这些宽容和培养但从我内心来说我最激情的还是舞台上那一刻啊锣鼓声响对吧舞台上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他很自由
1: 嗯
0: 他很自由啊享受、
1: 嗯、
0: 是不一样的当然也 严肃结束，臭汗淋漓，对吧？我讲这个也是，你看我们这些城市当中有太多的人要到健身房去锻炼，对吧？嗯、那个舞台就是我们的锻炼的一个也是
2: 场所，
0: 强身健体的一个地方。所以舞台一直是我心中最爱的那个角落。
1: 嗯，
0: 无论我明天今天做什么，他都不会放弃。
1: 嗯，
0: 而且我会觉得那是专业，
1: 嗯，
0: 那是我的建厂。就是我也希望更好的将我身上的一些啊技艺，像我老师那样传承给我那样，我也传承给我的学生。我今天当然绝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管理上，因为事情很多，任务很重。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步也战战兢兢，都是新的课题，不是这样啊信手拿来的。但反而在舞台上我非常能驾驭这样、这个呼风唤雨的那种状态。
1: 嗯，
0: 观众们对你的认可，哎呀，好好好好，就叫你、那一刻被肯定。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有的时候做管理就觉得有的时候，哎呀，不知道对不对，这样好不好、哎呀，我一直说诚惶诚恐，战战兢兢。518我登台的
1: 啊，是啊，
0: 是
1: 啊，
0: 518的开篇，那是一电影小小的片段吧。但是我考虑了半天，我想这么忙的情况下要不要上台，因为没时间练功嘛，很容易受伤、
1: 对。
0: 但是我想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还是愿意，因为当年20年前就是在我的个人专场上宣布的昆曲入选，那一天就是2001年的5月20号、我在逸夫舞台办专场演出、这也是上海昆剧团青年一代第一个专场演出、就在那个晚会上宣布的，而且事前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将用开篇瞬间、还是我那个专场的感觉，还是那个古河好在练功在唱戏。那个时候主持人张明全上来了、他宣布昆曲入选、所以这两天我还得要躲到练功房练私功了。
1: 太好了，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郝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对于人生上的感悟以及工作上的这个体会哈。当然了，更多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昆曲的发展，关注我们上昆的发展，以及整个我们戏曲在祖国的文化大背景下它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再次感谢郝老师，
0: 谢
1: 谢
0: 慧楠，谢谢朋友们来跟我这个一起分享昆曲的快乐，谢谢。
3: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10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9位演员获配角奖，方淑建、杨韵儿等4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4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8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4: 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将于10月13日至14日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并推出高校新生专属优惠。《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就是这个系列中最早面世的四折，以旧时王谢、竹林七贤入戏，精选其中有关生命主题的段落，探讨魏晋世人死生亦大矣的生命态度。 昆曲《世说新语》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联合出品，国家一级编剧罗周编剧。据悉，新晋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代实力派演员孙京。

0: 赵于涛、杨洋、周星等，将在《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中悉数登场。据了解，10月14日24点整前，苏州各高校2023级新生携带本人2023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学生证，前往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售票处现场购买昆曲《世说新语》演出票，即可享受八折新生专享折扣，每人限购一张，仅限线下购买。
1: 北方昆曲剧院新春演出季昨天拉开大幕，初一到初六，北方昆曲剧院将在天桥剧场连续演出《牡丹亭》《风筝误》《西厢记》《玉簪记》《长生殿》《齐双会》六台精彩大戏。
2: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3: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张静贤，今天的秒懂啊，我来给大家唱两句闺门旦和正旦的唱腔。两个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是杜丽娘的惊梦唱的第一句莫乱里春情难遣，她是闺门旦。另外一句呢是琵琶记的赵五娘，也是娘哦，此娘非那娘哦，很不一样的。那么赵五娘是正旦应宫的，唱的也是山坡羊，唱词是乱慌慌不丰润的年岁。我先唱杜丽娘。

0: 好，完全虽然两个人年龄可能差不多，但是他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一个是委婉软糯青春哦，那一个是艰辛困苦。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0: 水魔新调新昆曲系列音乐会之笛声何处昨晚在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朝八弄上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十余位戏曲艺术家、青年戏曲演员、流行音乐人，以百年历史建筑为舞台背景，带领观众们共同进入古韵昆曲的新意境。今晚水魔新调新昆曲系列音乐会还将继续在金朝八弄上演。同时，金朝八弄的江南生活节正在举办，钢琴家李伟杰领衔的多主题沉浸式融合音乐会《春探金朝江南意象展》将陆续推出，让市民游客在海派弄堂里体验国潮美学。
1: 最江南的苏州声音，除了评弹，当然少不了昆曲。昨天，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昆曲与书法霍国强书法展在苏州美术馆开幕。本次共展出书法作品183件，同时展出元代故英古树空庭图、元明清古籍善本20部等。展览将持续至3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苏州美术馆了解。
0: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闻讯前来预约加片。
2: 解码吴越千年传承的文脉，共启江南文化家园的未来。这里是大型长三角文化节目《听江南》。指路江南，阅读城市。这里是上书房。
3: 欢迎收听上书房，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两本昆曲艺术家的口述实录，一本是《青山金谷何时了》季振华艺术传承记录，另一本是《笑立春风已画屏》梁谷音艺术传承记录。这两本书呢，都以两位表演艺术家的艺术心得为经，以具体的剧目为尾，详细记录了剧本、唱腔、表演身段、配乐、舞台艺术等，深入文化发生现场，将凝聚在中国传统戏剧传承中的表演艺术精华发掘出来。此前我们也做过几期关于昆曲的节目，有朋友说欣赏昆曲的美还真是有些门道，我觉得也有理。正如著名文化史家郑培凯所说的，昆曲是表演艺术，它又不只是表演艺术，它里面浸润了中国文化的诸多精粹，从表演的声腔身段，到演唱的词曲音乐，再到舞台呈现的服装、化妆、置景，无不代表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巅峰与典范。日前在新华资本读书会的一场活动中，郑培凯先生通过线上讲座的形式，与季振华、梁谷音两位表演艺术家的线下互动，一起就昆曲的审美境界这个话题与众多曲友进行了交流，并且两位表演艺术家还介绍了上面我提到的两本口述实录。关于昆曲的审美，郑培凯提出了一个三结合的说法，也就是剧本的文学性配合水墨调的音乐，再加上舞台表演，发挥艺术感染的三结合。

0: 结合，他因此将昆曲称作为百戏之魔，模范的魔。
1: 百戏之魔是一个模范，是个典范，这样就要差了。原因很简单，我们讲百戏从古就有，战国以来到汉朝非常多记载记载百戏，而且百戏有包括所有的表演，包括各种各样的曲艺。那你不可能说是明朝发展的昆曲是秦汉以来或者战国以来百戏之祖或者百戏的母亲。第二呢，其实昆曲整个脉络呢是从南戏来的。昆曲审美境界到底为什么高？一个呢，就是昆曲的剧本的文字是非常的美，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了不起的贡献。第二呢，是它的音乐，从北伐剧到南戏，他音乐都有发展啊，他有曲牌啊，可是在唱腔最流利最优美，代表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风味的发展出昆曲水磨调，我们一般说昆腔水磨调。第三方其实就是表演，在舞台上打磨的经验，从明朝万历年间嘉靖万历开始一直到今天其实都没有停顿。
0: 对于表演艺术家来说，感受昆曲艺术之美则是在具体的表演体验里。梁谷英将昆曲之美概括为文字之美、音乐之美、舞姿之美、人物之美和意境之美。
2: 唱一句就是感觉啊，

0: 就是这种味道，你不要喊。昆池的载歌载舞，有歌必舞，有舞必歌是它的特色。但是载歌载舞不是乱歌乱舞，一切要为人物服务。像他们老生这样像松柏一样挺立，像我们花旦旦角就这样啊，桃树李树那么婀娜多姿。人物美呢，我们有很多行当，有正旦，有闺门旦，有花旦，有贴旦，有刀马旦，有武旦，有行当。但是观人不要被行当所束缚。最后一个意境美呢，那是要在座的人跟我们共同完成，只能意会不能语言，很明白，这就是昆曲。
1: 而季振华则从自己近年来影视作品拍摄的经历，反思传统昆曲艺术与现代传播手段的结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发展与艺术创新。
2: 拍完这个《邯郸记》，他是用电影手法来体现这个戏，舞台剧如何跟电影之间的结合，对我们来讲是有挑战，因为我们是首演生发部创念作答，是一个写意的那种表演，而电影是蒙太奇那种电影手法，电影那个是在实景里面拍，实景里面拍有时候情绪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舞台上那种带有形式的一种表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表演体系的碰撞。当你激情满怀的时候，它往往是偏离一个境界，舞台上你可以放声的去唱或是念，你那时候必须要从内心发出那种情绪。通过电影的表演，我觉得对我们演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由外到内一些体验的表演。我想昆曲的一些美，它是从内而发的。

0: 在追溯了昆曲自诞生以后的发展与变迁、高潮与低谷，乃至如今的复兴之后，郑培凯指出，昆曲能够存活到今天，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奇迹。如今的读者要格外珍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典范的昆曲艺术。
1: 我觉得阳春白雪跟夏雨巴人都要有的，一个文明的发展有高的有低的，有各种各样的多元，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文化，它才持续性才强。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审美的境界是文明追求的极致。文明是什么？文明是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一些美好。
0: 下面来说说两本口述实录。2008年起，由郑培凯牵头，对中国六大昆剧院团39位老一辈昆曲名家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他们探访了各院团资料室，搜集当地重要的昆曲表演资料，陆续邀请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张继清、侯少奎、梁谷英、季振华、岳美提、蔡振仁、刘义龙等进行采访记录，累积了大量文字与影视资料，并请表演艺术家们再度参与修订出版。2020年9月，文汇出版社推出了其中的两部新书，就是《季振华艺术传承记录》与《梁谷英艺术传承记录》，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以上就是本期上书房，我是吴燕。
2: 听众朋友，欣赏完一段京剧之后，咱们再来听一段昆曲《长生殿》的录音，演唱者刘义龙。
3: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喝。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
1: 在很古老剧种的当中呢，昆剧是最有影响的，就在国际上，在我们的国家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特别是昆剧在我们这个戏曲史上呢，是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这个倒不是我干昆曲的人才吹这个，这个是我们的历戏曲

得到了昆曲的养料来这个丰富自己。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京剧。京剧这个剧中吸收了昆剧非常多的养料，是吧？那么因此说呢，后来呢，许多昆剧演员也可以也就参加到唱京剧。京剧许多京剧演员是最早是必须先学昆剧来打基础，然后他在舞台上既唱京又唱昆。所以我们的戏曲史上有一句话说，叫昆乱不打，文武昆乱不打，也就是说这个演员文戏武戏昆剧这个乱呢，就是乱弹，就是京剧都行，他都能演，那个文武昆乱不打。这就说明呢，这个昆剧在京剧里面这个地位。那么我这样讲呢，就是要讲，因为今天我主要是讲昆曲音乐。我认为一个剧种的主要区别就是主要是在音乐上，那么讲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主要是在唱腔上，这个唱腔上来体现一个剧种的特点特色，是吧？那么昆曲在唱腔上它有些什么特色呢，是吧？在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呢，就是昆曲是属于那个曲牌体，那个越剧京剧包括是就是这个这些剧种呢都是属于板腔体，在戏曲史上说是属于花部，那么昆剧呢是属于雅部，雅部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昆剧。那么在几百年前呢，就是花雅之争，是吧？到了后来就是发展这个那些板腔体的剧种呢，确实为许多广大的观众所乐意接受，而曲牌体的这个昆曲就逐渐衰落。那么现在到了解放以后，我呢很荣幸，就是解放以后1954年，当时文化部委托上海的文化部门就是开办了一个昆曲演员训练班，那么我就是第一班的一个学生。那么从这儿开始呢，就是解放以后这个昆剧已经奄奄一息，就是如果你不抢救的话，那个这个剧种呢就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就亡掉了，是吧？所以当时就采取了对昆剧抢救一个方式呢，就培养了我们一批学生。因为在全国当时昆剧只剩下几十位的昆剧老艺人，如果当时不抢救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昆曲就看不到了，是吧？就是在舞台上专业团体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呢，确实在刚解放以后50年代初，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呢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及时的措施呢，就是培养了一批，上海培养了一批，浙江培养了一批，江苏培养了一批，北京也培养了一批，这样子呢就形成了到现在为止呢全国有6个昆剧院团，啊，浙江、南京、苏州、北京、上海，还有一个湖南郴州，就湖南的昆剧团叫湘昆，它这个昆剧流传到那边就跟当地的地方风格结合在一块，就用当地的语言来演唱昆剧，那么就成了个湘昆。这样呢，就是目前到现在为止保留了这6个院团。那么我觉得呢，我们上海昆剧团呢，这个像我们这一班呢，已经年过半百，这白发苍苍开始了，是吧？就是他现在讲，我们这个戏曲里讲呢，我现在已经不能唱小声了，我只能唱那个老声，而且老声不是那个要唱那个外老声。

带那个彩衫，那个白的，往这方面发展了，是吧？这个年龄已经到了这个，那么很荣幸呢，就是我们这培养了一大批小生旦角，这个现在出来了，年轻演员，是吧？他们来接我们这个班，是吧？那么看来呢，咱们这个古老的昆剧呢，还是很有点希望。那么我讲到这个的问题呢，就是讲到我还得回到那个今天的讲课的主题，那就是昆剧音乐。那么昆剧音乐究竟有什么特点？它的发展过程又是什么样的形式，是吧？那么我刚刚讲的昆剧主要是个曲牌体，就是它昆剧的唱主要是以曲牌为这个组成单位的，就是我们一个戏呢，常常有十几支曲牌组成，是吧？那么这个曲牌呢，又常常是有成套的，每一套的曲牌呢，都有它固定的格律。所以昆剧呢，有人就讲说，昆剧这个剧种呢是比较高雅，它这个规律呢是比较严的，无论是它的音乐、它的曲牌、唱腔都非常严格的，有一定的规定的，是吧？那么表演也是非常严，它的一句一动、一招一式都是不能乱来，都要有一定的规定，一定的要求，所以是比较严。所以我们的培养一个昆剧演员，当时我记得我进昆剧演员训练班的时候，他这个招生简章上写的明明白白是学9年，要学整整9年才行。后来呢，因为到了7年半、8年不到一点，当时这个上海这个市委看见我们这一班学生，说：“哎，他们的台上已经挺不错了，不要9年了，就让他们提早毕业吧。”所以我们就提早了1年多毕业的，是吧？但是按照那个规定的是要9年，他们这些青年演员呢，在戏校经过了8年的学习。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要掌握昆曲这个剧中呢，它确实需要比较严格的训练。那么我待会可能还要讲一讲，就现在发展到现在，我们确实已经在逐步的把有一些比较陈旧的，或者说比较也太严了，那么这种格律或者是什么呢，我们逐步在打破。但是它不管怎么样，昆曲它仍然是以曲子，就是它以曲牌为一个演唱单位，这是昆曲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昆曲是演唱昆曲每一支曲子当中是没有过门的，它这个一开唱哆哆开始就来了，然后一气呵成到完，唱完了就完了。不像京剧那样子呢，先要拉很长的一段过门，是吧？然后我们唱一句，唱完了它有一段过门让你喘喘气，然后再唱。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现在有时候到一些京剧团去请他们跟我们合作唱昆曲，这些京剧演员从来没有唱过昆曲，他们一唱昆曲，他们第一个反应就说：“哎呀，我这个口水，这个唾沫也没有时间咽，他不习惯。”那么就是这个道理，是吧？不要说他们不习惯，像我们这些唱了几十年的，如果好长时间没有或者唱了，猛一唱呢，也会感觉到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这个连咽唾沫也觉得有点困难，是吧？还有呢，就是昆剧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的唱呢基本上是一字多腔，就是每一个字呢它有好几个腔，
不是一个字一个腔，是吧？或者京剧呢，它常常是到了尾巴有个长腔头，是吧？但是昆曲呢，基本上它是常常是一字多腔的，当然也有很简单的，是吧？你待会我可以介绍一下昆曲的各种形式。那么还有一个昆曲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啊，我们在座的许多音乐老师都在这儿，就是我觉得昆曲在我们的戏曲当中，恐怕目前据我所知，就是只有它呢，才是有比较完整的记谱方式，就是完整的曲子传下来。因为京剧，你比如讲，同样一个四进式，马连良唱的四进式跟那个麒麟童周星芳唱的不一样，唱法、这个耍腔都不一样，唯有昆剧都一样。就是于正飞唱的《实话叫话》，唱《这间风月》啊，也就是这么唱，什么白也一样。到了北昆的《白云生》，也这是这样唱，只不过就是咬字什么或者用桑方法什么，这个有点不一样，是吧？但是腔板都一样，就是这个是昆剧的特点。所以昆剧呢，不像粤剧那样有什么大家说很容易分出流派来啊，这是七派，这是什么袁学峰袁派，是吧？那是什么那个范派啊，徐玉兰的徐派，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派什么派，是吧？京剧也是这样啊，梅派、陈派都很容易分出来，可唯独昆曲呢，好像很难分出什么派，是吧？我蔡振仁唱了40年昆曲，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派，是吧？我是学的是昆曲的余派，是吧？余老的那个余派。那么别的还有什么派？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每个人的唱法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要形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流派是很难的。或者说，比方我今天我唱了这个迎香哭相，是吧？我秀沙大我唱这个，到了我的学生，他将来形成一个另外一个派，跟我唱完全不一样，那就很困难了。因为昆曲这个谱子是固定的啊，那么也许今后发展昆曲可能会出现，那么我就很难说了。至少就在我现在到现在为止，现在昆曲的现状还是这样，就是说他的谱子啊，这个比如讲这个苏律曲谱是吧，还有什么六野曲谱什么，他各种各样的曲谱都有，但是他的唱腔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是昆曲的。另外呢，我觉得昆曲还有一个特色，昆剧的唱腔有个特色，它的记谱方式呢基本上是公尺谱。这个恐怕据我了解啊，现在目前全国的360多个剧种，恐怕只有昆曲是以公尺来记谱的，其他都不是的。这个呢也是昆曲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吧？那么公尺谱呢，就是上尺公凡六五一这几个字形成了，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啊，上就是哆，尺就是瑞，公就是咪，就是我们小时候呢，老师先跟我们拍曲子的时候呢，就是唱公尺谱，上侧公凡就这么唱，侧侧公跟这么唱，所以。这一本曲子全部都是公尺谱，用公尺来记的，是吧？那么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人呢，那以为是看的是什么密码，我就看不懂了。那么因为它有公尺谱，它有它的记谱方式，所以呢昆曲就形成了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可以固定的把谱子记下来，然后传下去。这个是昆曲的特色。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昆剧的发源，有人说昆剧有很多青年人常常在看我们上海昆剧团的时候呢，看戏的时候呢，他就问一个问题，说昆剧是不是昆明戏啊？从这个昆字来看呢，是昆明，他只知道昆明。昆剧的跟昆明的距离很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吧？那么昆剧为什么叫昆剧？为什么说它的发源地在哪儿？那么它的发源地是在江苏的昆山，离个上海很近，50多公里，是吧？那么它是不是昆山的地方戏呢？它是不是用昆山的一些地方语言、昆山的一些风格特色来组成它那个剧种呢？也不是。那么为什么叫昆剧呢？是吧？昆剧它这个究竟是，那么为什么又叫昆曲？以前一直叫昆曲，昆剧是这个解放以后形成，这正式是好像就是它有完整的讲就是昆剧。那么为什么叫昆曲呢？它的昆剧的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昆曲，那么据我所了解呢，就是它是昆山有那么一个明代有那么一个戏剧家，就是魏良辅，他在昆山这个地方经过10年的研究磨练，根据当时的流行的一些非常流行的那些民间小调，是吧？宜阳腔、海盐腔，是吧？然后呢搞出了一个新的腔，说叫昆腔，或者叫昆山腔。然后呢又有人说这个是水磨调，就是像水里磨，你看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你们大家看一下啊，那个糯米汤团如果不在水里磨一下磨出来的话，吃起来就很粗糙，是吧？水磨粉呢，大家一吃进去呢，嗨，这个很细腻，是吧？哎，昆曲就是这样，就水磨调，是吧？这个腔听起来非常细腻动听圆润，那么这是叫昆腔，又叫昆山腔，又说它是水磨调啊。我是简单的说它的来历是很多。那么就是因为当时魏良辅在昆山那个地方，所以命名叫昆曲，它不是昆山的地方戏。因此昆曲形成以后大概有200多年的历史，是统治了当时全中国的艺术舞台，统治了200多年。就是意思是说，当时200多年前明代到清代中叶这个一段时间里头，在我们的主要舞台上，就是中国的主要舞台上，都是演的都是昆曲。就是其他一些地方戏或者是民间小戏还没有资格登上舞台的，他只能在乡村什么一些小地方演，只唯有昆曲可以登上这个。那个时候是昆曲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最辉煌的时候。剧团不多，但是他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全国性的剧种，是全国的一个很大的剧种，所以它是这个，我想顺便讲讲这个。那么现在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先请诸位呢听一下我们一个演员，请他来演唱一段游园的《步步娇》啊，就是我把的唱词写出来了。那么这一段曲子呢是昆曲当中流传的最广也是影响最大的这个其中之一。那个这个凡是学昆曲的人呢可以讲无人不会，就是说你要喜欢唱昆曲必定会唱游园惊梦，是吧？那么这个游园呢，这个大家我就讲，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戏剧家汤献祖
写的《牡丹亭》当中的一折，是主要是写那个一个少女是吧，杜丽娘，一个千金小姐杜丽娘啊，她看到那个花园呢，她这个有感而发啊，这个春天的美丽的景色深深打动了这个老是藏在闺阁里头的一个千金小姐啊。那么在这个戏呢，在昆曲当中是很有名的。我根据我个人看法，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唱或者是哪一个表演是吧等等吧，就是那么结合的那么完美，就是使你百听不厌或者百唱不厌。我看首推游园，这是我个人的啊。每当这个曲子响起以后呢，我就会感觉到浑身的舒服，就是好像觉得是哎呀，不管你到哪儿，到国外去什么，到哪儿，只要听到这个旋律这个唱呢，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中国人的一种骄傲的感觉是吧。那我不知道这个曲子呢，待会我请我们那个钱毅同志来给大家演唱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水磨调，就是典型的体现出来这个味道啊，这个柔软优美是吧，圆润，反正就是非常好听啊。它不像有些，像有我们现在有些流行歌曲啊，我听下来好像在吼叫，哈，这个昆曲没有的，所以待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是吧。那么现在请我们的钱毅为大家演唱《步步娇》，这个唱词在这儿是吧。那么演奏呢，就是由我们这一堂乐队啊，请欣赏。哆哆

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步步教，这个曲牌的名字叫步步教。那么有人就问，会问说为什么叫它步步教？这个问题我干了几十年的学昆曲，我到现在好像能够很恰当的说出为什么叫步步教，我很难说，说不出来。就是说它这一段曲牌叫步步教，是吧？游园是主要有两个大的曲牌的组成的，这个游园一段戏是吧，一个步步教，还有一段叫造楼跑。那么为什么要叫这样的名字？那么待会我们还有好多曲子啊，小桃红啊，什么滔滔令啊，端正好啊，红纳傲啊，什么好多都是这种曲牌的名字。就像那个毛主席写的这个诗词忆江南呢，什么蝶恋花呀，是吧？这个为什么会讲取这样的名字，很难确切的表达讲得清楚。那么反正这是昆曲，就是昆曲究竟这个昆曲剧种一共有多少曲牌，反正从我学开始，学昆曲开始，我说知道的就是老师说昆曲曲牌有几千支曲牌，是吧？那么可见他的这个非常丰富。那么从这段步步教来看呢，它的旋律我觉得是很美，确实很美。但是它你们大家听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显出来了，就是它确实是一字多腔，是吧？鸟情丝吹来，鸟情丝三个字还不是什么很大的腔，是吧？吹来，哎哎哎哎，这个来字就那么强，那么多强，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说昆曲曲牌昆曲的一个基本特点啊。那么这里头呢，就是我还讲一讲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是过去昆曲的演唱方法常常讲究切音，一刀切下来的切音，就是音乐的音，切音。就中国字呢，它常常有头或尾，对吧？明亮的明，明。那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哎，今天你很那个月亮很明亮，明，那就明了。可是我们过去唱昆曲的时候，不能马上就是一定要，比如月明云淡，月明，你这个不对，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分成头或尾，把它切成头。当中一段，尾巴一段，那么就变成个名，就变成米一音，米一音就是三个音了。这就形成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往往说昆曲听不懂。所以我想这里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头腹尾唱成三个切音，这个切音切下来，那是不大容易懂的。所以有人说昆曲听不懂吗？恐怕过去我们强调切音，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唱这个昆曲呢，现在恐怕在唱切音的这个演唱这个演员呢就比较少了，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求演员要把头腹尾唱出来，啊，那么你这个字才咬得准。凡是唱曲子，我把呢我们于正飞老师的父亲叫于寿庐，有人说于寿驴都可以啊。那么于老先生呢，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大凡唱曲须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就是说你要唱一段曲子，必须把曲中的情节
那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人物的思想感情，曲中的那个感情能够唱出来，这叫唱曲啊。所以在那个唱曲的要求呢，我们在技术上呢是要达到字音气节。老先生要求我们达到四个字，就是咬字，你要准确咬字，不能乱咬，上声字咬念成去声字那不行，就是这个字要咬准，音要准呢、啊，不能读出来你唱成个勒，那就音不准了，是吧？字音气，你的气要顺，气不顺，当然我刚才讲，就那个咽吐沫都来不及咽，那就气不顺。节就是你整个这个节奏要掌握得好，快慢轻重。于老说，我的老师，他说我还要加一个字，加一个什么字呢？加一个情，情字，就是字音气节情。那个情什么呢？就是你咬字很准确，节奏也掌握得很好，音也很挺准，很好听，是吧？气也很顺，但是没有感情，那不行。所以现在要加一个字，字音气节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求我们的唱昆曲的演员，包括我们现在的演伴奏的乐队，就是你必须要随着这一段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人物的要求，他的感情的变化，你要把这段曲子感情体现出来，那么这段曲子才会使人百听不厌。那么有人说呢，这个整个唱曲子的技术技法要为刻画人物的内心、塑造人物形象而服务，是吧？你在这方面运用的好，那么就是体现了你这个唱曲水平高，反之就是你的唱曲水平就低。那么有人，我们常常说哦，某某人唱得很好，那么我想呢，他就是在这个五个要求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他当然是唱得比较好了，对吧？反之就都不行，那么他唱得不好。所以我们要求呢，是咬字发音，它的音量的控制，它的力度的控制，包括它的吞吐虚实，都应该按照曲子的感情发展来掌握，那么这段曲子就比较好。像刚刚我们那个这一段《步步娇》呢，如果这个演员在唱这一段《鸟情诗》这一段呢，把杜丽娘当时这种心情，通过这个曲子它的节奏、它的轻重缓慢，来非常恰当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段就听起来就非常令人陶醉，是吧？那么我想呢，就是还有人提出呢，说昆曲确实是很好听，很那个，但是他说我这么初一听的，好像听起来都觉得好像差不多，是吧？那么因为它的旋律很柔和，是吧？那么有些青年人说，我听着就会睡着了，是吧？好像有点像催眠曲那样。说那个于正飞老师，我的老师，他说他从6岁开始就开始听昆曲，听他父亲给他唱昆曲。他当时呢，他说3岁就开始了。那他当时3岁的时候呢，这个他为什么就开始听呢？那就更早一点，他说还抱在怀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从小就死掉，他的母亲就死掉了，那就靠他父亲了来带这个孩子，
那个父亲带孩子怎么带的，就是一会儿这个孩子这个小孩就抱在怀里就哭，一哭呢那个于老的父亲呢就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好，是吧？那么一急呢，惹急了呢，他就给他唱昆曲。这个孩子啊很奇怪，就是一听那个老先生给他一唱昆曲呢，哎，他马上就不哭了，这两个小耳朵就竖着听，一听听着听听听到唱的差不多，糊里糊涂就睡着了。那个这个昆曲成了一个最好的催眠曲。你说他是不是有催眠的作用？好像是有点，我的感受，因为他这个整个旋律啊，是他不像有些京剧一个啊一叫那个精神就来了，是吧？那昆曲好像这方面是不大有。对，我可以待会讲一讲，就是昆剧这个行当，昆剧的行当花脸的也有，但是花脸唱这个跟京剧唱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他也是唱的曲牌，所以整个的昆剧这个曲牌，它就是这个旋律整个是这么那个呢。因此有人就说有点催眠作用，好像是也有点道理。但是研究音乐的或者是对音乐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一些水平的这些人呢，他一接触到这个昆曲，他就觉得哦呦这个很美，这个音乐很动听，他就会。我遇到好多国外研究音乐的人，或者他是弹钢琴的，或者他搞什么乐的，但是只要他一接触到这昆曲，他说这个是什么，我说这就是昆曲，他就非常惊讶，说啊，说我们这个中国还有这么美妙动听的音乐唱腔，他都是这样。所以我想呢，待会呢我这个学生，我的学生叫张军了，那么请他来唱一段秦挑当中那个懒画眉。这一段曲牌叫懒画眉，我想通过这段懒画眉来说明一下，就是这段曲子的人物跟那个当时人物的心情。这段懒画眉呢，我前不久我到那个同济大学给一些大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呢，他们就一些大学生就提出说为什么叫懒画眉，是吧？那么从这个懒画眉这个三个字呢，这是不是说他每天起来画眉毛，他那天很懒，不大想画眉，是吧？还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讲，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步步娇，是吧？为什么叫步步娇？我当时给他问住了，我确实讲不出来，是为什么这段曲子叫懒画眉，啊？那么他这段那个词呢？这个写得非常美，这段曲子月明云淡露华浓，就是当时这个剧情呢是一个书生，就是我上次跟那个他们大学生讲，我说好有一笔啊，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去考大学，结果没考取呢，当时他是想去考举人啊，举人，然后以后再去是最后面想考状元，是吧？过去我们古代的那个青年学生都有这个宏大的理想，就是想通过考状元、考举人，能够得到个功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小生，就他名字叫潘必正，那么他呢，就是去考试，没考取。落选了，是吧？那么我上次做了个比方，就是我要考同济大学没考取，或者考复旦大学没考取，那么他没考取怎么办呢？没考取就好像觉得回到家里头一时还没这个脸，没法去跟父母做交代，怎么办呢？他就想起了，哎，我有一个姑妈，
一个姑妈呢是在一个尼姑庵里头当那个主持。那么这个潘必正呢，就是怀着一个没有考取的这种落魄的这心情，到了那个一个尼姑庵去，他的姑妈那儿就是暂时住那么一阵。他就在通过这个住在这个尼姑庵里头呢，忽然有一次碰到了一个年轻美丽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尼姑，叫陈妙长。他一看陈妙长呢，一见钟情，就开始就是对他是怀念他，是始终就是想老想见他。那么这段唱呢，就是潘必正在这种情况下唱的这一段曲子。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我想这个很典型的说明昆曲的一些特色。月明云淡露花浓，小生一上来一看这句词，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间一定是在晚上，月亮很明亮，月亮的很明亮，就绝对不会是白天，是吧？所以月明云淡，这一天的天气是非常好，像现在我们的秋高气爽的样，是吧？天上的云不多，

月亮很明亮，然后呢露水很浓。那么这就这个短短的七个字呢，就把当时的时间是吧，什么样的天气都点出来了。我们一看就知道月亮是晚上黄昏以后，然后又是秋天，它绝对不是春天，是秋天，因为露水嘛，对那个虫子的哀鸣，就把这个心情情绪都带出来了。七枕愁庭四壁穷，是吧？商丘宋玉赋西风，就是古代有一个写这个哎，宋玉写了一个专门写秋天的一个，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落叶惊残梦，就是秋天的落叶把他那个梦都惊醒了。这个短短的这一段呢，就是看上去是写它的景色，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人物的那种凄凉的那种落魄的这种情绪。

0: 那个大军还有那个两句念白念念，就是把那个弦不方成，还有最后一句，
1: 相声潘必正，下地修鬼寄居在古墓庵中，日前得见庙昌姑姑，见他眉目幽情，似有同病相怜之意。今晚永永夜月，巧巧闲庭，不免到白云楼下，先不一回，多少是好。
0: 这样

0: 那么大家听到张俊这位演员的唱的，我想说一下，他是演的是小生。昆曲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戏曲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行当，是吧？那么昆剧的行当呢，应该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譬如讲京剧，是吧？有小生、老生啊，花脸、小花脸，是吧？青衣、花旦，是吧？等等。那么我个人看法，京剧当中这个分这种行的，恐怕主要是都是从昆曲那儿学来的。就是昆剧的行当分得比较细，比京剧还要细，是吧？所以你像小生，刚刚我们讲那个小生这个光这个行当就有那么好几个种类啊，不是统称叫小生啊，小生有京生、官生啊，官生当中还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穷生啊，智尾生、娃娃生，你看一个小生就分那么多，是吧？所以像我们这个，像他这个现在演他这个年龄呢，演小生应该说是正合当年啊，正合时候。我呢就有点不太合适，这唱小生，但是没办法，我从小学的是小生，所以我一开口我要唱，我只能还是演小生，又变了那个老小生，是是吧？那么这个小生呢，昆曲小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是官生，他的演唱方法呢是与众不同的，就是用真假嗓子混合使用。就是再讲个具体一点呢，就是高音基本上用假嗓，中低音呢就是用真嗓，这个中音就是用真假混合嗓，也蛮复杂的。唱官声呢还要求我们，老先生要求我们用唐音，是吧？这个唐音呢，我到现在我也只知道学，还是说不上一个什么音才叫唐音，也难说，是吧？反正我们的音乐学院的王教授王老师在这儿，他是专门研究声乐的，我讲不出所以。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演唱的时候要求，就你的真假嗓应该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一种美感。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历史。元末明初，昆山千灯故间擅发南曲之傲，推动了昆山腔的流播。明代嘉靖年间，以太仓魏良辅为首的曲家群落对南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苏州中州音即苏州官话为选定的舞台语音，引进了北曲和先进的北曲乐理以及传统的声韵学说，改良了昆山腔，因其婉转流利又被别称为水墨腔。清代嘉靖末至隆庆初，昆山剧作家梁辰瑜依照昆曲音律填写了《浣纱记传奇》，把限于清唱的昆曲运用于舞台表演艺术。《浣纱记》的成功标志了一个新的剧种——昆剧的诞生。随着职业戏班的流动，昆剧沿着运河北上南下，沿着长江西进东扩。明代万历末年，昆剧已进入北京，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各地落户，远至东北云贵，很快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明末清初，昆剧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昌盛。清代乾隆以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 昆曲只在民间曲社中一息尚存。1921年成立的昆剧传习所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新世纪以来，随着昆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剧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特别是由台湾地区白先勇先生加盟，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观众，演出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东亚诸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著名品牌。
2: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3: 中国戏曲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鲜明的民族基因和民族特色，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极具特色和魅力，在展现民族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省演艺集团总经理柯军建议，进一步推动我国昆曲国际化传播，通过系统规划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与书、诗、国画、茶等一起成为中华文化闪亮名片。昆曲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被誉为百戏之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柯军表示，江苏作为昆曲发源地，始终坚守南昆风度，拥有《牡丹亭》《桃花扇》《浣纱记》等极具南昆审美风格的经典剧目。回顾江苏昆曲数十年间五代演员的发展，对剧目规则和审美理念的传承弦歌不辍，形成了清晰的传承脉络和科学的传承体系。昆曲当代创新的一系列成果受到多方好评和瞩目。近年来，按照南昆风格的审美和传统的城市规矩，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又与时俱进，推动昆曲的创新发展。梅兰芳当年《梅郎》《倦江城》《瞿秋白》三部新编现代戏和《素昆》《夜奔》《319回首紫禁城》等一批实验昆剧作为昆曲创新性传承、创造性发展的代表作，得到专家肯定、观众认可。近年来，江苏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模式，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积极推动昆曲走出国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中国昆曲高地，让昆曲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文化交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柯军梳理出一系列建议，首先要创新表演生态，在保护传承传统昆曲的同时，突出新编昆曲和实验昆曲的时代性、现实感和国际化。加强昆曲新作品的开发，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柯军同时还建议创新传播机制，推动艺术团体、高等院校、政府机构、媒体、社会力量等方面形成合力，实现演出、工作坊、文创、学术研讨、昆曲旅游多形式并举，搭建昆曲的国际传播矩阵，让昆曲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建构成为世界戏剧之典范，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4: 在苏州山塘街联结文化观览点益丰园内，酝酿近一年的廉政昆剧《精忠谱骂巷》的选段日前首次公演，不少市民看到了一部风格迥异的昆剧，也为古代先贤的忠正清廉之风所折服。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5: 这则由清代昆曲名家李煜创作的剧本，与一般南派昆曲不同，少了传统昆曲的绵柔婉转，节奏和词调上更显铿锵激昂。剧目故事是发生在益丰园原址的真人真事，集中反映明代末年当权昏庸。

0: 苏州这个对历史的正义歌颂和腐败的斥责，它是一部正气凛然的剧作。
1: 据了解，自去年下半年来，虎丘街道联合南社文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挖掘本土廉政资源，就现有剧本结合《易凤园》内人文故事创作排练《廉政昆曲》《清中谱》，以昆剧的形式表现五人墓的前缘往事，反腐倡廉，以古见今，既有负面典型，又有正面激励。虽然整个演出长达50分钟时间，但市民看得津津有味，颇有收获。
2: 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啊，哪怕粉身碎骨再说不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现在传颂传扬，
3: 就是清正廉洁的那种精神。哎呦，我觉得真的是深受感动，挺好看的。
1: 虎丘街道技工委书记夏伟杰介绍，廉政昆曲清中谱将在易凤园内定期展演，宣传展示片将同步登陆山塘街各观览点显示屏进行循环播放，让往来游客共赏这不寻常的昆曲，同时为打造江南小剧场做准备。
4: 我们昆曲是我们苏州一大传统曲艺，但我们熟悉的昆曲项目通常是讲爱情的，而且发生地呢都不在苏州，而我们山塘街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立足本土资源去发掘、去创作、去演出我们这个地方的经典故事，同时给我们观众和教育以及启示。
5: 首届上海夜生活节压轴大秀昨晚于黄浦江畔拉开帷幕，上海昆剧团与携程集团联手打造的浦江蓝韵昆曲演出首次登陆黄浦江上网红游轮船长八号。即日起，上海昆剧团将在船长八号游轮上开始周末驻场演出，精选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合雷峰塔、游湖、玉三记、秋江等传统经典折子戏，打造上海浦江游览文化新 IP。
6: 4月26日至28日，艺海剧场携手静安区人民政府，将一场融合了古今东西的艺术盛宴新媒体戏曲歌剧《凯撒》带到了2024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许舒雅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陪衬剧情，更是为了引导观众进入凯撒的世界，感受角色的情感波动，体会历史的深远意义。
7: 由上海昆剧团蔡正仁饰演蔡伯阶。

你会得力。

0: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27号，伴随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作为导师的昆曲艺术课开课，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也迎来了正式开幕。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旨在打破传统的昆剧观剧形式，突破过去一贯的观演关系，利用3月27号到31号的五天时间，从赏、观、习、工四个方面为初春的上海带来一整套的昆曲新体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昨晚开始上演，该剧由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两位梅花奖得主单文、施夏明领衔主演，通过明末文人雅士的离合之情，抒发秦淮河畔的兴亡之感，为观众带来两场视听盛宴般的精彩演出。与此同时，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将拆解与重构昆曲的样式，通过流动的影像、音乐、展品以及互动体验，带领观众深入生、旦、净、丑的世界，在四场讲演与互动中聆听锦绣乾坤，品鉴传世经典唱段。此外，样剧场还特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深行演员施夏明和旦行演员蔡晨成两位老师，以牡丹园惊梦一折戏开启私人定制班的小班化教学。
1: 我想请三位放开来想象，就是一匹马，我要骑着这匹马从家里面到剧场。哎，好，然后呢，骑到这匹马走，请打开小门。
0: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服化道团队也会在现场给学员打造专业的昆曲演出造型，帮助他们完美呈现最终的学习成果。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四代花脸演员赵于涛携昆五代优秀青年演员们，将在初春与参与者一起开嗓练功，将省昆的晨功环节搬到样剧场广场，让参与者了解到一个昆曲演员的日常，揭开台下十年功的神秘面纱。浮影幽兰摄影展和南昆样式主题展也会在周末限时开放，前者用39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呈现昆曲台前幕后的一招一式、一字一腔的生动瞬间，后者则将舞台布景变为独立展览，传递原汁原味的南昆风度。与此同时，国家一级舞美设计洪亮老师的盔帽作品也会在现场展出。样剧场2024两仪春夏演出季于上月拉开大幕，六大主题板块、超过30舞台、近100场类型丰富的舞台演出，展现国风与海外、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新生等两极元素在剧场空间的碰撞、交融、传承和创新。首先呈现的国风板块，除了已经演出结束的新国风音乐剧《杨戬》，以及本次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以外，还将带来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由自得琴社演绎的江南丝竹新国风乐集《江南好》，以及上海京剧院花样年华系列演出。样剧场致力于在不一样的剧目形式中探寻文化传承的奥义，让剧场承担起推动传统艺术创新的使命，做到传统与现代的两相宜。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是一次对昆曲的全新探索，亦是对传统文化活力的完美呈现。在昆曲周的多项演出和活动之外，样剧场还将于上海市民文化节城市美育日启动之时，在3月30号到31号周末两天举办春来国风剧场开放日，包括国风市集、民乐快闪、昆曲展览、贴金箔和编织桃花扇手工工作坊，以及多个舞台导览等活动将在剧场各处展开，并推出12部热门剧目的超值惠民票。样剧场希望通过丰富多样的开放剧场活动，让更多公众有机会走进剧场，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氛围，推动市民艺术素养的提升，丰富百姓向美而行的精神生活。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2: 心动时光，
3: 位于苏州的少年昆曲班最近闯入一个名叫张然的15岁少年，校长敬老见到少年带来的一方旧手帕，便不顾众人反对收下了他， 昨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王璐吉写新作《锦商少年》做客扬州市少儿图书馆，与小读者们面对面，给大家带来一场600年昆曲艺术和儿童文学的碰撞，讲述了昆曲艺术的传承故事。
4: 北京时间减少。
5: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2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中》获得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今天晚的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6: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中》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7: 3D 昆剧电影《景阳中》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中》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中》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2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中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8: 这次这个景阳中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7: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9: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
4: 那今天让我们相约的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张军呢，素有中国昆曲王子的美誉，他在昆剧舞台上呢，塑造了多个风格迥异的角色，从艺30年来主演过《牡丹亭》《长生殿》《春江花月夜》《我哈姆雷特》等多部大戏，获得中国戏剧表演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联合国促进昆剧发展大奖、全国昆剧优秀中青年演员展演十佳演员等奖项，并荣膺1999年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2004年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首届全国文化新人等荣誉、2007年的入选了上海市领军人才。2009年、2012年呢获得上海文艺家荣誉奖，2017年呢获评文化部的优秀专家。可以说呢，张军在致力于昆剧的表演推广和发展方面呢硕果累累，尤其是他长期致力于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尽心尽力啊，做了很多的贡献。
10: 需要
4: 那么所以呢，也因此呢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和平艺术家这样的称号，
10: 是
4: 不是很自豪？
10: 我特别自豪。其实是2011年的5月28号， 我在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接受了总干事博克瓦女士对我的任命。因为在此之前是2000年是巩俐，2006年是残疾人艺术团，2011年是我。当我面对着数百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我放眼望去就是一个小小的文化的联合国的感觉的这样状态里面，他们来接受跟鼓励一个昆剧的传人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称号，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慨。我也知道昆曲不再是我们的一个职业而已，昆曲是我们放眼世界文化之林时候的一种自信、一种自豪、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和力量，所以给我鼓舞很大。当然为什么我觉得会有这个称号，也是因为我之前因为世博会的关系，我做了园林牡丹亭，很多联合国的官员艺术机构的这个组织者都来看了，他们非常惊讶说，原来传统的昆曲今天可以在传统当中汲取营养，而跟当下有这么热烈的一个分享，演出很受欢迎，所以他们决定要来嘉奖跟鼓励我，也是向世界来更好的宣扬非遗，更好的传播，要在传统里面汲取营养，但是要非常妥善的和鲜活的做当下的呈现，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跟新的启示。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昆曲名家柯军的为您带来的昆曲《宦门子弟错立身》当中的经典唱腔。
1: 洛阳两口和西杂城，不许京城叫骂，今日一见，共赞民国。

0: 受吗？守马自由，苦爱严寒失礼，杂居传弄，
1: 果真是风流慷慨喜性情，
0: 素狂不羁真性情，
1: 好天地口舌
0: 身相的姻缘。

夫扮演永康，金世宗殿下微臣，膝下一子，聪明过人，只是迷恋三月杂剧，使我放心不下，不免

0: 到书房查看一番。
1: 督官，走啊！
2: 走啊！
0: 哪里去了？
1: 啊，爹爹来了，孩儿见礼
0: 罢了。
1: 爹爹请坐，参见公爷。
0: 啊儿啊，清早起来做什么去了？
1: 啊，爹爹，孩儿练武驯马，唱唱三月杂剧。
2: 瘦马哥哥的曲儿唱得可好听啊，
1: 待孩儿唱上一曲日活。
0: 儿啊，你年纪轻轻，当以学业为重。
1: 你不是也喜欢唱曲儿、看戏吗？
2: 一番经验。
0: 儿啊，想你祖父曾任前朝宰相，富有金枝，千度燕京，功勋盖世，为秦当朝。为夫苦读十载，仅剩河南府统治。儿啊，你乃宦门之后，当吏之仕途，不可痴迷三月，学业荒疏，无聊前程。
2: 是啊，
0: 啊，老总管，
2: 啊，公爷，
0: 从今后你要带我严管他私房共读。
2: 是，你要用心共读。
1: 是，
2: 不要痴迷三月。
1: 是，
0: 老夫坐下去了。
2: 公爷慢走。从小在府里，霍家见我妻，夫是三代人，办事无人比。
3: 啊，哥哥，与我来背诗啊！
1: 背诗。然说的了么？还要背？
3: 背
1: 什么啊？
3: 哦，酌之半酒，合理吃粥。
1: 错了，是关关雎鸠。
3: 对，就那首背。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金榜。瘦马好求，
2: 有这词儿吗？
3: 啊，你们我是文盲啊，又金榜了又。
1: 啊，督官，你与我去之够了，
2: 去之够了。
1: 他唤王金榜，
2: 他唤王金榜，
1: 来到屈原中。
2: 啊。来到诗园中，哼，
1: 做什么呢？我们试试话呀。
2: 有话咱俩说，你何必找他呢？
1: 你呀，会唱戏吗？
3: 不会。
2: 啊，国公，公爷要我管你读诗，你却要我去换美女，此事若被公爷知道了，只怕
1: 爹爹父呀办事去了，怎会得知？
2: 我换不来，
1: 你就以爹爹名义换官身，他不就来了吗？
2: 你别连累我，我不去。
1: 你不去，
2: 不去，
1: 你不去，你不去，我就。哎呦，老督官。
2: 啊，
1: 老人家，你呀，办事无人比。
2: 哎呦，我就爱听这句话。
1: 快去，
2: 瞧你急的。哈，哥哥，此事要我办吗？就让要你管。
1: 好，断尽枝头肉，一贫老白干。

0: 金爸，你要快些来哟。
1: 金爸，该办戏了。
2: 母亲，
1: 儿啊，
2: 今儿个做场你演什么杂剧呀？母亲，孩儿今日身子不爽，难去够难忧，这话从何说起呢？啊，儿啊，咱王家班可全靠你支撑，为了一饭不能不演呐。母亲，我心身倦怠，无力做场。今日就请母亲替儿一场吧。
1: 啊！要我替你？哎呦，那哪成啊？怎么不成？山东湖南福地，谁人不知宁东平三月赵倩梅，母亲翻墨登场，风采依然。今日
3: 好了，别说了，今儿个你爹的一张照子挂起，你就赶紧的办去。
1: 爽啊，分明是有心病。孩儿无忧，
2: 你的心事哪瞒得过为娘啊？是不是还在想那完颜公子啊？
1: 儿啊，常言道，小白脸都没好心眼。
2: 哎呀，你这是说的什么呀？
4: Oh!

0: 一两头到了，可有冬天和三月忘恩什么？
1: 杜官爷来了，杜官爷请进呐、啊。杜官爷，你来干么事？看杂剧的么？
0: 不，我是来换官。

0: 待我收拾切莫就来。
1: 不要切莫，只是金榜一人前去小场而已。不成，去了就知道了。
2: 哎呦，都管爷，我儿金榜身子不

0: 前
1: 去。
0: 去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
1: 唉，你就去吧。
2: 终于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公子，金榜心中无限欢喜。
3: 忘了半斤猪头肉，一瓶老白干，
4: 拿去银钱自己去饮。
3: 我呀，自己预备下了。
4: 谢谢你一死小虎不敷衍，好难亲哟。
0: 哥哥，你是黑瞎子去巡阳，好难见呐。
4: 姐姐，九秋不见，可君俺虚无为也难免。
0: 俺身不由己意，只好让他先来陪你。
3: 生死海没我进不来哟。
4: 姐姐，若不着都管请你来许愿，只怕要想说人命来了。
3: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4: 都管你到外面自己饮酒去吧。
3: 这儿有我特殊任务。明白了，明白了。
4: 弟弟，可曾带来赏金？
0: 你这皇族的哥哥，不读诗，要唱曲，只怕被老爷知道，不是双翅。
4: 你的父呀去了，怎会得知？来来来，且把那世上的传奇叫我敷衍一番。

0: 有一种力量，
1: 有一种。
2: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好，那边。
3: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4: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真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2: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啊，我们开问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
5: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折子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

0: 合起来，那个而又不缺那个不缺是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是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1: 让我答
2: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1: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真的是它的年这个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曲牌，不因为他的这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就是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这个老本子，现有的。传统本质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或者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成。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是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2: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3: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7年的演员和7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1: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20-30所高校啊，高校，那么那是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的引导。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魏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 在台大的时候，有三天。

0: 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看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啊！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啊，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我觉得学校里边，现在我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啊，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们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又是几千了，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1: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啊，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2: 中国昆曲博物馆自然是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具体位置呢是在苏州市古城区平江路张家巷全进会馆里面。1986年苏州建成2500周年，作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全进会馆经过修复之后建成了苏州戏曲博物馆。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弘扬古老的昆曲艺术，那经过批准，在苏州戏曲博物馆的基础之上，利用全进会馆古建筑筹建中国昆曲博物馆。2006年，全进会馆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有苏州地区最精美的古戏。

表演，也可以休闲品茶。它的后台按照扬州画舫录所记载，恢复昆曲古戏台后台的一个布置原貌，对昆曲舞台艺术来说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同时呢也是昆曲表演艺术的一个延伸。在戏台上的琼龙啊，有一个藻井像，大红底色，镶黑涌金，顶壁的花板雕刻的特别的精巧，盘旋向上，凝聚在琼龙藻井顶端的铜镜片上。这不仅体现出了高超的古典建筑艺术，而且显示了科学的运用声学原理，使它能够产生一个余音绕梁这么一种音响效果的绝佳构思。除了古戏台呢，昆曲博物馆还有一个室内的戏厅，这是因为在源泉浸会馆大殿内建造了一个室内戏台，大殿就成为了一个室内的戏厅。这个戏厅是昆曲博物馆的主要场所，观众席复原了明式的厅堂陈列，明式家具、匾额、对联，铺上了红渠书，组成了明代厅堂红渠书演出形式。这个厅既是向观众展示古代昆曲传统的演出形式，同时也是作为曲友拍曲清唱的场所。在室内戏台两侧展出了昆曲的服饰，包括像服装、盔帽、面具、脸谱以及各种道具等等。同时啊，它还有非常浓烈的这种现场感。

既然是昆曲博物馆，自然少不了记载历史的地方，那这就是昆史厅。这个陈列厅以史为纵，以人物、作品、事件为横，充分展示出了昆曲的发展史。博物馆的馆藏珍宝，清末民初唐明保和堂的紫檀木唐明也就陈列在这里。一些老唐明啊，就经常在这里演出，那这里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化石演出。这个陈列厅啊，根据历史的记载，把几十个各式的古戏台、古戏厅、馆制作成了形态各异的模型，一共有七个，既有历史的研究价值，又有非常强的观赏价值。在昆曲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昆曲的演出脚本，包括木刻、石印本、抄本，以及数以百计的昆曲艺人抄本，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在作品厅里，你可以看到很多馆藏的珍贵脚本，通过脚本剧本介绍昆曲史著名的作家。这个陈列厅呢，是在昆博的西北角，整个陈列厅布置成明代书房的形式，有时间不妨去看一看。

0: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欣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1: 四月十日晚的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迎来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排演出的《博龙夜品》。《博龙夜品》根据明代著名戏剧家梁伯龙生平往事创作而成，其创排对于600年昆曲有特殊的意义。梁伯龙是利用昆腔写作戏曲的创始者，所著《浣纱记》第一次成功地把水磨调用于舞台，正式将昆曲引向大众。为了更生动地还原昆曲第一句和第一人，《博龙夜品》以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将梁伯龙的创作思想、创作背景及其对历史、人生、艺术、现实的思索呈现在舞台上，引发观众共鸣。该剧在创新内容的同时，在审美与形式上遵循南昆传统艺术风格。全剧只有四名演员，涵盖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恢复了400年前昆曲角色设置。
2: 听众朋友，昆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阶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阶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在这出戏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耶
1: 耶耶耶

是小爷，老爷，请。

0: 对子
1: 是
0: 后兵亲友小英那些里远之无处都不耐慢听他
1: 正的那年
0: 在丞相厅上牡丹

0: 朝翰林，
1: 林
0: 嗯，朝清平祖三长，命李国念东城刑部，今次审家，不知非罪。

去。

0: 是
1: 飞呀子
2: 样样醉了、
1: 哦、一时君醉了呼我们
2: 耶
1: 二人佛日娘娘回宫去约吧
2: 公
1: 去约吧
2: 太

0: 上一同动地来，惊破霓裳欲去。啊，高公公，
1: 杨老仙，
0: 万岁爷在哪里？
1: 在御花园中。
0: 君亲亲戚，我明今日
1: 杨小将到来呀。
0: 臣杨国忠见驾，吾皇万岁，
1: 平身
0: 万万岁。
2: 天有何事这等慌张，
0: 其陛下不管好了。庐山造反，杀破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
2: 受万将士三三，
0: 郭学寒兵败已降此了。

这样。

0: 臣当日再三起奏，陆山必反，陛下不听，如今国应臣也。
1: 天佑何事？可托一时兵，
0: 事起仓促，怎生敌敌？莫若全是信书，一代天下秦王。
1: 一臣说正，快劝之，明知万不官，即是所讲，秦所变了。
0: 秦臣。

0: please。
1: 有
0: 命有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御林军三千侯家前进。
1: 领旨。
0: 杨娘娘可曾安寝？
2: 安寝了。
0: 我要见他，千代明朝，我共同行。
2: 领旨。
0: 寡人。不到早此不弃，我累大羽毛花用去去大我路好痛心。

5月1日至2日，蓝晴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第六季首轮上海场演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以三出折子戏《蝴蝶梦》《说亲》《金雀记》《乔簇》《凤凰山》《百花赠剑》和四折小全本。

0: 御三记，带领观众走进四位出身、性格迥异的女性世界，从凡俗妇人的烟火冷暖，到百花公主的英姿飒爽，再到传统闺秀的温柔蕴藉，张冉在传统戏的经典演绎中呈现出日趋成熟的舞台角色塑造力。本场演出中，每一折戏都来自昆曲国宝级艺术家张寻鹏的悉心教导传授。对于以闺门旦为本宫的张冉而言，第一场演出的三出折子戏恰好构成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物类型，是一次对表演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一次对戏路的拓宽和探索。蝴蝶梦说亲中的女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闺门旦，这一出戏要求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跳出端庄痴情的惯势，去刻画一个更复杂、更贴近世俗生活的女性形象。从十几年前初学到如今再演，张冉对角色内心有所图、有所求的那份算计与无奈，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呈现。金雀记乔簇是昆曲中一出妙趣横生的轻喜剧，节奏轻快活泼，其中的女主角景文鸾同样不属于传统闺门旦的范畴，而带有更多喜剧色彩。该剧张冉于2017年首演，时隔九年重新打磨。剧中包含大段角色之间的微妙互动，不仅要求演员具有极强的节奏感和情绪转换能力，更要求演员具备深刻的角色理解和共情能力。从吃醋嗔怒到试探和解，张冉将夫妻间的微妙心理演绎的层次分明，细腻处见火候，灵动处见功力。凤凰山百花赠剑是昆曲中对旦角演员要求极高的剧目，与张冉而言有着深厚的师门渊源。张冉18岁跟随恩师张寻鹏老师传承此戏，如今的张冉也肩负起了传承和演出的重任。此剧歌舞相重，极为考验演员的全面表现力。百花公主兼有传统闺门旦的端庄娇美与角色特有的英气，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表情眼神都需精准到位。张冉一人身兼刚柔，既具英气又不失娇美活泼，在赠剑定情的故事中，将少女情窦初开的怦然心动与百花公主的飒爽威仪融合得恰到好处。如果说前三出折子戏是对戏路的拓宽与探索，那么第二场演出的四折小全本《御三记》则是张冉闺门旦本宫的看家戏。自2023年以来，张冉每年都会演出《御三记》，每一次都在细节上持续打磨。《御三记》的女主角陈妙常是传统意义上的闺门旦形象，从身世浮沉的无可奈何到情窦初开的羞怯，再到定情与诀别，短短四折之内，张冉凭借细腻深刻的角色体察和人物呈现，将陈妙常这位入道闺秀的凡心与尘心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同样来自上昆的老生名家纪振华演唱的《浣纱记·纪子》当中的一段唱，扮演五子的是纪晓玲。好，我们一起欣赏。
2: 儿啊，是一日子，不必悲伤，且暂行。

0: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
1: 2018年昆曲小生名家张军水磨新调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创下万人观演记录，成为海派文化赋能传统非遗的经典案例。八年之后，这一文化 IP 选择回流昆山。为庆祝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5月20日，水磨新调好久不见昆山演唱会在昆山当代昆剧院梁辰余剧场官宣。作为沪苏州同城化战略在文化领域的标志性落地项目，这场由上海顶尖演艺资源与昆山文化载体深度融合打造的跨界盛事将于6月20日登陆昆山体育馆。以前是上海人跑到昆山听传统昆曲，现在是上海的创作团队演艺资源跟着昆曲一起回家。演唱会艺术总监张军表示，演出以好

0: 久不见为核心主题，正是呼应这种从浦江畔的深情告白到娄江河畔的精神归乡的双城叙事。演唱会将敏锐捕捉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将传统曲牌与电音、摇滚、流行元素大胆融合。无论是萨克斯风版《潮源歌》还是电音版《长刀大功》，都以 Z 世代喜闻乐见的方式打破非遗刻板印象，激活文化消费新动能。据悉，演唱会主创团队集结上海核心文艺力量，艺术总监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音乐总监彭程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一级作曲，知名音乐人担任周深 C929 全国巡演，坐镇天赐的声音等多款王牌音综音乐主创。视觉灯光总监李洋洋曾操刀张杰、汪苏泷、鹿晗、许巍等顶级演唱会。服装造型总监黄威代表作涵盖《梦华录》《长月烬明》等现象级 IP， 演出现场乐队伴奏由上海轻音乐团担纲，将为昆曲注入海派先锋审美。作为昆曲故里，昆山不仅启用可容纳5000人的昆山体育馆作为核心演出载体，更依托百戏盛典这一国家级文化平台的影响力，展现沪苏州两地文化人才一体化的实质成果。自2018年起，昆山连续举办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将全国348个戏曲剧种和木偶戏、皮影戏汇聚于昆曲的发源地，实现了戏曲界的空前大团圆。此外，由昆山当代昆剧院昆昆委托上戏附属戏曲学校培养的2019级昆曲表演班学员已全部入职昆昆，成为院团坚实后备力量。昆昆一级演员张征耀正是张军的同门师弟，这种同门接力互昆共育机制让本次演出超越了单纯的舞台表演，成为两地共育共用文化人才最生动的注脚。本次演唱会打破传统观演边界，构建全方位的双城互动场景，依托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观众仅需20分钟即可从虹桥抵达昆山南站，实现上午逛外滩、晚上听昆曲的同城化生活半径。演出特意设计上海与昆山对话环节，由上海轻音乐团担纲的现场伴奏将与昆山当代昆剧院的传统行当表演同台辉映，昆山演员将与沪上京剧、评弹、粤剧名家同台，完成跨越剧种与地域的跨界碰撞。演唱会早鸟票已在售票网站开售，5月31日前购票可享 8.8 折优惠。
1: 纪念昆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和故宫博物院日前联合举办纪念展示活动，单刀会、牡丹亭、长生殿等精选剧目在故宫畅音阁戏楼演出。
2: 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由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

夫人毫不心疼。

0: 其实真正要做的意义在于，我觉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它具有这样的平台，旗下的京昆乐互怀评弹有这么多的老中青艺术家代表，那么我们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大家都知道最近上海的文化设施的一个工程在造，但是工程造完了以后什么最重要？还是戏和人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人才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那么戏剧中心旗下有这么多的各个剧种的艺术家代表，他们鲜活的在舞台上现在还在承载着塑造角色的打造精品的这样的责任。戏剧中心嘛，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把艺术家们凝聚在一起。我们不仅在上海不断地推出演出，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走出去，那先从我们自己国内巡演开始，渐渐我们要走向国外，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艺术家带着自己的经典的演出的片段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剧种，让更多的观众喜欢我们上海培养的这些演员。这次活动是我们戏剧中心新的班子成立之后不久的第一次比较大型的巡演活动，我们集结号吹响之后马上得到歌院团的支持呼应，这种热情是非常高涨的。艺术家们没有开任何条件，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大家都很忙，在这样的季节里，你看尚老师啊，蔡振仁老师，他们两位假期都150多了，这两位老师是一口答应啊，就是京昆两位艺术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啊坐镇压阵，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自信。那么你看还有史玉红、王佩瑜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毛善玉这样的沪剧的这一代，每个代层都不一样，包括钱惠丽，一代一代的我们带着自己的剧种走在全国，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包括宁夏方，宁夏的这些双桨演员梅花桨和白玉兰演员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兴奋，都说上海做了件好事，这个活动策划得非常好，因为这搭建了一定的平台，让我们走到哪里跟当地的演员进行深入的交流，不只是一场演出，可能我们院团有的时候出去就是把戏演好，把宣传做好，把票房卖好，我们就回去了。但我们这个我是觉得更加是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我们要实实在在的走下去，深入进来。那么我们跟当地的各个获奖演员以及剧团有些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除了演出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共建的活动，我们到基层去，到院团去，然后跟艺术家面对面的去交流，这些是很好的啊。你像秦腔是偶尔到我们上海有演出，但是秦腔这两年也做了很多好的作品，花儿深深，他的狗儿爷涅槃，都是在全国的戏剧界都非常瞩目的。但是他不好的作品是怎么诞生的，当中碰到些什么困难，机制是如何保障的，院团是如何排演这些戏的，导演在这里是怎么一个创作的过程，层层细致的核心，我们在这样的交流活动当中跟宁夏的艺术家们深入的交流，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这样的活动，对于戏曲中心来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它不仅是演出，它是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更具体的，从而来推进我们上海的人才培养和剧目建设，是为了我们出人出戏出影响力。
1: 上海的艺术家们看到了秦腔的那些名角们也都非常亲切，
0: 您看排练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其实很多演员都坐在台下去看他这个剧种的特色，他这位演员的特色是什么，他的腔，他的声音，他的形象，这个都是让我们在艺术上的相互学习，而且是活态的，这种刺激力是很强的。因为很多人宁夏的艺术家们就在侧目听毛善玉的唱上海话，这么嗲这么柔哦，他们那个刚强，因为他不一定见到上一次的沪剧演出，但通过今天晚上呢他又听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找一切机会来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 您只要是经典的，你的艺术是有自己个性的，你永远是有观众的，就看我们有没有想法，有没有做到。
1: 这次选的是银川西安和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这三个点的选择，你们当时是因为
0: 我们因为这个角不大来，一直以来可能北京、广州、沿海这块、福建这些地方跑的比较多，剧团去的比较多，有些剧种我觉得就是要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搭建，让更多的艺术形式走到我们这个西北这条线来，包括沪剧。那么沪剧是刚刚它是争取到了戏剧节的门票才能将沪剧送到这块地带，如果没有戏剧节的话它可能就来不了，包括评弹这样的剧种。所以这次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包括前不久习总书记也是在我们的内蒙这一块是阅兵，大家很振奋，我们是随着这样的步伐紧跟去慰问演出，我们到草原去跟牧民去一起篝火晚会。我想对于大都市的艺术家这样的形式是非常饥渴的，到草原里直接跟牧民，他们就拉，比如说他们的马头琴，我们就歌唱，一个篝火在草原里就有艺术家在里面，这是原生态的。我觉得艺术家就是要深入生活，他源于生活，他才能高于生活，所以一定要走进人民，他才能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所以我想这次采风一定是让所有的艺术家们打开灵感，打开胸怀，拓宽视野，回到上海之后将这种灵感投入到我们的各个剧种的创作之中。所以我们像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走更多的地方，内蒙是一站，我们希望将来还有新疆、西藏啊，包括天涯海角那一块，我们的整个祖国的天南地北咱们都能走出去，这是我们的心愿。
2: 欢迎收听微微的抓马，聆听戏剧人的私房故事，散场后的精彩生活。我是爱聊天的微微，今天我请来了上海昆剧团的张婷，听他聊聊自己的故事。张婷说今年是他作为昆曲演员的第30个年头了，小时候在戏校也不能说是不努力吧，好像也不算很出挑，就是老师教什么完成了，分数也还不错，那自己呢觉得还过得去。自从2003年进入上海昆剧团工作开始，张婷对于这一门古老的艺术反而变得更加的主动积极，也更热爱了。我也有点好奇，你说这是因为他长大了懂事了会思考人生了？张婷说可能是环境的不同让他不得不改变吧。
3: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基本每个人都可以汇报一个折子，就是你这学期学了比如说琴挑或者是水斗断桥啊，你都是可以汇报一下的。那我们当时进单位是每一年会有一个类似于职称的评比，就是或者是你的业务的考核，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在台上采办给老师看。在这个团体觉得很开心，但是就是比较空闲吧，就每一个戏里面都是从龙套开始晋升到配角，然后到主配，就是最多的演出是走向青年，就是去东方绿洲，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就觉得要给自己留更多的平台嘛，那我就创造咯。在2015年吧，我自己读了一个编导的本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体验，因为编导这个专业好难啊，我觉得比唱戏难，它真的是要学各种你从来没有接触到的领域，要剪辑，要拍摄，要自己会调光，还要自己做一个毕业作品。我的毕业作品是《昆梦》，就讲的是一个高中生，他自己喜欢音乐，但是他家里反对，他不能去台上表演，但他其实内心的喜爱一直存在。我也放了一点虚实的镜头，就是有昆曲演员在那里的，他在侧幕偷偷的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像影射自己，就影射自己，就是哎呀，我也想像他一样在舞台上这样展现。
2: 我和不少戏曲演员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到了舞台的魅力，因为这一方舞台，因为上台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推动他们去不断的努力，也不舍得离开或者放弃。张婷就说，演出机会不多，但也不能躺平啊，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
3: 有一次非常机缘巧合的是我们为卓鱼做一个新的品牌的发布，但当时我们就想到了是不是用不一样的声音，或者我们的传统的伴奏乐器是竹笛，那我们把竹笛替换掉，用别的乐器是不是可以？那我本人呢是非常喜欢大提琴和钢琴的，因为我小时候是学习钢琴的嘛，那大提琴是一直我觉得它这个声音是对我有一种那种平静的感觉，就我很喜欢这种声音，就低沉，因为我讲话的声音也比较低，也不是那种音区很高，所以我就喜欢安静的东西。那当时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作曲，看看能不能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后来我们做了一版叫《惊梦》的小生和杜丽娘，那我唱的呢是传统的一共大概这个小作品是8分钟。我当时把这个音乐啊，三段音乐给到我们老师听，我们老师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不能接受。我很得意的，我还一放给他听，我说老师你听，就钢琴那版他觉得好像似乎还可以，听到摇滚版他就不行了我就把它关掉了，我知道老师是接受不了的。其实他也是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创作，开辟一条新的路线，这点我们的老师还是比较开明的。那当时我们是在新天地南书房的2楼阳台上做了这样的表演，阳台就非常的小，一个人站一个阳台，就是2楼站小生，3楼站杜丽娘，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和建筑一起做了一次对话。那它下面正好有一个喷泉，所有的观众都是在喷泉往上看，因为新天地它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夜间经济啊，就是酒吧啊喝酒啊都是年轻人玩的，突然一下这个音乐一放，所有人都会被这个声音吸引过来，还蛮有趣的。
2: 张婷说她平时喜欢刺激冒险的运动，什么蹦极啊过山车啊，这好像和台上的昆曲闺门旦还反差挺大的。那这种冒险的精神让她又是去学编导又是玩跨界，真的可以说是精力无极限，而且我感觉她还特别的乐在其中。哎，聊着聊着我发现啊，这个姑娘有点两面派，当然是打引号的。在创作上他会想出很多新点子去吸引年轻人对昆曲感兴趣，那另一方面他又会花上不少的时间去教昆曲，有时候一个礼拜他会有14节课，真的是排得满满的。但是张婷告诉我，对于这些学生们，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老师，还是朋友，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3: 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街道曲社，因为这些曲社其实都是自发来做的，他们的社长当时是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乐队，每一周他们的曲社就是在湖南街道那边啊，每周日的下午有2个小时，他们就在那边拍曲唱曲，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有那么一群人是

0: 非常热爱我们的昆曲的，就是我们会除了拍曲还会教身段，但是他们学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单位那时候也做过每周一曲嘛，拍曲大概要15次课，瑞金接到的。其实我教的是很简单的游园、造罗袍、步步娇，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哎，但是当我最后一次课上完以后，大家一起把我们学过的整个的这一段这样唱下来，到最后我要跟大家再见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哎呀，心里空落落的，就一下子空了。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开始做就是推广普及的这些这样老师的一个感觉哦。因为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这个课程结束了，我们还可以有下一次，或者是还可以做朋友。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老师的这个状态结束了就结束了。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接触作为老师这个工作来面对的这一群老先生老太太，因为我觉得像他们这一群人是真正热爱昆曲的，就如果没有了他们，我觉得昆曲也没有办法更好的传承。他们有的时候曲社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再去唱唱曲子，其实他们就享受你和他们一起唱曲子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的乐队也是自己的，他们会感觉我是给专业的演员在伴奏，就他们也会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演员、编导、跨界、教课，这么多的角色，我问张婷，要是介绍你自己，通常你会把哪一个放在首位？他说当然是演员啦，哪怕是面临改行，面对老师的疑问，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昆曲演员这个身份。
0: 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比如说老师生日、师长生日，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可以庆祝的日子，我、罗晨雪、于斌，我们三个会和老师一起，还有老师的两位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会不定期的聚餐。那这个聚餐呢，其实我觉得是老师更多的给我们上一堂不一样的课，就每个人都可以阐述自己的一个观点，有可能老师也会提问你以后想干嘛。因为单位不可能给你那么多机会，老师觉得那你如果要做那么多外面的事情的话，你还会就是继续要在单位吗？我自始至终给到的答案就是我还是想唱戏。他其实是在为我考虑，因为他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到你，那你是不是也得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去做一个考虑。有一次我送老师回家，我在开车，然后老师就在还是比较也不算严肃吧，就比较郑重的在跟我聊，那聊的就是你想干什么。他其实也会问就是你最近在干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新鲜的事可以告诉他，就是这样的交流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就我把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老师，然后他也可以给我一点提点，或者是我说哎，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或者我将会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来跟他讲，看看他有些什么建议吧。其实我碰到过两次让我去那个做行政，就第一次就是让我去改行政，我没有改，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就是在差不多进团9年的时候啊，这是第二次让我改到办公室，我没有去，我坚持了，我觉得我喜欢唱戏啊。有一次我们老师演班招，最后班招他出来谢幕那一刻，我就是主演在前面，后面的所有的都大家一平排啊站好，然后当时给观众鞠躬的时候，那一瞬间就一下子就上头了，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就像自己当主演在谢幕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有可能是当天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气氛，或者是我们谢幕音乐的一个烘托，然后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哎呀，我就觉得好感动啊。而且老师演的班照这个人

0: 屋非常感人的嘛，哎，我就觉得太棒了。
1: 我想像我老师一样做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大戏。他是班招嘛，对吧？不管是李清照或者是花木兰，我就喜欢这两个女性角色。
2: 从戏校毕业算起，在第30个年头，张庭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个人专场。和上一次相比，他觉得自己更有底气了，而这个底气呢，来自于这么多年他的尝试和成长，当然也来自于最近这段时间的加班加点的排练。
0: 我的专场叫庭会，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上面于正飞厅6月25号我办的第一个个人专场，这个是我第二个个人专场，但是舞台更大了，其实就是张庭的朋友来相会。我这次有600多张票，其实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是戏迷，他们有可能是我的学生，有可能是企业家，有可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我给自己40岁的礼物就是这次专场。现在在冲刺阶段，就是倒计时还有多少天，就是这样子，就每一天把自己的这个三个戏都要滚一遍。然后我的第三出戏是古豪豪老师教的《木莲救母》，他现在给我就是临阵磨枪不快夜光，他给我脚上绑沙袋跑圆场，他规定我1天100圈，半个小时大练功房，我算过，头戴铃子，大腿绑绳子，你要习惯它的这个分量啊，因为舞台上的这个更重，我根本走不了，我觉得我不会走路了，就是走不来，就像鸭子在摇摆啊。但是真的绑完，你跑完以后，沙袋松掉，你真的自己像飞一样。比较重的一个技巧就是摔僵尸。就是你人慢慢这样弯下去，就和下腰很像，但它不是下腰，然后你把整个人这样摔到地上，但是它不是这样直立的躺倒，它还是下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摔下去，就是整个背这样落地，其实蛮可怕的。
3: 如果你没有梗脖子的话，它就能够。
2: 哇，光是听听什么绑沙袋跑圆场，直挺挺往后摔僵尸，我都感觉自己后背有点痛，脚上也有那么点沉甸甸的。但看到张庭说起排练和演出的准备，他脸上是完全没有疲惫感，反而是元气满满，一脸的期待还有自豪。那如果你和我一样，对这么一位漂亮的昆曲小姐姐，她的表演还有她的故事感兴趣，不妨就在7月19号的晚上去天蟾逸夫舞台看一看这场名叫庭会的演出。在接下来的微微的抓马里呢，我也会请来其他几位上海昆剧团五子登科演出季的主角们，听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

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昆曲与民乐的跨界交响昨晚在上音歌剧院精彩上演，昆曲王子张军与香港中乐团联手演绎昆曲经典爱情故事《长生殿与牡丹亭》，令观众如醉如痴。顾观人与金复载两位作曲家分别根据昆剧《牡丹亭》与《长生殿》的唱腔重新作曲改编，融合昆曲腔韵与大型民乐团的交响化表现手法，既体现传统中国戏曲意境，又充满现代乐团的剧场色彩。以上由记者臧明华报道。

是心碎。

这些年来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现在的昆曲，它有六百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是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都电脑控制的，这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啊，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弄得这个一下子雷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啊，一切的所有这些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

0: 观众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啊啊！所以怎么样子去，怎么样子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啊，舞台美学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好去，不能破坏的。你的昆曲的施工无法是吧？啊，这些东西，它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啊，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放进去了，很谨慎的注入出去。啊，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川牡丹亭，包括豫章鸡跟白罗扇，我们的服装，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的啊，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去督导的，就请那个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设计呢，这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色彩的。所以那个青川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余九龄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
1: 由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田沁鑫执导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昨晚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以中秋与重阳两大节令为主题，江州送酒、中秋奏凯、长生殿重圆三出曾在宫廷上演的剧目从戏本回归到戏台之上，请听报道。
2: 黄边绿瓦飞檐，精美斗拱梁柱，舞台上一座以故宫畅音阁为灵感设计的三层古戏台，辅以长卷式鼓放影像，让观众在当代剧场里体验到在紫禁城赏戏的感受。

0: 梅花奖得主吴双领衔的江州送酒是昆曲舞台上首次呈现陶渊明的形象。故宫博物院宫廷音乐与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孙兆华说，这出戏是宫廷中独有的戏码。
1: 陶渊明他也有他的生活气息，有什么世俗的一面，他说宁可千日而无饮，不可一饮而不醉，这一次进行了一个改编，路上

0: 了，他们说中秋了，我们不打了，我们回家团圆。你像这些故事丰富地展现了节令文化，所以故宫、昆曲、节令共同的如何将非遗艺术更好地展现。我们从2019年的夏天开始踏入故宫的大门，不断地开启互访之旅。
1: 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参与了艺术指导，他说尚昆曾经排演过四本长生殿，长生殿重圆是其重头尾声戏，相比此前版本，这次的重圆场面大，唱段还原更多，
2: 大家会看到以前没有在舞台看见过的那些曲牌啊，包括最后的羽衣三叠要唱7分多钟大曲子，曲调方面基本上是原谱，我们只是在抑扬顿挫上、情感的收放上做一些变动。
1: 这是600年昆曲和600年故宫的一次双向奔赴。谷浩浩表示，从故宫中寻宝和再开掘来编创剧目，也是对未来创作思路的探索与拓展。
0: 我们故宫里面有非常多的戏曲博士，我们希望他们走到我们的戏曲院团，将这些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带给大家，来推进院团的剧目创作和人才培养。以戏曲演绎经典，激活故宫文物，我们共同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增强民族自信。
1: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柯记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2: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目
3: 这个出场的方式好像比较有新意的啊。我们昆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两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4: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风英。沈风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她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5: 青春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16年，我们年龄也荣华美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春版本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春牡丹亭。
4: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20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5: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0: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八珍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八珍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1: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进驻以后，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吧，对整个八珍的文化作为一个老街怎么样打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或者是脑子里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主线，就是八珍不能绝对不能重复或者是克隆周江的模式，因为时代不同了。
0: 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杨守松一边进行昆曲的采访写作，一边动用身边的人脉牵线搭桥，为八珍老街引进了多个与昆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2016年官方正式认定八珍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1: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第一是要对八珍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级的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想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了，就2006年到八珍，20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2: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巨林霞的采访。
3: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4: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名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
3: 嗯，
4: 大约的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3: 嗯，
4: 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就是坚定地扛起了昆曲故里的使命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昆曲保护传承呢是取得了一些喜人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昆山注重全面统筹强化保障发展昆曲，我们制定了昆曲5年发展规划，成立了全国第8所昆剧院，就是昆山当代昆剧院。
3: 嗯，
4: 就是不断地推进昆曲艺术与城乡经济、江南文脉、全域旅游、城市风貌协调发展，以昆曲艺术普及带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项目，就是被列入了文旅部第4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江苏省首个县级戏曲类基金会，昆山昆曲发展基金会。第二个呢，就是昆山坚持特色，主打品牌，不断地擦亮昆曲文化纪念片。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连续3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3: 是
4: 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创牌，同时。

0: 创排了《顾炎武》《梧桐雨》《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就是不断的推动昆曲薪火相传。剧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就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最后呢，就是我们注重融合国泰传承，推进昆曲加赋能文旅产业。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培育了昆曲小镇等文旅载体，打造出了一些沉浸式园林版的昆曲演出，就是在全市布局了21家昆曲小剧场，不断的加快建设戏曲博物馆，推出了昆曲夏令营、看百戏、游昆山等特色旅游线路，开发了昆曲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使昆山城市处处可见昆曲文化元素，就是也是在为全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贡献出了昆曲的力量。
1: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个非遗昆曲这一块的话，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
0: 目前就是昆山聚力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城市，当然这也离不开就是我们文化文艺事业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一些推动力。我们会就是以进一步推动以昆曲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一步夯实昆曲发展基础条件，营造昆曲精品创作氛围，健全昆曲发展体制机制，让昆曲之城成为昆山城市的新形象。
2: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之美。良辰美景三生梦，姹紫嫣红600年。昆曲之美，美于其浪漫，美于岁月积攒的点点滴滴。昆曲被人们称之为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泛泛之作媲美，昆曲则当之无愧。《诗经》中曾有一字“雅”，使众文人大作文章，其中清代人则把昆腔叫做“雅步”，从而“雅”给人一种尊崇的意味。雅成为了昆曲的灵魂，即使沿袭到现在的舞台上，它依旧不改其作风。这也是山清水秀的江南佳地所酝酿出的，唯独昆曲才独有的独特品性。江南的小桥碧水似乎是为昆曲量身搭设的水上戏台，加之打鱼的船、挂灯的凉棚、静谧的湖亭、赏景的青年，就好比一幅画。因此江南水乡酝酿出了昆曲的委婉纤细，与灯红酒绿、快板生活、流行节奏相比，昆曲似平静湖中的泛舟，淡雅、舒适、婉转。这种艺术同样驻扎在当今的舞台上，凭借它在舞台上的轻柔婉折、流利优渺，让无数的戏迷为之倾倒。回首昆曲的以往，不禁令人感叹，究竟是苏州的昆曲造就了吴地人平和的心境，还是吴地人恬静淡谧的心境酝酿了本地绝

0: 伦的昆曲艺术。一杯茶，一小曲儿，两三知己，便是无地之士的满足，也诉说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2: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发源于苏州昆山，如今不仅闻名全国，更是走出国门。昨天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法国巴黎正式启动，苏州不少的昆曲元素亮相这个国际艺术之都。我们来听记者康森的报道。
3: Bonjour，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刚才呢是我现学的法语，你好，现在我在法国的巴黎。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今天在法国的巴黎正式的开启啦，我刚化好妆，一会儿呢将以昆曲装扮亮相巴黎街头。我们将在巴黎雷伯拉剧院演出江苏省昆剧院的代表作南昆版牡丹亭。
4: 昨天中国昆曲江苏州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等地来了一场法国街头的昆曲快闪，在法国的热闹街头展示昆曲文化。
3: 这位先生画的小村庄怎么样？
5: Hello Hello Hello
3: Bonjour Bonjour 一会儿会给大家穿上衣服。好，这边还有个漂亮的花旦。昆剧就是发源于我们江苏苏州的昆山一带，格么当熬子一个骚贼你，这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4: 本次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由梅花奖艺术家柯军、施夏明、孔爱平领衔，一直延续到9月16号，将分为南昆版牡丹亭、新编古装剧博龙夜品及宝剑记夜奔等三部折子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我们时代的昆曲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国际研讨会等四大内容，其中将有众多来自苏州的馆藏藏品亮相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中国昆曲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孙一婷，
6: 这个是我们的梁淳于的发绣像，那么梁淳于是我们明代《浣纱记》的作者，那么这个呢，我们当时是提供一个电子的一个素材，就是让主办方可以就数字化运用。这个是王夫人批点《牡丹亭》，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国家定级文物。这个梁淳于的发绣像呢，就是原则上它就是用头发作为这个绣的一个素材，用刺绣的这个针法来刺绣而成的。
4: 受到邀请，中国昆曲博物馆为大展提供展品16件套，昆山当代昆剧院提供珍藏曲谱、乐器、脸谱模型等实物展品39件，影像资料100余件，助力昆曲国际传播。孙一婷，
6: 这次就是我们涉外展提供展品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也好，是就比较多的一次。通过我们的赴法的中国昆曲文化主题展，那么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受众、更多的人们去关注昆曲，就是了解到这门博大精深的那个艺术。
7: 明月高悬，昆曲婉转，在苏州网师园曼妙舞姿与现代科技将现场游客带入如梦如幻的江南之夜，跟随导游穿过庭院，坐在庭前欣赏一出游园惊梦，感受流光溢彩的姑苏之夜，
8: 更鲜活了，更有故事性了。通过这个人物的表演回到那个故事，然后来体会当时的苏州的这种人文精神。
7: 网师夜花园已经陪伴市民游客30多个年头，今年的夜游在保留江南丝竹、昆曲、昆剧、评弹等节目的基础上，把古典园林美学融入现代生活。网师园管理处主任吴春雨介绍，三月下旬网师夜花园焕新开放，客流量已经恢复到3年前。
9: 我们礼拜六要差不多800多人，差不多是前两年的5·11长假时候的那个客流量。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是在300到350这样的一个平均。

Thank you.

Thank you.

恨呐、啊！

江川路街道呈千年精粹，闻盛世元音。中国昆曲艺术文化在江川文化馆展出。1月19号，盛世元音中国昆曲艺术文化江川特展在江川文化馆二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在纪念昆曲申遗成功20周年之际，闵行区江川文化馆和同济大学联合举办用展板、展品、灯箱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展览，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向观众深入浅出地展示昆曲艺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朱崇智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特展主要围绕着器物传承展开，使得这次的展览是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价值的。本次展览也希望通过讲述昆曲600年的幽风雅韵，展示昆曲文化的厚重积淀，借此向昆曲的前辈们致敬，并希望市民们通过本次展览，能够促进社会各阶层进一步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伟大成就，从而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月30号，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整至11点30分，下午13点整至16点整。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已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璜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璜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旨得到沈传旨的真传，其与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璜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旨求教，顾笃璜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璜做中间人，向沈传旨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旨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旨亦在其中。顾笃璜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旨

0: 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黄请传字辈到苏州授意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黄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千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1: 苏州新闻今日面孔，我是主持人燕飞。21岁的徐寒倩是中国昆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她苦练昆曲13年，初闯文旅圈的目的只为了想把昆曲唱给更多人听。徐寒倩唱的昆曲使人感受到了余音绕梁的美。由于她优异的表现，徐寒倩刚刚入选2024苏州文旅推荐官。我见到小徐瞬间只有一个想法，太漂亮了。当然，能成为苏州文旅推介官，单靠美貌是远远不够的。
2: 歌戏之颂，诗魂满，甚是愿意走进帐。
1: 用昆曲把苏州介绍给大家，超绝的戏曲功底让徐寒倩在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
3: 我是就是从小在太湖边长大的，也是这边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其实关于昆曲的话，我是从小就学了。小学里的时候大概2、3年级，当时有课外的兴趣班，当时第一次听到昆曲的时候，就是感觉基因动了，就是这种感觉，
4: 血脉觉醒。
3: 是的是的。
1: 从和昆曲的一见钟情的那天算起，今年21岁的徐寒倩学习昆曲已经整整13年。
3: 练功的时候，特别是有特别苦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控腰倒立，就拿柄，当时就特别痛苦，但是始终想着我坚持下去了以后，有一天可以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毕业后的徐寒倩如愿进入了中国昆曲博物馆，成为了一名讲解员。
3: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首先给您介绍一下唐明。
1: 在给游客讲解的时候，徐寒倩眼里有光。给大家介绍昆曲时，徐寒倩还会现场演唱一段昆曲，行腔优美，缠绵婉转，身段优雅，听的人如痴如醉。平时常来昆曲博物馆参观的老苏州们得知徐寒倩成为了推荐官，纷纷前来祝贺。
5: 他形象蛮好的，形象好，人的整体啊，人也美。
6: 两个说最像是一种是还是一种迎风嘛，啊对啊，说最是父子。
1: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苏州小苏州们，时而庆幸，时而感悟，土地给予他们滋养，而他们也想把苏州文化带给更多人。徐寒倩，
3: 想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昆曲，喜欢昆曲，然后来苏州听一听我们的昆曲。
2: 春色兮。
1: 今天的面孔，燕飞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苏州新闻。
7: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5: 啊，
7: 昆曲。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5: 要不你唱一句。
7: 别，他如果不在的话，
5: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7: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5: 啊，
7: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5: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7届全运会，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7: 对，
5: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7: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宫尺谱》，是吧？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宫尺谱》。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 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啊。
5: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7: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5: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嗯。

0: 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1: 啊，
2: 要先喊声姐姐。
1: 啊，没，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都，你看那声音完全没醒
0: 了。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1: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是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啊。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0: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1: 谢谢会讲坛，也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萍雪变宗》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10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萍雪变宗》啊，只有2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

0: 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曲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哦，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才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个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这一定得去。我说鞋儿婆猫儿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5个月，考了5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觉得哇，天啊，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几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整整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8年的，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那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他搞好了是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了马上就进期，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过你谁来了哈，叫过董谁来了。然后我们9点睡觉，8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了。 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2: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它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0: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2: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3: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拆。
2: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4: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0: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却比理工更加苦啦，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绍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徐不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夸夸夸来，快些快些，来来来，快些快些哈！没人来个，搿头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的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你要习惯了，像掏饭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5: 身临其境感受雅韵千秋，身临其境了解百戏之祖，身临其境探寻中国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近日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和戏曲人物画展正在上海松江云间会堂艺术中心4楼展厅展出，来自松江10所学校的900余名学生将分批前来观展，近距离感受中国古老戏曲魅力的同时，也通过好听好看好玩的展览开启昆曲第一课。学生当上讲解员，和以往学生观展由学校组织统一听讲不同，这次前来观展的学生不但被提前普及了昆曲知识，每个学校更需选派5名学生参与培训，成为现场讲解员。于振飞作为我国著名京昆大家和戏曲教育家，原籍松江，是地道的松江人，在长达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光彩夺目的舞台形象，形成了儒雅秀逸富于书卷气的余派风格。来自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5年级的范明涵，为了能当好小小讲解员突击培训了一个周末，他的讲解稿有整整一页 A4 纸。而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松江实验学校7年级的赖一凡，细致又不乏幽默感的讲解甚至吸引了展厅中的其他散客。负责第一部分讲解的他很有使命感，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发挥稳定，第一部分很重要，既要让同学们对于振飞大师和昆曲有基本的了解，也要说得引人入胜，这样大家才更有兴趣投入到观展中。 虽然此前从未接触过昆曲，但范明涵坦言，通过培训和讲解慢慢走入这个相对陌生却又唯美的世界。赖一凡也表示，昆曲和京剧都是中国

0: 指多个 AR 增强现实装置、幻影成像装置、声音影像艺术档案等。将课堂搬到展厅是于振飞展来到松江后和周边学校携手拓展美育的一次尝试。为让孩子们能够感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上海艺术研究中心提前为小小讲解员准备了系统细致的培训课程。毕业于播音主持专业的中心编辑裘叶明负责培训。为期两天半的培训课程，讲解员们要背下所有讲解词，还要对昆曲唱腔和表演有基本认知。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观展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会听也要能讲。裘叶明希望孩子们不但能身临其境去听老唱片、看表演视频、感受昆曲之美，也能身临其境用自己的语言将他们感悟的美说给同学听，更能身临其境对中国戏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思考。据悉，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上海知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本报记者朱渊。
1: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集。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0: 在时间的隧道，
1: 家庭堂匆匆。
2: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清界，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蓄意，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2: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0: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1: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2: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1: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物。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读光阴，听世界。2017，声音日历。
4: 5月18日，农历4月23。2001年的今天，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称号。这个以曲子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的剧种，留下了《牡丹亭》这样不朽的传奇。《红楼梦》中，黛玉听《牡丹亭》，点头自叹，心动神摇，最终如痴如醉，站立不住。这段描写让一位少年甚是好奇。数十年后，面对昆曲的日渐衰微，这位曾经的少年，后来的作家白先勇策划了青春版《牡丹亭》，一场浩大的昆曲启蒙和复兴运动席卷而来。他在《牡丹亭》中融入西方歌剧的技法，加入大量的幕间音乐和舞蹈音乐，观众哪怕听不懂戏，也可以从演员的眉眼间、嘴角边、身段里、水袖中感受到细致丰沛的情感。
5: 他的一举一动眉来眼去，他的细致，你懂得，这是他的表现方式吗？
4: 几百年过去，当笙箫管笛悠然扬起，腔髓自转的优美仍然在被拖长的时空中一点点阴开来，渗入岁月中。
3: 2017，声音日历。
6: 5月29日至31日，第11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开启春季特别场，为期3天的文化雅集，云集了全球精品咖啡，呈现了东方文化美学。百戏之祖昆曲在活动期间迎来一次当代重构。昨今19时，由昆曲王子张军领衔多位音乐人，联合昆山当代昆剧院跨界共创，首次在陆家嘴中心绿地石井湖面上演一场以湖为台、以楼为幕的水磨新调新昆曲。手捧咖啡，耳边是昆曲，身边还有很多穿汉服逛文创的年轻人，这种感觉很特别。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市集，更像赴一场现代的东方雅集。摇滚、电子、流行、萨克斯、小提琴等多元音乐语言交织其中，让600年水磨雅韵，在金融城的楼宇森林与咖啡茶香之间完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相遇。现场观众席地而坐，在都市中央仰望夜空，听着晚风与昆曲共谱协奏。如果说暮色中的水上昆曲是一场盛大的东方文化仪式，那么以茶为饮的限定市集便是一段温柔流淌的东方日常叙事。这个周末，超过150个品牌汇聚陆家嘴中心绿地，从云南精品咖啡到武夷岩茶，从非遗苏绣到国潮设计，再到温暖妥帖的清餐小食，不刻意陈列，更像自然生长的风景。活动现场，咖啡节携手吴昌硕纪念馆共同呈现了一场名为诗意清欢的沪语朗诵分享会。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著名表演艺术家乔真、上海评弹团一级演员朱琳等作为朗诵嘉宾出席。作为本届咖啡节春季场文商旅体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陆游记陆家嘴全域通行证也在活动期间正式发布，一册在手，寻香而行，覆盖咖啡节主会场、上海国金中心商场 IFC、 正大广场、上月湾、九六广场、1862时尚艺术中心、震旦美术馆等商场与艺术文博机构，持证者可享专属折扣、停车优惠、限定周边等多重权益。作为连续多年参与的 COFEX 川行咖啡品牌主理人兔兔，对陆家嘴咖啡节有着特殊情结。这些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早已不只是咖啡市集，更像一个文化共创平台。兔兔告诉记者，尤其是这次春季场，茶、昆曲、国潮与东方器物自然融合，更松弛也更日常。在他看来，中国咖啡文化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年轻人追求的已经不只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陆家嘴咖啡节春季场就像把东方文化重新带回到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日常。本届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是新十年的新起点。记者了解到，春季特别场后，今年还将举办首届森兰国际咖啡美酒节、首届张江未来生活节。10月19日至25日，第十一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还将在秋日隆重登场。十年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不仅把世界各地精品咖啡带到上海，更让上海成为世界咖啡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东方坐标。未来，陆家嘴将继续以咖啡与茶为纽带，让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之城，更成为有温度的咖啡之城、人文之城。
1: 小小昆曲馆连接五大洲，在黄金城道尽头的古北市民中心，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已在此深耕15年。这家小小昆曲体验馆的主人是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寻鹏的弟子赵金宇。15年来，这家昆曲体验馆接待过五大洲80多个国家数千人参观体验，他们中有跨越半个地球来中国交流学习的外国学生，也有居住在古北、被普及讲座或是沉浸式体验圈粉的邻居。小小昆曲馆时常高朋满座，传递着昆曲的美，播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我们中国人谈恋爱是很含蓄内敛的，不会直接手拉手，而是像这样扯住他的袖子，水袖不但能舞蹈，也能保持距离的表达亲密之意。昆曲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艺术，要求手眼身把部的配合，做一个动作，眼神、手指、身段都要全力配合，力求一个美字。暑假刚开启，昆曲馆已提前进入接待高峰。前几天，一群来自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师生来到昆曲馆，他们穿上戏服，女孩踩着绣花鞋，开启了昆曲第一课。从如何捻一个兰花指，到怎样走步能把脚藏在裙摆中，从开门关门的无实物表演，到男生女生如何表达情意，在城市化表演中，他们领略昆曲之美，也解读着这美背后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24岁的莫根维多学习商业管理专业，这是他第一次穿上戏服舞动水袖，和同学谈一场含蓄的中国传统时代的初恋。或许是感受到那份含蓄，说起感受，他脸红道：“我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文化真是可以跨越国界。”54岁的萨缪尔·帕纳雷拉是马克思·博卡斯研究所的教授，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昆曲。他说：“此前我看过中国喜剧表演，但昆曲的美还是深深震撼了我。从艺术上来说，中国永远能给我惊喜。”对于古北社区居民而言，开在家门口的不只是个昆曲馆，也是一个生活馆。它让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变得触手可及，也用精致浪漫的古典换回人们对慢生活的渴望。在古北住了10多年的顾青，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踏进了昆曲的天地。我记得那是个双休日，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举行普及讲座，我就来听了一次，没想到就入迷了。自称是体验派的顾青在讲座后找到赵金宇说要学戏，他自己也没想到就此坚持了近10年。接触昆曲的那段时间正是顾青身体频亮红灯的阶段，那时候觉得慢悠悠的昆腔能抚平焦躁，跟随赵老师学了戏曲呼吸吐纳的方法，惊喜发现昆曲不但美还能养生。得益于这一发现，他之后甚至改换了行业，开发了中医人工智能项目。赵琼是跟随赵金宇学戏时间最长的一个，他被小伙伴们亲切唤为大师姐。在上海， 他开了5家音乐幼儿园，日常就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也将自己感知的这份美带入教育工作中。他说，我办音乐幼儿园的初衷和我喜爱昆曲是一样的，当下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应该学着慢下来，感受艺术，滋养心灵，回归生活本身。有意思的是，被居民视作老邻居的昆曲馆还给周边带来了改变。赵金宇接待来访者，一年四季都是旗袍。昆曲馆开了15年，赵金宇一直在红西菜场门口的裁缝店做旗袍，昆曲馆越来越火，裁缝店也被带热了。虽然这家昆曲体验馆连带办公区域一共才100来平方米，却成了很多人走进昆曲之美的引领者。赵金宇说，用艺术的语言去交朋友，是我开设昆曲体验馆的初衷。昆曲的美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而对于一期一会的观众，视觉之美是最直接的，让他们体验才能感同身受，了解中国的美好。
2: 剧目，接下来请您欣赏《吃素》选段，讲的是忠良之后，肖西芬受人迫害，无处申诉，只能装疯卖傻，求瞎子算命先生诸葛案为他问卦起课，一起来欣赏。
3: 吃卦，先生，
4: 可不能卖，可不能卖，可不能
3: 卖，先生，你来吃卦。
4: 哎呀，侄子啊，侄子啊，我当年妻子过门，我娃辈子是个什么？即使我当年妻子不不落着是个过门，我肯定也没一个在。
3: 先生，你不晓得安利，
4: 我晓得你啥？

0: 这次只收了是让把你来送个上一站。这样吧，我走去吧，天涯发散财，走去吧。你来过啊，过今日这代子孙就罢了，我们再来做生意啊。
1: 先生，先生不要走。
0: 你说啥？
1: 什么
2: 舞的？小曲。

气口气口，上上个气候，害得我上一分身，等比爱我。孩子，我要走起噻。

是个妻子跟我太子一家，你不信任自家，别跟我太啥子哦。可是要害害你一下的，妻子啦，妻子哎。

0: 小筑把我十分的有心事一番，活着有家有职责，也被苦惧有力呀有力。
1: 昆曲折子戏为您播放的是长生殿当中的续格一折，这个内容呢讲述的是唐明皇宠幸杨贵妃，把其他的六宫粉黛啊都忘在脑后了。哎，突然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梅妃来了，就命人将梅妃送到翠华西阁，两个人重续恩爱。谁知道杨贵妃听到这个消息啊是勃然大怒啊，一大早也来到了翠华西阁。唐明皇一听说杨贵妃来了非常惊慌，赶紧把梅妃藏了起来。杨贵妃进阁之后大发醋意，四下寻找，找到了一只女鞋和一只翠垫。哎，他就问唐明皇了，哎，这是谁的啊？一定要给个说法。唐明皇百般支吾，坚决不说。杨贵妃是不依不饶，还要退回两人的定情信物金钗垫盒。最后呢，唐明皇是种种安慰，高力士也在旁边解劝，两个人重归于好。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一版续格，由蔡正仁扮演唐明皇，张敬贤扮演杨贵妃，刘义龙扮演高力士。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2: 自立朝阳春复秋，罗衣湿尽泪还流，一种峨眉明月夜，南宫歌舞北宫愁。咱家高力士向您巡视闽月，选得一名江妃进遇皇上，信喜万岁爷十分的宠爱，只因江妃性喜梅花，故而自号梅妃，宫中都称梅娘娘。自从杨娘娘进宫之后，这宠爱日夺，万岁爷又慢慢的欢喜起杨娘娘来了，因此把梅娘娘迁至上阳宫东楼。哎，昨儿个也不知怎么着，万岁爷又惦念起梅娘娘来了。万岁爷托急宿于翠华西阁，前小黄门密召梅娘娘到来，有传旨不得让杨娘娘知道，有命咱家在这阁前看守，我只得在此伺候。

0: 在阁中。
1: 还有何人在呢？
0: 没有了。
1: 寂寞有人，你且开了个门，带我进去。
0: 啊，娘娘，娘娘请坐，听奴婢一言。

0: 娘娘。
1: 娘娘请息怒，待奴婢与娘娘叩门。

0: 我，哎呀，我怎么办呢？我，
1: 阁内有人吗？
2: 是那个斗妹。
1: 杨娘娘在阁外，
2: 请稍待。
1: 好。

贵妃在家梦中感动。

请娘娘进去吧。娘娘

0: 臣
1: 臣至此。

0: 哪有此事啊？
1: 那是啊。

0: 寡人的意中人，除了妃子，还有哪个啊？
1: 哟，去哪里等的陛下意中人来？陛下想来，宠爱美姬，何不宣召他来，一位神仙牵挂？
0: 此女已迁至上阳宫东楼，哪有夫召之礼呀？
1: 陛下休要关起了，
0: 寡人不。

断绝，你老不生学难应酬，相逢花言少，非子却沾饭相聚容啊母水发好。

0: 即劝寡人视察，朕这勉强出去。高力士，
1: 奴婢在。
0: 你好生伺候娘娘，回宫。
1: 是是是，
0: 拜驾。
1: 领旨。
2: 撒拜驾。
0: 风流日下，风流苦，不是风流终不知。
1: 奴婢送见。

0: 哎呦，待我也溜了吧。
1: 什么坏事？
2: 啊！
1: 奴婢该死。

唐朝的文武大臣，哪一个没有个大妻小妾的？哎，就是巨士豪门，也有个侍婢通房啊。何况九重九落不得他。奴婢我不过说了几句真话，您怎么就哭起来了？奴婢可沉醉不

0: 金姐，你好啊。哎呀，我们娘娘正在为那两件东西在这儿生闷气呢。
1: 如今那人也，
0: 万岁爷去视朝了，那人早就走了。
1: 万岁爷也，
0: 他这一走，我说永金姐呀、啊，咱们俩好好的劝娘娘回宫去吧。
1: 是。

0: 去交无邪，其身都与真，其将故忠义，归去燕前人。
1: 到了。
2: 奴隶高力士接驾。
3: 高力士，
2: 我在呢。
3: 娘你
2: 啊
3: 还在呢。
2: 哦，混账。
0: 你

0: 这样吧，
1: 吃点。
0: 吃点。

0: 到西宫献花去，
1: 臣不去请。

0: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德润申城新时代好榜样长宁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左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聊到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很熟悉也很喜爱，就是有着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说到昆曲，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它可能穿插于很多人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当中，包括伴随了很多的人成长。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昆曲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中国首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如今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国粹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现了咱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啊，可以说是民族自尊心、凝聚力、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愚园路电台的嘉宾，他从小就和昆剧结起了缘分，而且这么多年来呢，他的整个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围绕着昆曲徐徐的展开，就是全国首位职业昆曲的推广人，昆曲彭湃归门旦传人，上海昆曲彭湃艺术研习中心主任，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上音书院导师赵金宇女士。张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简单介绍一下张老师啊。赵老师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曾经的荣获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的荣誉称号，还是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上海教育十大年度人物、上海市最美社区志愿者等等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啊。而且赵老师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就得到了非常多昆曲大师的一些指点啊，这方面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是的，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啊，12岁就走入了昆曲的世界。其实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昆曲是一个什么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呢，老师很巧妙，他拿了一张杜丽娘的剧照给我，然后我一看，哦，满头珠翠、舞袖翻飞的造型。所以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昆曲的初见就是如此的美好。老师说，你只有来唱昆曲，你才能有这样的扮相。你跳舞唱歌可能就没有这样扮相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昆曲的外在美是这么吸引和打动我的。那么后来就像您说的，我特别幸运，就是当我走入昆曲世界的时候，就遇见了好的老师。那么首先到于正飞大师，昆曲泰斗于正飞大师家，然后受到了于老的指点，然后呢又遇见了蔡振仁老师，都是一些国宝级艺术家，王之我们的武旦皇后王之泉老师。然后最后呢，我拜在了我的恩师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寻鹏老师的门下，专攻彭湃归门旦艺术。
0: 归门旦其实也是昆曲当中独有的一个
1: 行当。对对对，就是大家闺秀嘛，16、17岁还未出阁的那种大家闺秀女孩。
0: 这个也满足我们对于昆曲它很多的一些这种印象所在哈，包括其实张老师说到，他是由于内心的这份对于美的追求，可能最初是因为昆曲它的外在美，
1: 对，
0: 然后接触之后会发现它昆曲的这种传统文化之美，更多的内在美。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赵老师围绕着在弘扬传统昆曲文化中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主题，讲一讲赵老师的一些亲身经历，包括您的故事。刚才赵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他是如何和昆曲结缘的。那其实我在开头也有介绍到啊，赵老师也是全国首位的职业昆曲推广人。
1: 是，
0: 哎，这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您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职业的昆曲推广人呢？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机缘。就是说当我有这么多好老师在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在舞台上去更多的去表演。那么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我举办了个人艺术专场，我希望向老师啊，向观众们做一个汇报。那么结果呢，我把票子送给了朋友，然后朋友

0: 又送给了朋友，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最后票子又回到了我的手上。
1: 嗯，
0: 那朋友也是跟我说，其实并不是说不愿意去，只是怕听不懂。
1: 嗯，
0: 对于昆曲，对于他来说太高雅了。
1: 嗯，
0: 然后他怕跑进剧场他会睡着，因为昆曲太慢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想，有可能第一次邀请大家走进剧场，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
1: 嗯，
0: 因为大家觉得我跟昆曲有距离感。
1: 嗯，
0: 那么所以我希望自己就开始要做一件事，就是做昆曲的桥梁。
1: 嗯，
0: 我昆曲跟大众之间去做一个桥梁。
1: 嗯，
0: 让大家能够如何学会走进昆曲。
1: 嗯，
0: 不再觉得它只是曲高和寡放在博物馆的艺术。
1: 嗯，
0: 所以这样我就开始做职业的昆曲推广人。
1: 嗯，那您是如何进行推广的？因为确实哈，很多人对于昆曲的印象就是您刚才说的，它曲高和寡，尤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它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份文化，但是离我们的生活它有距离，我们不熟悉不了解就何谈去接触。您是如何把这份东西能够推得更近一些，与我们很多人的生活？
0: 一个呢，我就是觉得，互联网加这个理念，我用到昆曲，
1: 嗯，
0: 叫昆曲加，
1: 昆曲
0: 又与万物互联，
1: 嗯，
0: 就是找寻到昆曲能够把它舞台上的一些艺术美学、一些健康理念延续到生活当中。
1: 我觉得这个好难啊！听过昆曲的朋友都知道，它其实整个的这种，不管是唱念做打吧，就各个方面都是极其的专业。
0: 嗯，
1: 那作为一个，你看我已经20多岁30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想去在我的生活当中融入昆曲，是不是太难了？
0: 其实也不是很难，只是一个方法。
1: 嗯，
0: 就用什么样的适合的方式去来做一个昆曲的播种。所以我做了一个叫昆曲的种子计划。
1: 昆曲的种子，
0: 播种昆曲。
1: 嗯，
0: 而这种播种昆曲，它用的途径就是昆曲家。就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勋鹏老师啊，包括当年的于老，他们在他们70-80岁的时候都还能在舞台上，
1: 嗯，
0: 啊，舞袖翻飞的去演绎。
1: 嗯，
0: 那么其实昆曲它是就是有一个养生功效。
1: 昆曲还有养生功效。
0: 啊，然后特别是昆曲的慢，很多人觉得哎呀好慢啊，这些跟
1: 节奏
0: 太遥远了。对，嗯，现在大家都要快节奏。
1: 对呀，
0: 啊，太慢了他们家接受不了。
1: 嗯，
0: 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是太极、瑜伽、冥想、站桩，跟自己调理自己的气运有关系的，跟养生有关系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慢的？
1: 还真是。而且好像就是我们讲说啊，越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的环境当中，可能你就越需要去找得这样的一份慢，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
0: 对，然后让自己心灵找到一份宁静。
1: 嗯，
0: 同时恰恰是这份慢才能够让你提炼啊，包括自己运化自己身体的精气神。
1: 哦，啊，这样一说确实，在台上我看到那些演员哈，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状态，经常会说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就感觉没有精神。整天都很萎靡，
0: 但是戏曲都是精气神
1: 十足，永远都是精气神十足。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靠近他呢？或者说您这个昆曲加，他后面能够加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出来呢？
0: 那比如说我们编了一套手指操。
1: 手指操。
0: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手大脑控制最远的地方就是指尖、
1: 指尖
0: 和脚尖。当然我们不能一直亮脚，对吧？我们亮的是手指。那么我们编的手指操呢，就是精细动作，这叫精细动作，这个不叫精细动作。精细动作就是
1: 每
0: 个
1: 手指
0: 都能分开。对，精细动作对大脑的锻炼。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编的昆韵手指操用昆曲的兰花指，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兰花指，它就是要大脑发出指令，让你的五根手指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嗯，
0: 你看五根手指熬成不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对吧？四个手指
1: 这个很简单，
0: 对，这是一样的。
1: 是，
0: 那我们是做五根手指熬成不一样的动作。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大脑发出指令，然后肌肉和神经进行控制。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昆曲里面，我们是两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两个手，哎，没有难度了。
0: 哎，
1: 你要不试一下？
0: 我们比如说，右手做兰花指，
1: 兰花指，
0: 左手做兰花掌。
1: 嗯，
0: 你看，那是那个人从来没见过。你看，我们的手指，两个手在不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哦， 好美啊，
0: 对吧？但是这个就是让你左右脑进行协调和锻炼。

0: 而且还要再跟你手指之间接收到信号，再用肌肉去做出来。
1: 对对对
2: 啊，这个真的蛮有难度的。我刚才试了一下，其实我单手要想把那个动作做得标准，就需要费点劲儿了。
1: 对，所以我们会意手指操呢，它不但是这样，还要转换。就是当你这右手做兰花指，左手做兰花掌的时候，翻过来左手兰花指，右手兰花掌，这样就是让你左右半脑不停的在那儿进行运动。
2: 而且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哎，好像一个动作我一开始接触比较难，到后面做久之后我就不用思考了。
1: 就是、对，
2: 这样其实你在转换的时候，你的整个大脑还是一直在运动的。
1: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是有难度，它才会对大脑产生刺激。
2: 嗯，
1: 如果像这样没有难度，那它就产生不了刺激。
2: 是，
1: 这个才能真正的一个从孩子来说是开发智力，
2: 嗯，
1: 对吧？大家都知道动手就是动脑嘛，
2: 对，
1: 对吧？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
2: 嗯，
1: 我们也是能够对认知障碍进行了一个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
2: 嗯嗯
1: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很多医院啊，包括卫老中心啊合作，让更多的老人从昆曲里得到受益。
2: 哦，这个真的太好了，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们我知道就是喜欢听昆曲的，
1: 是
2: 这个时候有机会能够就是学一些昆曲当中的一些这种一些手势啊，一些动作啊，而且还能达到一个日常的我们养生的功效。
1: 对，而且它这个很简单，不受到任何地域的限制啊，时间的限制，都可以，哎，拿起来就练。
2: 这个是叫昆曲
1: 昆韵手指
2: 操。昆韵手指操，
1: 对，
2: 这一套它里面是有很多的。
1: 我们有四节。
2: 哦，有四节。
1: 哎，对，有各种组合，
2: 嗯、
1: 有兰花指和兰花掌的组合，兰花拳和兰花掌的组合，
2: 嗯、
1: 啊，然后剑指和兰花指，就是一和二的组合，
2: 嗯、
1: 剑指和兰花指的组合。
2: 哦。哦，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俩在这聊着，可能很多的观众和粉丝已经坐起来了，或者说想问，哎呀，去哪里可以看到啊？有些这个我们合作的医院，包括一些刚才说到的
1: 徐熙强国都有完整的这个操，
2: 它、哦、有视频的，
1: 有视频的。
2: 太好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行的搜索一下啊。这是一个昆曲加养生，
1: 养生、
2: 嗯、
1: 对，加健康的，
2: 加健康。
1: 嗯
2: 嗯，它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就比如说。很多女性很爱美，
2: 对，
1: 那上海作为一个江海红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嗯、红色文化的一个基地，然后呢我们女性有一套服装叫旗袍
2: 啊，
1: 对吧，很多女性我相信都很希望自己有一套很好看的旗袍，
2: 要有一套的。
1: 对，
2: 而且上海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这种旗袍的文化。
1: 是，
2: 我记得是在黄埔的是在哪一条路上，包括长宁也有，它有专门的
1: 长宁路长乐路上，
2: 长乐路上
1: 有旗袍一条街，对对对，
2: 因为
1: 很多
2: 旗袍就是女性的那种对于美好的向往嘛。
1: 对对对、
2: 啊。那昆曲和旗袍又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1: 其实呢，就是昆曲跟旗袍呢，旗袍不仅仅是一件服装。我们原来觉得，哎、嗯，以前的人为什么穿着旗袍这么优雅，这么好看？
2: 对、啊、
1: 其实除了是这件衣服之外，
2: 嗯，
1: 还跟人的举手投足。
2: 举手投足。
1: 而昆曲刚才的那个行当是什么行当？
2: 闺
1: 文
2: 旦，
1: 就是大家闺秀、
2: 嗯、大家闺秀，
1: 大家闺秀的举止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2: 嗯
1: 啊，举止的优雅恰恰是穿旗袍所要必备的。
2: 嗯，
1: 包括你的步子穿了旗袍、嗯、因为旗袍两边开叉，
2: 对，
1: 你就不能步子快太大，
2: 嗯，
1: 那么就是步子小，就跟我们古代小女孩走路的我们这种抬步啊什么、
2: 嗯、
1: 当然不用走得这么快，
2: 嗯，
1: 但是步子要小，我们叫足不出群，
2: 嗯，
1: 那它就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2: 嗯，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喜欢旗袍的女性，她其实可以穿上它练一练我们这个昆曲里面的一些这叫什么步伐啊？
1: 步伐就是举手投足的仪态。哎、所以我们有一堂课叫闺门旦跟旗袍。
2: 哦、
1: 啊，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做穿着这个旗袍？
2: 嗯
1: 啊。包括是喝咖啡的举止啊等等啊，
2: 那、
1: 就会变得很优雅。很多女性穿着旗袍就像凹造型嘛，
2: 嗯，
1: 对吧？那么然后恰恰闺门旦的这些身段动作就很适合旗袍。
2: 哎呦，听您介绍完这个昆曲加健康，昆曲加旗袍，我一下子觉得昆曲这个东西好像离我没有那么遥远了，
1: 是是是，
2: 它跟我的生活产生连接了。
1: 是啊、
2: 嗯，
1: 包括昆曲，我们还加到企业文化，
2: 企业文化，
1: 对，因为很多企业也会请我们到他那儿去进行一个昆曲文化的传播、
2: 哦、
1: 那不仅仅是演出，我们更多的是分享昆曲精神、
2: 嗯、
1: 因为我觉得昆曲作为中国最高美学的典范，
2: 是
1: 它的精神就是精致唯美，
2: 对，
1: 讲究而不将就
2: 啊、哦、哎，总结得真好。
1: 那么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对于我们企业来是很有作用？我们现在企业都要

0: 讲究匠心啊，
1: 对，
0: 讲究那个。而在恰恰昆曲，它的所有的这些的产生，我们都叫有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匠心它的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一个持之以恒，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吧？第二个，它还是要精益求精，所以说昆曲当中它就是告诉跟企业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用品德、品质、品味，最后打造好的品牌。
1: 是的，而且其实在说这个昆曲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懂行的朋友们会知道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人物，赵老师也是有进行过很多的演绎啊，包括从这种杜丽娘到百花公主，从杨贵妃到谢素秋，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种舞台上面昆曲的精致，这些唯美它真的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而且您在这个传播昆曲文化的时候，其实还把这个昆曲文化讲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吗？
0: 是是是，我们其实跟90多个国家的朋友去讲过昆曲，分享过昆曲。其实当中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大家对美啊都是有共性，无论你是什么语言什么肤色，但是大家对于美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1: 是，
0: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欧洲的团，他们有人就会问我，哎，你们昆曲当中绣的戏服很好看，然后上面的这个花儿有什么讲究？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个我们对于花儿啊都有很多美好的祝愿和期许，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玫瑰肯定是爱情之花，对吧？比如说有的地方它用的是荷兰用的是那个郁金香，它象征着高贵呀，对吧？比方说像意大利啊什么，它用雏菊，象征着和平啊，象征着天真啊，纯洁啊。其实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那我们绣花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花语。
1: 我们戏服上，
0: 哎，就梅花，那很多。哎，衣服上会绣梅花，那么就是装，
1: 是
0: 那种不畏严寒的那种精神品格。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戏服上会绣兰花，
1: 兰花
0: 那种优雅高洁。还有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衣服上会绣牡丹花，
1: 对，
0: 那就是吉祥富贵。
1: 是，
0: 所以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都用这种花进行美好的祝愿。其实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体现。
1: 还真是，就是通过昆曲这样的一个介质，有很多的国外友人，他们可能就从此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大家找到了共同语言嘛？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艺术，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桥梁工作。
1: 对，我们讲艺术，它是没有国界和门号。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到大家共同的语言，我们一起去讲述共同的美好。
1: 哎，他们有的人是不是自己感兴趣之后？也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包括后面可能也会想，哎，我去了解更多的一些。
0: 是是是，我们曾经接待一个罗马的那个高中生团，100个人打着飞的来听一场昆曲。他们这些高中生很有意思的是，有人竟然把我的戏服硬要买回去。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回去？你们回去没有用啊。
1: 对啊。
0: 他说我回去要表演给我爸爸妈妈看，就是他在课堂上学了一点水袖的动作，他又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他要买回去给他爸爸妈妈表演。
1: 那他一定是真的是觉得这份美是美到心里面了，所以他想把这份美好能够给自己最亲的最爱的家人们去展示。
0: 对对对，所以还有一些法国学生，他跟我学了以后，哎，现在他用法文去念不到园林整治通色规矩，今年不是正好是中华建交65周年，我看他老是用昆曲活跃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国的这些平台上。还有我教过俄罗斯的学生，他们用那个一对姐妹，他们用昆曲去表演跟他的这个朋友圈，国际朋友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输出，很好的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对，哦，太有意思了，法文版的。
0: 对，他用法文来念那个不到园林整治春色如戏。
1: 我没看过，但是我想象当中一定特别有意思啊。哎，这个结束之后我要去搜一搜。我知道赵老师哈，其实这些年不光是致力于很多的，我们讲说这个在上海很多可能跟一些医院啊，跟一些社区啊，包括跟很多这个团有一些这种推广文化的一些活动，还有其实您在2021年的时候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 昆曲的科普读物，对吗？
0: 是是是。
1: 嗯。
0: 啊，当时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1: 嗯、
0: 专门出了一个普及的昆曲读物。
1: 嗯。
0: 那么其实今年，十二月就这个月，
1: 嗯、
0: 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
1: 嗯，
0: 也给我出了一套，它是视频，
1: 哦，是
0: 是十五节的昆曲课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套课程我也很感谢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因为昆曲院团在全国也只有八所，
1: 对，
0: 那么除了这八所所在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其他的更多的地方，其实他们有可能没有机会去遇见昆曲，
1: 对的，
0: 而这一套十五级的这个数字课程，
1: 嗯、
0: 它恰恰能够哎到学校，它适合全年龄段的小朋友，
1: 嗯、
0: 或者学生，
1: 嗯、
0: 啊，能够系统性的去作为一个昆曲的文化了解的这样一个课程。数字课程，
1: 数字课程、
0: 啊、所以我很想跟很多的单位啊什么合作，
1: 嗯，
0: 去这种边远地区能够以这张光碟来作为一个艺术扶贫数字支教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嗯，这份课程就是没有说一定是要多大的你家孩子才能看的，
0: 全年龄段，
1: 全年龄段，
0: 嗯，因为它里面做得很好，所以我也很感谢上海开放大学，嗯，它里面设计的有动画啊，还有它讲到的除了有昆曲的赏析，
1: 嗯，
0: 它还有水袖啊、
1: 嗯、
0: 扇子啊、等等等等，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昆曲的零基础的一个普及课。
1: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啊，我可能想象的就是一些、嗯、可能是昆曲它这种历史的一些溯源
0: 啊历史的讲
1: 述
0: 对吧，
1: 但是
0: 还不仅仅
1: 不仅仅，
0: 对对，但它有小动画，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小典故，
1: 嗯，
0: 啊，设计，
1: 然后里面还放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昆曲的，
0: 对，还有昆曲的扮相、
1: 哦、
0: 比如说什么是瓜片子、
1: 嗯、
0: 什么是爆花水、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哎，这个太好了，这个我觉得不光是适合小朋友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其实各个我，所以我觉得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去感了解昆曲的一个这个点吧。
1: 嗯，对，其实前面我们在系列节目当中也聊过一些，可能他们有一些通过旅游的方式啊，去把这种可能偏远一些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去感受到来自于上海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精神，
0: 是是是，
1: 或者说让他们能够来到上海去看一看这个城市的一些精神风貌。我觉得这个能够让昆曲以一种数字媒介的方式去上学，其实也特别好。
0: 是 是
1: 因为他们可能如果不是这次契机，可能那些孩子一生里面未必会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一种艺术门类啊。
0: 对对对，就作为中国最高美学的典范，百戏之祖，所以用这样一个数字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预见，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
1: 啊。您说的这个预见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一定强求他说他看完之后他未来一定要从事相关的一些行当一些工作，你只要去预见到这份美好就已经足够了。
0: 是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艺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就能够达到这种陶冶情操，达到这种熏陶的效果，其实就非常好。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说科技武装头脑，人为养护心灵，
1: 人
0: 为其实养护心灵还是很重要的。嗯，
1: 好需要哦。我觉得说到这儿，就是大家肯定跟我同样会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和想法，就特别希望赵老师能够，你看前面说了很多了，也能够稍微的能不能简单的唱一小段，让我们也在直播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昆曲它的魅力。
0: 好的呀。嗯，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这个《牡丹亭》游园当中最经典的皂罗袍的一个片段。
1: 哦，好呀。
0: 这个大家其实《牡丹亭》游园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很多影视作品啊等等里面都会有，对吧？我就唱这一段。
1: 期待了。好。

0: 掌心，
1: 哎呀，还太好听了，疯狂的鼓掌，你看外面已经有我们路过的一些行人在鼓掌，真太好听了。而且前面一直在说这种昆曲的魅力啊，我觉得只有听到的那一刻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里的那种文化的认同感。
0: 对，
1: 而且今天其实在这里张老师并没有完全的扮上昆曲的整个的行头，包括其实张老师只是还坐在这里面，没有整个的这个一些这种
0: 身段的表演啊，
1: 就是这个唱腔和一些手势，就足够打动人了，我觉得。
0: 所以是就是中国式的美学嘛，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不仅仅只是唱戏，它包含了我们中国式的一种美学，中国式的一种情感，中国式的一种价值观，所以它就是一个代表着中国的大的文化内涵。
1: 它是一个，其实它集大成啊，它凝结了很多的这种中华优秀的传统的文化，然后呈现出来了这样的一门艺术，啊，我觉得真的是到今天，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消费习惯会有变化，但是这些传统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我真的特别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方式和途径被大家所接触到，
0: 对，被大家看到。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是一个能让你走进美学高度的一个艺术，然后通过昆曲的了解，你就会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一个欣赏美的心灵，最后能够有创造美的双手。
1: 对的，我讲就是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心里面有对这份美的向往，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看过了现在大量的一些快餐式的或者说一些节奏很快的一些这种内容的话，你其实整个人你会有点麻木。
0: 是，
1: 但是说你去感受这种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比如像昆曲，我在旁边啊，我就一直在我在看这个赵老师他的一颦一笑，这个每一个里面都是饱含了这种真的是魅力。我一下就特别期待赵老师以后什么时候有演出，要
0: 参加，真
1: 的太好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充分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其实赵老师前面讲掉很多的一些内容呢，赵老师的一些我们讲昆韵的一些手指操，
0: 对，
1: 包括我们后面做的这个15期的一些
0: 视频课程
1: 、大家都可以去通过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是学习强国的 APP、 金色学堂，还有上海开放大学网站上面这种课程和表演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当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也是链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到今天了，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去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当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像赵老师这样，他们身体力行的在做着很多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表演啊、传播也好。当然，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作为一个观众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啊，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传统门类。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你只有在真正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美，你才会爱上它。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啊。今天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去畅谈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其实也是我们2020的直播访谈节目啊，所以在直播最后呢，也是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也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明年再见了，再见，
0: 再见。

0: 今日关注直播继续。作为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演绎大世界全国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由江苏省昆剧院创作演出的昆剧《瞿秋白》昨晚开始在上音歌剧院连演两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臧明华的报道。
1: 如何在戏剧舞台上用古典婉约的昆曲来表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昆剧《瞿秋白》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舞台简约又不失古朴，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左右侧运用投影进行虚化处理，舞台上大胆运用了黑、白、红、灰四种色调，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剧本的架构非常巧妙，由素元、秉志、卷心和曲艺四折组成，在遵循元杂剧体力的基础上，每一折都分为昼和夜两部分。白昼以瞿秋白被捕为切入点，且他在国民党的轮番劝降下坚持信仰，舍生取义；黑夜则是描摹他的内心和情感，以一真一幻的方式写了瞿秋白与母亲、挚友和爱人的三次诀别。饰演瞿秋白的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昆曲名家施夏明告诉记者，从旧式文人到革命先驱，这两个看似反差极大的人物设定聚集在瞿秋白这个人物身上，如何用昆曲来演绎，很考验主创和主演的能力。为了这部戏，江苏省昆剧院汇聚了一流的主创阵容，四朵梅花助阵，著名编剧罗周执笔，梅花奖获得者张曼君任导演，石小梅作为艺术指导，昆曲名家柯军和孔爱平担任主演。施夏明说，
2: 革命人物形象往往都是红色昂扬、挺立挺拔那样子一种状态，而秋白先生他是一个病弱之躯，他的身上是有着那种旧时代文人的那样子一种独特的气质，我把它归到为忧郁，带有一点忧郁的这样一种气质。晚上的时候，身困方寸之间，但是心有千里之外，这样子一种细腻的情思表达，又是非常适合昆曲那种一唱三叹的曲风。
1: 舞台上，施夏明用一副黑边眼镜作为道具，戴上、摘下、擦拭镜片，每个动作都有章法。他说，失去了水袖的传统城市化表演手段，在现代戏中就要创造新的城市规范，
2: 把现当代创作出来的动作把它固化为兼具传统审美质感的打这个引号的城市化动作，伴随着音乐，伴随着唱腔，伴随着念白，就是稳定的到这个节点，我就是同样的一套动作来完成我的所有的表演。
1: 瞿秋白以昆曲艺术传统审美与时代主旋律的融洽平衡，赢得了观众的喝彩。有观众这样评价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
3: 杜鹃是特别的浓，淡淡的这种忧郁之气，也有阳刚之气。
4: 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玉簪记·秋江》选段，由江苏省昆剧院施小梅饰演潘碧正，孔爱平饰演陈妙长。

0: 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永嘉昆曲是南戏善变演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条例草案共8章30条，针对当前永嘉昆曲保护职责不清、合力不足、机构不全等问题，条例进一步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体制，鼓励村居民制定民规村约，保护永嘉昆曲。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我是灿儿阿姨，你知道我们国家戏曲的神奇之处吗？欢迎收听由巴莎宝贝出品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丛书。你好，戏曲第八集《昆曲》，寂寂空谷散幽香。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作为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戏剧曲种之一，昆曲是中国传统戏剧当中的珍品，被称作百戏之祖。昆曲的发展呢，见证了明清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戏剧艺术的演变，因此呢，昆曲也被称为是盛世元婴。那昆曲的特点到底是怎样的呢？昆曲的技巧呀，很难掌握，需要磨练多年才能够表演。昆曲表演的最大特点就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身段相结合，所以呢，既抒情优美，又能够表达角色的内心。昆曲唱词优美典雅，曲调缠绵婉转，对演员的唱腔和表演有严格的要求，也就是四定。哪四定呢？定调、定腔、定板、定谱。昆曲呀，曲高和寡，常有老辈人说呢，听昆曲啊，得抱着一书箱子去，意思是昆曲里面句句是学问。渐渐的呢，昆曲没有那么多人能听懂了，也就门庭冷落了。2001年的时候，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受到全世界范围的珍视和保护。昆曲呢，以生旦净末丑外贴这七行为基础角色，又增设了小生、小旦、小末、小外、小净这五行，所以呢，一共12行，基本保持了江湖12角色的体制。昆曲演出有10大亭柱，就是10类主要演员，他们是净、官生、京生、老生、末、正旦、五旦、六旦、副、丑。有了他们呢，就可以演出完整的昆曲剧目了。昆曲的演出服装呀，也是非常的精美漂亮的。演员呢，有各自不同的脸谱，女角色会穿着十分流行的华服，官员呢还会按品级有不同的穿戴，整个舞台呀华丽缤纷，色彩丰富。听到这儿呀，又要来考考小朋友了，